0: 什么事了？
1: 哎呦！妈妈，床下面有怪物！啊，怪物！
0: 拉布拉多警长，我家的床下面有怪物！
2: 我们的零食都被他吃了！
3: 什么？
4: 我们快进去看看。

0: 别想跑！
1: 好痛！我被咬了！
0: 蚂蚁，把床搬开！
2: 床底下有这么多垃圾，
3: 还有很多蚂蚁。
0: 所以你们以为的怪物只是蚂蚁在搬东西。
2: 原来是这样，我们得赶快把垃圾清理掉。
0: 糟糕，蚂蚁大军来了，快离开这里。
1: 门都挡不住，快跑。
2: 为什么要追我们？
0: 因为我们身上的食物气味吸引了他们。
1: 我来阻挡蚂蚁。
0: 杜宾，快走！小蝶，松鼠家被蚂蚁攻击了，我们需要支援。
4: 稍等。
0: 快爬上去。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食物包装袋、果皮等垃圾千万不要随意乱丢，因为这些东西很容易招来蚊虫蚂蚁，破坏我们的居住环境，甚至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一定不要乱丢垃圾哦。大家记住了吗？

0: 早睡早起。
1: 杜宾，明天还要早起，早点睡哦。哦，已经睡了，晚安。
2: 这样妈妈就不会唠叨了，继续安心看电视。
1: 杜宾，起床啦！
2: 糟糕，睡过头了！要迟到了，要迟到了！
1: 快来吃早饭吧！哇，
2: 真香啊！可是我来不及吃了，要迟到了！不好意思，我迟到了。他们都去哪里了？难道也迟到了？
3: 杜宾，我们等你很久了，打你电话也不接。
2: 啊，电话？当成手机了。
4: 快上车，我们要去巡逻了。
5: 糟糕，去冰雪城堡要迟到了。
0: 都怪我昨天太晚睡，早上起不来。
4: 那辆车爆胎了，快过去看看。
5: 糟了，这可怎么办呀？一定要迟到了。
4: 你们没事吧？
5: 没事，我们的车胎爆了。
0: 怎么办？今天我们全班都要去冰雪城堡玩，现在我起不了了。
4: 兔子妹妹，别着急，我们可以送你去。
0: 太好了，
3: 兔子妈妈，我帮你一起处理事故。
5: 太感谢你们了。
4: 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0: 你有黑眼圈。
2: 我昨晚太晚睡了。今天睡过头，早饭也没来得及吃。
4: 前面的车怎么回事？
2: 终于收拾完了。
6: 对不起，我刚才开车时打瞌睡。
4: 疲劳驾驶很危险，你要接受处罚哦，请记住安全第一。
2: 终于可以继续出发了。
0: 现在还来得及吗？
4: 别着急，我知道有一条近路去冰雪城堡，一定来得及。
2: 过了前面的桥，很快就能到了。
4: 桥被大雪压垮了。
0: 那怎么办呀？
4: 别担心，你们坐稳了。

0: 小甜心家的雪橇模式。
1: 哇，太酷了！看，是冰雪城堡。
0: 坐好了，我要加速了。
1: 冰雪城堡，我来啦！啊，老师和同学们呢？他们一定是进去了，我还是没赶上。
2: 大家排好队，马上就要进入冰雪城堡探险喽！
0: 兔子妹妹，你快看！
1: 是老师和同学们。哦，
2: 是兔子妹妹，快过来。
1: 谢谢你们，以后我一定按时睡觉。

0: 妈妈早安。
1: 咦，你今天起得挺早的嘛，精神也不错。
0: 嘿嘿，因为我昨晚按时睡觉了，真好吃。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按时睡觉是很重要的哦。充足的睡眠就像给身体加满油一样，能让你第二天精神饱满。良好的作息习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和强壮。大家记住了吗？

爵士鼓手，妈妈，我走了。

0: 跟老师学了好几天的曲子，敲给你们听。
1: 好耶！

0: 是不是敲得不好听？
1: 没关系的，多练习就会跟老师敲的一样好听了。
0: 好吧，我再试试。
2: 哦啦啦，太吵了！
3: 我的耳朵受不了了！
2: 快跑呀！
0: 我的鼓声真的那么难听吗？对不起。

0: 宝贝，我们来练习爵士鼓吧。爵士鼓呢？爵士鼓不见了！
1: 有状况。猴子妈妈，发生什么事了？
0: 拉布拉多警长，我家的爵士鼓不见了。
2: 那可是姐姐最喜欢的爵士鼓。
1: 别难过，我们一定会帮你把鼓找回来的。门锁没坏，也没有攀爬的痕迹，不像是有人闯入。
3: 那爵士鼓是怎么消失的呢？哎呦！
1: 鼓棒怎么在这里？
4: 亮亮，
3: 什么声音？这下你跑不掉了吧？
2: 那倒是露露偷走了鼓。
1: 不对，应该是露露发现了鼓，然后当成了玩具。
3: 又发现一个卡片。
1: 我们在院子里继续找找看。又找到了一个鼓，这里还有一个卡片，还差最后一个鼓，会在哪里呢？
3: 这是什么？在这里！
0: 都找回来了，太谢谢你们了。
1: 爵士鼓的部件都在院子里，看来是有人故意藏起来的。猴子姐姐，是你藏的吗？
2: 对不起，是我把爵士鼓藏起来的。
0: 宝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我不想学爵士鼓了，学了好几天都敲不出好听的节奏。
1: 只学了几天？稍等我们一下。
2: 妈妈，拉布拉多警长就是乐器店里那个爵士鼓高手。
5: 拉布拉多警长太厉害了，
1: 我可是练习了好多年的哦。猴子姐姐，来瞧瞧看。敲爵士鼓不要急，要保持节奏。来，我们一起。对了，跟着节奏。

0: 很棒哦。猴子姐姐，学习爵士鼓一定要坚持哦，不要遇到困难就放弃。
1: 嗯，我一定会坚持练习，练到像拉布拉多警长一样厉害。
0: 潘泉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在学习新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困难和挑战。你可能会想要放弃，但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所以千万不要灰心，只有努力坚持才能够成功哦。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

0: 海边玩耍被晒伤。
1: 阳光太强烈了，我们要注意别晒伤了。
2: 等等，警长，我早有准备。哇，
1: 这么多防晒霜。

0: 宝贝，玩之前要记得先涂防晒霜哦。
1: 嗯嗯。涂防晒霜，涂防晒霜。
2: 不用，太麻烦了。
3: 皮皮兔，一定要涂防晒霜哦，不然会晒伤的。
4: 对呀对呀，我们都要涂啊。
2: 我才不怕晒呢。卷了。
3: 皮皮兔，等等。
2: 哎呀，手臂怎么有点火辣辣的？
1: 迪迪，打球，打球，
2: 来了！
1: 哎，看球！哟，嘿，
2: 哎呀，好痛啊！感觉皮肤要烧起来了，是不是太热了？
5: 皮皮兔，你
2: 怎么了？
5: 我怎么晒成了这样？
2: 你们怎么没事？
4: 因为我们涂了防晒霜呀。
2: 那你们怎么也没事？
1: 我们是机器人，不用涂防晒霜。是呀，是呀。
2: 对哦。
1: 继续打球，继续打球。
2: 跟着云朵的影子过去，就不会被晒了。

0: 我先做个热身运动，左左右右，压压腿。
1: 皮皮兔好像被晒得很严重，我们过去看看。
2: 好。
3: 不是吧？我怎么跑得更远了？怎么办？怎么办？哦，遮阳伞，有救了！
1: 皮皮兔在那里。
3: 游过去比较快。
1: 有危险！杜宾
2: 来啦！警长，接住！
1: 他被晒伤了。就赶紧送医院。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长时间晒太阳会让皮肤受伤，严重的还会红肿起泡，所以去户外玩耍的时候要记得涂抹防晒霜，做好防晒措施，这样可以保护我们不被晒伤哦。

0: 最佳组合。
1: 终于买到了这个超级好吃的冰淇淋了！哇哦，好酷啊！
2: 训练就要开始了，你们怎么粘在一起了？
3: 糟糕，这是超级胶水，被粘住后要等到胶水失效了才能解开。
1: 什么？
2: 你们这样没办法训练了吧？
1: 可以训练。
4: 躲避训练开始。

0: 考试训练开始。平衡训练开始。
1: 啊！嘿嘿，太棒

0: 鼠。
1: 好香啊！
2: 哦，意大利面，
3: 披萨，
4: 意大利面，
3: 披萨，
4: 我先拉我，
3: 是你别拉我。
5: 停，你们都很饿了吧？
0: 好饿。
5: 你们要一起行动，互相帮忙，先拿意大利面，再拿披萨。啊！
4: 我要加番茄酱。
5: 强大的团队都是团结合作，而不是各自为战哦。我们马上就到。恶鬼盗贼团出现了，我们立刻出发追捕。
6: 这次又偷了这么多东西，给我留点。
4: 老大，给你。
6: 小心！还好吃到那天。
4: 安心来了。给我！哎呀！
5: 盗贼们分布在两个房间，我们分头行动。你们没问题吧？
4: 放心吧，没问题。
5: 警察！
7: 快跑！
4: 警察！你干嘛挤我？明明是你在挤！
5: 杜宾，小蝶，
6: 别想抓到我们！快走！
5: 别跑！
6: 看我们怎么对付你！
8: 金角秀之眼，
6: 知道厉害了吧？
4: 快走！
3: 我们不能再各自为战了。
4: 我们必须团结合作。
3: 被我们关掉了！
6: 可恶！
5: 你被关掉了！
6: 快跑！我也起不来了！
4: 没有谁能从我们手里逃走！
5: 哦，快看你们的手！
3: 胶水失效了！
5: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团结合作很重要。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不能各自为战，应该团结合作，互相帮助，这样才能更好地克服困难，取得胜利。大家记住了吗？
9: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0: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9: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 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11: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12: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13: 要去找大人帮忙，
14: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11: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15: 湖南卫视提示，
16: 出发，
15: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17: 怎么了？
18: 学弟出事了，今天警校体测复试，他说回家取户口本就没再出现。体测那边我让大勇帮忙，想办法看着，但是时间真来不及了。
17: 走，回去一趟。
19: 海珍，
20: 啊，来了，
21: 下班了。
17: 你先进去，
19: 先下走啊。
21: 哎，这谁穿？
15: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0: 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1: 盲系 IP 全员出击，
0: 够治愈。
2: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0: 够烟火，
3: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1: 大家好，我是杨坤。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游长靖。
4: 哦，我是万妮达，
5: 我是袁一琪，
6: 我是邱方一。
0: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7: 杜凡，这是你辛苦创立的公司，你看，全都是因为他一个人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8: 彩虹，麻烦你留下，我会好好给你个交代。星星，来我办公室。

0: 你的腿怎么回事？没事儿，就一点小伤而已。我看，这肿起来了，需要冰敷。你们这儿有冰袋吗？
1: 有，我去拿。哎，我又没事儿。哎呀，
0: 来，
1: 哎，不用，
0: 快坐下。
1: 哎，现在的员工真是越来越难管了，一会儿抗议，一会儿威胁，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我们还怎么工作？星星作为他们的上司，我觉得他这次做的是对的。
2: 我也有处理不当的地方。
1: 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0: 你觉得呢？
1: 我想听你说。
0: 当然不是。
1: 你千万别被他骗了，这一切全都是徐彩虹的阴谋。他们想升职，所以他们在演戏，想利用集体辞职威胁公司。
0: 星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相信你了。
1: 你竟然不信我？自从徐彩虹进公司，你就越来越疏远我了。
0: 这跟徐彩虹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会骗我。
1: 我现在宣布，恢复徐彩虹的职务，再给所有助理加薪，还有公司的托儿所开放给所有的员工，不要再搞那些三六九等了。
0: 杜凡，
1: 我已经决定了。你说，我跟徐彩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你知不知道？
0: 你希望是什么关系啊？哼，看你紧张的。我记得以前你跟我特别强调过，你和彩虹呢只是房东和房客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我知道的全部。他之前住我的老房子，怪不得他知道这么多。但徐彩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他是什么样的人，你没有判断吗？没有。他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清楚，但是今天，他让我刮目相看，头脑敏捷，口齿伶俐，措辞极富煽动性。他做你的助理真可惜了，要不让给我吧。哼。本来我还不太确定，但是，在那一刻，我完全肯定了。
0: 肯定什么？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女。哎，干嘛那么大反应啊？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饥啊，身边有了温柔能干的顾星星，哪能体会到我这样孤独男人的痛啊？我在情海中沉浮了两年，这次我完全认定了，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是兄弟的话，以后多给我制造机会。嗯。

0: 好，请进。找我什么事？
1: 我就想问一下，关于我离职的事情，你们商量出结果了吗？
0: 处理结果还没有出来。
1: 现在同事们对我的误会已经解除，一切真相大白，我还是决定离开。
0: 彩虹。

0: 对于这样的误会，我感到很抱歉。但是公司有规定，员工要离开，必须提前一个月做出申请。如果公司不同意而离开的话，必须要赔偿一个月的工资，作为约金。我想一个月的薪水对你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吧？
1: 那我就是没得选，必须留下来吧？
0: 没错。这段时间我会帮你修好这根项链的。
1: 不用了，这条项链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我留下来完全是为了公司的制度，我跟你之间也只是上级跟下级的关系，仅此而已。没别的事儿，我先出去了。
0: 哎，彩虹，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杜总，你不是说对于我跟你之间的事情你没有兴趣知道吗？就算知道了又怎么样呢？珍惜当下吧。

0: 兰兰，你马上过来。
1: 哎呦，抱死啊！什么事啊？这么急匆匆把人家叫出来，人家刚从英国回来，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呢。
0: 你认识徐彩虹吗？
1: 英国天天大雾，也没有见什么彩虹啊。哎呀 ，boss 啊，你不知道英国那家公司对你们设计的那个产品有多满意呀？我觉得我们深远的海外市场，
0: 越是证明我跟彩虹关系匪浅。嗯，兰兰，如果你还把我当成哥们的话，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之前我跟彩虹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交往过？还有关于这根爱心项链，
1: 好吧，你以前追求过他，
0: 果然是这样。
1: 等谁呢？还不来？
2: 快了。
3: 就是，还来不来？会还开不开？
2: 快了。
0: 彩虹，打给欧总的秘书。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没人接。
0: 没人接？这欧阳搞什么鬼？再等一下，不好意思。
2: 不好意思啊。
0: 那。
2: 别吵了，干嘛呢？这是，干嘛呢？干嘛呢？一个个，你过来，过来。你们谁啊？
4: 你是他女朋友？
2: 对。他们谁啊？
5: 不认识。
2: 粉丝？
5: 还不是。
2: 啊！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天开始，离我男朋友远一点。我现在数到三。3秒钟之内，你们要是再不走的话，我不保证你们脸上不会有大巴掌。
4: 这么嚣张，真的假的呀？
3: 就是，
4: 欧阳怎么会选你这样的做女朋友啊？
3: 长成这样，要身材没身材，要长相没长相，真受不了呀！
4: 真的，
3: 真是个脆板。
2: 我就长这样，怎么的？这是我风格。看我这大高个，看我这大长腿，你们羡慕不来？怎么的？怀疑他点石成金的眼光啊？怀疑吗？身材好不好？点头。对不对？还杵在这儿，还杵在这儿，一个个赶紧走，出去！3、2、1。
5: 哎，我买我手机，手机。给你。
4: 怎么样？演的怎么样？
5: 你太能演了。
4: 必须的。
5: 我被他们纠缠很久了，跟他们说我有女朋友，他们就是不相信。你看今天还拿我手机，以防我通知别人演戏骗他们。还好，你聪明伶俐。奥斯卡影后，
4: 太客气了。我告诉你，我妈唯一遗传给我的优秀基因就是这以假乱真的演技。
0: 兰兰，如果你还把我当成哥们的话，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我跟彩虹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曾经交往过吗？我把爱心项链都送给她了。
1: 好吧，你曾经追求过他，那个爱心项链就是你送给他的定情信物。
0: 果然是这样。
1: 可是那个徐彩虹啊，真的不简单，一句话就是那个演技高啊，他把所有的男人都耍得团团转。后来你发现了这点，想要跟他去一刀两断，没想到在路上发生了车祸。更可气的是，他知道你出车祸以后不闻不问，转身去找有钱的金主去了。
0: 他不是这样的人呢。
1: boss 啊，肯定是他看到你现在已经成功了，又转过身来反咬一口。 boss 啊，你就千万别在一个地方失败两次好不好？
2: 哎，你说我这次帮了你，怎么报答我呀？
5: 以身相许呗。
2: 漂亮，像你这样的超级金主不拿下多浪费。
5: 必须拿下。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2: 做得很好。
1: 只是 我担心没有办法隐瞒 boss 太久，因为他现在失忆了才会相信我说的那些事。恕我直言，我觉得顾总你应该想办法管住 boss 的心才好，只有他的心真正属于你了，这样顾总才可以高枕无忧啊。
4: 如果你是杜凡，你会选我还是那个女人？
1: 选你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我不是故意说谎的。哎呦，
6: 哇，果然跟以前的网络女神完全不一样啊，漂亮又带着清纯。哎，师傅，快来看美女！
7: 美女，美女，快过来看！
0: 我告诉你们啊，你俩的眼光我从来都不敢苟同。
7: 哎呀，所以才需要你专业的眼光来鉴定一下嘛。而且上次陈总也钦点了这个 ZZ， 这客户的需求我们总不能不理吧？
0: 我告诉你们啊，现在网上有好多都是 PS 的，我觉得这个 ZZYY 啊就是 PSP 出来的，别抱太大希望。来来，起开，我看看。
7: 看来这个 ZZ 真是名不虚传啊，把我们的徐峰都给震慑到了。

0: 那它是什么？
1: 它充其量就是番茄。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那你就让我看一眼番茄，我就看一眼。哎呀！下次小心点啊！

0: 看够了没有？金宝，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跟着我了呀？嗯，
1: 不行，你看你穿的，我得为这个人民安全负责任。之前那个差点摔死，刚才差点淹死，你要去见谁啊？徐峰，
0: 你也管太宽了吧你！
2: 哎，我说，那个待会儿女神要来了，咱们怎么开始沟通啊？
3: 美女，你和我的一个朋友长得好像啊，怎么样？
4: 你俩能不能不犯花痴啊？啊，我不都跟你们说了吗？现在网上那些女孩都是 PSP 的。再说了，如果这个 CZ 真的是猪猪，那咱们这事就好办了啊！
3: 哎，对呀，说的。

0: 美女，
1: 美女，
2: 你俩稳重点。猪猪，
3: 齐峰，好久不见啊！
2: 真的是你啊，
1: 猪猪。
3: 没想到我摘掉了龅牙，你们还能这么轻易的就把我认出来？
4: 当然认得，
1: 这么美，
4: 认得。
2: 行了，别说了，坐吧。
3: 好，
4: 来，坐。坐。
2: 啊，猪猪啊，这次找你来，主要是跟你谈一下那个……
5: 好久不见，
2: 青宝，你怎么来了？
5: 哎。你找我女朋友做代言人，我得在呀。
2: 女朋友？
5: 啊。
6: 哎呀，可以呀，小子啊！守得云开见月明，恭喜恭喜啊！你可以的。来，我们谈正事儿。猪猪啊，关于那个游戏原型的事儿，你同意吗？
3: 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要找我做你们游戏的原型？你们不过就是一个小公司、小游戏，我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理由要放弃影响力更大、平台更好的代言而选择你们。
2: 哎呀，猪猪啊，咱能不能别用这么官方的语言来说？
1: 对，
2: 其实这些日子一直都没你的消息，我特别的想你。再说了，咱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就算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你总应该看在我姐的面子上吧。
3: 哎呀，我现在呢好像有一点饿了，没什么心情谈公事。
2: 啊，行，你想吃什么随便点。
1: 对，随便点。
4: 真
3: 的什么都行。
2: 什么都行。

喂，亲爱的，啊，谈着呢，谈着呢，特别顺利。嗯，放心吧，那个陈总啊，已经答应给我们一定的投资了。对，等挣了钱之后啊，我一定给你买1000个电饭煲。放心吧，等着我。嗯。

0: 清醒点吧，猪猪。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1: 请。哎，怎么了？
0: 怎么这么酸啊？你是把醋罐子打翻了吗？
1: 啊，你再尝尝那个。
0: 你这青菜怎么炒这么老啊？跟草一样，你是不是把我当羊了呀？哎，你这西红柿连皮都不剥，还有这么多壳，你是炒蛋呢还是炒蛋壳啊？
1: 啊，对对对对对，你批评的特别对，就是我手艺不行。哎，我还有最后一个鱼，天颖最爱吃的，我那个时候向奶奶偷吃的。这么着，焖的差不多了，我给你拿去啊。来，怎么样？不是又怎么了？
0: 徐峰，你是把盐罐子打翻了吗？你是想咸死我呀？
1: 还好啊。哦，可能反面会好点儿。这个鱼啊，那个姜丝你应该挑出来，对不对？你不挑出来，我吃了怎么办？还有，你不要买鲫鱼，鲫鱼刺太多，你要买鲈鱼吃，知道吗？
0: 你以为咸鱼就那么好翻身吗？光凭你做菜，就能看出你这个人做事的风格。菜做好了，不先尝一尝，这就是不负责任。徐峰，你以前跟我说过的话，现在我都还给你。
1: 猪猪啊，以前是我不对，但我不是故意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很多事情一旦错过了，就不会再有机会。把一个人的心都踩碎了，还有可能再拼起来吗？
1: 我
0: 好了。既然你这么没有诚意，那代言的事情后会无期。

0: 果然是人靠衣装，你穿这身一点都不比心情差，怪不得杜凡到处都要护着你。
1: 能不能说点正事儿？
0: 比如呢？
1: 比如你叫我来参加这个联谊会的目的。
0: 今天是深远跟客户的联谊会，目的当然是跟客户搞好关系。你看前面那个穿紫色衣服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日美集团的王总，是我们深远今年极力要拿下的大客户。不过星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如果你可以把他搞定的话，以后在公司说话就更加有分量，星星也不会到处都为难你了，说不定你还可以帮小西他们争取更大的福利。
1: 明白了。我觉得上次我做的不对，我去跟徐彩虹道个歉。
0: 好。
2: 徐彩虹，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看你这一身租赁的礼服，就知道你想趁机麻雀变凤凰。可惜麻雀

0: 终究就是麻雀。
1: 是啊，只可惜巫婆也永远做不成公主，就算洗涤了心灵也改变不了。
0: 可偏偏就是这个巫婆才能让她扫除一切障碍，成立公司，把她上上下下都打理好，让她安心做她喜欢的设计，成就她的事业。你又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1: 我要是愿意的话，我也可以。我知道日美是深远最大的客户，一直在争取。我也知道王总，你一直拿他束手无策，可是我有办法。
0: 好，那我拭目以待。
2: 所以啊，他们就捷足先登，我们就一起发财了。
1: 王总，可以赏脸跳支舞吗？
2: 哎，好。
0: 还是你了解他，已经奏效了。
3: 那是当然了。
0: 来，为了回报，下次用你设计的作品参加大赛，祝你成功。
3: 谢谢。

0: 徐彩虹也真是太卖力了，她知道王总是我们深远设计的大客户，就自告奋勇地去打招呼。你看。走，我们也去跳舞吧。走。
1: 不过你好像是一个新人吧？我跟杜凡谈生意的时候从来没见过你。
0: 对，我上个月刚刚入职。对了，王总，杜总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而且很有名气的设计师，他获过很多的国际大奖，所以你要是能跟深远合作的话，就相当于拥有了最优秀的团队。
1: 才华对我不是太重要，我开发的楼盘都是在市中心闹市区，根本不愁卖不出去。你到底对我有没有诚意才最重要。
0: 我当然有诚意。
1: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到总统套房看看徐小姐到底有没有诚意再说。好吗？
0: 那我给王总留个电话吧。
1: 好，
0: 手机。我给您输个电话啊。王总，您说要是王太太知道了我们去总统套房，她会怎么样？
1: 那你会死得很惨，我会死得更惨。
0: 可是刚才我在收电话的时候啊，我不小心看到了王太太的电话。您说我要是不小心记下来，然后我又不小心拨过去了，那怎么办？当然我不会让这种不小心发生的，我还是很希望跟王总您合作。
1: 果真有诚意，我们一定会合作，一定会合作的。
0: 好，我在深远等你。
1: 哎，徐小姐，徐小姐，我还没跳完，按照西方礼仪我们还有个亲吻。
0: 不是，王总，王总，
1: 你想干嘛？
2: 不好意思，他还要加班，
1: 大家都不是第一次出来玩。杜总，你到底想怎么说啊？
2: 走。
0: 不是他，
1: 顾总，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0: 杜凡，放手，放手！不是刚才算什么呀？英雄救美吗？
2: 难道一直看着你被别人吃豆腐吗？
0: 你别太冲动了，你看王总，这是我们公司一直想争取的大客户。
2: 大家都知道那个王总是个有名的欢场老手，你为什么还要主动上钩？
0: 这不是，你误会了，不是。我知道了，你嫌我丢人是吧？大哥，我是你谁啊？你用得着这么时时刻刻关心我？
2: 你是我的员工，我提醒你一下，下次给我注意一下场合。今天是深远的联谊会，不是你寻找有钱人的游猎场。
0: 游猎场？杜凡，我告诉你，我就算找有钱人也跟你没关系。
2: 原来我又错了，不该抱着一些无谓的想法。
0: 杜凡，
2: 星星，我们走。

终于找到你了。你找我干嘛？他们说杜凡今天怒气冲冲地把你拉走了，所以我有些担心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因为我是你的哆啦A梦啊，所以我就过来，只要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你。 好了，笑一个吧，啊！好了，走吧。

0: 说真的，我今天很妒忌徐彩虹，你能为她挺身而出，当她的英雄。
1: 对不起，我只是受不了那王总。
0: 不用说对不起，我真的好害怕失去你，甚至开始怀疑当初让你回国到底对不对。我真的好怀念我们过去在国外的那段时光。

0: 这干嘛？看到这张脸，你想干什么？削他！动手！别客气。呀呵，还还手！还手！还手！还手！
1: 你这样不行，你要像我这样打。
0: 看到没？另一只手套也给我。嗯，拿去。
1: 就你不相信我！就你不相信我！

不相信我，我让你不相信我。

0: 别哭了，啊！
1: boss 啊，你就少喝点吧。
0: 你说那个徐彩虹到底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
0: 我真的不知道我当初是怎么看上他的。你有没有看到他今晚像花蝴蝶一样飞来飞去，一下子跟欧阳，一下子又跟王总，欧阳王总，欧阳王总，还在那边不断的骂我花心男。
1: 我知道了，你就看他不顺眼嘛。
0: 不只是不顺眼，我还不顺心呢。
1: 那还不简单吧，直接把他开除了就好了。
0: 拉拉，我们认识了这么久，我是那种公私不分明的人吗？
1: 那是你自己说，又不顺眼又不顺心，还不是你自找的了。
0: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谁啊？

我也越来越不了解星星了。这段时间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我熟悉的生活感觉好像不在我的掌控里了。

0: 你醒了？
1: 我睡着了。
0: 对啊。
1: 你怎么不教训我？
0: 我干嘛教训你啊？我就喜欢看你睡着的样子。想起昨天晚上，咦，太暴力了。相比之下，还是你睡觉的时候比较可爱。
1: 昨天的我已死去，今天是重生的我。好美啊！感觉这个世界都是全新的。
2: 那你可不可以放下这个世界，重新开始？
1: 说什么呢？
0: 彩虹，我喜欢你。
1: 这新招儿没见你用过。
0: 我真的喜欢你。我第一次后悔没有早点遇上你。如果是我先遇到你，你一定会爱上我的。每天太阳升起都是全新的一天。彩虹，能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吗？我会等你忘记过去，和我重新开始。不过记得，不要让我等太久了。

0: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1: 好久不见了，陈毅。
0: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1: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2: 娘静，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
3: 这个不能拿，松手。
2: 啊，去把学费交了。
0: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4: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2: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娘静，咱俩不是一路人，
5: 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0: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1: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要留在这儿，
3: 还想你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烂在这里？
6: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
1: 陈毅，
3: 我怕唬不住你。
1: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0: 今晚8:10，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8: 明天是婚宴，
9: 同时两边啊？
10: 对呀、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11: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12: 播了这样子就可以了啊。
13: 还有这么多啊？
12: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13: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12: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14: 不要。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
15: 哎、就给他卸妆是吧？
16: 没有，我要按一下。
17: 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18: 能来当客人吗？
19: 哎，可以啊，欢迎呀。
20: 哎呦，不错。
21: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22: Excuse me. This dish,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 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0: 周五晚10:00，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大庸古城，青春归来。
23: 够好看，简便从头而来，古城新年一键解锁。
24: 够好听。
23: 零距离感受 Live 大厂，
25: 姐姐歌手首对线，
26: 你站哪一队呢？
27: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28: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29: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30: 大家好，我是李晟。
31: 大家好，我是安琪。
32: 大家好，我是孟晨。
33: 我是主持人小琪，齐思君。
0: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7月焕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手握镜头，一词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

0: 战役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
1: 这个为什么在你包里？
2: 我是不希望你被过去的回忆牵绊，无论过去的真相是什么，对于现在的你，现在的我们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不是吗？
1: 有没有意义是我自己决定的，不是吗？
2: 可是我爱你啊，所以我不希望你痛苦。
1: 行了，我现在心情很乱，请你先回去，让我冷静一下，拜托你。

0: 没事儿，我不冷了。
1: 哎，杜凡，这么巧
2: 啊！啊，
1: 啊，彩虹，那我先走了。
0: 哦，哎，等一会儿，你的外套。
1: 本来还准备借拿外套的名义再约你一次呢，现在没戏了。走了，杜凡，拜拜。
2: 嗯，
1: 走了。
0: 嗯。

0: 徐峰
1: 啊，
0: 你这衣服上什么味儿啊？
1: 啊，我跟客户去谈判，他喜欢吃烤肉，我就跟他在烤肉店里谈的。
0: 哦，就是那个宅男女神 啊，怎么样，漂亮吗？
2: 别提了，现在猪猪美得冒泡，
3: 那可不是一般的美啊。
2: 我们还有事儿，老大，我们先走了。
1: 是是是。
0: 原来咱们猪猪都变成宅男女神啦！
1: 媳妇儿，你别误会啊，我真的是和他去谈公事啊。
0: 喂，猪猪啊，
4: 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听徐峰说你现在简直是脱胎换骨了，还说游戏的代言人非你莫属。
4: 我跟你好像也不是很熟吧？这种事情你还是找我经纪人比较好。
0: 好好好，我们不谈这个，我们说点别的吧。我听说你现在跟金宝好了，我也好久没见到他了，要不然我们四个聚聚吧，就这么定了啊。我
5: 天涯，这一段时间不见，变化够大的呀。
0: 没有吧，我还是这个样啊，没有箍过牙，没有瘦过身，更没有拉过双眼皮，纯属原装生产，对吧徐峰？
5: 你张嘴一说话就知道还是你。
4: 这硬件的条件呢是可以换，可是软件呢好像没办法改哦。就像脾气秉性啊，再怎么装也是装不像的。
1: 但咱们事情还没谈成啊。
0: 猪猪，我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到底怎样才肯帮徐峰？
4: 我帮不帮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了。我呢，作为天风游戏工作室的老板娘，我不仅要让徐峰专心的设计游戏，而且还要保护他不受某些客户的刁难。
4: 你什么意思啊？我刁难徐峰了？
0: 我又没说你，你干嘛要对号入座？
4: 好，原来你就是这么求人的呀。
0: 我求你了吗？
4: 好吧，那我看我们今天也没什么可聊的了。
1: 猪猪，
0: 坐下，
4: 放手。
1: 哎呀，慢慢聊，慢慢聊啊。
0: 你是担心酬金不够是吧？放心，这个我一定满足你。这些是我先送给你的礼物。
4: 我看中的根本就不是这些，我这个人啊，做什么事情都要看心情，心情好的话怎样都可以啊。可是天影啊，我看这些好像都已经是过季货了，似乎更适合你，因为已经都是打折货了。
2: 哎，你疯了！来，擦擦。
6: 你这杯水已经完全泼掉了我们合作的可能性，想让我做你们的代言人，别做梦了。
4: 对呀，还要祝福一下你们，希望你们的工作室别那么快倒闭。哼。
2: 我先走了，
5: 猪猪，猪猪，你等一下。

0: 你是？
1: 奶奶您好，我是徐彩虹的同事，我叫顾星星。
2: 哦，来，进来，进来，进，请进，请进，请进啊！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哎呦，真不好意思，没水，我去烧水去啊。
1: 谢谢啊。
2: 你是要找彩虹是吧？她去上班去了，要不我给她打个电话啊？
1: 哎，不用了，奶奶，我知道她在上班。我是来专门找您的。
2: 找我？
1: 嗯，来坐，奶奶。哦，奶奶，我希望您能劝劝彩虹。让他马上离开我们公司。我未婚夫为人随和善良，乐于助人。如果因此让彩虹误会了，那我替我未婚夫向彩虹道歉。
2: 你在说什么呀？你的未婚夫是谁啊？
1: 杜凡。
2: 你是说杜凡是你的未婚夫？你是杜凡的未婚夫？

0: 生气？哎呀，这个臭小子，他变心也变得太快了呀！哎呀，
1: 奶奶，您看，您也误会了。我跟杜凡在一起十年了，我们感情很稳定。可是徐彩虹想尽办法进入深远设计，天天缠着杜凡，这对我跟杜凡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奶奶，所以我希望您能劝劝他，杜凡是不可能跟他在一起的。
0: 胡说八道！我家孙女是很懂事的，她绝对不会去缠着一个有未婚妻的男子。倒是杜凡欺骗了她，纠缠着她。你走吧，你走。我不要听你再说了，你马上滚。
1: 奶奶，我还是希望你好好的劝劝彩虹，毕竟像她这样的条件跟杜凡在一起，大家都心知肚明，是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不过您放心，是杜凡先提出分手的，所以我们一定会补偿彩虹。我现在就给您写支票。
0: 滚！谁要你的臭钱啊？狗眼看人低，你回去以后好好管住你那个未婚夫，让他以后啊别来纠缠我孙女儿。要是让我再看见他，我打断他的腿。还有你，你以后要是再敢污蔑我们家彩虹，小心我饶不了你。
1: 奶奶，您别激动，是杜凡一直嘱咐我让我补偿彩虹的，要不然他良心不安。您说您不收支票，那杜凡到时候还得亲自来找您。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要是再来，我砸断他的腿。还有，请你转告他，是我的孙女儿看不上他这个人渣，才主动和他分手的，明白了吗？啊，你走吧，走吧，啊，走走走走，滚！
1: 奶奶，这是我的名片，您要是改变主意的话就跟我联系。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当初啊，他突然失踪，彩虹多么伤心呐！我真是看错眼了。
1: 杜总，你必须诚恳地向我道歉，否则下次不要跟我合作。
2: 王总，是你非礼我的员工啊，我打你一拳算便宜你了，别不知好歹。
1: 非礼？我王金荣一声吼，会有多少女人向我自动现身？我非礼你员工？你问问他，是不是心甘情愿倒贴上来？话又说回来，你这个员工对你也真是够忠心的了，一看他就不是玩咖，竟然为了你这个老板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啊！
2: 你这什么话？什么意思啊？
0: 哦，我知道了。这个徐彩虹是不是你的私人小蜜呀？
3: 对呀，我们做大事业的人就应该以利益为重，天涯何处无芳草。哎呀，你

0: 对称以后顺眼多了。杜凡，你给我等着，我会给你好看。我期待，期待着。这是我律师的名片，你随时可以告我。不过在这之前，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教你。之前我去你们大厦检查，发现你们安全通道的宽度跟我当初设计的完全不一样，已经脱离了我当初的设计。 这怎么回事呢？你怎么会知道？我警告你，不管怎么样，离彩虹远一点。还有，我希望你严格按照设计图来施工，否则出了问题以后，我会全部找你一个人来负责。
1: 哎呦，王总，喝水。
2: 你，哎呦！
1: 喂，
3: 彩虹，
1: 奶奶晕倒送医院了。
0: 哎，上班时间你要去哪儿？
1: 我奶奶进医院，我现在过去一趟，当做跟你请过假了啊。
0: 哎，请假。

0: 奶奶进医院了，该不会有事吧？
1: 老太太有老年痴呆症，你们以后不能让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你看这次多危险，要是再晚个十分钟，这命可就没了。现在我们要让她留院治疗，以防止煤气中毒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2: 哦，
1: 行了，有什么事儿你们就按这个铃。
2: 谢谢。
1: 这样，你们先去交一下费用，办一下住院手续。
2: 好的，我马上就去。谢谢你啊，医生。
1: 好，
2: 谢谢。家里钱带来了吗？怎么了？
3: 盒子里的钱不见了。
2: 李大云，你怎么老毛病总改不了呢？知不知道那是家里救命的钱？
3: 天地良心，真不是我偷的。
2: 我
3: 从回到这个家以后，连一毛钱都没拿过。你可别冤枉我啊！我跟你说，我敢给你发誓，我要是拿了一毛钱，那你就罚我皮肤粗糙啊，体型变形，那个孤独终老。
2: 不是你，也不是我，也不是奶奶，那谁拿的？
3: 徐峰。对呀，肯定是这臭小子拿的。拿完了钱他就去，他就挥霍去了。
4: 小峰啊，小峰。
2: 奶奶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
4: 彩虹你来了。我想小峰了，我想见见他。
2: 我一会儿帮您找他回来。
4: 不，我现在就要见他，去外头找他去啊。
2: 行，我现在就把臭小子给找来。云生打我电话。
3: 好。
2: 好。
3: 妈。
4: 大云呐。
3: 哎。
4: 我呀，现在想吃你熬的小米粥。
3: 好，我一会儿就回去给您熬啊。
4: 我现在就想吃，你赶快回去熬去，赶快回去熬去。
3: 哎呀妈，你看这彩虹刚走，我要再一走就没人照顾您了。就
4: 哎呀，这医院里头啊，医生护士那么多，你还担心什么呀？你熬那小米粥啊可好了，比什么美食都好吃。快去快去熬啊。
3: 那我就去熬去了啊。您一会儿要有什么事啊，您就按那个铃，护士就来了啊。好，
4: 慢慢熬啊，别着急啊。快去。

0: 您好，深远设计，请问您找哪位？
1: 我找杜凡。
0: 您是哪位？
1: 我是他奶奶。
2: 来来来，彩虹姐，这些都是进口的，来，你尝一下。
0: 谢谢，我吃不惯。
3: 彩虹姐，你就别生气了，徐峰他就是怕你生气，所以他才一直不敢告诉你的。
0: 我问你们，现在这算什么？
3: 我们是合租创业啊。
0: 又合租又创业，你们有没有自我反省过，到底具不具备这个能力？
3: 我觉得我们能力上绝对没有问题，虽然经济上不是很宽裕，但是也还凑合吧。
0: 哑巴啦，说话。
4: 家里还好吧？
0: 奶奶的钱是不是你拿的？
4: 啊，
0: 知不知道这是家里救命钱，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都指望他，你知道吗？
4: 这钱又不是我拿的，是奶奶给我的。再说了，能出什么事儿？
0: 能出什么事儿？奶奶住院算不算大事儿？
4: 什么？奶奶住院了？
0: 对，拜你所赐，还没好事儿。行了，我不想追究了，赶紧把这撤了，跟我回家。
5: 哎，这样不行啊，怎么办？是不是得找谁过来帮忙啊？我有办法。喂，猪猪吗？哎，你赶快过来吧，徐峰他出大事了，他跟彩虹姐吵起来了，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4: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要创业，不闯出一番事业，我是绝对不会回家的。
3: 彩虹姐，你就相信徐峰吧，他这次一定会成功的，
2: 我相信你。
0: 天颖，这是我们家里自己的事，我的弟弟我来教。
4: 不是姐，你怎么这么跟天颖说话呢？他也是为了我好嘛。再说，我也跟你讲了，不闯出一番事业，我是绝对不会回家的。
0: 行，那你也知道家里的处境，如果家里有几十万、几百万，我随便你怎么挥霍。家里就那么点钱，奶奶住院费还欠着，你知道吗？
4: 你说来说去不就是为了点钱吗？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搞定的。
0: 搞得定你还回家来偷吗？
4: 什么叫偷啊？
0: 什么都别说了，跟我回家。
4: 不回。
0: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到底回不回家？
4: 姐，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做主，我不需要你这个姐娘再对我指手画脚的。
2: 我支持你。
4: 不送。
0: 长出息了啊。
5: 彩虹姐，您先别生气嘛。是啊，彩虹姐，你先消消气。徐峰这次真的不一样了，而且我们的工作室已经有眉目了。我彭东东如果说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是不是铁涛？
6: 对对对，我们会帮你看着徐峰的，绝对不会让他犯错误。
5: 对对对对。
2: 彩虹姐，
6: 猪猪，
0: 猪猪。你怎么来了？好久不见，简直换了一个人啊！
2: 彩虹姐，我知道你生徐峰的气，不过这次他是认真的，他真的没有在胡闹了。
0: 是吗？
2: 是，而且现在已经有游戏的投资人看上徐峰的创意了，我呢也决定当徐峰游戏的原型了。
6: 真的吗，猪猪？太好了，我们这次一定成功。
5: 对对对对对，我们跟着老大准没错。哎，
2: 彩虹姐，你就再给疯子一点时间，让他闯闯试试吗？嗯，
0: 算了，这事儿我也没空管，我要去医院了。
2: 嗯，好，路上注意安全。
5: 路上注意安全，彩虹姐。
6: 拜拜。
7: 猪猪，
8: 猪猪。
2: 看什么看？没见过美女啊？不知道女人善变吗？

0: 奶奶，找我什么事啊？
1: 姓杜的，这是我们彩虹给你的分手补偿，你以后不要再去纠缠他，记住，是我们彩虹看不上你。你看你，三角眼，苦瓜脸，哎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哎，做梦去吧。我们家的孙女婿得要才貌、品德、家世、人脉，样样都行。哼，你看你，你自己那个模样，你还待着干什么？你还不走啊？啊！你还不走啊？你还不走啊？你还不走啊？你还在这儿干什么？你，你走不走？你
0: 奶奶
1: 走不走啊？你，
0: 冷静点！
1: 走啊你！
2: 老太太，老太太，
1: 啊，
2: 该吃药了。
1: 哦。

0: 杜凡，你给我来医院，现在马上立刻。奶奶，老太太刚刚吃了安神药，现在要好好休息，让身体机能慢慢恢复过来。你千万别吵醒她。
1: 哦。
0: 啊，对了，这是老太太的东西，刚刚掉地上了。老太太有老年痴呆症，这里不比家里，东西你们要替她收好，万一少了什么东西，再想找回来可就难了。

0: 彩虹怀孕后，我一直很担心她将来怎么办。现在终于找到有人可以照顾她了，我这颗心呐，总算是放下了。那天杜凡没有出现，彩虹好难过呀。这个丑小子，为什么就不要彩虹了呢？
1: 可是那个徐彩虹啊，真的不简单，一句话就是演技那个高啊，他把所有的男人都耍得团团转。你后来也发现了这一点，想要跟他去一刀两断，没想到在路上发生了车祸。更可气的是，他知道你出车祸以后就不闻不问，转身就去找有钱的金主去了。
2: 这简直是罗生门，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0: 我自私，我爱你，所以我不想让他靠近你，我也不希望你恢复记忆。虽然你口口声声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但你总是因为徐彩虹推开我，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所以呢，你就去威胁人家？
0: 没有，我真的没有。我去找他家人就是希望他家人能劝他辞职。杜凡，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害怕失去你，我不能没有你。
2: 醒了。哎，奶奶醒了。
3: 哎，刚才有没有人来找我呀？
2: 有吗？没有吧。
4: 没有啊。
3: 哎哎，
2: 没有。
3: 护士。
5: 哎，
3: 我刚才睡着了。有没有人来找过我？高高的个儿，长长的腿。
5: 哦，您孙子吧，来过，不过看您在休息就走了。
3: 哦，
5: 那这药给您放在这儿，记得吃啊。
3: 哎哎，
2: 小峰，怎么可能是徐凤？我刚才才跟他大吵一架呢。
5: 来，奶奶吃块苹果。
3: 啊，
2: 奶奶，您说，是谁要来找您啊？
3: 我说出来，你别生气啊。
2: 我不生气，您说。
3: 杜凡，
2: 你找他干嘛？
3: 你不知道啊，那天他那个女朋友到咱们家，都打到咱们家来了，可嚣张了，那话说的呀可难听了，把我气死了。哎，我一定要把那个小子叫过来，骂他一顿不可。
4: 哎，彩虹，你怎么还跟杜凡那个渣男联系啊？你看看我跟那个臭导演根本就不来往了啊，你怎么还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
2: 你先别打岔。
4: 哦，
2: 奶奶。
3: 嗯，
2: 你说是不是想让我担心死啊？就为了这么点破事儿把自己气成这样，连煤气都忘关了。
3: 哎呀，我这不是心疼我的孙女儿吗？谁让她骗你呢？总之我以后再看见那个杜凡呢，哎，我饶不了他。
2: 奶奶，你就别为我的事情操心了，我跟杜凡已经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了。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身体养好，乖乖的，听到吗？
4: 就是我们新时代的女性啊就特别坚强啊，对待像杜凡这样的渣男那绝不能心慈手软。
3: 哎，刚才你好像是不是说跟小峰吵架了？
4: 哎，小峰是不是跟你承认了那个钱匣子里的钱是他拿的？
2: 嘴硬得很，死不承认。
3: 哎呀，你们说什么呢？那钱匣子里的钱呐，是我给他的，不是他偷的。彩虹啊，你看我说你什么好啊。哎，你以后对我们家那个小峰啊，你是不是多关心着点儿，多鼓励他点儿，你别老冤枉他呀。
2: 反正他拿了您的钱又不告诉我们，就是他不对。
3: 哎呀，真是

0: 我接个电话。喂，陈总，第一笔款已经打到了是吧？好，我马上去查收，谢谢，合作愉快，再见啊！耶！我跟你们说，接下来，
1: 哎，你怎么改变主意了？
2: 我呢，这全都是看在彩虹姐的面子。

0: 我们两个人一起。徐峰，好
1: ，OK。
2: 记得去医院看奶奶，我先走了。
3: 慢走。
0: 谢谢你。

0: 你好，请问潘秀英的医药费是多少？
1: 等一下，我查一下。就在刚刚，一位先生已经结了。
0: 结了？
1: 对，

0: 怎么回事啊你？你怎么了？徐峰，你给我出来！
1: 他在叫你，快出去！我不能，我要出去的话，你不出去啊，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这样啊？你出去啊！徐峰，我错怪你了。 奶奶说那个钱吧是她给你的，只要你出来，我保证不怪你。出来吧。
0: 都已经没事了，你出去吧。啊，你出去啊！快，走啊你！快，啊啊不！哎，
1: 怎么是你啊？你来这儿干嘛？我是来找你的。找我？
0: 你找我有何贵干？是不是又要冤枉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是想，我问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居然你无故旷工两天了。
1: 真是个好老板啊！你放心，假条一定补给你。回头工资你爱扣多少扣多少。护士小姐你好，我来交一下潘秀英的住院费。
2: 那位先生他都已经交过了。
1: 站住！我会想办法凑钱还给你。
2: 不用了。不要以为你的女朋友把我奶奶给气病倒了，你付个医药费就完事儿了。这笔钱我肯定会还给你，我也希望你不要再来骚扰我的家人，包括你女朋友，我们都不欢迎。
1: 好。

0: 哇！
1: 我的头！
2: 都到了这个地步，没什么话要说。
1: 我没错，而且我跟你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也希望你不要再来骚扰我的家人，包括你女朋友，我们都不欢迎。
0: 干嘛一直想他？不要想，不要想。这么暴力的女人，我怎么可能跟她？怎么？
3: 那个徐彩虹啊，真的不简单，一句话就是演技那个高啊，把所有的男人都耍得团团转。
4: 杜凡，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害怕失去你，我不能没有你。
2: 不管彩虹是怎么样的女人，不管和她有着怎样的过去。我现在已经有了信心，对，我已经有了信心，不要再想了。

0: 慢一点吗？
1: 哎，
0: 来，坐啊。哎，欧阳，
2: 啊、
0: 快快快，随便坐，随便坐啊。
1: 坐坐坐。
0: 哎呀，真是谢谢你啊，能来接奶奶出院。
2: 应该的。
0: 那个，留下来一起吃饭吧。彩虹那个饭，做的可好吃了。彩虹，你还不赶紧做饭？我和奶奶都饿了。
3: 不是，妈，欧阳他今天……
1: 彩虹啊，你就让欧阳尝尝你的手艺嘛。
0: 是
3: 奶奶，我
2: 谢谢奶奶。
0: 哎，妈，
3: 怎么了？
1: 我要去厕所。
3: 哎，你先坐，我去做饭。
4: 哎呀！
0: 怎么了？
3: 奶奶。奶奶，
4: 我
3: 怎么了？这是
4: 几天呢？啊，这个厕所里头怎么还架上床了？这坐便在哪儿呢？
0: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彩虹的房间，不是厕所。
4: 哎呦，别啰嗦，那坐便在哪儿？
3: 坐便在。
0: 好了，走，我领你去厕所啊。
4: 哎呦，
0: 哎，欧阳啊，不好意思啊。今天不能留你吃饭了，改一天吧。哎，彩虹，哎，送送欧阳，走，妈，我领你去厕所啊。
3: 不好意思啊。
2: 没事。

0: 彩虹，你别跟我多事啊。我感觉奶奶的失智症好像更恶化了，是不是考虑把她送到养老院去，请专人看护比较好？
1: 我也知道该怎么做，只不过奶奶年纪那么大了，让她一个人去养老院，我真的不放心，我也舍不得。
0: 要不，我请个居家看护专门照顾奶奶。
1: 不用，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是我自己家里的事情，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0: 彩虹，是不是我昨天的话让你有压力了？
1: 欧阳，嗯，
0: 彩虹，
1: 我觉得我们……
0: 我并没有要求你现在去答复我，我是一个无法隐藏自己感情的人，我对我自己喜欢的人或事，我都会主动表达出来。我说我喜欢你，但我不会让你做什么。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我只需要你站在原地就好。
1: 欧阳，我只是不想浪费你的时间，这个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有一家永远割舍不掉的亲人。两年前，有一个人让我知道，我根本不值得别人为我付出感情。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是，值不值得，应该由我自己来做决定。我说我喜欢你，只是因为，你是你。喜欢你是我的权利，我不会逼你，因为我有自信，我知道我会在不久的将来走进你的心里。听我说，彩虹，不要躲着我，不要避开我，我只希望能够像以前那样。

0: 彩虹啊，
1: 奶奶，这么晚还不睡啊？
0: 你也没睡啊？来，奶奶有话跟你说，坐来。
1: 哦。
0: 彩虹啊，
1: 哎，
0: 我知道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呢，我决定搬到养老院去。
1: 不行，奶奶，我是不是哪儿做的不好，惹您生气了？
0: 我知道你关心我，我也得关心你的未来呀。这件事儿我已经决定了，要不你送我去，要不我自己去。
1: 奶奶，您，哎呦，
0: 趁我脑子现在还清楚啊，我有些话还要问你。
1: 嗯，
0: 你是不是对杜凡，是不是还没有忘记啊？啊？彩虹啊，辞职吧。以后啊，再也别和杜凡有任何接触。不管当年他是因为什么没去赴约，也不管是不是因为车祸失去了记忆，你们俩的缘分错过了，错过就是错过了。现在杜凡有了自己的公司，有了新的女朋友，有了新的生活。彩虹啊，你也应该往前进了，不能在原地踏步了。即便是以后杜凡他恢复了记忆，他还选择你，你总不愿意去伤害他的新女朋友吧？
1: 奶奶，这件事情啊，我已经反复想了很多次了。我跟杜凡的缘分确实已经尽了。
0: 彩虹啊，奶奶看得出来，欧阳是真的喜欢你的，你可要珍惜呀！啊，你要知道，你带着孩子以后不可能再遇到欧阳这样的好小伙子了。彩虹啊，忘掉杜凡，好好的安安稳稳的过自己的日子。奶奶是真不愿意再看到你受苦了。

0: 杜总，好福气啊！啊，找到这么一个贤内助，又漂亮又能干。
1: 你要是再夸我的话，那我就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2: 哎呀，星星你就不要谦虚了。哎，杜总，好好珍惜啊，要不该被别人抢走了。
3: 如果真担心被人抢走的话，那应该是我担心杜凡被人抢走。哈哈，
1: 别让林总笑话啊！
4: 来，林总，我送你啊！来，再稍微等一下。虽然我不喜欢顾星星这个人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有一流的公关能力。他确实帮公司拉到不少大客户。如果不是他，一向沉醉于设计的杜总，未必能有今天的成绩。嗯。

0: 我知道你讨厌应付客人，以后这些事就由我出面吧。
1: 欣欣，为了公司你付出这么多，辛苦你了。要不是你，深渊也没这么快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不可能得到投行的支持。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些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0: 好了，别想这些烦心事了。你记住，我们是最佳拍档。你做好你的设计，我做好我的公关。只要我们齐心，深远设计就会越来越棒。你也累了吧？好好休息，我先出去了。
1: 好，谢谢。

0: 杜凡，你的事业越来越成功了，可是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的疲惫，那么不开心呢？
1: 彩虹啊，忘掉杜凡，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

0: 鸡蛋红又有你的花啊。
1: 好，谢谢您。
2: 彩虹又是欧总送的吧？哇，
3: 好羡慕。
2: 这个欧总啊还真是浪漫，你这是每天一束的节奏啊。欧总真是太有心了。
4: 就是啊，快递都认识彩虹了，
2: 可把我们给羡慕死了。哇，

0: 开会。哦，对了，我的设计稿落在办公室里了。 谢谢。
1: 不客气。
0: 开会还不调成静音？

0: 你的设计稿。对了，今晚我有个饭局，这个项目是你负责，成败就看今晚。
1: 可是我今天晚上，
0: 徐彩虹，我相信你一定是个公私分明的人，对吧？
2: 陈总里面请。
0: 陈总，你好。
3: 你好，陈总。
0: 来，陈总先坐。

0: 你要不打电话催一下客户吧，都那么长时间了。
1: 别催人家，会给客户不好的印象。
0: 也是。
1: 你饿不？要不我们先点点东西吃吧。
0: 你傻呀，打电话催一下客户，他们都会有不好的印象，你点东西吃，那印象更差了。

0: 该不会是压根儿就没约客户吧？
1: 你疯了吧？没有客户，我没有客户，我干嘛把你带到这里来？啊？啊？
0: 啊？可那客户到底来不来？这都等多久了？哎呦！
1: 坐下来，坐下。喂。
2: 喂，杜凡。没有打扰你思路吧？
3: 我就是想说，
2: 你别光顾了设计，忘记吃饭了。
1: 没事，你放心。再见。我先上个厕所。

0: 你呀，你呀，你，杜凡，你怎么了？为了破坏彩虹的约会，撒谎，还跟顾欣欣说你在加班，你。你真的疯了吗？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杜凡，就到此为止，不要改变任何事，否则会伤害更多的人，懂了吗？不好意思，耽误你约会的时间，你可以走了。
1: 咦，突然那么客气，我好不习惯。
0: 客户不来了，你真的可以走。
1: 不来了？那你白等那么长时间了，搞什么？老板，我饿了。你让你的员工出来加班，没有理由让他饿着肚子回去吧？
0: 服务员，两碗黄鱼微面。
2: 嗯，
0: 黄鱼微面。
2: 哦，好的，
0: 谢谢。
1: 你再抠点呗。
0: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喜欢那个欧阳？
1: 这好像不关你的事吧？就算你是我的老板，好像也不能窥探员工的隐私吧？不过呢，话说回来，我挺欣赏他的。每次跟他出去，他把每件事情都办得妥妥当当，我一点都不用操心，确实帮了我很多。
0: 你这话的意思是说他比我强？

0: 喂，妈。
1: 哎，彩虹，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人家欧阳啊，带了一大堆的好吃的，就等你了。
0: 哦，是吗？那你让欧阳接一下电话呗。
1: 好好好，你等一下啊。
2: 知道了。
1: 哎，欧阳，快快快，那个彩虹的电话，
2: 哦，
1: 你接一下。
2: 好好。喂。
0: 欧阳，谢谢你啊，陪我妈还有我奶奶吃饭。
3: 你不用客气，
2: 今天幸亏有奶奶还有阿姨陪我叫落单的人一起吃饭。

0: 都是你，不要为了自己的工作那么卖力啊！记得吃点东西，好吗？
1: 我会的，我吃面呢。挂了啊，拜拜。
2: 欧阳对彩虹真是体贴呀。
3: 就是，我看好她的，她就是我未来的女婿。
0: 可乐，你怎么哭了？
4: 我来。哎呦，我来看看怎么回事啊，宝贝儿。哎呦，怎么回事？哎呦，天哪，尿裤子了啊！哎，妈，快把那个尿不湿给我拿来。
5: 哎，尿不湿在哪儿呢？
4: 那不是在那儿吗？在那儿呢吗？
0: 别动啊，奶奶。
4: 来，
0: 云姨，我来吧，要不让我试试好吗？
4: 啊，你会啊？
0: 学会一点。
4: 真的？来，
0: 可乐，来，叔叔给你换尿布啊，乖乖的啊，乖乖的，哎，听话，哎，非常好，对，把腿抬起来一点，哎，非常棒，来，叔叔给你换尿布啦。好的，非常好，乖乖的啊，来，哎，
2: 哎，
0: 好，把腿打开一点。
2: 你怎么会这些的？
0: 奶奶，我也不瞒您说，我之前已经偷偷学过怎么去照顾小孩了，现在啊，总算能派上用场了。
3: 哦，欧阳，加油！我就认定了，你就是我未来的女婿。
0: 加油！
6: 我也认定了，你是我未来的孙女婿。
0: 谢谢奶奶，谢谢。这样，那我就先回去了，好吗？
4: 好，
0: 拜拜。
4: 好，
0: 拜拜啊，奶奶。
4: 拜拜。
3: 多好的孩子啊！我真看好他。
7: 今晚8:10，野狗骨头。
8: 怎么了？
9: 前妻出事了。今天警校体测复试，他说回家取户口本就没再出现。体测那边我让大勇帮忙，想办法看着，但是时间真来不及了。
8: 走，回去一趟。
10: 陈真，
11: 啊，你来了，
12: 下班了。
8: 你先进去，
10: 先下走啊。
12: 哎，这谁吧？
7: 今晚8:10，野狗骨头，
13: 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7: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15: 本次妻子的浪漫旅行圆满结束。
16: 啊，有惊喜！每次说惊喜都很惊吓。
17: 这些是古早爱情言论，
18: 曾经说过的五郎之词。
19: 一个人熬过无数个夜，
20: 写的不好，
21: 需要注意一下。
22: 我就是双标，怎么了？
17: 爱情就是一个聪明人带着一个傻子玩。
23: 你带入自己是聪明人还是傻子呢？
24: 第三季播出之后，听到了很多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我就说老公，你是不是有一点难受啊？他说，
19: 一路走来，我们也悄悄攒了一份专属惊喜，请看大屏幕。哎呦我天
22: 哪，你都啥时候拍的？
23: 一镜到底啊！
17: 我完了，就此我都忘了拍了。
18: 别找我了，没用。
7: 周四22:00。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1: 盲系 IP 全员出击，
0: 够治愈。
2: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0: 够烟火。
3: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1: 大家好，我是杨坤。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游长靖。
4: 哦，我是万妮达，
5: 我是袁一琪，
6: 我是邱方义。
0: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哎，杜凡，这么巧。
11: 是啊，你什么时候喜欢这项运动的？
10: 我一直都喜欢。喏，你看，只是我们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
11: 看来我们的喜好还蛮像的。
10: 哼。哎，杜凡。怎么样，比一个
11: 好啊。

0: 你不要在健身房里给我闹事。我们哪有较劲儿？我们是好兄弟、好朋友，只是切磋而已，对吧？
1: 对，切磋而已。
0: 欧阳，你确定彩虹跟其他的女人不一样？确定，我对彩虹她是认真的，比任何时候都认真。杜凡，你和彩虹已经是过去式了，而且你已经有了星星，就别再三心二意的纠缠彩虹了。
1: 好，
0: 你保证好好的对待彩虹，如果你以后伤害她的话，我是不会对你客气的。我也不会对你客气的。

0: 你好，那个麻烦你把这条项链修一下，然后里面的照片把它换掉，好不好？谢谢。
1: 先生，项链断成这样，很难再恢复原样了。不过，我们可以给您提供以旧换新的服务。
0: 不用，这条项链对我女朋友，对我朋友很重要，所以请你尽力，好不好？
1: 好的，我们会尽力帮您修好的。那里面更换的照片您带来了吗？
0: 请你给我一张纸，还有签名。
1: 好的，请稍等。
0: 谢谢。彩虹，也许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了。曾经带给你那么多伤害的我，真的对不起。彩虹，我决定放你走，不再去搅乱你的生活。我相信欧阳对你是认真的，而我只能留在一直为我付出的人身边。可能这样，我们都会幸福。也许，只有这样，才不会再有人受到伤害。彩虹，我祝你幸福。
1: 啊，你女朋友长得真漂亮。
0: 啊，谢谢。其实她不是我女朋友。
1: 先生，你眼光真好，这是我们店里最畅销的情侣对戒，寓意着今生最爱。

0: 什么事啊？非要当面跟我说？
1: 欣欣，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讨论，是关于我们的未来，好吗？坐下说。欣欣，我其实不爱吃西餐，我喜欢吃黄鱼微面。我的梦想也不是把公司搞得很大，而是拥有一个温馨的公司，给客户设计一个温暖的家。我也希望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不要一直迁就着我，而活得这么辛苦。最重要的就是我的肚子疼，我要上个厕所，等一下。

这么麻烦，怎么会留着这个？难道他想起了过去？难道他要和我说的重要事情？难道他要和我分手？

0: 欣欣，我决定了。
1: 我突然想起来，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
0: 什么事啊？
1: 改天再说，我先走了。
0: 不，欣欣，我。

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跟我分手吗？不行，杜凡是我的，我绝对不会跟他分手，我不答应。徐彩虹，你休想跟我抢杜凡。

0: 你要辞职了，确定吗？好，我祝福你有更好的发展。辞职信我收下了，但我希望你能够办完这个案子。
1: 好。
0: 你可以走了。

小西请假，请把这里面重要客户资料整理出来，做份名单，然后照名单给他们寄公司庆祝酒会的邀请函。顾星星。

0: 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1: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我帮你吧。
1: 没事没事，我来吧。
0: 这些药都掉地上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吃。这药对你很重要吧？
1: 嗯。

0: 怎么都是维生素啊？
1: 啊，我身子弱呀，所以需要吃维生素。
0: 那为什么装在速效救心丸的瓶子里？
1: 那是因为……算了，既然你都看见了，那我就直说了吧。其实我病早好了，根本用不着吃药。
0: 你在骗杜凡？
1: 其实这不是一种骗，是维持爱情的一种智慧。你也都看到了，只要我身体一不舒服，他就特别紧张我。
0: 亏你说得出来，原来你说的不舒服都是骗人的。
1: 反正这不关你的事儿，我警告你，别在他面前乱说。
2: 星星，医生刚刚打电话来说你没有回诊，怎么回事啊？
1: 最近有很多项目都在忙着签约，等我忙过这段时间再去看医生吧。
2: 你看你脸色这么差，你没有吃药吗？
1: 可能是因为没有吃早饭吧。
2: 那我去拿点吃的给你，等一下。
0: 杜凡那么关心你，你要利用他的关心来维系你所谓的爱情吗？
1: 那你去揭穿我呀，看杜凡相信谁。
0: 你彩虹，我求你别说了，我现在身体真的特别难受。
2: 彩虹，有话改天再说吧。
0: 杜凡，我有话跟你说。
2: 改天？你没有看到欣欣现在不舒服吗？什么？
0: 我说他的病是装的。
1: 药，杜凡，我的药。
2: 先坐下，来坐下。
0: 等一下，这里面装的是维生素，他是骗你的。
2: 维生素？你看清楚，这是维生素吗？

0: 相公明明是维生素。
1: 彩虹，你不要跟他斗气了。星星是先天性的心脏病，只有靠药物控制病情，除非开刀，要不然是治不好的。
0: 杜凡，我好多了，我没事儿。
1: 不行，我还是要带你去医院。

0: 杜凡，
1: 欣欣，还难受吗？我叫医生过来看你。
0: 我好多了，就是没吃东西，好饿。
1: 一天没吃东西，当然饿了。来，我帮你盛粥。
0: 嗯。

0: 总监，对不起，但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希望你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1: 我不想听你跟我说对不起，你差点害死我。都发，我好难受。
2: 彩虹，你还是先离开吧，别再刺激他了。

0: 彩虹，打你电话一直没接，我上午去你公司了，你同事把事情都告诉我了。杜凡，他没对你怎么样吧？
1: 他一直忙着照顾顾欣欣，没时间追究我的责任。
0: 那你没事吧？啊？
1: 我没事啊。我能有什么事儿？我就是不太明白，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人回来了，失忆了。我每次都不想见着他，我每次都躲着他。我发现我越陷越深，我跟他之间怎么有那么多的障碍啊？他的家人，我的家人，现在又多了一个顾欣欣。如果我跟他根本就没有可能，那老天干嘛还要安排我们重新见到呢？
0: 好了，那是因为老天爷想告诉你，后面有更适合的人在等着你。嗯，打起精神来，彩虹。
2: 嗯，医生
3: 啊，
2: 这次谢谢你照顾欣欣啊。
3: 顾小姐现在情况非常稳定，其实短期停药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次倒是有些突然。
2: 哦，是啊，这件事儿麻烦你别告诉我儿子好吗？我怕他胡思乱想。

0: 星星啊，
1: 伯母，
0: 你醒了。杜凡，星星醒了，你快过来看看他吧。
2: 星星，
1: 伯母，您别这么说他，是我自己身体不好。
2: 这样行吗？可以吗？
0: 行吗？你干嘛要这么说呢？杜凡啊，你别忘了。当初是谁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的？又是谁照顾你、关心你，让你重新当设计、开公司的？
1: 伯母，你别这么说。
2: 我知道不是星星的话，就没有今天的我。星星，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别担心了，好不好？多休息，很快就会好了。别担心了，啊！
0: 很好，我觉得应该是时候了，应该给星星爸爸妈妈一个交代了。你们两个赶快把婚事给办了吧。
1: 杜凡，这是真的吗？

0: 我和杜凡订婚了。
1: 哇，恭喜恭喜
2: 啊！
3: 恭喜啊！
1: 好的，真好的，
0: 谢谢
1: 啊！
0: 早生贵子，谢谢谢谢。
1: 什么时候结婚？
3: 是啊，
1: 太好了。
0: 谢谢啊！
1: 真漂亮，
4: 真
1: 不错，
4: 真
1: 是
4: 啊！
1: 太你妈了。
0: 谢谢，到时候大家都来啊。

0: 呀，哟，这太阳啊都晒屁股啦，快起来起来啊。
1: 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啊？嗯，
0: 天大的事儿啊，大哭一场，再美美的吃上一顿就过去了啊。

0: 彩虹奶奶，
1: 哎呦，
2: 彩虹奶奶，
0: 哎呀，彩虹奶奶好啊，
3: 哟，
1: 去买菜去
0: 啊，
1: 哎呀，
2: 你看我们在这儿聊，
3: 你们都在这儿啊，
4: 凉快吗？这里
3: 我去买点菜，哎呀，我这记性啊越来越差了，有时候吧烧饭走到冰箱前去拿，哎，拿什么呀？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5: 奶奶，奶奶，是我欧阳。
3: 哦，哎呦，来人，来人了
0: 啊！行行，好好，回去啊，回去。
3: 哎呀，
5: 奶奶，我来。
3: 你来啦？哎呀，我这记性啊，太不像话了。这彩虹啊，一定在家饿坏了。
5: 奶奶，来，我跟您说，如果说有个地方，您既可以跟老邻居们一起住，又对您的病情有帮助，您愿不愿意去啊？
3: 好啊。嗯，好。
2: 这张牌我要啊，
1: 这个手气啊，哎呀，
4: 这不行，
2: 这配合大。
5: 我就说你不用担心嘛。
3: 啊，好好好，
1: 来来来来来，哎呀，就差你了。
3: 哎，好，来来来，
5: 你看奶奶多开心，有这么多老人陪她一起住，就像小区里一样。你也不用担心她会孤单寂寞，对不对？而且这里的环境设施又好，价钱又合理，离家又近，如果真有什么事的话，处理起来也方便。
6: 我是很希望奶奶能进来，但听说这里收人很严，我怕。
5: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啊，我呢有个朋友正好是这里的股东之一，他现在人在国外，很快就回国，我跟他打声招呼，你就可以用亲属的身份正式办理入住，怎么样？
6: 真的，欧阳，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了。
5: 那就别谢了，只要奶奶开心，什么都可以。
7: 这陈总怎么还不来呀？
8: 我说你急啥？我跟你说，这回咱们肯定能拿到钱。
9: 哎，来来了，来了。
5: 不好意思啊，陈总不在，我是陈总助理。
7: 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5: 你们的游戏模型带来了吗？
7: 啊，带了带了，
5: 带了
8: 带了
5: 带
8: 了。
7: 你看啊，这是我们的策划案，还有这个，这是我们的游戏原型，你看一下，还有这个。哎，这个，
10: 请你提醒陈总，我们要追加投资，如果后续资金不到位，我们就不做了。
7: 不好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后期资金能够早点到位的话，我们能做得更好。
11: 对对对对对对，
5: 我知道了，我会帮你们转达的。
7: 谢谢啊，
11: 谢谢。
12: 疯子，如果你资金紧张，那我前期的费用就先不要了。
7: 啊？真的吗？谢谢你啊，猪猪。你放心，陈总的钱一到位，我马上把你的钱先打给你。
12: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儿斗气？你不知道做游戏很花钱吗？徐峰已经透不过气来了。
10: 你作为一个局外人，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话？
12: 我。好，就算我是请来的场外援助，那身为合伙人的你又为徐峰做了些什么呢？你
13: 哎呀 boss 啊，不是我说你，你现在这个样子啊，哪里像一个准新郎啊？哎，难不成是得了婚前恐惧症啊？
14: 我已经把它修好了，你有空帮我拿给彩虹。
13: boss， 你是不是恢复记忆力了？你已经什么都想起来了吗？
14: 而且记得一清二楚了。
13: 哎 ，boss， 我错了，我不应该和杜妈妈一块骗你，我更不应该和彩虹说你不去赴约是为了要和她分手。总之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啊！哎，那个徐家人简直是一家子瘟神呐、啊、！boss，boss， 哎呀，不好了，出大事了！ BOSS 已经恢复记忆力了。

0: 呀，不好了，不好
1: 了！怎么
0: 了？要死了，要死了！哎呀，我实在是瞒不住了。
1: 怎么了？
0: boss 他什么都想起来了。
1: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像个小女孩。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也改不掉。冷静地说，怎么回事？星星啊，你就装作什么事都不知道，都推在我身上。只要你们能完婚，我做什么都愿意。
2: 可是如果杜凡知道我的病快好了，他会不会对我很失望？
1: 他不会知道的，我跟医生都说好了。

0: 算要骗我多久。你们是我最亲的人，但你们所做的一切居然想要操控我的人生。
1: 对不起杜凡，我们不是故意骗你的，我们也是因为太爱你所以才怕你受到伤害。杜凡，你还记得你失忆后我是怎么照顾你的吗？你还记得你向我求婚的时候，你……
0: 我很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但是我现在明白了，不管是你还是深渊，我什么都不要了。我们分手吧。
1: 不行，杜凡，我绝对不能跟你分手，你不能离开我，真的。
0: 勉强在一起只会伤害你自己，而且我忍受不了任何的欺骗。
2: 儿子，不，儿子。

0: 彩虹，我有话跟你说。我替彩虹警告你，不要再纠缠他。你也别忘了，你答应过放手。对不起，我反悔了。我不能失去彩虹。这个自以为是的混蛋！你替他打我吧。
1: 好，我替他打你。
2: 我现在才知道，我妈跟欣欣对你所做的一切，最伤害你的人是我。对不起，对不起，你这个混蛋，你究竟想怎么样？我不能失去彩虹。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在意了。你走吧。
1: 我跟欣欣已经分手，我会好好弥补你的。你看，项链我已经修好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2: 杜凡，我不管你是知道了真相，还是已经恢复了记忆，我都不可能当做以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而且我们本来就没有在一起过，谈什么重新开始？嗯。

0: 不会轻易放弃的。
1: 您稍等，我去给您叫来。
2: 经理，你找我？
1: 是，哎，快快，我给你介绍个老板，快啊！
2: 哎呀，我不去。
1: 哎呀，哎呀，人家都等着了。
2: 去，
1: 快！
2: 哎呀，真的。
1: 哎，人家来了。
3: 哎呀，美女啊，你好，你歌唱的很好，舞跳的也很好，我真的很仰慕你。
2: 哎，你干什么？
1: 哎，我。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偷偷跑来陪酒卖唱啊？像刚才这样的情况，要是我不在，你怎么办呢？
1: 那你知不知道刚才这样多危险啊？你要出事，我怎么办？再说了，你不是缺钱吗？人家这不都是为了你吗？你还怪人家？

0: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1: 思野，我会追上你的。
0: 第二次，比爱先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2: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0: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3: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4: 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5: 陈毅，快跑！
0: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出爱情里》。
2: 谢谢你，找到了我。
0: 今晚8:10，野狗骨头。
6: 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
6: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8: 明天是鬼影，
9: 同时两边啊。
10: 对呀、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11: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10: 播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啊。还有这么多啊？
10: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1: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10: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12: 不要。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
13: 哎、就给他卸妆是吧？
14: 没有，我要按一下。
15: 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16: 你要来当客人吗？
17: 要，哎，可以啊，欢迎呀。
18: 哎呦，不错。
15: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1: Excuse me. This dish,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 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6: 中午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大庸古城，青春归来。
19: 够好看，姐姐从头而来，古城新年一键解锁。
11: 够好听，
19: 零距离感受 live 大赏。
16: 姐姐歌手首对线，
5: 你站哪一队呢？
14: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4: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19: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7: 大家好，我是李晟。
9: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大家好，我是孟晨。
8: 我是主持人小琪琪思君。
6: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7月焕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

0: 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1: 臭小子，
2: 云姨，
1: 我
2: 是打死你。云姨，
1: 你
2: 别打
1: 我，
2: 云姨，
1: 你
2: 医生告诉我要多接触以往的生活才能帮助恢复记忆。
1: 打死你，
2: 我才会住进来的。
1: 你什么恢复记忆
2: 啊？
1: 哼，别忘了我可是力挺欧阳的，我根本就不愿意让你再缠着我们家彩虹。
2: 让我住进来，我给你双倍租金啊，双倍啊，三倍可以吗？三倍。
1: 你还想拿钱来在这儿啊？拜托你，拿钱诱惑我是吧？啊，你，这不是？
2: 我已经把它修好了。你看，我相信彩虹这两年一直带着它，一直等我回来。我已经回来了，为什么不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呢？给我一个月，如果一个月内我恢复不了记忆，我改变不了他的心意，那我也彻底离开你们，彻底离开彩虹，我发誓。
3: 咱们呢还是出租给东凡，还能赚到外快，还能考验他的真心。嗯，说得对，说不定啊还能刺激欧阳早一点向彩虹求婚。
4: 有道理。

0: 那个替宝宝拍嗝我比较有经验啊，你看应该是这样，把他侧躺在你的怀里，然后把他脖子稍微抬起来一点，对，抬起来一点，然后另外一只手从他背后从下往上拍，啊，从下往上，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好点儿？
1: 真的，你带小孩真有一套，
0: 带多了嘛，比较有经验，好不好喝啊？

0: 哎，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需不需要我帮忙？有人跟踪你啊？家务事儿，我帮你解决。哎，不用了，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 你是大明星林允，这样可以吗？相信我，没问题的。行，我先出去了。
1: 林小姐，林小姐，
2: 你能解释一下这到底是谁的孩子吗？
1: 对啊，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2: 林小姐，
1: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你要说清楚的话，我们也好报道；你要是不说的话，我们就只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林小姐，您说一下好吗？林小姐，
2: 你觉得我和林云像吗？
1: 走了，
2: 走，
1: 她在卫生间。
2: 快追，
1: 走，
2: 走。

0: 喂，
1: 小红，你回头有空吗？我想带你去养老院，去见见我那位股东朋友。
0: 行。嗯。
2: 彩虹，
0: 凌云，
2: 我们真是太有缘了，到哪都能碰见。
0: 是啊，
1: 你们居然认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秘密，
1: 秘密，好吧。
2: 啊，我是这家疗养院的主要投资人，我每周都会过来开会。你呢？有家人住在这里吗？
0: 凌云，那你能帮我一个忙吗？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2: 你的意思是说，想让奶奶和其他的老人家一起住进来是吗？
0: 对，就是手续的问题。
2: 别担心，一切包在我身上。
0: 真的？太感谢你了。
2: 你客气什么呀？你也帮过我的。
1: 结果都不用我出马，你们两个人就谈定了是吧？
0: 我回来了。你在这儿干嘛呀？
3: 医生跟我说要多接触以往的生活环境，才可以帮助恢复记忆啊。
0: 你要找记忆是你的事情，我们家里不欢迎陌生人。现在马上出去。
4: 使不得，使不得，咱们已经收了人家的租金了
0: 啊！
4: 足足三倍，三倍，
3: 三倍，
4: 三倍。
0: 你想怎么样，随便你，但我告诉你，有些事不是你死皮赖脸就能改变。
3: 好，好，生活上的事我暂且不谈，我现在是以上司的身份来告诉你，虽然你递给我辞职信，但是如果你不想违约，最好再上一个月的班，办好所有的交接手续。
0: 行，那我也想告诉你，你要想住下没问题，但我跟你的关系仅限房东跟房客。
3: 哎，要去哪儿？
0: 回房间。
3: 回房间？不好意思，那个房间现在是我的。
0: 随便你，反正徐峰的房间也空着。
5: 回来了，峰哥。峰哥。
2: 回来了，峰哥，怎么样？
5: 怎么样啊？那个陈总还在国外。
6: 哎，你们看这个游戏创意是不是和我们的游戏创意超像啊？快过来看看，快快快！
7: 你说他们是不是抄袭咱们的？
8: 什么抄不抄袭？现在关键问题是，如果我们再拿不到钱继续做设计的话，就真的被人抢先了。
6: 是啊，如果他们抢先上市，这……我们就完了，
2: 那怎么办呀？

0: 所以，你可不可以把钱先借给徐峰，让他用一用？
1: 你怎么老替他说话呀？就算是借钱，也应该是天影了。
2: 要不是我手头紧，我也不会卖掉这个包包。
3: 这包可是限量版，你舍得卖给我？
2: 说舍得是假的，但是我既然做了这个决定，就不会后悔。
0: 谢谢。

0: 王董，你慢慢用。
1: 哎，早早早，吃早餐了是不是？啊？哎呀，挺丰富的嘛。来来来。哎，你们干什么？
0: 你是房东，餐桌你用，我们凑合就好。
2: 这个汤特别好喝。
0: 吃包子。
2: 你吃这个，好吃，这特别好吃。好吃，
3: 太好吃了。
2: 哎呀，这粥真好喝。哎呦，
3: 好吃好吃。
1: 太过分了，你们。
0: 妈，奶奶，我上班去了。
1: 哎，这么巧，我可以送你啊。
0: 哎，这么巧，公交车来了。

0: 你还是回去吧，坐公交车不是？
1: 说过，我要找回我的记忆。
2: 哎，兄弟，
3: 抬脚了。

0: 下班你不要溜，我跟你一起走。
1: 你还敢坐公交车？打车得了。
0: 怎么怕了？怕我们两个单独相处？
1: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0: 林小姐，
1: 林小姐来了。
0: 彩虹，我们又见面了。
2: 凌云小姐，怎么是你啊？
0: 你叫凌云就行了。
3: 凌云，请坐吧。嗯。听星星说，你对你的设计稿有新的想法，是不是？
0: 记得把林小姐的话录下来。
4: 嗯，
0: 林小姐会喜欢把要求说第二遍。
4: 好。
0: 是有一些新的想法，但是这和设计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星星，我知道你很忙，因为是同学的关系才会亲自来对接我的项目。但是现在我希望我的新居设计由彩虹来全权负责。
5: 啊，由彩虹来负责？
6: 就是他
5: 新人。就是啊，怎么由他来负责呢？
2: 可是他是一个新人，所以他的经验方面会有些不足。
0: 没有关系，谁都是由新人走过来的。我觉得彩虹为人踏实，做事认真，这就够了。
2: 可是
3: 徐彩虹做事的确是很认真，很拼。我很高兴你能给新人一个机会，彩虹，

0: 这次专案就交给你了 ，A 组由你来领导。如果这次做得好的话，公司会给你们这组人双倍绩效。嗯，
1: 确实，
2: 林云，其实我在一个月之后就要离职了，但冲着你，你那么把我当朋友，这件事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3: 我相信你。好了，那就直接沟通了，散会。
0: 好。
1: 上次真的太谢谢你了，
4: 哎呀，举手之劳，你干嘛那么客气啊？
1: 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急得没有办法了，我就只能跟自己打赌，我告诉自己你会帮我，结果我赢了，现在我也有了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4: 必须的，不过你放心吧，不管以后是设计项目还是育儿经验，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
1: 说到育儿，哎，你给宝宝用什么沐浴露？萌萌啊，就是我女儿。我最近给他洗澡的时候都有红红的东西出现，我在想是不是沐浴露过敏。
4: 来坐。我跟你说，小孩洗澡不用沐浴露的，你用清水就好了，所有的沐浴露都没有清水来得好。如果你真的要用沐浴露的话，一周给他用一次就够了。
5: 你放心，于公于私我都不会告诉任何人你有女儿的事情。
1: 嗯，我相信你。

凌云，你的项目一直是我负责的，现在说变就变，没想到这背后有这么劲爆的内幕。

0: 林云走了。
1: 嗯。
0: 很少有人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接到项目。彩虹，你要好好的把握机会。不过你要特别注意，他是公众人物，千万不要出错。
1: 我知道，你放心吧。他这么信任我，我不会让他失望的。哎，你不会是故意找借口阻止我离职吧？
0: 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是不是？好歹我也是得过奖的专业设计师，知道指导你还是绰绰有余的。反正你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好不好？
1: 哦，谢谢你啊。
0: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从你的梦想之家去激发你的想象力。

0: 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房子不用大，温馨一点，然后采用简约的装修风格，既美观又大方，而且还可以在阳台里面放两把躺椅，没事的时候可以晒晒太阳。那客厅里面呢？喂，欧阳。
1: 小红，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快过来。
0: 什么惊喜啊？
2: 那，你忙吧。
0: 嗯。

0: 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1: 这儿。
0: 这儿。
1: 嗯。
0: 这儿。

0: 彩虹，好美啊！
1: 是啊，好美的彩虹。
2: 喂，里面的人听着，马上出来！要浪漫也要注意场合，请保护我们未成年人的健康。
3: 好的，小淘气啊，我们一会儿就出来了。
4: 做得漂亮。
1: 太可爱了。好了，走吧，让我牵着你一起走过这条彩虹之路。俗话说得好，彩虹之路通往幸福。
4: 这是搞什么鬼啊，脚残啊，真是的。
0: 欧阳，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1: 好。
0: 哇！
1: 本来想给你个浪漫的约会，可是没想到我猜到了故事的开头，却没猜到结局，竟然害你变成了个落汤鸡啊！
0: 阿七，
1: 别感冒了，走吧。走。
0: 弄得我满头都是水，
1: 是吗？
0: 你倒挺干，
1: 是啊，
0: 你没有弄湿啊？
1: 都湿了，你看。
4: 笑什么笑？这么开心，花痴啊！
0: 其实放下一切，在这里坐一会儿，感觉还挺好的。
1: 一会儿啊，让你更舒服。房间我已经开好了，在208。嗯，
4: 开房？怎么开？No！我这。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
0: 你跟踪我。
4: 我是关心你，免得你被骗去开什么208。
0: 开你个头！我们那是马杀鸡，我们那是 SPA， 你懂吗？
4: 对不起，误会了。
0: 我告诉你，杜凡。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跟踪我，我警告你啊，除了公司以后别的地方我都不想看见你，立马从我家搬出去。
5: 小峰他现在怎么样了？
6: 现在有一个公司要出一款跟疯子差不多的游戏，如果不抓紧时间的话，疯子这几个月的心血全都白费了。刚好投资公司的负责人现在又出国了，所以资金。疯子他又拉不下脸来，回来跟家里要钱。
7: 说的容易，可咱们去哪儿弄这些资金呢？
5: 是啊。
0: 我限你一分钟之内离开这里，出去。
4: 彩虹，我真的很想找回我那段记忆。我的记忆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你想想，你如果没有可乐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疯掉，不是吗？
0: 我只知道，我再继续面对你，我就会疯掉。
4: 再给我三个月，拜托，一个月，拜托，就一个月。
0: 你还剩下40秒。
4: 啊！给我，喂，还给我，喂，还给我。
0: 你放手！
4: 你放手！
0: 你放手！
7: 怎么了？
4: 云姨，你帮我，帮我续约。好了，我给你5倍的租金。5倍，10倍，10倍可以吧？啊，10倍可以吧？
0: 你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搬出去！
5: 十倍，是10倍吗？
4: 啊！
5: 你已经开出这么高的条件了，那诱人的还在后面呢。
4: 好，我出房子的产权怎么样？
0: 你说什么？
4: 啊！只要你让我多住1个月，一个月之后发生什么都无所谓，我把房子转到你的名下。哎，阿姨，欧阳将来要送房子是不是？那是将来的事， 你现在有现成的摆在你的面前，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7: 当然这样比较好。
0: 不行。
7: 行。
0: 你们两个不要贪小便宜。我告诉你们啊，这是你们之间的交易，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反正我是不会同意跟这个家伙住在同一屋檐下的。
7: 哼，赶快把合同签了吧。
4: 哎，等一下，我还有一个条件。
7: 你不会反悔了吧？
4: 绝对不是，其实蛮简单的。反正这个月每个人都要无条件的配合我找回我的记忆。
7: 没问题，没问题。
5: No problem。
4: 拜托，拜托。
7: Case，
4: 拜托了。
7: 就凭你阿姨的表演才能，你放心，一定能帮你找回记忆。
4: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云英，谢谢奶奶，谢谢谢谢。
8: 今天是寻找杜凡记忆的第一次行动，所以我找了原班人马，来重现我第一次住进来的样子。越真，越好。
7: 这个好啊，但凡人生的第一次啊，总是记忆最深刻的，对吧？你看，比如说第一次牵手啊，第一次拥抱，第一次接吻，还有第一次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说不定一下子啊能把你的记忆恢复了。你放心，这件事情就包在阿姨身上了，一定让你情景再现。
4: 好。
7: 不过说原班人马嘛，恐怕是不行了。小峰不在嘛。
5: 对了，
4: 我早有准备了。
5: 啊。
9: 嗯。嗨，阿姨好，奶奶好。
4: 这位就是小峰。
7: 这位妹妹就是小峰啊。哎，妈，
5: 嗯，
7: 我当时记着这拐棍是在这边的吧。哎，华拉拉，小峰可穿的是卡通衫呢，这个不对，你要去换掉了。
9: 哎呦，阿姨，我们都是跑龙套的，不用这么认真吧。
7: 哎，华拉拉，你这个话说的就太不专业了。一部戏的成功就是要服装、化妆以及你这个跑龙套的都要一丝不苟的啊，这个戏才能成功的。别废话了，赶紧去换。
9: Boss，人家不要穿卡通衫嘛。
4: 快去换。
7: 去换。好了，现在我宣布，咱们就开始吧。
4: 哎，等一下，等一下，彩虹还没有到。
7: 刚才忘了跟你说了啊，彩虹今天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脱不开身。这样好了，我们就先不带她了。
4: 云姨，你不要欺负我失忆好不好？等一下，你看，你看这页。上面明明写着我对彩虹拍房产证。
7: 好吧。那我这个导演决定我们现在换下一个场景。OK。
9: 导演，剃须刀买好了。
7: OK。很好。杜凡，赶紧去脱衣服吧。
4: 脱衣服？你要干嘛？
7: 干嘛这么大惊小怪啊？难道你要穿着衣服洗澡啊？
4: 云姨，不用这么较真了，真的。
7: 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必须要较真儿，才能刺激你最深的记忆。而且，这一场是我和你对演。
0: 妈，
5: 妈，
0: 我的刮胡刀呢？哎，看见我的刮胡刀了吗？看见我的剃毛刀了吗？啊，不凡，
4: 哎，
0: 看见。 见我的剃毛刀了没有啊？
4: 我怎么知道？
7: 啊？哎，你那个刮毛刀不就在你兜里吗？
0: 啊？哎呦，天哪，在我兜里吗？真的在我兜里面。你看我这记性真的不好。哎呀，我跟你们说啊，这一次哈，我是主角，所以呢，我就要从很多细节上要注意，这样才能够成功。好了好了，拿回去继续刮你的胡子吧。啊？
8: 咔咔咔咔咔咔！
0: 干嘛？干嘛？
8: 咔！
0: 哎呀，干嘛嘛？啊？天哪，真是的！哎呀，哗啦啦！
4: 啊！
0: 来吧，让我看一看你拍的怎么样。
10: 对呀、
2: 啊，不好意思，
10: 真不敢相信，
2: 太不好了。
10: 彩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1: 哎呀，还不是杜凡想找回之前的记忆，现在搬到我家想情景重现一下。你看他瞎搞，真是无聊。
10: 彩虹，最近是不是桃花朵朵开啊？据我所知，就有欧阳和杜总，你到底喜欢哪一位啊？
11: 我，
10: 嗯。坦白从宽哦，
11: 开会吧。
4: 啊，安吉那么多次，怎么一点回忆都找不回来啊？拉拉，这样你帮我想一下跟彩虹有关的回忆好不好？
9: 嗯，彩虹有关的回忆，哎，有了，我记得上次在健身房 ，boss 在练拳的时候，一个人打打打，觉得很无聊，我就陪他打。那人家是不会打拳的。这个时候呢，彩虹就穿着紧身的裙子在那里练猫步，就这样，走啊，走过来，走过去，然后就走到了这里。裙子被撕裂了。就是这个时候，我就趁机上去，
4: 啊，
9: 就把你 KO 了。
4: 拉拉，你可以变得更瞎，我怎么可能被你 KO 啊？
9: 没有，人家发誓就是这样，没有骗人。
4: 你说的是真的？
9: 那当然。
4: 听你这意思，那场戏很重要了。好，按照合约走，每个人都要配合找回我的记忆。既然这场这么重要的话，那彩虹也必须要到场，否则违约喽。
9: 嗯，

0: 已经把那风尘证抵押到银行了，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是啊，彩虹，现在就指着你了，就指着你了。你们两个怎么又没经过我的同意就……哎，没时间解释啦！啊，哎，你现在呢，就当好你的演员，你就只当自己是个专业演员，大胆的去演，千万不要害怕。我告诉你，现在杜凡、华拉拉还有你。
1: 三个人本色出演就行了。奶奶呢，就充当路人甲。
2: 我又改成陆奶奶了，那我怎么演啊？哎，
0: 你想怎么演就怎么演啊！
1: 好，
2: 各部门注意了啊！三二一，Action！
3: 走你！哎呀，
1: 不对呀 ，Boss， 上次你应该被打到才对呀。谁叫你素质那么差？
3: 哎，走台步的就这么点水准，吸引不了我的国际金眼，你有没有记错啊你？啊，
0: 快拉倒吧！你当时就那么傻，不要不承认。
3: 是吗？奶奶，
0: 妈呀！你放开他！
3: 奶奶，
0: 你干嘛呀？你放开他！
3: 我没有抓，
0: 放开！
3: 你胡说什么？我没有抓住他。
0: 奶奶，哎，放放！
1: 干什么？哎呀，你干什么？出去啊！
0: 放你放！还打呀？华拉拉，你动不动手！
3: 不，你，哎呀，拜托啊，奶奶，
1: 干嘛？哎，拜托，奶奶，干嘛？我。

0: 我要去刷牙，也不知道会不会口腔溃疡。
1: 我好像记起我们亲吻的情景了。
0: 亲你个头啊！亲你就像亲个地瓜似的。
2: 哼！哎，彩虹，哎呀，彩虹起来，起来！
1: 哎，我记起来了。
0: 早就说别找我演了。
2: 哎，彩虹，彩虹，
0: 彩虹！
1: 我记起来了。来了，
3: 好，
4: 快来看呐，这母鸡下蛋了
2: 啊！那鸡怎么了？
5: 奶奶啊，
2: 妈，你说
5: 回来了
2: 啊？
5: 干嘛呀？你干嘛呀你？
2: 快！
5: 是你干嘛呀？啊！
2: 哎呀，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呀？
5: 你急急忙忙把我叫回来，给我洗澡啊！
2: 叫你回来，当然是有事儿了。
5: 那有什么事儿？
2: 有什么事儿啊？噔噔噔噔，
5: 什么呀？
2: 这钱呢？这是
5: 钱。
2: 猪猪不是说你遇到难处了吗？我跟奶奶商量，就把这房子抵押了。我告诉你啊，千万别乱花。那个有什么事儿回来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别以为自己是大人了，顶天立地了。从现在开始，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你老妈我现在还没找着靠谱的男人嫁了呢，这后半辈子就得等你成才了，得养活我呢，明白了吗？
4: 还有我呢，你都好几天没回来给我按摩了啊，你以后啊要常常回家来给我按摩。
2: 对呀，
5: 我现在就给您按来。
4: 好
5: 啊。哎妈，那我姐知道这事儿吗？
2: 你姐知道啊，你姐，愿意资助你，你还不知道你姐啊，比我还疼你呢。
6: 这就叫峰回路转。
5: 为了表彰这两天你们吃苦耐劳，我决定今天晚上请你们吃大餐。
7: 哎，好啊好啊，
8: 果然是老大，
7: 果然是我们的大哥大，给您点32个赞。
5: 你们俩就拍马屁功夫行，走，吃饭吃饭吃饭。
0: 站住。哪来那么多钱，庄大爷？

0: 总之，他为你付出了很多，你一定要好好待他。
1: 我知道。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差不多得了，饿死了。猪猪，你想吃什么？要不咱们去吃西餐，怎么样？
3: 哎，
4: 给给，
3: 吃西餐你买单啊？真是的，
5: 就是吃什么西餐啊？一人一碗大排饭，反正猪排牛排一样，对吧？
3: 真持家。
5: 嗯。
3: 嗯嘛，你们等我一下。
0: 疯子，你怎么了？
2: 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疯子，

0: 不错，这款不错。
1: 刘经理，你放心，这款游戏啊，够新颖，够刺激，配上你们熊猫公司那么大的平台，肯定火。
2: 陈总，我终于找到您了，您怎么一直不见我呢？您在帮我推游戏是吧？谢谢啊。
0: 这游戏是你设计的？
2: 对。
0: 啊，年轻人，很有前途嘛。
2: 啊，谢谢啊。
1: 你谁啊？什么你设计的游戏啊？刘经理，要不今天先谈到这儿，细节呢，我们稍后再谈。
0: 这样吧，我先把合同带过去，咱们尽快合作。
1: 好，哈哈，一定。
2: 啊，您坐好啊。陈总，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他不知道这游戏是我设计的？啊，还有，我们的投资怎么样了？你怎么这么多天都不见我呢？啊，
1: 我很忙，没时间。
2: 陈总。
3: 站住！
2: 什么意思啊？啊，之前不是说要投资我们的游戏的吗？现在怎么玩失踪，还断了我们的资金链，又说游戏不是我们的？
1: 哼，你的游戏，话可不能乱说。这个游戏可是我们公司研发的。
2: 哼，等会儿，什么意思啊？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你别想走。
1: 把手放开，信不信我报警啊？
2: 报啊！
1: 哼，
4: 叔叔，
5: 老大，
6: 疯子，
5: 叔叔，老大，
6: 怎么了？
5: 怎么了？
4: 怎么了？
2: 怎么了？你问他，他把我们的游戏偷偷卖给熊猫公司了。
5: 啊！
1: 我警告你，年轻人不要乱说话。如果你有证据，可以去法院告我。
2: 你别走，把话说清楚。
6: 老大，别动手。
1: 算了。
2: 怎么算了？你说得到轻巧，你知不知道我们花了多少的心血啊？啊，换你能算了呀？
1: 哼，你有证据吗？玩不起，就不要出来玩，丢人现眼。
6: 你，
5: 哎，
6: 疯子，疯子，
2: 你把游戏还给我！
5: 徐梦，
2: 把游戏还给我！
5: 徐梦，
6: 别打了！
1: 干什么你？
2: 放开我呀！
1: 你小子，
2: 放开我！你们拉着我做什么呀？
6: 不要报警，有话好好说。
1: 不要报警，都动手了，有什么好谈的？
5: 天
6: 瑶，
5: 天瑶，
2: 天瑶，
5: 天瑶，没事吧？
2: 没事吧？
5: 没事吧？
6: 天瑶，没事吧？啊！
1: 你们仔细看清楚，这上面的版权所有人是谁？
5: 怎么会这样？

0: 哎，可惜还是想不起来，看来还得多排练几次。怎么样，我上次到底我上次帅不帅？嗯，
1: 我肚子饿了，我这人吧，肚子一饿脾气就差。

0: 会有揍人的冲动。
1: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们出了门没有吃早餐。
2: 嗯，杜总，按照你的吩咐，早餐买回来了。
1: 来，各位休息一会儿，先过来吃个早餐。来，
2: 来，过来吃早餐。
1: 各位辛苦，辛苦，辛苦。来，
2: 谢谢，
1: 多吃一点啊，别客气。
2: 谢谢杜总，
1: 只有好多。
2: 谢谢杜总，
1: 我先拿一份。
2: 谢谢。
1: 来，别苦着脸，来。
0: 谢谢啊。

0: 红啊，
1: 嗯，
0: 你跟杜总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啊？
0: 还装蒜？什么犒劳大家啊？明明就是杜总知道你没吃早餐，特意给送过来的嘛。
1: 你瞎说什么呢？
0: 我瞎说？你脸红什么？
1: 我哪有？
2: 我说彩虹啊，你可真有本事，把杜总都玩得团团转呢。你
3: 就是教教我们呗。
0: 哎，你们

0: 哼，是你也来了。哦，远嘉路窄呀。哎，彩虹，我送你回去吧。彩虹，你上我的车，我比较顺路。
1: 杜凡，你也太卑鄙了吧！总是借着找回忆这个理由纠缠彩虹一家，你还是不是男人？大家都是公平竞争。
2: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怎么了？
3: 小丽出事了，今天景耀体测复试，他说回家取户口本就没再出现。
2: 体测那边我让大勇帮忙，想办法看着，但是时间真来不及了。
3: 走，回去一趟。
4: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5: 盲系 IP 全员出击，
4: 够治愈。
6: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4: 够烟火，
7: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5: 大家好，我是杨坤。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游长靖。
8: 哦，我是万妮达，
9: 我是袁一琪，
10: 我是邱方一。
4: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午间新闻。王震将军是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延安时期他率359旅开赴南泥湾屯田开荒，1949年他率领10万大军挺进新疆，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戈壁滩上垦荒修渠兴建工厂，为富民安边做出了重要贡献。到最为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是王震一生的写照。
1: 1949年3月23日，一个由11辆小汽车和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载着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驶离西柏坡，向北平方向开去。这趟旅程，毛泽东称之为进京赶考，而时任中央候补委员的王震却不在此列，因为就在10多天前，他已经主动向毛泽东请缨，准备开赴新疆。
2: 很多人不理解，他就说党中央没有点名你去，为什么你要去呢？他在向部队做工作的时候，就是受历史上的班超、林则徐、左宗棠能够在几十岁的时候去守边疆啊，守国土，难道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还不如这些历史上的人吗？话一讲，底下就拼命的鼓掌，就喊口号，我们到新疆去开发新疆，发展新疆经济。
1: 1949年10月10日，王震率部西出玉门关，战士们背着武器干粮，日夜兼程，徒步穿越雪山大漠，行程6000余里，只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就把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随着新疆全境解放，新的问题来了。此时在新疆的部队人数已近20万，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从内地运粮，路途遥远，运费是粮价的7倍。从当地征粮，地级民贫，人民军队不能给老百姓增加负担。
3: 国家那个时候呢也没啥钱，所以呢你可以说走到哪自己呢就是开荒种地，全是呢自己，你要把自己养住，而且呢你有多余的可以给周边老百姓。
2: 解放整个全疆之后，就开始发展经济，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间，他已经积累了一下怎么发展粮食生产，怎么从事工副业生产，所以毛主席当初就跟他讲了，是发展经济的前锋。
1: 王震曾说，我这个人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南泥湾开荒到全国农垦，还是开荒。在延安开垦南泥湾时，他号召干部要动手动脚，不要指手画脚。来到新疆，他又带领军长、师长等各级指挥员与战士们一起拉爬犁、挑担子。
4: 我看他穿得那么朴素，我看那个肩上还有一个补丁，哪像个领导，哪像个首长啊？首长和战士都是一样。
1: 本着不与民争利的原则，战士们开垦的都是百里无人烟、风吹石头跑的荒地，没菜吃就用盐水拌辣椒面下饭，没地方住就在地里挖个坑，用红柳搭顶，铺上芦苇杂草，铺上泥巴，做个容身的地方。而这样一间地窝子里要住一个班的战士，
5: 一个班呢大概有8到10名的军垦战士，当时冬天又没有这么多床的被褥，怎么办呢？战士们冬天的时候呀，就得戴着棉帽子，穿着棉大衣，穿着棉靴子，挤在一起，
6: 晚上睡觉摸上头掀开头掀不掉了，那个霜雪都在头上，都拿不下来了，就这样。
1: 18团渠是解放军入疆后建成的第一条大型人工渠，经过数次扩建和改造，如今稳定灌溉着库尔勒和铁门关约50万亩的棉田和果园。 1950年春，王震与水利专家们勘察后，决定在这里修一条大渠，引孔雀河水灌溉即将被垦荒的土地。9月15日，大渠破土动工，1300多名官兵在3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没日没夜的干，没有机械，全靠人力，没有水喝，要靠马车到几十里外驮水，一壶水几个人分着喝。
2: 大家都是拼死拼活，粮食没有，有时间两天吃一顿饭，就把包裹刚下来，包裹包包就扛着吃啊。干部这个战士都是同吃同住。
1: 1951年5月15日，大渠竣工，老乡们骑着毛驴，驾着马车赶来，载歌载舞庆祝。孔雀河水顺着大渠奔涌而下，王震激动地挽起裤腿，跳进水里，捧起渠水洒向空中。
7: 高兴高兴，哈哈，因为我们是亲手缔造的，我们亲手高兴，给老外办点好事，心情高兴。
1: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把坎土曼，是当年军垦战士用炮弹皮和废铁打制而成的。
8: 当时呢，其实是在这个甘肃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小战士呢，就是在战场上捡到了一块炮弹皮，他没有舍得，他就装进了背包里面，就一直背到了我们的新疆。劳动生产建设的时候缺乏工具，他就把这一块炮弹皮拿出来，打制成了这把坎土曼。
1: 新疆解放之初，生产不出一寸铁、一块钢，完全依赖外运。王震下定决心，用节省下来的军费攒出新疆的工业家底儿。军大衣原本一年发一套，缩减成了几年发一套，四个口袋变两个，翻领改成立领，袖口帽檐都去掉。战士们还纷纷捐出金贴，自己的衣服破了就补丁落补丁。这件军大衣上密密麻麻落着296块补丁，
8: 每一块补丁都能见证当时的这种艰苦创业的这种精神。那一个战士一年可以节省下91.2元。
1: 1951年9月16日，钢铁厂开工，仅用7个多月，1952年4月30日，1号化铁炉便炼出第一炉铁水。
4: 开第一路的时候，那个心情啊，别说我的心情了，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从上到下，从王震将军激动的那就语言不好表达了。
1: 这是1950年浙江大学农艺系学生陈顺礼交给学校的休学证，休学理由只有一个是字儿。当时王震来到浙江吸纳人才，陈顺礼毅然留下休学证，跨越了大半个中国去支援新疆建设。此后他扎根边疆，潜心钻研，选育出胜利一号、军海一号等长绒棉品种，打破了南疆种不出长绒棉的论断。
9: 当时我们国家长绒棉从外国进口，人家封锁，你进不来，只有自己想办法搞出来了，但是不受人家控制。
1: 王震曾说，子弹打不到的地方，科学知识可以。为了建设新疆，王震求贤若渴，从全国各地延揽人才，对他们待之以诚，委以重任。从1950年到1952年，有数万山东、湖南、上海等地的青年以参军、支边等形式远赴新疆，投入到了农业、教育、医疗等战线。1952年进疆的山东姑娘金茂芳，在荒漠戈壁成长为兵团的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她也是第三套1元人民币上拖拉机手的原型之一。
6: 艰苦奋斗，不怕苦不怕累， 把隔壁黄田改成了高楼大厦。后来我们的战友都走了，我都是怀念我们这些姊妹们、姐妹们、兄弟们，都他们也出了大力了，他们走了，把兵团建设的这么好。
1: 1954年，根据王震早先的建议，并报经中央批准，驻江生产部队集体转业，于10月7日正式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0: 从此，这支特殊的队伍不穿军装，不拿军饷，不吃军粮，守卫边疆，建设边疆，永不换防，永不转业。今天，地窝子变成了高楼大厦，大漠荒滩化作了良田万顷，能源动脉点亮了万家灯火，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
1: 作为我们兵团的新一代，我们依然要去最艰苦的地方，啃农业发展当中最硬的骨头。
2: 我们新疆的殖民技术已经走向中亚，还有非洲、巴基斯坦，推广了十几个国家。
3: 楼上楼下电能电话现在是不是实现了？它并不是一个空头支票，它就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呢去托举，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这个责任和担当吗？
4: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这种精神，不是喊到嘴上的，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践行。
0: 1956年，王震担任国家农垦部部长，推动开发建设北大荒，并在广东、海南、云南等地发展农垦事业。这位革命的猛将、建设的闯将，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一生开拓不止，耕耘不辍。1993年，王震逝世，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在巍巍天山，实现了他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的郑重承诺。
5: 近日，省纪委监委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出席并讲话。
6: 魏建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背水一战，苦干一年，超长奋进。要进一步突出整治重点，持续攻坚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对查办案件中涉群众身边风腐问题优先处置、深挖彻查，坚持查改制贯通推进，补齐制度漏洞和监管盲区。要进一步强化示范引领，抓实统筹调度，强化指导督导，采取四不两职方式，直插一线，强化监督检查，以有力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保障民生福祉。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俊寿同志任湖南省委委员、常委，湖南省委研究决定王俊寿同志任省委秘书长。
5: 近日，湖南省签发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部署“十五五”期间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
7: 松材线虫病极具传染性，甚至毁灭性，40天内即可致松树枯死，被称为松树癌症。去年，湖南对超70万亩松树林进行了松材线虫病防控。在湖南省天敌繁育中心，研究人员正在观察松材线虫天敌花绒蓟甲的成虫活力。他们用松木等模拟其野外生存环境，让他们安心产卵繁育。9月份将投入防治松材线虫病。
8: 每年4到8月份就开始大规模的繁育花绒蓟甲，每年繁育的量大概是500万到1000万。
7: 科研人员介绍，松材线虫主要通过松鹤天牛传播，而花绒蓟甲可以通过寄生方式大幅度遏制松鹤天牛，从而减少松材线虫病扩散和蔓延。去年全省已经投放约6万只花绒蓟甲成虫，通过以虫治虫方式防治效果明显。
8: 它已经在全国20多个省份广泛应用，主要用来防治这个松材线虫病的传播媒介松鹤天牛，每年投放量大概在500万头左右。
7: 湖南不仅通过生物防治，还加强人工加科技巡查。在湖南松材线虫病防控前线，护林员通过巡护 APP 可实时上报枯死松树位置， 信息同步至县级监测平台，依托卫星看大事、无人机查异常、护林员精准定位的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发现异常松树后，25分钟内可完成现场初筛诊断，确保疫情早发现、早处理。
9: 计划到15期末，全省县级疫区数量控制到59个以下，疫情的发生面积压缩到44万亩以下，采取综合措施阻断疫情的自然传播和人为传播，实现疫情态势持续稳定向好。
5: 这两天，湖南各地各部门紧急部署应对台风美沙克，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台风影响预计明天上午结束。昨晚，怀化溆浦县龙潭镇遭受暴雨，政府工作人员在巡查时发现，村民吴连生房屋前的空平地出现裂缝，大约20米长、40厘米宽，并不断往外渗水。为了确保人员安全，迅速组织吴连生一家三人转移至亲戚家。台风期间，当地已采取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每个村都由党员干部组成的应急小分队巡查排险，及时转移群众。
10: 截止6日凌晨，共转移避险138户315人，其中集中安置73户125人，分散安置65户189人。
5: 昨天7时至今天7时，湘南、湘西南、湘西北局地暴雨，邵阳、永州、怀化、郴州、湘西州等5个市州、10个县市区、29个乡镇累计雨量超50毫米。今天，怀化中南部、常德南部、益阳中西部、长沙西部、娄底大部分地区、邵阳、永州西部有暴雨，其中益阳、娄底、怀化、邵阳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湖南省应急委昨天17时起，将邵阳市、永州市、怀化市、娄底市的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省气象局将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11: 是台风它带来给我省的影响，主要还是强降雨，它极易引发这个山洪地质灾害，还有一部分中小河流洪水，甚至城镇积涝，这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地方。也再次提醒各地啊，要落实这个巡库、巡堤、巡路、巡坡、巡屋等巡响查响工作，及时发现和处置这个险情隐患。
5: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近日，湖南首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完成隐患排查治理。浏阳市的风风烟花、云景烟花以及醴陵市的彩风烟花、赖吉昌爆竹、吉利烟花5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经自查、市县乡3级联合核查后，正式复工复产。目前，其余烟花爆竹企业正按计划分批申请复产验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有序推动烟花爆竹行业产能稳步恢复。
12: 游泳的同志请上岸，注意自身安全，不要在野外游泳。
5: 针对野泳、野滑、野漂等各类水上危险体育活动，长沙近日启动多部门联合整治，每天傍晚对湘江长沙段下水通道、河滩、亲水平台等重点区域拉网式巡查，同时采取无人机巡航喊话等形式构建立体安全网络。
13: 巡查发现的集中下水点和未隔离的下水通道均交办属地部门采取了管控措施。通过今天的巡航，我们现阶段可以看到游泳、玩桨板、摩托艇人员显著减少。
5: 近日，沅江市赤山岛发现一处野生秤锤树林种群，11株秤锤树连片生长，形成长约100米的林带，植株长势繁茂，枝头挂满了青绿色悬铃状果实。秤锤树是我国特有树种，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14: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观众朋友，我是主持人李蜀香。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天移入我国广西境内，强度继续减弱。受其影响，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的钦州、南宁、贵港、来宾、柳州等局地还出现了特大暴雨。今天早晨，美沙克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柳州境内，受其残留云系和西南季风的影响，近明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仍将有强降雨。湖南省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省内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岳阳东北部、娄底西部、邵阳南部、永州西北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度的天气。受降雨影响，长沙、邵阳、岳阳、益阳、郴州、永州、怀化、娄底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来看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长沙岳麓山雷阵雨，24到32度。宁乡花明楼雷阵雨，24到32度。湘潭市韶山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雷阵雨，24到32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转晴，23到34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雷阵雨，24到32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雷阵雨，24到32度。常德市柳叶湖大雨转小雨，24到29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长沙橘子洲头雷阵雨，24到32度。桑植县青藏小雨转晴，23到34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长沙松雅湖雷阵雨，24到32度。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老田，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4: 行了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0: 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不错，这款不错。刘经理，你放心，这款游戏啊，够新颖，够刺激。配上你们熊猫公司那么大的平台，肯定火。
3: 陈总，我终于找到您了，您怎么一直不见我呢？您在帮我推游戏是吧？谢谢啊。
2: 这游戏是你设计的？
3: 对。
2: 啊，年轻人，很有前途嘛。
3: 啊，谢谢啊。
2: 你谁啊？什么你设计的游戏啊？刘经理，要不今天先谈到这儿，细节呢，我们稍后再谈。
4: 这样吧，我先把合同带过去，咱们尽快合作。
2: 好，哈哈，一定。
3: 您坐好啊。陈总，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他不知道这游戏是我设计的啊？还有我们的投资怎么样了？你怎么这么多天都不见我呢？啊，
2: 我很忙，没时间。
3: 陈总，
5: 站住！
3: 什么意思啊？啊，之前不是说要投资我们的游戏的吗？现在怎么玩失踪，还断了我们的资金链，又说游戏不是我们的？
2: 哼，你的游戏，话可不能乱说。这个游戏可是我们公司研发的。
3: 哼，等会儿，什么意思啊？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你别想走。
2: 把手放开，信不信我报警啊？
3: 报啊！
2: 哼，
6: 叔叔，
7: 报！
8: 老大，
7: 疯子，
8: 叔叔，老大，
7: 怎么了？
8: 怎么了？
3: 怎么了？怎么了？你问他，他把我们的游戏偷偷卖给熊猫公司了。
8: 啊！
2: 我警告你，年轻人不要乱说话。如果你有证据，可以去法院告我。
3: 你别走，把话说清楚。
7: 老大，别动手。
2: 算了。
3: 怎么算了？你说得到轻巧，你知不知道我们花了多少的心血啊？啊，换你能算了呀？
2: 哼，你有证据吗？玩不起，就不要出来玩，丢人现眼。
7: 你，
8: 哎，
7: 疯子，疯子，
3: 你把游戏还给我！
8: 徐梦，
3: 把游戏还给我！
8: 徐梦，
7: 别打了！
2: 干什么你？
3: 放开我呀！
2: 你小子，
3: 放开我！你们拉着我做什么呀？
7: 不要报警，有话好好说。
2: 不要报警，都动手了，有什么好谈的？
8: 天
7: 影，
8: 天影，
3: 天影，
8: 天影，天影，
3: 没事吧？
8: 没事吧？没事吧？
7: 天影，没事吧？啊！
2: 你们仔细看清楚，这上面的版权所有人是谁？
8: 怎么会这样？

0: 哎，可惜还是想不起来，看来还得多排练几次。怎么样，我上次到底我上次帅不帅？嗯，
1: 我肚子饿了，我这人吧，肚子一饿脾气就差，会有揍人的冲动。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们出了门没有吃早餐。嗯，
2: 杜总，按照你的吩咐，早餐买回来了。
0: 来，各位休息一会儿，先过来吃个早餐。来，
2: 来，
0: 各位辛苦，辛苦，辛苦。来，
2: 谢谢，
0: 多吃点啊，别客气。
2: 谢谢，
0: 只有好多。
2: 谢谢杜总，
0: 我先拿一份。
2: 谢谢。
0: 来，别苦着脸，来。
1: 谢谢啊。

0: 小红啊，
1: 嗯，
0: 你跟杜总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啊？
0: 还装蒜？什么犒劳大家啊？明明就是杜总知道你没吃早餐，特意给送过来的嘛。
1: 你瞎说什么呢？
0: 我瞎说？你脸红什么？
1: 我哪有？
2: 我说彩虹啊，你可真有本事，把杜总都玩得团团转呢。你
3: 就是教教我们呗。
0: 哎，你们
1: 走。

0: 哼，是你也来了。哦，袁家路窄啊。哎，彩虹，我送你回去吧。彩虹，你上我的车，我比较顺路。
1: 杜凡，你也太卑鄙了吧，总是借着找回忆这个理由，纠缠彩虹一家。你还是不是男人？
2: 大家都是公平竞争。
0: 怕输吗？我怕输？
2: 你们俩别吵了。 幼不幼稚啊，在大门口呢！我现在只想安心做凌云的项目，你们俩都别来烦我。嗯。

0: 不用这么哀怨吧，我们只是去林云的新家做勘察，是公事，不违反你现在只想专心的做案子是吧？
1: 根据本台最新报道，玉女偶像林云私生女事件的传闻目前占据了各大新闻排行榜的首位，同时占据了社交网络话题排行榜的首位。林云方面目前对此没有任何解释，网友们纷纷猜测此举是林云的默认，事件还有待进一步的交代。林云事件敲响了艺人诚信的警钟。
2: 怎么会这样？
0: 林云有女儿，是假新闻吧？
2: 赶紧联系他，我来打吧，你开车。
0: 好，你打。
3: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打不通。
0: 没事，放心，他一定是在商量危机公关对策。
4: 彩虹啊，
5: 咱们家门口来了好多记者。

是不是来采访我的呀？凌云一直以青春玉女的形象示人，那么此次事件对她的事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众多代言工作也都被叫停。这次根据爆料人徐女士称，凌云经常带着小孩和她一起逛儿童乐园，并且交换育儿经，而这位徐女士的身份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相信后续还有更多的内幕消息披露。

0: 我们这里有一位记者，要耐心啊，要耐心的等待啊。这样吧，啊，如果你们要是等不及的话，不如这样吧，你们先采访一下我怎么样？哎，我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叫李大云，是徐彩虹的妈妈。
1: 请问徐彩虹女士现在人在哪里？
2: 哎，在哪里？
3: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4: 彩虹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老太太，请问你跟徐彩虹是什么关系？她跟凌云又是什么关系？
5: 你们干嘛？
3: 什么？
0: 是不是彩虹出什么事儿了？哎，别拍，别拍，我们会追究法律责任的。别拍啊！徐小姐，喂，请问你跟国民女神凌云是什么关系？
5: 凌云孩子的父亲是谁啊？你跟他有什么过节啊？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抖露出来？
4: 你问我干嘛？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不是你报的料吗？
3: 徐小姐，随便说点什么。
6: 对，随便说点。
4: 你再这么说一遍，我什么都不知道，赶紧离开我家！哎，
0: 好了好了，让一让，别拍了啊，别拍了！
7: 让开！
4: 奶奶，妈，奶奶，奶奶，哥，妈，奶奶，
0: 行了，彩虹，别拍了，别拍，奶奶，没事吧？
4: 快送奶奶去医院！
5: 来来来，
4: 快点，
5: 奶奶，
7: 小心点啊！
4: 快让开你们。
7: 我是先院的老板，对凌云的事情最清楚了。你们要八卦，我可以跟你们聊聊。
4: 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你和凌云有什么关系啊？看吧，哎，您知道吗？杜先生，去，哎，杜先生，随便说点什么吧。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杜先生，
0: 我帮您按脚啊。嗯。我轻点。
1: 奶奶这种情况，还尽早安排到养老院去会比较好。要不这样，我先打个电话，先跟他们打声招呼，好吗？
0: 欧阳。
1: 嗯。
0: 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都会从天而降，谢谢你啊。
1: 我不是你的护花使者吗？只要一想到你和别人在一起，我就做好了冲锋陷阵，救你于水火的准备。
0: 你不要把我跟某些人连在一起行吗？我现在真的是遇到大麻烦了。
1: 我今天上午看到了娱乐新闻，说徐姓小姐爆料凌云有个私生女，我就觉得说的是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我也正在想这个事情。
2: 十万火急，快回公司。
3: 徐彩虹，没想到你人品这么低劣。
0: 你什么意思？
3: 你知道凌云对我们公司有多重要吗？你知道凌云和他的人脉网每年能带给公司多少利益吗？就是因为你给媒体爆料，弄得小孩的照片传得满大街都是，传得绘声绘色的。你知道这个客户带来多大的困扰吗？就在刚才，他的代理人已经彻底跟我们终止了所有合作，还说要追究法律责任。
4: 追究法律责任？
3: 我们公司这次损失了这么大的客户，所有跟这件事情有关的同事这几年的业绩全部清零。
4: 啊，清零？
5: 清零？
6: 业绩清零啊？难道
4: 白做了吗？
6: 白做啊？
4: 怎么可以这样啊？就是啊，
6: 这
0: 顾总监，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跟凌云有关的任何事情，你不要冤枉人行
2: 吗？我相信彩虹，她不会这么做
3: 的。不是她，那难道是凌云自己爆料自毁名声吗？这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全部都是你一手造成的，你还在这儿装糊涂。徐彩虹，我正式通知你，这件事情我会交给法务部门去处理，深远设计是不会为你背这个黑锅的。
7: 说得对，这件事情不能这么轻易放过。
6: 这样的害群之马，我们就应该报警。
7: 对
2: 对，报警
6: 报警，
2: 必须报警，
6: 就应该报
7: 警。
6: 哼，
2: 对，这怎么办？
5: 大家都不用工作吗？
0: 杜总，这件事情我想解释。
8: 杜凡，你的头怎么受伤了？医生不是说过绝对不能撞到头吗？
5: 没事，顾总监，我会把凌云的事情亲自处理。
8: 我跟几个股东都相信，你一定会严肃处理这件事的。其实这件事情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徐彩虹交出去，让她承担应有的罪责，保全整个公司。我相信你是不会拿深远设计的未来开玩笑的。
2: 不可以，彩虹是无辜的。
5: 不用多说了，犯了错就要承担，不论是谁。
0: 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做的吗？
5: 我会把这件事情对深远的伤害降到最低，不管是用什么方法。
9: 近日来，玉女偶像凌云私生女的传闻闹得满城风雨，艺人隐瞒生育问题确实惹人质疑。那么，这位石女士却显得有点居心叵测。哎，真是人红是非多呀。
1: 为什么？我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太对劲儿。喂，你尽快帮我联系上凌云或者他助理。彩虹，先上车吧。你别太担心了，我现在已经在联系凌云了，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
0: 你相信不是我做的吗？
1: 我相信你。
0: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有一个人跟我说他也相信我，可关键时刻总是在怀疑我。
1: 好了，彩虹，别担心了，好吗？走吧，小心点。走吧。
5: 喂，喂。

0: 你好，实在不好意思，我奶奶要提前住进来了，这是她的资料，你帮她办一下手续吧。
1: 潘秀英，不好意思，我们不能为这位老人办理入住手续。为什么呀？当初不是都说好了吗？这是我们负责人的意思，我也无能为力。不是你，你们这样行不行啊？你先帮老人办理入住，我去跟你们负责人交涉一下，我们愿意出双倍的费用。如果你们这里需要改善设施，我们也很愿意提供支持。
0: 好吗？真的不行，这不是钱的问题。你们一下子能住，一下子就不能住，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2: 真的不好意思，你们别让我为难了。是这样的，我的奶奶身体一直都不好，然后医生叮嘱过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看护全天照顾她。你们这里的环境我看了那么多，是最好的。然后离我们家又那么近，如果给她找其他养老院的话，我们全家人就看不到她了。
1: 你看能不能体谅我们这个做晚辈的心情，可不可以帮个忙啊？你们是不是真的弄错了？我跟你们这边最大的股东凌云是非常好的朋友，要不这样，你们再查一查好吗？
0: 我很能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就是凌云小姐特意交代的，我们也做不了主，请你们见谅。
1: 彩虹，你放心，这件事交给我。

0: 什么也别说了，不要枉费心机。徐彩虹，我是搞定了。
1: 凌云，你冷静一点，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你不要这么快做判断。爆料的照片是从徐彩虹的电脑
2: IP
0: 传出来的，这算不算是证据？这是徐彩虹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这件事情有很多疑点，必须要先查清楚。凌云，再给我三天的时间，这件事情暂缓，我会给你一个公平的交代。
3: 行，时间的问题我可以考虑，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希望你们公司能够配合我。
4: 你们看，这徐彩虹还有脸过来上班呢。
2: 哎呀，最近总是接到一些记者的骚扰电话，烦都烦死了。这女人真是害人不浅啊！你们说，杜总这次召集大家开会。
0: 肯定是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了吧？估计是，希望有吧。你们一个一个的，都闭嘴！小希，别激动，我身正不怕影子歪，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杜总，下面让杜总说明一下情况。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是你做的，但是我不能让申远 去冒险，为了公司的利益，我也必须这么做。所以，请你尽快离开公司。

0: 我毕竟是个公众人物，必须对徐彩虹的造谣事件有所反应，才能够交代过去。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那岂不是默认？再说了，现在的社会大众在乎的不仅仅是事实的真相，他们更在乎的是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和反应。所以杜总，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小事情。
1: 什么？
0: 开除徐彩虹。
1: 你说什么？
0: 如果杜总你不答应的话，那刚才的三天之约就当没有发生过了。我就要告徐彩虹。
1: 好，我知道了。

0: 怎么了？不知道呀，他到底是怎么了？
1: 徐彩虹，你今天必须马上把手上的工作交给小溪。
2: 对不起，我做不到，
1: 这是公司的命令。
0: 彩虹，你要不先回去吧，免得招来记者们的围攻。
1: 我没有出卖凌云，更没有出卖公司，所以我不会走。你有没有做过，你心里最清楚。网络舆论已经证实，那些照片就是从我们公司的 IP 地址流出来的。
3: 我们公司？
4: 我们公司的？
5: 我们公司的 IP 地址？
1: 只要查一查电脑，一切真相大白。
3: 不会吧？
0: 难道是真的？
3: 真的假的？
6: 就是真的假的？
1: 你查，我问心无愧。你查，这些照片就是从你的电脑里找出来的。IT 部门的同事全都可以作证，你怎么解释？
0: 这不可能的，这。

0: 妈妈来喽。
1: 可乐，谢谢。可乐，跟李老师说再见。谢谢李老师这段日子对可乐的照顾。
0: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

0: 可乐，妈妈问你啊，如果以后你不能再上这个托儿所，你会不会不开心啊？嗯？你会吗？
1: 嗯。
0: 妈妈答应你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振作起来，好不好？嗯，不哭，我们走了，走，让我离开这里也好，我再也不待在这个是非不分的公司了。
2: 为了保护他，你不惜扮黑脸当坏人，明明是为他好，却还被他误会，心里很难受吧？
3: 你不该当众说那些照片是从彩虹的电脑里面传出来的。
2: 有什么不能说的？这是事实。
3: 事实？任何人都可以用他的电脑，严格来说，每个人都有嫌疑，不是吗？
2: 如果现在矛头指向的不是徐彩虹，而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你也会这么维护吗？
4: 杜总，杜总，不好了，不好了！大老保安来电话说，彩虹木子被凌云的粉丝困在楼下了。
2: 杜凡，杜凡，杜凡，你真的为了徐彩虹，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吗？我们之间真的没有可能了吗？
5: 公开道歉，负责到底。
6: 不是，大家冷静一下，现在事情都还没查清楚，你们不要那么激动好吗？
7: 能给你解释，向凌云公开道歉。
5: 对，公开道歉，公开道歉，公开道歉，公开道歉。
3: 让下，让下，
6: 哎，走，欧阳，
5: 谁呀你？
3: 走，别撤，来，抱着可乐。
8: 没见过你这样不听话的病人，不要命了是不是？小心脑部再度受创。
9: 哎呀 ，boss，boss， 医生 ，boss 他怎么样了？
8: 你要看紧他，所幸他这次被摄像机击中。只是轻度脑震荡，但必须卧床休息，否则会引起后遗症。
9: 哦，哎，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8: 没事。
9: 哎 ，boss， 医生说你不能乱动。
3: 少废话，叫你查的东西查到了没有？
9: 嗯，我查到的东西还不是跟那些娱乐记者查到的一样，一切的矛头都指向徐彩虹。可是。这个矛头越指向徐彩虹呢，我就越觉得可疑，好像是有人故意引导我们这样做一样。
3: 继续说。
9: 嗯，没有了，查不到啊。
3: 查不到就继续查嘛。
9: 嗯，真是不知道那个徐彩虹何德何能，让你这么紧张他。好好好，不说不说，那个徐彩虹真不知道沾了凌云的什么光，现在居然成了网络。

0: 热搜词，还不晓得下一个网络热搜词会不会是我们深远呢？
1: 不是不说了吗？还在那里唧唧歪歪的，那么多嘴。让你搜集的照片搜集好了没有？
0: 哦，都在这里啊。什么精度高的、效果好的，全在这里啊。正面的、侧面的，你看。boss 啊，我是真搞不懂，你要这些凌云的曝光照片干什么？
1: 我自有打算。
0: 哎呀 ，boss 啊，你去哪里呀？
1: 哎，只是上个厕所而已，紧张兮兮的干什么？
2: 怎么了？是不是被凌云的粉丝给吓到了？
3: 我当时是有一点害怕，我真的挺希望当时有一个人可以出来保护我们。
2: 可惜你期待的是杜凡，而不是我。怎么，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对不起我？
3: 其实，在杜凡把我赶出深远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决定要忘掉那个人。
2: 就因为你被辞退了吗？
3: 不是，因为他一点也不信任我。而且是在我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
2: 既然这样，那就到我身边来呗。
3: 欧阳，我对不起，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2: 没关系，最多我再等等喽。
3: 我真的不值得你为我付出那么多。
2: 别说抱歉。值不值得应该由我说了算。今天好不容易出来散散步，就别再纠结这些问题了，好吗？走。你之前不是说想跑马拉松吗？今天我跟可乐陪你一起跑，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实力吧。嗯，走。走喽，可乐。
3: 你别死撑了，你能为我做这些已经非常 man 了。
4: 说要跑到终点，我绝对不会退出的。
2: 你没事吧，彩虹？是不是哪不舒服啊？
3: 没事，我哭一下就好，没事。
2: 来，可乐，陪陪妈妈。想哭就哭吧，你完全可以依赖我。你知道吗？我都希望能永远陪在你的身边。

0: 哇，BOSS，你终于开窍了，不再单恋徐彩虹那个又没有身形又没有味儿的西兰花了。嗯，
1: 帮我下来。
0: 哎呀，BOSS，不要走那么快呀！
2: 嘘，
0: 你身体还没有恢复啊。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现在是一个人吗？啊，没有，不，我没有其他的意思，想要问你一件事情，能不能帮我一件事啊？好吗？
1: 哦，
0: 我知道了，你是想问我是谁啊？不好意思，我知道，其实我还是挺冒昧的。
1: 是挺冒昧的。
0: 其实我需要你帮我一件事，不难。我需要一个人帮我拍照，因为我朋友需要。这件事情其实还蛮急的。
1: 拍照？你用用来干嘛？
0: 因为你跟他长得还挺像的，90%吧，挺像的。刚刚从背影看，我还差点误会了呢。真的是蛮像的，很像。
1: 这个是很老套的。
0: 没有，不老套，因为真的需要你帮我这一趟。
1: 哦，OK。

你不可理喻。

0: 天影，你不要去卖唱了好不好？我讨厌那些男人看你的眼神啊！
1: 可是我要赚钱养活我们的工作室啊，工作室叫天风，我也要承担起一半的责任啊！
0: 天影，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我一定会振作起来，到时候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1: 这才是我认识的徐峰，我告诉你，我开了一个天风工作室的微博号，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关注了，我们去看一下吧。

0: 天影，你放心，我会给你一份生日惊喜的。
1: 面来啦！妈，
2: 来，你的面。
3: 哎，杜凡都不回来了，你怎么还做他爱吃的黄鱼面呀？啊？
4: 杜凡为什么不回来啊？小峰不在，都是杜凡给我按摩的，他怎么能不回来呢？
2: 哎，看来我还是不够好，我还得继续努力。
5: 你告诉我你爱吃什么，我以后做给你吃。
2: 只要是你做的，我都爱吃。哎，奶奶，我跟您说，我学过一套推拿，一会儿我帮您推拿，保证您会爱上我的手艺，好吗？
3: 好好好好好。吃菜吃菜。
2: 嗯。
5: 有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你说那些媒体为什么会找上我呢？而且我的电脑里面为什么会有凌云被偷拍的照片？
2: 你想太多了，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来，先吃点菜，你看你都瘦了。
5: 我就是想不明白，我觉得这事儿太巧合了。我知道了，我可以看大楼监控录像。
2: 啊，这个监控录像啊，不是所有人都能看的，而且啊，这个物业呢，也不会让人轻易去查的。
5: 你放心，我有办法。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凌云，这次的事情，
6: 徐彩虹，我愿意过来，完全是因为欧阳的面子。但这并不代表我愿意听你做任何的解释。
5: 我知道，我也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打击特别大。我说100万遍道歉都没有用，但我真的很想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即便我已经被公司开除了，即便奶奶没有办法住进养老院，我都想把这件事情弄明白。我不想成为外人所指的罪人。
2: 凌云，你放心吧，我有本事能够将跌入谷底的明星再捧起来。你呢，不过是离了婚，有了女儿而已。完美集团一定会力捧你，让你东山再起。
5: 嗯，

0: Boss 啊，这个不就是网上曝光凌云的照片吗？有什么好看的？
1: 你仔细看看。
0: 咦，这不是我们找的那个模特吗？哦，怪不得你让我在街上找神似凌云的模特，还非要拉着人家模特拍照片。哎，我还以为你想明白了呢，原来还是为了那个歪脖子树许彩虹啊。
1: 哎，你有完没完？你一会儿西兰花，一会儿歪脖树，我这是为了彩虹吗？我这是为了凌云，为了我们的客户。
0: 可是 Boss， 你这样操控媒体，网友会不会买账啊？
1: 你再看一次，自己看，你自己看，去。
0: 哇， Boss， 你真的是太牛了。

0: 看到没有，照片上的女人根本就不是凌云。支持凌云，凌云加油哦。
1: 清者自清，凌云加油。
2: 是谁在混淆网络视听？还真的挺像的。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喂，欧阳，可以帮我一个忙吗？让凌云的事就此落幕，就别再追查了，
4: 也不要让大家知道现在网络上散播照片的人是我。
3: 反正这是我答应凌云争取到的机会，都是我的错，伤害彩虹了。好，你放心吧，我答应你，谢谢。
2: 彩虹，你真幸福，有两个男人拼了命的保护你。
5: 哪来两个人啊？除了欧阳还会有谁？
2: 其实我本来是要对你提出告诉的，是杜总
5: 他主动要开除我是吧，争取不要提告。你以为他那是在保护我呀？根本就是在维护公司声誉。
2: 不是，
3: 你就别再追究彩虹和杜凡他们的公司了。我们公司呢会继续雇佣水军，抹去这件事情对你的不利影响，相信不久以后你的声势就会恢复，甚至可以达到更好的程度。

0: 怎么这么好啊？突然想起找我喝红酒。
1: 没事。
0: 来。怎么了？
1: 你为什么要曝光凌云有女儿的事？
0: 你胡说什么呢？曝光的人明明是徐彩虹啊。
1: 自己看。

0: 那枚婚戒是我买给你的，我们分手之后你就一直带着它。顾星星，我对你太失望了。
1: 杜凡，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也是一时情急才这样的，你要相信我，我是因为爱你所以才这么做的。

0: 顾希景，如果这是你对我的爱，不好意思，麻烦你收回去。
1: 杜凡，
0: 还有，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对彩虹做不利的事，回我们剩下的情分。

0: 我迷惑金，为什么要摆脱我，为了追究凌凌事件的主谋，还要继续隐瞒真相，让彩虹继续误会你？这可不像事事都要跟我分出胜负的那个杜凡，我胜之不武。你也想太多了吧？这件事因我而起，我口口声声说我不会再伤害他。 可是到最后，我还是做不到。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跟他解释清楚，而让我出面？你别忘了，我们可是情敌啊。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他。要不是我，他可能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我离他远一点，他可能就不会受伤。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1: 希望他不要再受到任何的伤害了。你好。
2: 你有什么事情吗？
1: 我是深远的员工。我认识你，怎么了？
2: 我吧，前两天手机在办公室里弄丢了，你看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监控？
1: 那可不行，你报警了吗？如果报了警的话就可以。
2: 没报警不能看啊。谢谢啊。

0: 师傅，我跟你说，那个手机对我老重要了，你知道吗？里面全是我跟我爸照片，这不是我爸又死得早，我每天都看那个手机想我爸呀。你说我这手机没了，我怎么活呀？对不对？你让我看看吧，就行不行？啊！
1: Come on.

0: 喂，彩虹，顾总监生病了，托我帮忙处理公事，但是我在他的U盘里啊，居然发现有跟潘凌云的视频和照片。什么？小新，你能不能把U盘交给我处理？好，好，好，再见。你看，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呢。师傅，我的手机可能落家里了，谢谢啊。 你怎么在这儿？一会儿吵着要住我家寻找记忆，一会儿又跑到前女友的酒店房间，挺忙啊。顾总监呢？他身体不舒服，你直接跟我说就好了。行，跟你说也行。这个是顾总监的U盘。 里面有他偷拍凌云的照片跟视频，公司大楼的监控录像也能证明是他把里面的东西拷贝到我电脑上。我就想问问他，为什么要曝光凌云有女儿的事情？为什么要诬陷我？
1: 你先不要激动，星星会这么做都是因为我。什么意思？
0: 早就知道这件事情是顾欣欣干的，你早知道我是被冤枉的，就这样你还要开除我，让我背黑锅。这件事我会跟你解释。我不想听你解释。你把顾欣欣叫出来，让他跟我一起去见凌云，把事情解释清楚。不行，欣欣现在状况很不好，何况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1: 我希望你不要揭发他。欣欣，欣欣，你一天到晚都是欣欣。你既然那么关心他，你干嘛到我家里来找回忆啊？他状况不好，那我呢？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因为这件事情，我奶奶被梁瑶瑶赶出来了，我跟可乐被凌云的粉丝围攻，这些你都知道吗？
0: 对不起，欣欣会这么做都是因为我。你可以放过他吗？
1: 为什么当初没有人放过我？

0: 杜凡。
1: 星星，你醒了。
0: 为什么不让彩虹揭发我？
1: 因为你也是我很重要的人。来，先坐下。你看看，你笑得多灿烂。在我印象中，你是个开心又独立的女孩。只要我难过郁闷的时候，你都会逗我开心，鼓励我。从小到大，我们都是最要好的朋友。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笑容就不见了。我后来明白，是我的错，你才会变成这样。星星，如果你以后都是这样生活的话，那我宁愿我们从来都没有认识过。我们的相识是我们彼此的幸运，不要让它变成我们后悔的事情。星星，我希望你变回你以前那样有自信的顾星星，没有任何人值得你为他改变自己。

0: 彩虹，你别太难过了。杜凡和星星是多年的好朋友，杜凡维护星星也是情有可原的。其实杜凡他在暗中也帮了你很多。上次网络上……
1: 你不要再提他的名字了，我现在不想听到他的名字。你说凌云以后怎么办？
0: 他呀，你放心，我们集团已经开始着手策划，他的演艺事业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1: 我是说他以后怎么跟女儿生活在一起。
0: 凌云他已经把他女儿送走了。
1: 把女儿送走？岂不是分隔两地了？不行，欧阳，你看你能不能安排我跟凌云见一面？我也是单亲妈妈，我有些话想跟她说。你不应该在这里喝酒，你应该把你的女儿带回来，她需要你。你真的想这样逃避一辈子，母女分离吗？
2: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这一切还不都是拜你所赐？就算不是你，也是有人冲着你去向媒体爆的料。现在我都不能跟萌萌偷偷的生活在一起，而是要骨肉分离。
1: 我知道你想找一个人发泄，没事你冲我来。其实爆料的人到底是谁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在隐藏你有个女儿这个事实。

0: 你每天都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每天害怕被狗仔队跟拍偷拍，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1: 你不懂。
0: 对，我不懂，我不懂那些虚幻的名声和地位，我只知道对我来说，孩子就是我的命。给孩子一个真实并且开心的生活不好吗？镜头里那些虚幻的生活跟台下粉丝的崇拜，对你来说比孩子还重要吗？
1: 虚幻，我是个明星，一个明星偶像，我从小就是在这种日子里过来的，你让我怎么轻易放弃？再说我拥有的也不全是虚幻吧，如果我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母亲，你还会巴结我吗？我现在告诉你，不管你怎么说，还是欧阳怎么拜托我，我都不会让你的奶奶住进疗养院。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即使是这样，我也有话要说。我也是个单亲妈妈，可乐的爸爸跟我结婚没多久，我们就离婚了。他找了一个有钱的女人，当时我恨死他。我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我无数次想把这个孩子给打掉。我的家人也劝我放弃这个孩子，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可是现在我发现，可乐每天对我笑，对我哭，对我撒娇的时候，我发现可乐就是我这辈子最好的礼物。其实有孩子也一样可以有全新的人生。林云，你都没有勇敢地尝试过，你怎么知道没有其他的选择呢？
1: 买单。买单。
0: 你看看，宝宝在你怀里笑得多开心。你设想一下，如果将来你不在他身边，他该怎么办？其实女儿跟妈妈相处的时间很短暂的，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如果现在狠心把孩子送走的话，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我知道你有现在的成就很不容易，但是你应该为你的女儿勇敢一次，你应该让她为有你这样的明星妈妈而感到骄傲。你就应该光明正大和她在一起，告诉所有的人你有女儿，告诉你的粉丝，这样才对得起他们。而且欧阳他们公司也会尊重你做的所有决定。
1: 我想跟我女儿在一起。
2: 前几天刚刚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已经生子的明星林云小姐，今天突然宣布自己其实已经有一个女儿。具体报道请看发布会现场。
3: 感谢各位的到来。很抱歉，我之前说了谎话。
4: 在娱乐圈这么多年，我习惯了隐藏自己的内心。但是现在，有人鼓励我，要我勇敢地尝试。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3: 我凌云确实有一个女儿，不管今后怎样，我都希望能够和她光明正大地生活在一起，不必再躲躲藏藏。
4: 今天我也想借着诸位的镜头，对我的女儿说一句我欠她的话。
3: 女儿，妈妈爱你。

0: 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勇敢的尝试，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心。彩虹，等我。

0: 带我来这儿干嘛？
1: 我的大孙子徐峰爱玩游戏机，我累的时候他能帮我按摩。
0: 奶奶怎么会在这儿啊？
2: 你鼓励了凌云，让凌云勇敢地去面对自己的女儿，所以凌云她把所有的股份全部都转移给了我，我就立刻安排奶奶住进来了。
0: 真的？
1: 我的大孙女徐彩虹。她最爱吃啊我做的蛋炒饭。她是我们家的顶梁柱，有了她呀我的心里就踏实了。愿老天爷保佑我的彩虹啊有个好归宿，这我就放心了。
0: 奶奶。
1: 哎呀，
0: 奶奶，
1: 你怎么来了？
0: 欧阳带我来的。
1: 哦，哎，欧阳这孩子啊，真是没挑的。为了我的事情啊，他又出钱又出力。要不是他呀，我要住到这儿来啊，那是不容易的。
0: 谢谢你，欧阳。
2: 不用客气了。
1: 彩虹啊，欧阳对咱们家呀是尽心尽力，多么细致啊！啊，尤其是对你和可乐啊，又关心又体贴，不容易呀。别挑了，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儿了。
0: 奶奶，我
2: 彩虹，请做我的女朋友吧。
0: 欧阳，我
1: 彩虹，答应他吧。
2: 彩虹，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照顾你们母子俩？
1: 去，找个地方去约会去吧！啊，
0: 有奶奶，
1: 放心吧，我在这儿挺好的。
2: 走吧，
0: 你们去吧。那我们走了。
1: 哎，
0: 你照顾好自己啊。
1: 哎，
2: 再见，奶奶。

0: 奶奶也舍不得你们，可是长痛啊不如短痛，我不想让你们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记忆全部消失了，连自己的亲人都认不出来了。不管怎么样，我要努力的，努力的记着你们，祝福你们。
1: 电话不接，人在哪儿？杜凡，彩虹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祝福我们吧。
2: 你来这儿干嘛？
1: 我想跟你说。

0: 就算我恢复不了记忆，我已经决定。杜凡，听我说，不要再来打断彩虹好不容易恢复的平静生活，好吗？我决定要搬走。
1: 你当这里是宾馆吗？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行，想走就走吧。

0: 就算我恢复不了记忆，我也真的爱上你了。不过太晚了。
1: 欧总，里面请。
0: 谢谢啊，欧总，按您的指示都准备好了，请您放心。
2: 好，
0: 徐小姐，请您跟我来。去吧。来，可乐。来，到叔叔这儿来，好不好？嗯，来，来，嗯，乖。来，
1: 一会儿看妈妈穿漂亮衣服，好不好啊？来，这边请。徐小姐。 这是欧总为您准备的几套衣服，您可以试一下。
3: 用不了那么多件吧？
1: 啊，没关系，我可以帮您换。
3: 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不用麻烦了。
1: 好的，您请。

0: 我决定要搬走。你当这里是宾馆吗？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行，想走就走吧。既然记忆对你来说这么不重要，那你又何必想尽一切办法搬回来？
1: 你又何必千方百计地讨好我的家人呢？彩虹，彩虹，你没事吧？衣服还没换好吗？
0: 我换好了，我马上出来。
1: 凯乐。

0: 乐，你看你妈妈，你看你妈妈多漂亮。哇，太漂亮了。哎，可乐，你看妈妈漂亮吗？
1: 徐小姐，麻烦您再试一下这件衣服。
2: 啊，好。
1: 嗯，哇，徐小姐，您和欧总真是郎才女貌啊。
0: 那是，
1: 你们的 baby 又这么可爱，可以让我们拍一张纪念照吗？
2: 哦，我
0: 好啊。
1: 好的。
0: 嗯，来，漂不漂亮？你看妈妈漂不漂亮？彩虹，如果以后我们成为一家人的话，请相信我，我会让你生活的幸福的。可乐，好不好啊？
1: 来看这里，笑一笑。哎，
0: 看前面，
1: 来喽。
2: 杜凡，
1: 好，再来。
2: 你和我终究是有缘无分的。
0: 哎，
2: 你有了星星，我也有了欧阳，今后我们便是两条再也无法交集的平行线。
0: 可乐，看前面。
2: 杜凡，
0: 看前面。你说茄子，
2: 我是真的很爱很爱你。可是我们是回不去的。
0: 来，
2: 我已经决定放手了，离开你，忘记你，
0: 可乐，
2: 继续往前走。只是以后的人生不再有你。杜凡，再见。

0: 哎，大云啊，最近你的衣服很不赖嘛。哎，我发现你最近活得越来越滋润了嘛。那当然了，这衣服啊，还有这装扮，都是我女婿给买的。我女婿啊，人呐不仅长得帅，家庭条件好，最主要啊是对我们家彩虹那个心呐，是一百一的好。
1: 我说大云，你不要以为那个桃花运啊只有你女儿有。嗯。
0: 我看你最近啊，满面春风的，哎，是不是那个桃花运也有了呀？哦呦，说实在的，如果没有什么烂桃花来找我，我就算阿弥陀佛喽。哎呀，最近网络疯传了一个感人的微电影啊，你看了没有啊？叫那个什么赎罪？哎，我跟你讲啊，是一个男人，他欺骗了一个女人，利用啊。后来啊，分手了以后呢，他就拍了这个微电影啊，希望能够得到那个女的的原谅。
2: 哎呦，拍的特别感人啊！视频的内容怎么这么耳熟？哎，不好意思啊，你们跳，我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
3: 哦，那你走好啊。
2: 一个有才华的导演。 一个有天赋的演员，让我们携起手来，一定能完成一个伟大的梦想。你爱我吗？爱，怎么和我和江导的故事一模一样？
4: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怎么了？前一出事，今天景耀体测复试，他说回家取户口本就没再出现。体测那边我让大勇帮忙，想办法看着，但是时间真来不及了。
5: 走，回去一趟。
6: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6: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前往秘密基地查收，
10: 有惊喜，
11: 是什么呢？
12: 一二三，哦，收官
13: 不是结束，是再次心动。
12: 啊，这什么啊？
13: 不是，
12: 是亲子礼物哎。
14: 我是这一次丈夫导游团的孙杨导游，也是你亲爱的老公。

0: 周四22点，亲吻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1: 明天是婚宴，
2: 同时两边啊？
3: 对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4: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5: 播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6: 啊？还有这么多啊？
7: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6: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5: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8: 不要。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
9: 直接给他卸妆是吧？
10: 没有，我要按一下。
11: 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12: 让他来当客人吗？
13: 哎，可以啊，欢迎呀！
14: 哎呦，不错。
15: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16: Excuse me. This dish,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 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大庸古城，青春归来。
17: 够好看，姐姐从头而来，古城新颜一键解锁。
18: 够好
17: 听，零距离感受烂大厂。
19: 姐姐歌手首对线，
20: 你站哪一队呢？
21: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22: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17: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23: 大家好，我是李晟。
24: 大家好，我是安琪。
25: 大家好，我是孟晨。
26: 我是主持人小琪齐思君。
0: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27: 梦想万岁！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哼！不过你现在要是出现的话，也许……

0: 哎呦！
1: 你还来干什么？你从头到尾都是在骗我。
0: 云云，我不奢求你能原谅我，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会为你而改变，我会努力，堂堂正正做一个真正的导演。
1: 那你前妻怎么办？我不想自己辛苦挣的钱让别的女人花。
0: 云云，我爱的是你，我照顾她只是义务，我早就不喜欢她了。不管你原不原谅我，我会一直等着你的。我拍的微电影你看了吗？如果你看过以后觉得我还是不爱你，那我马上走，立马消失在你眼前。

0: 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只要你高兴，做你喜欢的事，我都会支持你的。我愿意做你背后的女人。
1: 其实，你已经是我背后的女人了，啊。

0: 哎呀，你怎么就不上当呢？
1: 可以继续了吗？啊？找不到机会和要害的话，就只能被别人打。来，不要放弃。来。
0: 哎呦，现在努力有什么用啊？那晚了。
1: 过去不是打得很好吗？
0: 都已经忘记了。
1: 忘记就忘记啊，要抓住现在。来
0: ，boss 啊，我觉得放弃就放弃吧，都已经成定局了。
1: 哎，走开！不站到最后不是我的风格。
0: boss 啊，人家都已经牵手了，你还在挣扎什么呀？
1: 挣扎是示弱的表现，要是我的话，我一定站起来，重新打回去。
0: boss 啊，你真的是中邪了。现在星星姐已经收拾东西要离开公司了，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呀？
1: 那是因为你没有真爱过。对于星星的事，我会祝福她做出的选择。

0: 喂，凌云，找我有什么事？想约我？你的 boss 是聪明无双啊，我想到新招了。林小姐，你找我不知道有什么事？
1: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之前网上帮我恢复名誉的照片是不是你提供的？
0: 我……
1: 你别急着否认，欧阳都已经告诉我了。只是我想不明白的是，既然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彩虹，那你为什么要瞒着他，还帮自己的情敌去打动彩虹的心？
0: 我有我的苦衷呢，只是现在不太方便说。可是直到我快要失去彩虹了，我才发现当初我错得有多离谱。无论如何，我是不会放弃他的，我会尽我所能把他追回来。
1: 其实凭女人的直觉来说，我觉得彩虹还是很在意你的。
0: 林小姐，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1: 我？当然可以，我的荣幸。
2: 欢迎光临。盯着我看干嘛？
3: 我从没见你穿成这样过。
2: 哎呀，
3: 小心一点。
2: 我穿这身太不习惯了。
3: 来，
2: 谢谢。
3: 本来今天呢是想带全家人出来吃顿好的，可徐凤和阿姨非要带可乐回家吃。
2: 他们……
3: 我知道，他们是故意想给我们制造二人世界的机会。好吧，今天这个地方的龙虾非常好吃，我帮你做主了。啊，服务员。
4: 先生你好，这是我们的菜单，您请看一下。彩虹。
0: 这么巧啊，在这边碰到你们啊。
2: 是啊，巧死了。
1: 既然这么巧，要不我们一起做吧，来个 double date 怎么样？
0: 很对，很对。慢坐，坐好。
1: 谢谢。
2: 我去个洗手间。
0: 四分。
1: 四人毒贩，一个个换得够紧。

我诅咒你，喝水呛死，吃饭噎死。徐彩虹，你长点记性好不好？他跟谁吃饭，跟谁喝咖啡，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是再想他的话，你就是只猪。

0: 彩虹，多亏听了你的话，把女儿接回来。现在我能光明正大的带她出来玩了。改天你有时间带孩子出来，我们一起玩。
1: 好啊。
0: 啊，对了，彩虹，你该不会在意我和杜凡约会吧？毕竟你们曾经是恋人。
1: 怎么会呢？不在意，我就是。 不太明白你为什么会喜欢他，这个花心大萝卜见一个爱一个。
0: 你这话我怎么听起来有点酸呢？我们都是朋友，既然你现在选择了和欧阳在一起，我也不会在意你和杜凡之间的过去。与其相互拘谨，不如我们放下对彼此的成见，来一个开开心心的双人约会。
1: 你们这。
0: 真的在一起了，还没。但是我对杜凡是真的很感兴趣，并且我相信，也没有一个男人会不喜欢我吧。嗯，
2: 来。
0: 嗯，谢谢。彩虹，龙虾好吃吗？
2: 嗯，挺好的。来。
0: 说到这个龙虾呀，我倒是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
2: 嗯，好，讲。
0: 有一次我去美国拍戏，投资方过来说要请我们一起吃龙虾，结果那龙虾特别大，我是左看右看也不知道怎么下手。我们那个导演更搞笑，直接拿起刀敲，噔，那个刀就插在投资方的头发上了。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2: 不知道，你讲啊！一把把他的假发也给戴下来了。你说他是故意的吧？这根本就……也是不好笑的。
1: 彩虹，你胃口不好吗？我看你吃的那么少。没有，我一直在吃啊。
0: 彩虹，你平时喜欢吃什么呀？麻辣烫。啊，是吗？那
2: 彩虹，那我们一块儿去吃吧。就是那种路边摊吗？真有意思啊！凡，下次我们也一起吧。哎，那种地方呢，少去一点。路边摊不如家里干净。
0: 如果彩虹
2: 你真的很想吃的话，我可以让我们家的张师傅专门为你做。
0: 好啊，
2: 用最好的油，保证干净卫生。而且张师傅他最擅长的就是川菜。
0: 是吗？嗯，我最喜欢吃辣的了。哎，
2: 最好的油，最好的师傅，都还是做不出那种路边摊道地的味道，精致有余，风味不行。
0: 吃个饭嘛，何必处处挑刺儿？
2: 我只是提出自己的意见，
0: 是吗？有人问你意见了吗？
2: 也没说我不能提啊。
0: 吃你的虾，怎么话那么多呢？
2: 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你根本就是不讲道理。小事情而已，啊。欧阳，我现在就想吃麻辣烫，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去，当然去。不好意思啊，两位，那我们先失陪一下。这餐算我的，那我们先走了。
0: 大气，哼哼，
1: 这才刚刚开始，你可千万别灰心哦。好，吃吧。
3: 彩虹啊，嗯，妈妈问你啊，你最近跟这个欧阳约会约的怎么样啊？
1: 嗯，还行吧。
3: 哦，还行。嗯。

0: 吃西瓜，凤仔，你怎么做到的呀？只要你开心，我做什么都值得。我还有一份更大的惊喜要送给你。什么惊喜？大家好，今天我们的死忠粉丝过生日，她的男朋友彻底摆脱我们，为她一起庆祝，请我们祝她生日快乐。寿星赵天颖，
1: 我
2: 生日快乐！
0: 现在有请赵天颖上台，
1: 去吧。
3: 去呀！

0: 是我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来，鼓掌啊！我女朋友，她是我女朋友。
1: 天宇应该要像这样子，站在舞台上才对。
2: 走吧，我的女王大人。
3: 你家里还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完成呢，我哪有心思做蛋糕啊？
2: 你现在就把烦恼交给我，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每天阳光灿烂，貌美如花。相信我，把你交给我。嗯，
3: 我当然相信你，但是这跟做蛋糕有什么关系啊？
2: 情侣约会嘛，你知道吗？做蛋糕可是浪漫的必杀技，而且做人最重要的是开心。来吧，我给你做个蛋糕啊。
3: 是煮碗面。
2: 是一样一样的，你看人家老师已经等我们很久了，你忍心耽误人家工作吗？啊？
3: 我
2: 好啦，走吧。来看我这边，来。
3: 哎，不。
2: 哎，彩虹，彩虹，
3: 嗯
2: 嗯，哦，哎，
3: 哎，你不要拍了。
2: 行啊你，啊，哎，
3: 你不要发朋友圈，哎，你别，拿来，你不要发朋友圈，你干什么呀？你拿来，
2: 我给你，
3: 拿来，删了。
2: 哎，发了，
3: 发出去了，你写什么了呀？
2: 你看呗，嗯，怎么了？

0: 第一次用百年历史的骨瓷碗吃麻辣烫，虽然没有大街地摊上的麻辣烫香，但想到是某人特地为我做的，觉得好开心。
1: 什么呀，幼稚，真是受不了。这次没有戴假发的导演捣乱，还有专门的工具，应该可以吃一顿鲜美的大龙虾啦。
0: 不知道是大闸蟹太大呢，还是我的脸太小呢？
1: 当然你大吗？都说美酒配美人，82年的拉菲配雪花牛排，美女相伴月色美丽，赞。

0: 到了。你开那么长时间车，累了吧？这个拿着，别一会儿路上睡着了。那我先撤了。
1: OK。拜拜。
0: 拜拜。

0: 凌云，你说我是不是该出狠招了？
1: 其实听你唱歌很好听，就这里可惜。
2: 其实我也劝过他好多次了，但他就是死活不肯辞职，那我有什么办法？我接个电话。
1: 嗯。
3: 谢谢大家，谢谢。啊，疯子人呢？
1: 去外面疯去了。
3: 啊？
1: 来喝点东西。
3: 来
1: 来，你什么都没告诉许峰啊？你为什么要拒绝 Ten Minutes 乐团的邀请，而在这里唱这种口水歌？你知道吗？能够作为一个巡演的暖场歌手，对于你来说相当的重要。
3: 我知道这次机会对我很难得，但是我更不想错过许峰。他现在在最难的时候，我不能离开他。
1: 我看得出来。你很喜欢唱歌，但是你为了徐峰的梦想放弃了你自己的，这值得吗？
3: 来，别说了，我们干一个。
1: 好，
3: 干杯。
2: 你跟我在一块儿真的开心吗？跟我在一块儿以后你都没法搞摇滚了。
3: 无所谓啊，只要我能跟你在一起，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啊，我还是以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小魔女，打游戏还能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2: 也许是到了该放手的时候了，我不能因为我的失败一直拖累着天野。既然我给不了他想要的幸福，那就洒脱一点，放他走吧。
3: 啊，你想什么呢？
2: 我在想一个姑娘。
3: 你想谁呢？
2: 追上了，告诉你。
3: 哎，疯子，疯子！哎呦，冻死我了！疯子，你快来帮帮我！
4: 谁帮我来搓背呀？
5: 哎呀，那肯定是我帮你搓背呀。
4: 哎呀，不要这样嘛！
5: 太骚了！
4: 哎呀，
5: 帮我搓一下。
3: 徐峰，你在干什么？开门！徐峰，开门出来！你们在干什么？
6: 天影，你不要怪疯子，都是我的错，是我太爱他了，所以你要怪。就怪我一个人。
2: 不，你别怪他，是我没有管好我自己。你想怎么样就冲我来吧。
3: 徐峰，你太过分了，我恨你。哎，疯子，
6: 疯子，你要是后悔了就赶紧去追他吧，何苦来找我陪你演这场戏呢？
2: 不用了，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我欠他的实在太多太多了，我不想他再为我就放弃他自己的梦想，也许放他自由才是最好的选择。
3: 你以为你是谁啊？什么叫放我自由？我拜托你不要这么自以为是。
2: 对啊，我是自以为是，所以我一直以为把你放在我身边是最好的选择，可后来发现我错了，你跟我是同一类人，我不想再看到你因为我而放弃你自己的梦想，你懂吗？所以我拜托你走吧，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走啊你！
3: 疯子，我舍不得你。

King， 去追逐你的梦想吧，这才是我喜欢的天影。

怎么还没有更新啊？这个点儿不会还在如胶似漆吧？杜凡，你也太过分了。

0: 原来是一场梦啊！昨天什么时候睡着的？
1: Boss，以后不要再叫人家做这种事情了，万一给人家知道了怎么办？
2: 谁会知道？

0: 最浪漫的事就是早上起来可以看到你温柔的睡脸。
1: 肯定是在做梦。
0: 看什么看？下去！
2: 好痛啊！过河拆桥，一大早就跑过来让人家做这种事情，还不给人家看，人家才不稀罕看呢！以后再也不要一大早让人家做这种事了。
0: 你先出去，出去。
3: 臭男人！道德败坏，伤风败俗，太过分了。

0: 我不相信下了猛药他还能不杀过来问个清楚。
1: 若彩虹还爱你还在乎你，他肯定会杀过来找你的。只是我明天就出国拍片了，就不能陪你演下去了，就得靠你自己了。
0: 你帮了我很多忙了，我很感激你。要不我明天送你去机场。
1: 你要是追不回彩虹，我倒是可以考虑接收你哦。
0: 你不用考虑了，我是不会放弃他的。我不相信你没有反应。
2: 哇，真好。哇，江江啊，哎呀，你这一段真的写得太感人了。
3: 那还不是因为你啊，你看你又美丽又温柔，给我带来了好多好多的创作灵感。
2: 我有你说的那么好吗？
3: 我这本子就是给你写的。
4: 彩虹姐，彩虹姐，
5: 猪猪怎么了？
4: 彩虹姐，快帮忙找找徐峰吧，徐峰不见了。
5: 你先别着急，慢慢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小峰怎么了？
4: 昨天徐峰跟天影分手，后来我担心他，就去找他，可我找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找到。他的工作室、朋友家里都找了，现在他的电话也关机了。
2: 那你的意思是说，小峰现在失踪了？
5: 妈，你别瞎说，事情还没弄清楚呢。
6: 哎，你们怎么了？
5: 别急。
2: 欧阳啊，你来的正好啊！我们家小峰啊，闹失恋，跟我们玩起失踪来了，你可得帮我们找一找啊。
6: 林毅，你先别着急，这样，你跟猪猪继续打电话向徐峰的朋友询问他的下落。嗯。彩虹和我呢，分头去徐峰经常去的地方找，好吗？我们大家分头找，电话保持联系。
5: 好。

0: 徐峰，徐峰，你怎么了？
1: 你为什么要给我演唱会门票？你知不知道，就因为这样，我把电影给逼走了。
0: 好了，你是男人，有泪不要轻弹，好吗？
1: 对不起，我应该谢谢你，谢谢你给他这个追寻自己梦想的机会。可你知不知道，我设计的游戏被人剽窃了，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还有天鹰，我真的舍不得他。
0: 好了，徐峰，别哭了，好吗？如果是我，为了彩虹，我也会这样。这代表现在你长大了，为了自己所爱的人，成为了一个有担当的男人。我答应你，只要你再做出一点成绩，我一定为你找一个靠谱的投资人。怎么样？
1: 欧阳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要让爱你的人和关心你的人担心，好吗？走，回家。走了。

0: 这个放这儿。
1: 好了。
0: 这个。
1: 好了。
0: 好。
2: 饭来了。
0: 哦，来了。来，这放这儿。来，这个，这个我拿走。
2: 好。
1: 嗯。你的。
2: 来。
1: 哦，下来了。
0: 好嘞，
1: 徐峰回来了。
3: 姐，我回来了。
4: 徐峰，为了天影，你就这么不顾死活？真那么舍不得他？为什么要跟他分手？
5: 小峰，欧阳都已经跟我说了，我只想说一句话，我弟弟是个男人，没有为徐家丢脸。但是小峰，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明白吗？
3: 我明白了，姐。
6: 好了，彩虹，你看小峰都认错了啊，以后改了就是嘛。来来来来，快吃饭。
1: 快来来来来，
6: 欧阳欧阳，
1: 吃饭了。
6: 来来来来，坐
1: 坐
6: 坐，
5: 坐。
6: 来，
1: 来来坐。
6: 好了，来，欧阳，阿姨给你夹个虾啊。专门给你做的，
1: 我自己来好了。
6: 好，
1: 来，
5: 这件事情呢，还是要谢谢欧阳，我们全家敬他一杯吧。
6: 好，
1: 好，好，
6: 谢谢你啊，欧阳，
2: 谢谢欧阳大哥，
6: 谢谢。
1: 其实大家也不用客气了，以后都是一家人，也不分彼此。如果以后真有事情，一切有我。
7: 说得好啊。
6: 好，
5: 吃饭吧。
1: 哎，彩虹，今天大家都在。我有样东西想要。
5: 我突然想起来，我那个鱼还在锅里蒸着呢。我去看一下，你们先吃啊，你们先吃。
6: 哎，欧阳啊，来来来，吃饭。
7: 啊，来，你也来一个，你也来一个。
6: 啊，好好好。多吃一点。哎，彩虹啊，哎，彩虹
5: 啊，
6: 欧阳是不是准备跟你求婚了？
5: 没有吧？
6: 什么没有啊？刚才在吃饭的时候，我感觉人家就有这个意思。你干嘛老故意躲闪呢？
5: 谁故意躲闪了？想多了吧你？赶紧回去洗洗睡。
6: 我会睡的。你让我把话说完啊。哎，其实说句实话呢。我也觉得杜凡这孩子挺不错，可是现在咱们家呀，真的不能再辜负人家欧阳了啊！这欧阳对咱们老徐家来说就是大救星、大恩人。你看，我跟江江的事儿、小峰的事儿、你奶奶住院疗养的事儿，都亏了人家欧阳帮忙啊！哎，你别再犯傻了啊，好好想想，听见没有？妈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
5: 妈，你口渴了吗？
6: 我，
5: 妈，我跟你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你放心吧。
6: 好，好好想想啊。妈去睡觉了啊。睡觉的时候也要想一想，想想欧阳。
5: 去吧，
6: 想想欧阳啊。
5: 嗯。
6: 嘿。
8: 这都一整天了，怎么还没反应？还是没有，还是没有，还是没有，还是没有，还是没有。

是不是我下了猛药，打击到他的自信了吗？好，要是在这里被碰到，怎么解释呢？就说我东西掉在这里了。

幸好今天有你在，我就是不想让你离开我。听你这么说，有一种冲上云霄的感觉。好浮夸呀！不是浮夸，那是肺腑之言。彩虹，可能你根本就无法想象，我在你面前真的很不自信。我每天都在担惊受怕，只要一想到杜凡那个家伙在你身边晃来晃去，我真的很怕。 有一天你会跟他走，所以我只能加倍对你好，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是真的很在乎你。

0: 彩虹，嫁给我吧。
1: 太突然了，这个。你要不再给我点时间，我想想。
0: 我是怕夜长梦多，我恨不得现在你就跟我一起去把结婚证领了。
1: 欧阳，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而且你那么优秀，你怕杜凡干嘛呀？客观上说，你要比他强千倍百倍呢。
0: 客观上说，那你主观认为呢？
1: 你比他成熟，比他专一，比他大气。反正你什么都比他好。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愿意嫁给我呢？

0: 去吧，去跟他说清楚，在我们在一起之前，我希望你跟他之间能有一个了断。
1: 那么相信我呢？
0: 彩虹，我只是不希望你为这个决定后悔。

0: 你还在生气呢？
1: 我又不专一，又没气度，你还追过来干嘛？
0: 你就是不专一，就是没气度，我说错了吗？
1: 那你就好好待在欧阳的身边不就好了吗？
0: 行，我走。

0: 对，我就是不折翼，没气度，行了吧？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1: 关于你和我的事儿，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谈谈。
0: 彩虹，虽然我没有能够恢复记忆，但是我的心里很明白，你对我到底有多重要。所以，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1: 我累了，我不想再跟你纠缠下去。从你失忆前开始到现在，我们之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每次我都以为我们马上就要在一起了，但总是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我和你之间没有缘分吧。
0: 如果没有缘分，那我们当初不可能相遇相爱；如果没有缘分，不可能在我失去记忆之后我们又重逢的。彩虹，我告诉你，如果你现在选择欧阳，你会后悔一辈子。
1: 就算没有欧阳，我跟你也不可能顺顺利利的在一起。更何况欧阳对我、对可乐、对我的家人都很好，我真的没有理由拒绝他。
0: 可是你根本不爱他，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我失忆？彩虹，我告诉你，我会努力去找回属于我们的记忆。
1: 你这人怎么说不明白呢？我跟你不可能了，知道吗？
0: 可你明明还爱我，回答我。

0: 我现在应该爱的人是欧阳。好，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1: 行，反正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我接下来会找房子，搬出去。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陌生人。走了。
0: 陌生人是吧？

0: 了。
1: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2: 好久不见了，陈毅。
1: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2: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3: 娘静，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4: 这个不能拿，住手！
3: 啊，去把学费交了。
1: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5: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3: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苗青，咱俩不是一路人，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1: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2: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要留在这
4: 里，还想你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赖在这里？
2: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
6: 陈毅，
4: 我怕唬不住你。
2: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1: 今晚8:10，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1: 盲系 IP 全员出击，
0: 够治愈。
2: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0: 够烟火。
3: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1: 大家好，我是杨坤。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长进。
3: 哦，我是万妮达，
4: 我是袁一琪，
5: 我是邱方义。
0: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6: 我真的想起来了，我真的想起来了。

0: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那就由我来说吧。那我会坐今天晚上的飞机离开这里，去世界各地走走，去看看。
1: 欧阳，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嘘，别说对不起，因为你没有对不起我。凌云那件事情，杜凡给我打过电话，他不想让你知道，是他在暗中帮助你。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猜到这个结果了。只是啊，我是个骄傲的人，我不愿意这么轻易的放弃。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我，那就好好的珍惜对他的感情。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轻易的放弃。
1: 欧阳，我真的不知道我，我们家欠你太多了，我也欠你太多了，恐怕这辈子都还不了。
0: 只要你愿意还，还是可以还的。抛弃杜凡，嫁给我。
1: 啊？
0: 开玩笑的。好了，我要走了。来一个离别的拥抱。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帮你去追杜凡就好了。

0: 你永远等我先开口，我们之间永远是你占主动权。
1: 星星，你知道我希望你能够幸福。
0: 幸福？是啊，我一定会幸福的。我决定离开你之后，变回以前那个骄傲又自信的顾星星。
1: 星星，对不起。
0: 我想要的不是对不起，我现在想要的是从你的生活中彻底走出来。好了，言归正传，我已经把公司的股权让给华然了。
1: 华然集团？
0: 是啊，那天我的消息一出，华然公司就来找我了。华然在业界也很有名，我相信你们的合作一定很愉快。哦，对了，他们那个代表还让我代问你好，说曾经跟你有几面之缘，还说终于跟大名鼎鼎的杜凡又合作上了，听口气好像跟你很熟悉的样子。
1: 代表叫什么名字？
0: 他说要给你个惊喜，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1: 好。
0: 好了，那我走了。
1: 星星，你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来找我。
0: 干嘛把我说的多失败一样？就当作是我想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再见了。

0: 这么说，顾总监走了？他是公司的大股东，就这么走了，不会对公司带来什么损失吗？
1: 星星走之前把股份卖给了华人，华人会派新的人来接替他的工作，算一算也应该就是这几天吧。对了，回到深远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还不赖。
1: 还不赖？当然还不赖，是因为每天都能看到我，是吧？是不是？前面有个照相馆，要不要来个合照？
0: 好啊。
1: 前面。

0: 今天的形象是毁灭了。这什么？
1: 多压抑啊，没事儿，你穿成这样挺好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巨帅无比的大恐龙吧。嗯，
0: 最帅的大恐龙。
1: 嗯，
0: 你是最美的恐龙妹。
1: 还有一个恐龙蛋。恐龙蛋。
2: 好啊，来来来来，哎，爸爸抱着孩子
0: 啊，来
1: 抱着
0: 宝宝，我们来抱抱，
2: 头靠近一点。
1: 怎么样？
2: 爸爸表情太严肃了。
0: 恐龙的表情难道不应该严肃吗？
1: 当然有表情了，看我。
0: 就这样。
2: 对对对，就这个表情。
0: 好，那我还有其他动作。
1: 来，
0: 嗯，拍吧拍吧。
2: 对，好。
1: 一、二、三。
2: 好的。
0: 这样才像吗？再来一个，
2: 啊，这样很好，好的好的，对，好，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0: 对着前面，
2: 看我这，
0: 对摄影师，
2: 好
0: 好
2: 好，
0: 耶，看前面，
2: 好的，
0: 好，再来一张，
2: 好的，再来一张，
3: 抓尾巴，抓尾巴。
2: 好，啊，
0: 再来呀！
2: 好，哎，好的，很好，很好。
0: 啊，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拍。

0: 哎，奇怪了，为什么不问我的名字啊？怎么会这样？好奇怪啊！
1: 干嘛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哎，你是我的。嗯，啊，怕什么？没关系的。咦咦咦咦！
2: 您的冰淇淋好了，慢用。
0: 哇
1: 哇，
0: 这也太多了吧！
2: 您不是要最贵的吗？这是为彩虹小姐特别定制的彩虹冰淇淋，私人定制，独享尊荣啊！
0: 老板会做生意啊！哎，多少？
2: 205。
0: 啊，来刷卡。嗯，
2: 不好意思，我们只收现金。
0: 现金？
2: 对。
0: 不会美食街都只收现金吧？
1: 你以为呢？你该不会出门只带信用卡吧？
0: 等等啊，我有一些。只有100块。可以。谢谢老板，谢谢。算是这么紧，还是不够啊。这个可以吗？你看看。
1: 差5块钱，你可以吗？
2: 行，没事。
0: 是吗？
1: 谢谢啊，谢谢。
2: 没事。
0: 谢谢。哎，你的，
2: 慢走啊。
0: 谢谢啊
1: 。
2: 没事。
0: 来，
2: 慢走啊。
0: 好，谢谢。来。哎，我的，哎。真好吃啊。
1: 好吃。来。
0: 啊。
1: 哦，好大一口！你来一口。杜凡。我以为我这辈子不可能再获得幸福。是你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奢望，我们就这样在一起过一辈子好不好？你赶紧放我下来，我很重的。
0: 不放，除非你愿意表示一下。
1: 在这里啊，家门口，奶奶他们看到多不好。
0: 我不管，你得先亲我一下，来。
1: 杜凡，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是耍流氓？
0: 以前不知道，现在才知道。亲我一下，我就送你一颗心。
1: 抱我下来吧。

管你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也一辈子爱你，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0: 大家快一点啊！来来来，
1: 知道了。
0: 你把那个放到这边。辛苦啊！快一点，快一点。
2: 平时都没见大家这么积极过，这新老板的人气都快超过我了。
0: 哎，我们的新老板都会做人呢，人都还没到啊，礼物就送到了。不过呢。

0: 家都是懂得感恩的人，盛大欢迎那也是应该的。
1: 嗯，大家都别乱说话了，新老板到了，都各就各位，准备给他惊喜吧。
2: 好，来来来，准备一下，
3: 准备一下，这样。
2: 对了，大家一会儿听我的指令啊，我把气球一戳爆，你们就出来欢呼啊。
4: 好，
2: 不会把惊喜变成惊吓吧？
5: 应付不了，怎么当华然集团的代表？
2: 哎，来来来，

0: 所以钱不是问题。我要的是尽快解决这件事。快速战速决。好，我等你的好消息。好久不见呢，谁会想到咱们三个人会成为新的同事？
1: 张总，好久不见。饮水思源，您夫人她跟你一起回国了吗？
0: 谢谢你杜总的关心。我现在是单身一人，今天是我第一天来到深远设计，只谈公事，不谈私事。
2: 张总，欢迎你加入深远，我是李帅，公司的负责人之一。
0: 在场各位的资料我都看过了，那就没有介绍的必要了。时间就是金钱，我最重视的就是效益跟效率。大家工作吧。我刚到这个公司，对公司环境还不太熟悉，需要一个人来帮我，让我尽快熟悉公司。整个公司我只认识彩虹一个人，不如这份工作就交给他来做吧。
1: 不好意思，彩虹现在很忙，您再选一个吧。
2: 彩虹的事先放一放，陪张总参观公司才是大事，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彩虹，带张总参观一下公司。
3: 请吧，张总。
2: 哎，这里是公司，你还怕人把它吃了吗？放心吧，不会有什么事的。
3: 张总，这里是您的办公室，刚刚已经巡视过公司了，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0: 彩虹。
3: 啊，对了，我不是您的私人助理，如果您有什么事的话，直接跟您的秘书谈。
0: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3: 干嘛？这里是公司，我不希望让任何人知道我跟你之前的关系。
0: 知道你联系方式，我的秘书也方便讨教公司的事务，这有问题吗？
3: 没问题。

0: 什么叫希望以后工作愉快？我现在就很不愉快。
1: 哎，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0: 嗯，没什么。你想怎么样啊？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不希望让任何人知道我跟你的关系。
2: 你不喜欢玫瑰？
0: 不喜欢，只要是你送的东西，我通通都不喜欢。
2: 不喜欢就不送嘛，干嘛那么激动啊？
0: 我前夫劈腿之后，现在又出现在同一家公司里面，你觉得我能不激动吗？
2: 好了，既然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了。我希望我和前妻的事不要影响你们工作和交流。
1: 哎呀，差点忘了，杜总说过那份文件待会儿就要的，你们做好了没有？
3: 啊，走了，走了，没有没有。
1: 彩虹，你没事吧？
0: 能没事吗？大家都听到了，这不摆明了坑我吗？
1: 哎呀，会不会是你想太多了？
0: 玫瑰花好吧，摆明了坑我。
1: 不是的，公司里每个女同事都收到过张总送的花，说是希望大家以后一起工作愉快。
0: 是吗？怎么办？现在全公司的同事都知道我跟张正勇之前的关系了，这下我怎么在公司立足啊？
2: 哎，知道就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嘴长在别人身上，能控制他们吗？好了，吃饭吃饭。
4: 张总，
2: 那先这样，
4: 这个事情我们就这么解决吧，好吧？
2: 哎呦，
4: 杜总，你们也在这儿？
2: 杜总，张总。
4: 我们四个人在这边吃吃饭聊聊天不是挺好的吗？再说了，这前夫前妻再来个前妻男友在一起工作也算是天下奇闻呢，大家在一起聊一聊天以后也能更好的相处嘛。
0: 我吃饱了。
2: 彩虹，你到我办公室，我一会儿来找你。彩虹，12:30到我办公室，让你跟进的项目汇报一下。
0: 现在已经12:00了，更何况我们1:00才上班。
2: 我会给你加班工资的。张总，你是想把我的女朋友培养成工作狂是吗？在深远设计，她只是我的员工，不是谁的女朋友。请杜总注意一下。说的也是，我跟彩虹有点公事要谈，等我跟彩虹谈完之后再去你那边汇报。走吧。哦，可能会谈很久，张总不介意吧？我不介意啊，工作跟不上，今天晚上我会陪他一起加班。加班不要紧，反正我有一个晚上的时间。

0: 没事没事，为了张正勇苦着个脸不值得啊。如果你真的不想见到他的话，我可以帮你调一下岗，工作内容就是在杜家相夫教子，职务就是当杜太太。
1: 你有没有正经啊？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在办公室里面当一个白领，现在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因为我马上就要实现了，我绝对不能因为一个混蛋放弃我的梦想。
0: 有了。
1: 什么？
0: 我有个东西可以随时随地保护你。
1: 什么？小恩爱？什么玩意儿？你这摆明了是监视我吗？
0: 是啊，监视也是一种爱，好不好？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了你单身归来又那么成功，你确定你没有被动摇吗？没动摇吗？
1: 哎呀，谁动摇了？你也太看不起我，太看得起他了。不过被你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他好像是冲我来的。关键是我身上没什么值得他余情未了的东西啊，他的眼睛里面只看得到钱，好不好？你说他跟赵杰怎么就分手了呢？
0: 又不是富婆，又不是余情未了，难不成他想从你的身边得到什么？
1: 可乐。妈妈抱。
2: 怎么了？
1: 你干嘛？离我儿子远一点。
2: 可乐是我儿子，我又不会做伤害他的事，我为什么离他远一点啊？彩虹，我知道我以前的行为给你带来很大的伤害，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弥补你们母子。我和赵杰订婚出国后，我才真正知道我爱的人就是你。什么财富、名声、地位，这些都不重要。现在我已经跟赵杰和平分手了。我本来是想立刻回国找你，我却听说你怀了孕。但是为了让你们母子过得没那么辛苦，我才忍痛在国外打拼，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能抱抱他。
0: 好，可乐乖，来来来，可乐乖，来来。可乐来，嗯嗯，有没有想爸爸啊？嗯，有没有想爸爸？嗯嗯，张正勇，你有什么需要弥补的，你就省省吧，啊？我反而是要感谢你，要不是你的无情无义，哪有我们现在一家三口幸福的画面呢？嗯，
1: 张正勇。我跟你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请你从今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
2: 彩虹，我会慢慢求取你的原谅，只要现在能让我看看可乐就好。可乐怎么了？好像有点过敏。
0: 他脸怎么那么红啊？可乐呼吸也很急促，可乐，可乐，
1: 可乐，他好像过敏了，
0: 过敏了，快送去医院，走。
2: 可乐，
0: 我们自己的儿子，我们自己来处理。
2: 我不相信，2年的时间会让我错失他们母子。

0: 小手拿一下，来，好。
1: 怎么样，医生？我之前给他吃的药都挺管用的，为什么现在没用了？
0: 孩子今天吃什么了？
1: 幼儿园的阿姨说，他吃的跟平常一样，也没有乱吃别的东西啊。
0: 这有可能是过敏症加重了，也就是说，原来不过敏的东西现在变成了过敏源。具体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过敏啊，历来都是难解之谜，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也有可能会伴随着小孩年龄增长，抵抗力强了，会慢慢好转。
1: 那现在该怎么办？
0: 先控制住过敏的现状，然后我们再观察观察吧。

0: 徐凤，徐凤，你现在这个样子哪里像我们的老大？天影不就一个女人吗？你为了一个女人变成现在这样，值得吗你？以你的才华，大可以东山再起，到时候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1: 哎呀，完了完了！你们快过来看看，
0: 怎么了？
1: 你看，你看这里，居然传我们天风工作室是游戏设计界的黑名单。老大。

0: 陈总您好。哈，嗯，你今天怎么到我家光临到我这儿来了？陈总，其实我呢，非常想再当那套游戏角色的原型。您放心，我跟那个爱达人的徐峰一点关系都没有。嗯，猪猪啊，其实我一直都很看好你的。既然你有这个想法，那我就尽力帮你引荐给买下游戏的那个设计公司。
1: 陈总，您还真会说笑啊！买下那个游戏的公司，不就是您的公司吗？我设计的游戏能是凡品，当然会有公司慧眼识千里马。我只有忍痛割爱了。不好意思啊，
2: 您先忙。
1: 哎，千万别乱来，做事考虑后果。
2: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只有颈椎那套游戏的软体，才能够查出漏洞，反告陈总剽窃。现在接近他，只是权宜之计而已。
0: 你让我进去，不叫陈涛啊！你让我进去，
1: 不能进，让进去不能进去。陈涛，
0: 不能进，让开，不能进。
1: 哎呦，
0: 今天这是吹的什么风啊？怎么什么人都来了？
1: 猪猪，你们在这干嘛？
0: 当然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徐凤，你要学着点儿。你看看，猪猪他们多识相，别老是纠缠不清。猪猪，金宝，我没想到你们两个会背叛我。我，陈涛，你混蛋！你凭什么封杀我们？凭什么不让我们天风工作室在业界生存呢？你一定是做贼心虚，对不对？你做贼心虚，才要把我们赶尽杀绝。
3: 我这么宽宏大量，怎么可能那么做？你私下散布谣言说游戏是你设计的，业界自然把你列入拒绝往来的黑名单，这也能怪到我头上吗？那李导的设计风格就是按我之前跟你们说的路线来，还有其他的细节。 我会去引荐给对方的公司负责人，到时候你们就直接对接就好。
4: 好。
3: 彩虹，张总还有别的事儿吗？我是想跟你谈一谈关于可乐的事。我那天看到可乐的过敏的状态有点不太对劲儿，我想带他到权威医院，再做一套完整的检查。
4: 谢谢张总，我不需要。哎，你看你，写字占笔的习惯什么时候能改？不劳张总操心，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出去了。阿姨，您来了，我是海盛制药的法律代表。 张总你好，
3: 你好。你的协议书我们看了，写得非常好，包括你对海盛今后的发展计划也写得不错。可是，我想来问你一件事。听说你在海外房地产生意做得不错，你为什么突然放弃这一切，又回到国内来重新开始呢？因为我相信，只要有能力，在哪里都可以有所成绩。 而且国内有太多牵绊放不下。当初太年轻，只知道往前冲，所以失去了不少东西。我这趟回来是为了找回我失去的一切，弥补我犯的所有的错。啊，弥补内心的错。嗯，你们先聊，我先出去了。
2: 那我能叫您杜伯母吗？
4: 可以呀，
2: 不如咱们坐下来谈吧。啊，
4: 不用了。

0: 这样的，我今天代表海盛来告诉你，你的并购方案我们不同意。你可以注资，我们规定时间，看你对海盛的发展是不是真的合适。如果合适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再协商。
1: 为什么呢？
0: 我是海盛的法律代表，我必须对他负责。我这个人办事有原则，在一种情况下，我是不与人合作的，那就是当我还没有看清那个人在想什么的时候，而你就是我现在还没有看透的那个人。
1: 这是我的荣幸吗？
0: 某种角度上说，是的。
2: 阿姨，那个，您还没有吃晚饭吧？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
1: 你来干嘛？
0: 我要是不在这儿，我怎么能看见？有些人在跟我儿子谈恋爱，这头还跟他的前夫纠缠不清呢。
1: 不，能不能说话不带刺？
0: 杜凡啊，这么多年来，我说东你就说西，我说上你就说下，你从来就是反对我的。我告诉你，你总有一天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妈妈对你最好，其他人都是假的。
1: 对我最好是不是？我长这么大，你回过几次家？我小时候生病，是谁一直照顾我？连爸爸过世的时候，你去过吗？你去过没有？
0: 什么杜家的事，别人少插嘴。喂，啊，我是，就这样吧。行，后天庆功宴见。
1: 庆功会，庆功会，你就只知道工作。后天是爸爸的忌日，你是不是忘记了？
0: 我做什么事情，不需要你来交代。
1: 我也不想知道。

我家一直是慈父严母。从小到大，我的记忆都是跟我的爸爸在一起。他替我过生日，他还要去参加我的家长会，教我画画，带我去旅行什么的。我妈妈呢，不是在打官司，就是在打官司的路上，甚至为了打官司，连我爸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我以为他会愧疚，会难过，但事实证明我错了。后天就是我爸的忌日，他竟然安排庆功会，太讽刺了。也是，活着的时候都无所谓，死了就更不在乎了。

0: 小时候，我爸总是陪着我玩，所以每年在他的忌日，我都会做纸灯给他。
1: 今年我陪你一起做。

0: 你是一个小苹果，小呀小苹果，我的宝贝儿一个都不回来。哎呀，姥姥很可怜，姥姥真着急呀，我的小宝贝儿呀，哎呦我的妈呀，一个都不回来，是不是？哎，
1: 妈回来了。
0: 我的宝贝儿啊，来来，快快快快快，
1: 怎么了？
0: 快快快快快，你快
1: 干嘛干嘛？
0: 快！哎，你先看一下啊，老妈有一个重要的电影投资项目，我一定要去谈一下。放心，老妈挣的钱一定给你投资啊！拜拜拜拜拜拜！
1: 发什么神经啊？门都不关。
2: 哎呀，你看奶奶啊，可乐，舅舅抱你啊！不不不不。

0: 你有没有考虑换个职业？说实话，刚开始有想过，但后来也没想那么多，只是当做一份工作，每天训练很艰苦，遇到火情。 就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单纯的，也没什么烦恼。可渐渐的，消防员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也是我一半的人生。这身衣服也成了我的一部分。
1: 希望能把事情早点调查清楚，还你一个清白，
2: 也给大鹏一个交代。
1: 也希望你早点去支队上班，以后每天朝九晚五，平平安安。

0: 卡里余额不足。
1: 还差多少？
0: 还差20000多。
1: 啊，还20000多？
0: 你凑齐了再来吧，后面还有好多人排队呢。
1: 不好意思啊，先不交了。
0: 来，下一位。
2: 妈，不是不给治，是真没办法了。你说李大龙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赔的那点儿都用完了，我自己攒的点也没了。刚才交费，医生说还差20000多，我上哪弄这20000多？当时就不该跟他们签那个协议，拿那点封口费。现在人还没治好，他们就不管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妈。
1: 没钱治了，把你爸转回老家吧。
3: 护士说费用已经交齐了，可以进行下一步治疗了。你看，

谁教的？学生教的。咱家有救了，你爸有救了，咱家有救了，你爸有救了。

0: 李大龙家属，来了来了，
1: 手术很顺利，你放心吧。啊，
0: 谢谢啊。
1: 麻烦问一下，许医生呢？
0: 许医生，他已经走了。
1: 谢谢，大龙。

0: 徐医生，今天感觉怎么样？都挺好的，就是昨天半夜给疼醒了。嗯，不用太担心，生活疼痛是比较短暂常见的现象。红北，如果他疼得厉害，打个止疼针。谢谢你啊，徐医生，应该的。你们要感谢的应该是那群消防员们，是他们救了他的命。啊，对了，徐医生，就我们家大龙那小伙子怎么样了？他没事吧？
1: 他牺牲了，啊，牺牲了，小伙子那么年轻啊，
0: 好好养着吧，有什么情况随时按你。

徐医生，你真是个好。徐医生，听说您认识消防队的人，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

0: 军官广场火灾原因已初步查明，项目经理赵某违规燃放烟花，火星引燃了12层堆放的保温材料，引发重大火灾。国坤集团董事办秘书汪某串通赵某，使用劣质保温材料以次充好，从中牟利，并以非法手段躲避消防检查。二人目前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请关注本台进一步跟踪报道。
1: 你们的报告啊，调查组。

0: 高度认可。
1: 这个俊光广场在消防问题上确实是弄虚作假呀，我们在消防监督检查上必须要加强。
2: 好，你那个收贿的事情
1: 完全是诬陷，查清楚了吗？嗯，
3: 这次火灾你救火立了功，也受了委屈，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
4: 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支队能照顾一下展大鹏的父母，他们就这一个儿子。
1: 放心，放心啊，这个事儿组织上一定会全力照顾。
5: 谢谢李医生。
6: 你们怎么治疗都不积极呢？
7: 不是，这不这阵儿太忙了，你知道的呀。再说了，我们以为治完了呢。
6: 是啊，他们那些伤的不严重的是治疗完了，你们这些伤的严重不是让你们多来几次吗？怎么也听不懂呀。
7: 我错了，我错了，我按时来以后啊，错了。
6: 行了，别说了。吸到了吗？嗯，吸到了吗？说话呀。
7: 吸到了吗？那你不让我说话吗？哎，别生气，我一会儿找你啊，找完了。医生。

0: 那个，你提的盼盼挺可爱啊。那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差不多，都是为人民服务。
1: 我看你瘦了，最近是不是休息不好？
0: 你这么关心我，
1: 我是怕你给我添麻烦。谢谢南姐啊，多保重啊。好。
2: 我接受检验，等你好消息。

陈大鹏。

0: 孟先生，回来啦！哎，倩倩没回来吗？对，今天晚上她急诊值班。哎呀，这医院呀，真是太忙了。
1: 我们拿他当掌上明珠，可他呢？这件事情啊，闹成这样，肯定是那个宋燕在煽风点火。
0: 妈，这一点我和亲戚想法一样，那是他的职责所在。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人对我们家没有半分的情分呐。如果亲戚非要跟他在一起，他是不是？
2: 就不想要我们这个家了？别这么说，他不会的。这次的事儿，的确是老顾手下办事不力，才酿成了大祸。是罪是责，我们都得认。现在该罚的已经都罚了，好在公司并没有伤筋动骨。
0: 发生了这档子事，那老顾是不是在公司就没什么发言权了？他没管好属下的人，他是有责任的。哎呀，燕晨，你什么时候才能接替你爸爸呀？你看看现在形势越来越复杂，你爸爸身体大不如以前，现在掌控的也大不如以前。 你说你在那个小破公司，你想耗到什么时候啊？还有那个亲戚，哎，你也应该好好的管管他了，真的。哎，这两个孩子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3: 我们走了，徐医生。嗯。

0: 喂，
1: 喂，爸爸。
0: 倩倩啊，
2: 你这是下班了吗？
0: 吃饭了吗你？
1: 吃过了，也下班了，就想给你打个电话。
0: 你最近还好吗？
1: 都挺好的，您呢？

0: 身体都还好吧？降压药有经常放在身边吗？公司的事儿，你别太操心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我没事的。
0: 这次公司的事儿对你影响不大吧？
1: 怎么说呢？其实没什么影响，你不用担心。
2: 你呀，好好工作，注意身体，常回家看看啊。
0: 嗯，知道了。那我先挂了，爸爸。

0: 接下来你的工作安排，党委会呢已经讨论过了，就还是想听听你自己的意见。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调来支队，另外一个你自己看吧。
1: 哎，你不用马上表态啊，考虑几天，考虑几天。鉴于雁北区消防支队十里台消防救援站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以守护烟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己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效遏制了重大火灾事故。 为保障全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经我支队研究决定，报请成立十里台消防救援特勤站，请批示。

0: 政委，告知，我决定了，我留在十里台接受这个挑战。
1: 我猜对了吗？哈哈。

消防指战员们前仆后继，不忘初心，不畏艰难。你们没有辜负你们头顶上的消防徽。

0: 有请市委领导讲话。
1: 同志们，咱们十里台的消防志愿人以血肉之躯和钢铁精神守护着这座城市，成为当之无愧的城市卫士。为了传承和发扬十里台消防站30年如一日的救援精神和进取意志，也为了向在场的每一位为这个城市默默奉献的消防员们表示感谢，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授予十里台消防站烟城卫士的称号。

0: 新的时期，新的时代，我们面临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在市委、市政府和总队的领导下，继续优化我们的消防队伍，力争把我们十里台消防救援站变成特型站，按照打造应急救援国家队和主力军的标准，变成救援队伍中的一把尖刀。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0: 好，孙岩
2: 到，
0: 上来。

0: 宋英啊，这是军功章，更是军令状，你给我守住喽，守住喽。
1: 是。

0: 哎，回来了。嗯，不是夜班吗？我换班了。回来正好，想吃酸菜鱼了吧？马上下锅。
1: 你什么时候去支队上班啊？
0: 调令不是都下来了？哈，是下来了。 所以你到底去不去？我决定还是留在十里台。一开始我的确想去支队，但现在十里台全面升级了，我们的装备、人员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以后啊，一定会越来越好。其实我很纠结。
1: 我前思后想好几天，才做决定。你纠结什么？是因为我吗？是怕我拖你后腿？
0: 不是。你做这么重要的决定，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我是怕给你压力，更怕你因为懂事而选择支持我。 最后委屈你自己，所以你回回选择不告诉我。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我说这话不是想给自己开脱，但是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总想自己扛着，标准也给你。的确，你有压力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让我跟你一起承担，而是选择瞒着我，自以为这样就是对我好，让我省心。你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停职不说，不去支队上班也不说，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啊？
0: 我没有要故意隐瞒你，我也没什么好瞒的。
1: 那你枪伤是怎么回事？你说呀！你复读没考好。

0: 我对你真的没有半点欺骗，你相信我，我永远不会伤害你，你相信我。
1: 你已经伤害我了，我们两个之间不应该有秘密的。
0: 我现在觉得，有很多事你都把我排除在外，就好像我不是你的家人一样。我怎么会不拿你当家人？ 我拿你当这世上最重要的亲人，你不知道吗？
1: 那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好，就算你现在不想说，那你总得给我个理由，你为什么不说？
0: 我不知道怎么说。

0: 喝点水。你这突然打电话说要来我这儿借住，我还挺惊讶的。这毕竟咱俩关系也没那么好，而且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也不是不顾社交距离的人啊。
1: 打扰了，对不起，谢谢。
0: 我真服你了，什么都让你说了。
1: 你还是个医生，怎么家里这么乱？
0: 我说你来借住还嫌弃，这叫人间烟火气。要我说呀，是你洁癖太严重了。人家都说有洁癖的人啊，是因为心里太乱，所以啊，容不得周围的环境乱。你这是病，得治。

0: 在陶公主，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嗯，等着。哎，咱吃饺子吧。我去给你煮，等着我啊。
1: 嗯。

0: 同事家，怎么了？
1: 那个同事
0: 你要干嘛？
1: 想去接你。
0: 接我干嘛？你想好怎么跟我说了吗？

好久没见庆儿了，他最近干嘛呢？来了，这搁等，啥都不知道。哎呀，这妹妹也是，在你妈那么大了。

0: 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能坚持到现在也不容易。你觉得他会一直坚持下去吗？
1: 大概率会吧，不然呢？你最近啊，怎么样？我可都知道啊。 前两天是不是带姑娘出去吃饭了？我跟你讲，认真的。你谈恋爱开展新生活，我特别赞同。但是我酒吧那姑娘，绝对不可以。
0: 你想多了，我只是不想看她走歪路。说到底呢，这个人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0: 上个月的钱是交完税是19046.4，我转一半给你啊。好，转过去了，你收一下。哎呀，我说你都说句话呀！一直以来都是我一个人在操心这个事儿，现在让你收个钱，都这么磨磨唧唧的。
1: 收到了。哎，这个是不是比上个月少1000块左右啊？
0: 哎，这销售额不上去，我也没办法呀。我已经绞尽脑汁了，可是我一个人的脑袋也不能天天想出爆款方案吧？哎呀，哎，哎呀。
1: 你是不舒服啊？
0: 哎，
1: 哎，你背怎么了？
0: 上次上体育课运动量过大了，哎，
1: 嗯嗯，那你躺一躺。
0: 你说我这是不是伤到脊椎了呀？不会落下残疾吧？不行不行，我得去医院检查一下。哎呦，
1: 哦，我陪你去吧。你慢点，你下来。
0: 行。
2: 起来吧。
0: 哎呦，
2: 没事啊，你这个就是肌肉拉伤了，我给你开一管外用药，每天抹3回，不疼了就可以停了。
0: 啊，这么简单啊？不用拍个片什么的吗？我这背后该不会是骨折了吧？
2: 你这活蹦乱跳的，要是真骨折了，就是医学奇迹了。马上到饭点了，中午跟我一块吃饭吗？
0: 不用了，我实在是太难受了，我还是回去躺着吧。
2: 拿这个去药房拿药就行了。
0: 好的，嫂子，谢谢，我走了。
2: 嗯，去吧。
1: 你把单子给我，我去给你拿药。
0: 啊，行。

0: 哥，我说了不用了。刚好在这附近，请合作方吃个饭，顺便给你带带。那以后，妈没和你说什么吧？
1: 没有。这件事儿，真的对你和他没影响。
0: 你是希望有影响，还是没影响？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过于迁就他，委屈你自己。
2: 没有。好了，哥，别担心了，快走吧，回去忙了。孟总，真的是你啊，我还以为我认错了。
0: 你脸色不大好，你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啊？没有。嗯，那你是不是最近很忙？你有什么事儿吗？啊，没事儿，你别误
2: 会啊，我也不习惯欠别人的。你上次请我吃饭，我一直想回请你。哎，我最近直播做的还不错，我刚发了工资，要不……
0: 不用了，我先走了。
2: 喂，好，行，你等我马上过来。

0: 站长，跟着我。下来。是。哎呀，最近还好吧？我最近没犯什么错吧，站长？ 和女朋友还好吧？还好。真的还好？他不会告状了吧？我们就上一周吵了一家，但是绝对哄好了。怎么哄的呀？就道歉、打电话、买礼物，亲亲抱抱、举高高。 女孩子生气一般都因为什么呀？站长，你要提到这个事儿，我跟女孩变脸比翻书还快，尤其……站长，你惹许生生气了？我问你呢，你做什么事儿惹她生气了？
1: 我能做什么事儿呀？我什么也没做。站长，你这态度不对呀！你怎么能说你什么都没做呢？这女孩都生气了，你不能说你什么都没做。许生是不是特别爱生气啊？
2: 放屁，他人很好。
1: 这不就完了？那就是我们的错，那道歉就好了。
2: 道个歉就完了，多大点事儿！我说小葛呢，你们瞎起什么哄啊？赶紧训练，嘴硬，哎，你就嘴硬吧。身为一名消防员，自己家火灭不了啊？哎，
3: 跑吧，
2: 愣着干啥？上来讲讲，快！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怎么了？
2: 小丽出事了。今天警校体测复试，他说回家取户口本就没再出现。体测那边我让大勇帮忙，想办法看着，但是时间真来不及了。
1: 走，回去一趟。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7: 本次妻子的浪漫旅行圆满结束。
8: 啊，有惊喜！每次说惊喜都很惊吓。
9: 这些是古早爱情言论，
10: 曾经说过的五郎之词。
11: 一个人熬过无数个夜，
12: 写的不好，
8: 这要注意一下。
12: 我就是双标，怎么了？
9: 爱情就是一个聪明人带着一个傻子玩。
13: 你带入自己是聪明人还是傻子呢？
8: 在第三季播出之后，听到了很多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我就说老公，你是不是有一点难受啊？他说，
9: 一路走来，我们也悄悄攒了一份专属惊喜，请看大屏幕。哎呦我天哪！
12: 你都啥时候拍？
13: 一镜到底啊！
9: 我完了，就是
11: 我都忘了拍了。
10: 别找我了，没用。
0: 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8: 明天是鬼影，
14: 同时两边啊？
15: 对呀、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16: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10: 播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17: 啊。还有这么多啊？
10: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17: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10: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18: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19: 不要。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
14: 哎、就给他卸妆是吧？
6: 没有，我要按一下。
4: 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3: 你好，来当客人吗？
18: 要，哎，可以啊，欢迎呀。
9: 哎呦，不错。
10: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12: Excuse me. This dish,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 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0: 中午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大庸古城，青春归来。
5: 够好看，姐姐从头而来，古城新年一键解锁。
13: 够好听，
5: 零距离感受烂大嫂。
15: 姐姐歌手首对线，
1: 你站哪一队呢？
8: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11: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5: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2: 大家好，我是李晟。
7: 大家好，我是安琪。
19: 大家好，我是孟晨。
17: 我是主持人小琪琪思君。
0: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7月焕新启幕。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 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0: 你们几个跟我走。你怎么了？
1: 你说，头疼，给我个杜冷丁。啊，这药也不是说开就能开的，这样我给您先开个化验单，您去化验一下。
2: 我知道，就像是头疼，快点。但是医院有规定啊，
1: 我们这也是对您负责任，您先去做个化验，好不好？
2: 他妈医生，人家能开就你不能开。
1: 我要杜冷丁，杜冷丁，杜冷丁，杜冷丁，
3: 你懂你别激动，不是我不给您开，那我也得遵守，你开不开？我开不了。你们闹事，找保安。
2: 我招你开不开？
3: 你别激动，你把刀放下。
2: 我，
1: 你别放了，我这没有杜冷丁。
2: 你别放了，杜冷丁。
1: 在哪儿？杜冷丁在哪儿？把刀放下！我知道杜冷丁在哪儿。不行！就让你忍着点。这边。
4: 郭主任来了。郭主任，我都说了没事儿，不用这么麻烦。你
1: 再是医生，也要听对口科室的。郭主任，麻烦你给他看一下。
4: 好。屈，伸。
1: 您看，真的没事儿。
4: 还好，不算严重，没伤到尺神经。打针麻药给你缝合一下。拿针麻药。
1: 好嘞。那麻烦您了，郭主任。
5: 现在呀，气温低，天气呢比较干燥，伤口呢不容易发炎。但是保险起见呢，你还是要按时吃消炎药，不要碰水，不要动手腕撕破伤口，可别感染了。
1: 谢谢，我会注意的。
5: 一定要听他的话，千万别碰水啊！知道了。
1: 啊，对了，消炎药还有没有了？要不就给你开点。
5: 有，别操心了。
1: 徐主任。

0: 你知道，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手多么重要吗？你对自己完全不负责任。我平时一直都很注意的，这次只是个意外。郭主任说伤口浅，没事儿，让我注意，别发炎就行。这几天你请假回家，把手养好了再来。
1: 科研小组评选填资料的时候，你回来一下。我可以参评了。
0: 这是你应得的，用不着意外。
1: 徐主任，我知道一定是您帮了我，谢谢您。不用谢我，难得的一个人才，医院也想重点培养一下。但是你要记住，不论干哪一行。 最终能帮到你的，是你的能力。
0: 嗯，我记住了。

0: 哦，这么快？
1: 那你又不得快点啊？来，上去。你手怎么回事？
0: 被玻璃片划了一下，没什么大事儿。没事，真没事吗？真没事儿，我还蹭了个休假。
1: 我要是有事，也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了。看你这状态不咋地，怎么了？
0: 没地方去了。
1: 跟男朋友吵架了吧？来，说说吧。
0: 大哥，你能不能先开车呀？

0: 别走了，到底怎么了？快跟我说说吧。我问你，如果一个你想要共度余生的人，但却对你有所隐瞒，你能接受吗？这种
1: 问题你得问我这结婚对象啊，我要是结婚，那肯定得有八路旁的事瞒着他，不能让他做，那要是都知道了，那婚肯定结不成，那不闹翻天了？
0: 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嘴里没什么正经话。
1: 我跟你说了都是实情。
0: 发自肺腑的话，你刚才说有事瞒着你啊？嗯，
1: 怎么了？劈腿了？
2: 不是，你瞎说什么呢？
1: 对，那小子也不是那样人，那是因为什么呀？
2: 就是他对他过去的经历只字不提，我问他什么，他都回答的不清不楚的。
1: 这种情况，要不就是有自己特别不光彩的事儿。
0: 要不就是这事儿一提就让自己特别痛苦。人嘛，谁还没点自己小秘密？你干嘛就非要知道呢？
1: 我不是非要知道，我就是觉得他这个态度不对。有什么事非要瞒着我呀？难道我们俩的关系不值得他对我坦诚吗？现在都这样了，那以后怎么办呀？你其实是心里不安吧？
0: 我有什么好怕的？哎，
1: 因为从你的角度，你当初是不顾父母的反对、阻碍，自己又放弃了很多东西，选择了跟他在一起。可他现在对你的态度，你害怕了？
3: 回来了，嗯，哎，哦，我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同事杨思佳，这个是我朋友肖一肖，非要送回来看看。
0: 杨医生，我们之前见过。是你？那怎么了？许沁在我这儿，你不放心啊？没有，知道在你这儿我就踏实了。放心，嗯。
3: 那你一会儿先回去吧，我不管你了，我累了，进屋休息会儿。
1: 好好休息啊！嗯。怎么了？没事吧？没事。最近他在你这儿，就麻烦你了。哎，杨医生，
3: 嗯，
1: 我加你个微信，等倩儿这边有什么事儿，你随时联系我。
3: 啊，好。
1: 我扫你。
3: 嗯。
1: 好。
3: 他在我这儿啊，你就放心吧。
1: 行，我走了。
3: 好。

0: 要不要请个假看看许医生？
1: 请假啊？不至于吧？
0: 不严重啊。
1: 严重啊？
0: 燕哥，这不是我说你，你别说许医生生气了，这换我也生气啊。你说人女孩受伤了是吧？正是需要这关怀爱护的时候，男朋友不闻不问那哪行？
1: 你说什么？他受伤了？
0: 哦，
1: 许医生没告诉你？
0: 小西给我打电话说呀，他手腕受伤了。
1: 怎么回事？
0: 就说下午那会儿有个人去急诊闹事儿，完了拿刀把他手腕割伤了，还做手术。

0: 学习电话号码发过来。嗯，哦好，我找找。喂，
1: 我手机静音了。
0: 你手怎么样了？
1: 断了。 没事，没人手不稳，硌得不深，这是皮外伤，休息几天就好了。啊，雪琴，我们在吵架，没分手。
0: 我们俩也没吵架呀。当时，
2: 哎，
0: 徐一电话号码，快！
2: 还要啊？
0: 快翻我。

0: 没带钥匙啊？
1: 手怎么样了？
0: 没事了，
1: 让我看看。
0: 别碰。
1: 我不碰。现在还疼吗？
0: 不疼了，你来干嘛？
1: 我来看我女朋友啊。你看，我给你买蛋糕、奶茶，还有炸鸡。
0: 你来就是为了给我送外卖的？
1: 咱回家吧。
0: 回哪个家？
1: 我们家。
0: 我们？还有我们吗？

0: 俊，我很郑重地向你道歉。为什么道歉？就像你说的，我的确是自以为是，很多事没跟你商量，我就把决定给做了。说得好听点儿，是不想你担心，给你压力。说实话，就是逃避，不想面对你时。 作为为难，继续。哎，我单身这么多年，一路走过来习惯了，一堆臭毛病，自己不觉得。可两个人在一起，确实不能这样。我改，我一定改。以后有任何事儿，我都跟你有商有量的。
1: 我保证。没了。嗯。那这儿呢？哎呀，咱别纠结这个问题了，好不好？我不是非要跟你纠结，是我觉得你没有像我信任你一样信任我。 我对你毫无保留，可你呢？我为了我们走到今天，走到以后是要丢下一切的。你这样让我……
0: 曲靖，
1: 我们再好好想想吧。
0: 再生气饭要吃，有事给我打电话。

0: 你难道忘了以前的事儿了吗？你当兵好不容易拼出一个优秀士兵保送军校的名额，结果临到评议的时候出了事儿。
1: 你复读没考好是怎么回事？去当兵是怎么回事？去当消防员又是怎么回事？那这儿呢？
2: 既然选择了复读，就好好加油啊！
3: 加油也考不上你们大学呀！
4: 你可以考别的学校啊，你想去哪个学校？
3: 秘密。
5: 你跟我还有秘密了？
2: 这事儿就麻烦你了。
3: 哎，小事，我求求你了。
4: 放过我们家孩子吧！你们不能这么毁了他的前程！我求求你了！放过我们家孩子吧！你们不能这样毁了他的前程！我求求你了！你小子这次表现好，队里给你包揽重工。等你伤好了，回来就给你提干，到时候你风风光光去的。
6: 爸，好长时间没来看您了，不是我不想您，是前段时间我去执行任务了，那个地儿离咱家可远了，又潮又热，我是不是晒黑了？对了，告诉您个好消息，我这次行动立了二等功，马上就能提干了，以后啊。
7: 您再也不用操心了，你儿子要出息了。哎，
8: 小燕，你也在呢。
7: 你来干什么？哎呀，勇哥忌日，我这当兄弟的必须到啊。
6: 你算他什么兄弟啊？他为你出头，你还反咬他一口？哎呀，
8: 小燕，多少年前的事了，怎么你还记恨你明叔啊？来来来。
7: 勇哥，我知道你好这一口，今天特意给你带来的。你爸喝这么差的酒，这是好酒，你没喝过啊？哎哎，干什么？
8: 你不配给他敬酒。小燕，哎，你爸当年那事儿，他不能怪我爸。要不是他，大家伙说不定能多拿点呢。你说他自己没本事，还得替人家出头，他要是有本事，你妈能跟人家跑吗？哎呦，
7: 对喽。
8: 你爸肯定是被你妈活活给气死的。你说哪个男人，哎，被自己老婆戴了绿帽子，他能够咽下这口气啊？所以你要恨，不该恨我，要恨就恨你那个水性杨花，哎，嫌贫爱富的妈。
9: 妈妈，
8: 他把你爸给气死了，关我什么事儿？
9: 吴经理啊，你看我为了帮这个他打人的事做实，你看我。 这满脸的伤，胳膊都折了，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找人打的。我这胳膊一折，我这小半年啥也干不了。你说我们家这怎么揭开锅呀？
10: 松燕他舅舅最近找过你没有？
9: 你放心，别说是他舅舅，就是部队来人了，我也不接受调解，我一定让他滚出部队。

0: 宋焰。为什么要当消防员啊？
1: 报告，不管是特种兵还是消防员，都肩负着使命和责任，都是一份高尚的职业。我想活得有价值，活出个人样来。
0: 我代表十里台消防站，欢迎你的加入。
2: 徐锦，等着我，我会堂堂正正站在你面前。等我。

0: 他这两天静静怎么一直都不在家呀？前两天就不在，今儿你回来了，他怎么也没回来？
1: 他最近忙。
2: 这医院忙的连家都回不了了。哎，那这样，一会儿我煲点汤，你给他送过去啊。
3: 哥，
4: 你该不会是把我嫂子惹生气了吧？
0: 瞎说。
4: 一定是。快说，你干嘛了？ 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把他惹生气气跑了，后悔的还是你。
1: 我吃完了，
5: 哦，
1: 你慢慢吃。
0: 不会是真的闹矛盾了吧？
5: 年轻人闹闹矛盾也是正常的，让他们自己解决，咱们不掺和。
4: 奇怪，我哥平常对我嫂子当块宝似的，求生欲应该挺强的呀。
0: 吃饭吧。
6: 哪不舒服？你怎么来了？上次的伤不是早该好了？
4: 嫂子，我找你一趟还挺不容易的，给你打电话也不接。我看你今天正好出诊，我就挂了个号。
6: 你这是浪费医疗资源。
4: 哎，嫂子，我知道错了，但是你就让我说几句话，我就说几句。
6: 你哥让你来的？
4: 不是，是我自己要来的。
6: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我现在是上班时间。
4: 那我来都来了，你就给我看看呗。
6: 你怎么了？
4: 我睡不着，相思病。我哥这两天都没睡觉，两个眼睛熬得像桃子似的。要是他真的犯了什么错的话，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他好不好？
6: 下一个病人。
4: 哎，嫂子，别呀。那我去花园等你啊，你一定要来啊，你一定要来啊。

0: 嫂子，这里。南淼，嫂子，来坐。嫂子，我听我爸妈说，你很久没有回家住了，是不是我哥惹你生气了？你要不告诉我，我替你教训他。我不是不想理他，非要跟他做。我总觉得。
1: 他有很多事情瞒着我，遇到事情也一个人扛。就比如说，他身上的枪伤是怎么回事？你们全家人都知道，就瞒着我。我哥他不说，一定有他的苦衷，他是为了你好。
0: 翟淼，如果是你，你能接受这样的解释吗？
1: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哥当过特种兵。
0: 立过一些功，那他为什么又去做消防呢？嫂子，你就是因为这个跟我哥吵了架了？算了吧，反正我也觉得有点累了，累到不想再跟他走下去了。啊！
1: 嫂子，你有那么严重吗？啊，我哥他真的没有。你知道吗？觉得你哥靠不住。我哥怎么可能会靠不住呢？我哥他为了你做了很多事情，他只是自己不愿意说，他真的是拿命喜欢你的嫂子啊，真的。
0: 你是他妹妹，当然这么说。可我看到的只有他在追到我之后就不珍惜我了。我为了他。
1: 都几乎和家里决裂了，但他做什么了呢？算了吧，你也不用多说什么了，你就先走了啊。哎，嫂子，嫂子，我说，我告诉你，我说，我说，我哥他复读的时候，你们不是分手了吗？他就不停的努力学习锻炼，就是希望能够考上军校。 他觉得当上了军官就能出人头地，就能配得上你了。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偏体检的时候不过关，就被刷了下来。我爸怀疑体检报告有问题，就带他去医院重新检查了，发现各项数据都是合格的。我爸就到处申诉，想要给我哥争取一个机会。然后就去求了你妈妈。
0: 你说什么？
1: 我爸说。 是你妈妈买通了医生，从中作鬼，直到军校招考结束，我哥都没有得到复检的机会。嫂子，你没事吧？我哥不让我告诉你，就是怕你心里难受。
0: 然后呢？他的枪伤是怎么回事？
1: 他想当兵，因为身体素质强又努力，就被边防特种兵部队录取了。他的伤，就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的。好不容易，又命换来的体干机会，又因为一个举报的电话，就全都毁了。后来，他就从部队去了消防。再后来的事情。 你就都知道了。至于那个打举报电话的人，相信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是谁了。嫂子，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哥不愿意跟你说了吧？我哥他在最难熬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支撑他活下去的信念。 就是你。

0: 是你吗？买通了体检报告，还送验复毒落榜的人是你吗？在他要提拔之前，找人跟他起冲突，闹事纠缠害他的，也是你吧？他给我写了十几封信，我一封也没收到。是不是也是你？谁告诉你的？
1: 宋嫣，爸爸，也有你。嗯，倩倩，这事儿，爸爸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这件事儿跟你爸爸没关系，你爸爸也是事后才知道的。这事儿是我干的。
0: 你就这么轻描淡写，别说是道歉，你一句解释也没有吗？那是一个人的命运和前程。妈妈，他是我爱的人，他是我一直想靠近却计较着他没有付出而差点永远错过的人。你怎么能在毁掉我爱的人之后还能这么无所谓啊？ 我一直把你当亲妈妈的，我甚至在想主动跟你和好。我在想，你可能只是性格如此，并不是不把我当女儿。我就是个傻子，是你们养在家里拿去联姻的工具，这个工具有了人性。 有了自己想要的感情，你把他脱离你的控制，所以要毁了他爱的人，让他这辈子没了期待。乖乖做你的傀儡吧，
1: 倩倩，你不能这样跟你妈妈说话。你是怎么跟我们说话的？ 这么多年对你的教育，难道都白费了吗？你在这个家里生活了十几年，就为了这件事，为了这个男人，你就要否定我们做的一切，是不是？就要跟我们决裂？对，我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是你呢？你就是一个完美的女儿吗？倩倩。
0: 你让我很失望。虚伪。你说我什么？虚伪。我让你失望。我从小循规蹈矩，你让我往东，我就不敢往西。我有什么可让你失望的？不过就是我爱上了他，你说他配不上我，你有什么资格？
1: 做出那样的事情来，还以高贵自居。配不上的人是你，你连说自己是一个好人都配不上。
2: 孟倩，
1: 那你想怎么样呢？嗯，你去举报我吧，把你妈妈送到监狱里去吧。

以前他所受的、所失去的，我都不追究。以后我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我警告你，你不要再去伤害他。是，在你眼里。 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可以为了他去死。

0: 燕尘。
1: 副董。
0: 燕尘，你的教养。
2: 教养。你们教的多好啊。做个正人君子。我以为你也是。我的教养让我从小就孝顺你，尊敬你。不管我有再多的痛苦，我都不忍心去伤害你们，害怕让你们失望。可现在，
0: 站住！你去哪儿？
2: 我出去一趟。
0: 哪儿都不能去。

0: 求求你看看我，妈妈！我求求你看看我的脸。站在你面前的是你的儿子，这么多年来，他每天都活得生不如死，活得像个蛆虫，你一点都没看出来吗？
1: 你一定要把孩子们都逼疯了，你才满意吗？规矩就是规矩。我承认，那两件事啊，我干的不光彩。可是我为了谁啊？我为了孟家，为了我的孩子。
2: 我不后悔。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3: 秋野，我会追上你的。第二次。
4: 比爱心深处更快，是苦涩的谎言。你主动靠近我，
3: 为什么？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4: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走下去。
3: 同一颗心脏。
5: 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节令》，谢谢你找到了我。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
6: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购

0: 当初，亲戚的事儿，我是反对。可既然已经把他们拆散，那个男孩又何苦非要去害他？
1: 那个爸爸就是个垃圾。他妈妈为了两分钱，就可以跟着别人跑，这样的父母，能养育出什么样的好儿子？让亲戚跟他好，除非你让我死。

0: 你说，这孩子不会是散了吧？
1: 哎呀，你就别操心了，他俩的事管不了了。哎，
0: 你说你就知道看电视。哎呀，这孩子命怎么这么苦？
1: 我不该不信任你，我不该任性，我不该跟你吵架，你再说。说什么傻话？都过去了。
2: 我不知道，我太想你了。我也很想你。
1: 对不起。

0: 你快回来的，好事啊！哎呦，孩子们回来不知道吃没吃饭。
1: 哎呀，啊！
2: 他们俩和好了，你去干什么傻呀？
1: 啊，
2: 他们吃不吃饭不重要，他们这样才重要。
1: 哎呀，你这个老不正经的，讨厌！走，回屋。
0: 好好好。
1: 走吧。

0: 送走。哎，需要给肖总打电话吗？不过他最近已经很长时间没来了。
1: 不用。
0: 哦，哎，您这边请。
1: 把我的酒拿来。
0: 哎，好嘞。哎，去把孟总的酒拿过来。孟总，您有事叫我啊。

0: 这几天我们的数据，这条数据就比较好。
1: 嗯，这支潜力还是比较好的。
2: 就是要有那种氛围感，
1: 我接个
2: 这
1: 电
2: 种
1: 话。
2: 我比较喜欢。
3: 喂，
4: 叶子，
5: 你之前不是拜托我说孟总来店里之后给你打电话吗？
4: 见他过来了。
3: 他来了，哦，谢谢啊。
5: 不用谢，谢什么呀？哎。

0: 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1: 哦，没什么，我就是想感谢他之前帮了我一个忙，谢谢你啊。这边，我出去一趟啊。
2: 你不是答应跟我一起复盘的吗？
1: 哎呦，明天我一定，我保证。我来不及了，我先化妆了。

你怎么来了？你喝这么多酒，是心情不好吗？我想请你吃饭，还上次的人情。你说忙，是工作上有什么烦心事吗？

0: 你笑什么？
1: 飞蛾和蝴蝶是两种相似的昆虫，但是它们有很大的差别。有的飞蛾呢，长着跟蝴蝶一样绚丽的翅膀，普通人很难发觉，但是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有一个区别，蝴蝶喜欢在阳光下飞舞，而飞蛾总是在夜间出动。
0: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是吗？听不听得懂不重要了，我现在就想自己待会儿。
0: 是，我是喜欢你，但你有必要这样对我吗？
1: 喜欢？你喜欢我什么？
0: 就是觉得人好，没有理由，不行吗？
1: 你的助学贷款每个月还多少钱？你每月生活费又需要多少钱？
0: 什么意思？
1: 我是一个商人，每天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不要把你自己想得太聪明，也不要把我想得太傻。我是不会那么轻易的被你糊弄的。

所以一直以来，你都在耍我。你有什么值得让我耍的？

0: 文英，你今天也累了，早点睡吧。我心里啊，很不安。你说燕晨这孩子，从来没有这样过。你让他静静，他的性格你也知道，他拗不过你的，不会有事的。
1: 我给他打过好几个电话，他都没接。他什么时候不接我电话过？
0: 别担心，给他点时间，让他好好想一想。

0: 燕晨，
1: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0: 你是谁？孟燕晨呢？

0: 喂，班长，你救救我！你救救我！我被人欺负了，我现在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帮帮我！
1: 先生太太，郭律师到了。
2: 还没联系上他？
3: 没有。我们是不是要报警啊？
2: 可我们没有报警的理由，而且就这个情况来看，对方声称是受害者，我们报警那岂不是自己送上门？
4: 先不要报警，这些日子我们家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
3: 这事情不管是真假，闹大了对我们都不利。
2: 我想知道您是希望花钱了事，还是要给他一个教训？

0: 这条信息发过去，你就得走了。
1: 你没罪，
0: 没到不省人事的地步。
1: 你刚那句话什么意思？

0: 你把卡号发过去，敲诈勒索，立刻坐牢。你斗不过他了。
1: 我有证据。你刚才……
0: 我怎么你？
1: 我手机有视频。你……
0: 我是醉了，不是死了。

0: 你真不怕我报警啊？我报警你就完了。
1: 你试试看，我还真想看看，我到底是怎么办的。

0: 告诉我爸。我爸，我走了。
1: 喂，你好，110报警中心。
2: 怎么还不回复啊？
3: 你说他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
4: 应该不会呀。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做出这么快的反应。
3: 喂。
1: 不好了，孟总，小孟总被警察带走了。
3: 啊！
5: 孟远晨，对于你强奸他人的犯罪事实，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您好，我们是孟宴臣的同伙，能让我见见他？
1: 按照规定，除了律师，其余人是不能见嫌疑人的。
2: 嫌疑人？我儿子不是嫌疑人，那个女的敲诈过我们，这事啊有蹊跷，我们想见她。
0: 这样，让我的律师进去吧。
1: 律师见了也没用，他。
2: 他怎么了？
1: 他没否认。
2: 哎呀，你想想办法，我要见他，这孩子我怕他是疯了。
3: 许倩，
4: 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3: 现在有个急事儿，你赶紧换衣服跟我出去。
4: 怎么了？喂，小雨潇，怎么了？
5: 倩儿，我跟你说，你哥出事儿了。
4: 出什么事儿了？你先说，他人有没有事？
5: 你在哪儿呢？我去找你，一会儿见面说。

0: 这说的是孟宴臣。
1: 嗨，我告诉你，这些网友什么都不知道，就会在这煽风点火。
2: 会不会谁跟孟家有仇，从那入手？
1: 不知道。孟家现在上下全部惊动，关键是孟宴臣不知道又抽什么风，什么都不说，跟律师也不说，一句辩解都没有。现在事情闹大了，我们也没法见他，再这么拖下去也查不出个什么结果来。等着舆论把白的说成黑的，他这人啊就废了。
0: 昨天晚上，他也一定在家，他肯定是听到了。
1: 他听到什么了？

0: 爸妈。
1: 倩倩，你有什么话要跟你哥说的，就让护理师转达一下。你要让你哥开口说话，让他别犯傻，犯傻会毁了自己的。
0: 你好，
2: 你好。
0: 请您帮我转告给我哥，有什么事，回家解决。
2: 就这一句。

0: 那女孩在你们店里打工，
1: 早就没在我这干了。我之前就发现苗头不对，就让我给开了。这次回来肯定是店员跟他报信儿。没想到这事儿闹这么大。网上说，说孟宴臣跟酒吧老板是好朋友，所以我店里现在发声，说什么都没用。酒吧里没摄像头吗？走廊里有，但包间里没有。
0: 我摄像头还拍到有一客人在门口，应该看到包间里头发生什么事儿，但我现在找这人找不着，也没有人主动出来作证。哎，这人和孟宴臣到底什么关系？可能有啥关系？孟宴臣那性格，他又不是我。我告诉你，就是这姑娘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就看上孟宴臣，想跟他好，就被拆穿了，因爱生恨，我得不到你，我就毁掉你，就这么个事儿。
2: 你刚说监控显示，有个客人在门口围观过，是吧？
3: 你看，视频被警方拿走，但是我拍了张照片，现在就找这人找不着。
2: 回去立刻。
3: 啊？
4: 孟董，燕晨他是怎么说的？
5: 他什么也不说，一句都不肯说。
2: 你有没有跟他说呀？不要跟我赌气，他可以恨我，但是，他不要拿自己的名誉在这开玩笑。这些我都说了，可他不听啊。
5: 我的孩子，我知道，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现在要想办法把真相以最可信的方式告诉大家，再抓紧找人证物证。
2: 哎，不是说有客人看到了吗？先找到这个人，抓紧。
3: 好的。

0: 魏忍不久电话，
1: 你找我干什么？魏远神的事儿，监控里的关键证人是不是你？
0: 你在说什么？我不懂。还装傻？你就是他个大麻袋，跑100米远，我都能给你认出来。
1: 那你为什么要帮他们？不对，警察怎么会给你看监控？你套我话。
0: 佳明，我以为你知道事情轻重。
1: 不会做一些害人的事儿。喂，你该不会以为网上发的帖子跟我有关吧？
0: 你没那么缺德。
1: 说话。叶子给班长打电话，班长心疼的不行，把学生会都叫上了。叶子哭哭啼啼的，说被欺负了，孟元辰很有背景，大家都很生气，就闹腾着要发帖子。反正我是没有参与，也没有拦着，就是看个笑话而已。

0: 你知道，穆远尘没有强奸叶子。
1: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0: 既然你不屑参与，为什么不说真相？
1: 说什么真相啊！我又没有参与，我问心无愧。他们发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连点赞评论都没有参与。
0: 你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你有证据，在门口看到，也拍到了。你知道事情紧急，再拖下去，穆远尘就完了。
1: 他完了，他完了也比你好上百倍，轮不到你来操心啊。

0: 如果你只是讨厌孟家，那没必要。过去的事儿无所谓了，你也别耍脾气。但是你要有证据，就跟我去派出所。
1: 无所谓？怎么就无所谓了？如果我高中毕业在天桥上卖了10年的袜子，然后我告诉你我考上的是燕大，是因为有人毁了我的成绩。 你也能无所谓？我要是保了研，有人举报我，害我失去了考试资格，你也能无所谓？哥，你真的能无所谓吗？你人生中最年轻、最好的10年被人毁了，你拼命争取的一切全都白费了。这些你都忘了？我爸当初是怎么求他的？你也忘了？

0: 陈淼，哥，你也别跟我装，说你无所谓，说你不在乎，说你不恨。你要真的无所谓，去年许沁第一次来找你的时候，你赶他走是干什么？你要真的是无所谓，家里放那么多书是干什么？你那么拼命的工作又是干什么？ 你要真的无所谓，真的不在乎，家里人也不会这么多年对于当初的事一件都不敢提。就是害怕伤了你的自尊，你现在又要因为许沁原谅他，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不会，我绝对不会。
1: 陈淼，再怎么不甘心，时间回不来了。
0: 时间是回不来了，可伤还在。哥，你怎么能那么轻易的原谅他们呢？
1: 你想错了，我没有原谅他们，甚至我不想他们道歉。因为即使道歉，我也不会原谅。但是我也没有怨气，也没那个心思去报复。 因为我不想我接下来的人生是活在这种怨怼的情绪里。

0: 我现在不是让你去救谁，而是去做一件该做的事儿。不需要感谢，也不需要当面道歉。至于我，我先过得挺好的，未来会更好。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
1: 没必要记住。你说好就好，反正被浪费10年时间的人也不是我。我会交出证据的，但在那之前我要干什么，你都别管我。不管你要做什么，记住了啊，我们绝不做害人之人。
0: 我不需要你交代这些，
2: 有没有？

0: 孟叔，
1: 秦深，
2: 哎，怎么样？
0: 找到那个证人了，他手里有视频证据，能证明燕晨是清白的。
2: 他要多少钱？要多少都给他，只要能把证据给我们。
0: 问题是，他不要钱。

0: 贵客来了，家里地方小，别介意。你好，我们是特意来拜访的，请问你家里还有？我家里就我一个人，有话就直说吧。你想要什么？
1: 直说，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翟淼。好，詹女士，我们今天来没别的意思，只是想跟你好好谈谈，希望你能帮帮我们把事情解决了。叔叔阿姨脾气可真好啊，我还以为要先训我一顿呢。时间紧迫，废话也不多说了。
2: 要不，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吧。当年的事儿，的确是我们不好，是我们错了。如果可以补偿的话，你尽管开口。你要是想报仇，你就冲我来。孟彦辰是无辜的，你没有见过他，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
1: 可是你的同学们颠倒黑白诬陷他，说他是个强奸犯。作为父母，我们的心情你应该能理解。你的心情我怎么会不理解？阿姨，你陷害我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的家人是什么样的心情？你这几个小时的心情，我们家可是体会了很多年。你捅了我十刀，我就打了你一巴掌，这叫报仇吗？
2: 我爸妈、我哥，他们心地善良，他们甚至没有告诉孟彦辰和许琪你们真实的面貌。他们不追究，我咽不下这口气。你想怎么选择，我都配合。当初我爸跟你下跪，阿姨。
1: 你要真想道歉，就把这一跪还回来。我年龄是不大，恐怕会折寿，但要是代表我哥，代表我家，十个我也受得起。

行了，雪清是我嫂子，你们是她父母。我要真的接受了这一跪，我以后还怎么跟她相处？傅女士，你做错了什么事，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你承担了，你的孩子自然就不用承受。

0: 你是，你冷静点。
1: 你怎么不去死？你怎么不去死？你想逼我死吗？我以为你是一个懂事、听话的孩子，没想到你干出这种混账的事，逼我！你好大的本事！
2: 对不起，妈妈。但是你做错了事，就得有人承担责任。我是你的儿子，你要是不承担，就由我来。
1: 好，我要那好儿子。你想逼死我？
2: 我没有逼你。我现在真的好痛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个个都觉得我十恶不赦，都想跟我划清界限，都想和这个家决裂。 如你们愿，你们自由了。

0: 同志们，过来一下，过来一下，过来一下。跟你们说一下现在的情况啊，目前呢，这证据确凿，证人视频里面录的清清楚楚，什么都没发生，啊，全是叶子一个人策划的。啊？
1: 怎么可能啊？
2: 你们这么这样？
3: 你们这件说的，如果冤枉了好人，是要登报道歉的啊。
2: 好心被利用了，太可恶了这个。
4: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5: 怎么了？
6: 前妻出事了。今天警校体测复试，他说回家取户口本就没再出现。体测那边我让大勇帮忙，想办法看着，但是时间真来不及了。
5: 走，回去一趟。先进去，
7: 先下走啊！
8: 哎，你在谁家？
4: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咦，贼辣贼辣的，
13: 丁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5: 明天是婚宴，
14: 同时两边啊？
15: 对呀、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16: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17: 剥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13: 啊。还有这么多啊？
17: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13: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17: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18: 不要。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
19: 就给他卸妆是吧？
11: 没有，我要按一下。
16: 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8: 哎，可以啊，欢迎呀！
5: 哎呦，不错。
16: Thank you.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3: Excuse me. Yeah. This dish,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4: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大庸古城，青春归来。
13: 够好看，请眼从风而来，古城新颜一键解锁。
4: 够好
13: 听，零距离感受烂大厂。
2: 姐姐歌手首对线，
1: 你站哪一队呢？
10: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14: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19: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0: 大家好，我是李晟。
15: 大家好，我是安琪。
20: 大家好，我是孟晨。
21: 我是主持人小琪，齐思君。
4: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7月换新启幕。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9: 请大家注意安全。
2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4: 生产经营，
1: 安全第一。
7: 大家都跟我们。
1: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0: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2: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3: 你带什么东西？
24: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25: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26: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25: 听我的，听我的，
27: 听我的，
28: 听我的，
29: 听我的，
30: 听我的。
29: 听我的，
3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2: 我是小易，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33: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34: 这道题好难啊！
35: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36: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37: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36: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35: 再见。
38: 古诗读后感太难了。
39: 非也，非也。贺秀离家老大回。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36: 太麻烦了。
39: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36: 秦古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39: 当然不同。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36: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39: 母亲节要到
36: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39: 当然要写。
36: 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40: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36: 我的思维能力去哪里了？谁来帮帮我？
37: 是否需要解答？
36: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1: 湖南卫视提示：
41: 出发，
1: 接下来。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一项隔网挥拍的新兴运动如何在湖南落地生根？
2: 看了你们两位打定位打得非常好，但是呢，你们的动作有一点点大，就是我们可以把动作再收小一点点。
1: 少年又在这项运动中学会了怎样的人生态度？
3: 每一场都不该放弃啊！
4: 对对对，你说的对，每一场都不该放弃，你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就对了。
5: 他就还说我，他说每一局都不要放弃，但我觉得自己
6: 有点惭愧，
5: 自己有点惭愧，是是是。
1: 匹克球落地有声，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一项小众运动——匹克球。听到这几个字啊，可能绝大多数的观众都不太熟悉。这种隔网的挥拍运动有点像网球，但它却是拿着乒乓球拍，又在羽毛球这么大的场地上进行。3年前，在湖南想找到一块标准的匹克球场地都不容易。而如今呢，他已经走进了全省上百所学校，有了自己的全国巡回赛和省级青少年联赛。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的故事从湘湘的一场全国比赛开始说起。
1: 这是2026年湖南省匹克球巡回赛 CPC600高级别的比赛现场，11块场地同时开打，选手的服装五花八门。有人穿着单位的篮球服，有人套着马拉松的速干衣，这是一项新运动特有的景象。虽然还没有统一的行头，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认真。记者在现场注意到，有不少选手的水平其实并不高，但他们仍然从全国各地自费赶来，交报名费、订酒店，只为和高手过一过招。
2: 我湘南县的，
3: 湘南县税务局的。
2: 对，哎，这个好，这个特别适合大众，啊，上手快，费用比较低嘛，啊，这个场地也容易搭建嘛，啊，现在这个受众的群体越来越大了。
1: 这对混双组合，男选手步伐沉稳，女选手出手凌厉。男选手叫陈涵，长沙人，今年63岁，是全国匹克球比赛积分靠前的选手，也是湖南省网球协会匹克球板式网球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而他的搭档刘毅曾是全国网球冠军。
4: 网球其实真的很难讲，如果说你的运动基础好一点的话，也许一年多还得说跟教练可能打回合没有问题，但是匹克球我觉得基本上吧，有点运动基础拿起球拍来就能打。当然你说高水平还是需要练，但是我觉得上手很容易，真的不难。
1: 3年对拿起就能打，刘毅用最简单的对比说出了匹克球最核心的吸引力。他不仅吸引了前全国冠军，也吸引了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在上海做了多年生意的丁建华就是其中之一。
5: 是我第一次听说是匹克球，我就上手体验了，一打就很上瘾。上瘾在哪里？很容易啊，你就完全上去，你就沉浸在这个运动当中，就开始享受它了。
1: 丁建华看中了这项运动的潜力，他参与组织的这场巡回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选手，而这正是匹克球比赛的特点，以积分赛的形式向所有人开放，不需要专业运动员，按年龄分组参加比赛获得积分，就可以一步步打上更高级别的赛事。赛场上还有一位引人注目的选手，全国长青组积分冠军，来自深圳的欧阳波。年过50的他在这项运动里找到了新的舞台。比赛结束后，欧阳波没有离开湖南，他与陈涵一起去了一个让他更牵挂的地方。受陈涵邀请，欧阳波来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雷锋实验小学课后服务课堂。一位冠军站在孩子面前，比任何宣传都有力量。孩子们抢着和欧阳波过招，每一次击中都爆发出尖叫，而陈涵则忙着摆场地、调球网，蹲下来给每一个够不着球的孩子调整姿势。
6: 这项运动它是一个飞拍隔网的小球运动，非常适合国人。而这项运动想要在中国这个发扬光大，应该要借鉴乒乓球的发扬光大之路，要有一个适应我们国家的改革。首先我们匹克球其实跟乒乓球的这个来源很相似，都是舶来的。乒乓球现在国外还是有一部分叫 table tennis， 但是现在大部分我们的官方语言可能还是用乒乓球。
7: 所以说从名字上其实也非常能说明中国
6: 在强大，像乒乓球那样在匹克球领域中国能够具有话语权。
1: 陈涵举的这个例子是中国体育历史上经典的一个故事。乒乓球发源于19世纪末的英国，最早的名字叫 table tennis， 桌上网球。一开始真的是用网线绷的缩小版网球拍， 后来球拍演变成了木板，又加了一层胶皮，旋转和速度的打法也随之出现。1904年，乒乓球第一次出现在上海。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选手荣国团拿下男子单打冠军，这是新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从此，这项舶来运动被中国人打成了自己的国球。2000年，为了平衡竞技，国际乒联将乒乓球的直径从38毫米改为40毫米，球变大了，速度降下来，回合变多了，更多人拿起球拍也能打上几拍。乒乓球不仅进了奥运，更进了中国每一所小学的操场。陈涵想为匹克球走的正是这条路。今年63岁的他，在接触匹克球之前，是中国保龄球2008年男双国家纪录的刷新者，在2019年亚洲保龄球公开赛上拿下男子长青单打冠军。2021年，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次社区活动中接触匹克球，并聘请了专业教练教学。3个月后，他去参加了人生第一场匹克球比赛，并拿了亚军。2023年，陈涵带着匹克球回到中国。那时，这项运动在国内几乎一片空白，想找一块标准场地都很难。如果要打比赛，只能照抄国外的规则。在他看来，匹克球不需要身体冲撞，靠的是反应、头脑和脚下的灵活。中国人在这个赛道上有天然的优势。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网球协会

0: 一个讨巧的办法，依托湘江新区我是好校长专题培养契机，陈涵构思了一套务实巧思的推广方案，若仅面向体育教师开展匹克球专项培训，项目大概率只会沦为课堂备选内容，而将匹克球纳入校长培训课程，让各校校长亲身挥拍，沉浸式感受运动魅力，相关落地推进的各项决策自然事半功倍。此外，陈涵为参训校长与授课教师开展的匹克球教学全程公益分文不取。
1: 这个匹克球它首先是一点，它很好上手，它的年龄的跨度比较大，从三岁到只要两条腿会走路，两个手健全能够握拍的就可以在场上来持拍来打这项运动。
0: 深耕新区校园体育工作多年的毕菊梅率先沉浸式爱上了匹克球，以此为起点牵头统筹全区校长体育教师系列专项培训。截至目前，面向体育教师的公益匹克球培训已稳稳落地25期，配套校长专题培训班也有序开办至第9期。特别是五大片区的体育教师参训名额，每次一经放出便被各校老师争相报名，一票难求，名额全靠手速争抢。
2: 因为我们那个群有100多位老师嘛，但是因为场地就是只能容纳那么多老师，为了教学效果更好，所以我们就是30位老师接龙。我会在8点钟准时发放，1分钟不到名额就已经满了。
3: 哦，这还要抢呢？
2: 是的，要抢。那老师们非常感兴趣。
4: 首先是因为我觉得匹克球运动它很简单，因为简单，然后呢又很快乐，然后它包容性也很强，无论高矮胖瘦，它上来上手就能打。我第二期我才学第二次课，我就去打比赛去了。像乒乓球，你如果不学个一个阶段的课，你根本没办法去打比赛，所以那个及时获得感很强，就感觉到很快乐。
0: 校长和体育老师们用行动投了票，匹克球值得在学校推广。陈涵告诉记者，匹克球的场地门槛比大家想象的要低得多。
5: 我们羽毛球场的线条正好跟外面的线条是一模一样，然后我们的非截击线跟羽毛球的发球线有一点相似，但是真正的非截击线要在发球线往后15公分的位置。
3: 那是不是说我只要粘一根黄线就可以了？
5: 粘一根黄线就一溜就解就可以了，
3: 就可以了，
5: 然后再把球网放下来。
3: 好简单了。
0: 视线回到雷锋小学，下午3点半课后服务时间，孩子们排队走向匹克球场。这块场地不久前还是篮球场。在这所学校里，支持这项运动的不只是体育老师。
6: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呢？碰到这的他的那个击打的那个脆脆的声音呢、啊，让人很释怀，让人很解压。他们都喜欢拿这个拍子，时刻在我们的校园的每个角落里面。在这里颠球的时候，我就觉得孩子们真的喜欢这项运动。我自己打了1年的时间以后，我拿了我们湘江新区教师的粉双的季军第3名。
3: 哇塞，这个就是以身作则了啊！
6: 他没有自己打得很开心，他不是以身作则，其实还是热爱。
0: 在学校，匹克球已经被孩子们魔改成各种比赛。这两位是来自4年级的匹克球搭档雷晨瑞和威苑廷，他们今天比拼的是匹克球的远距离精准度。隔着将近15米的距离，将一个匹克球稳稳地打入对面球框，考验的不是力量，是精准。当球应声落框，场边的同学们从一开始的安静围观，到后来每进一球就爆发出整齐的欢呼声。哪怕是最基础的颠球，在学校里面也有了新的玩法。
7: 自己作为体育老师的话，第一点，我也是，可以说也是新兴的匹克球人，然后也是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呢，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这项运动呢，对自己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下课小朋友就拿着球拍到这些墙壁上去颠球，然后找上自己的好朋友。然后去场地里对打之类的。
0: 从校长培训到校园落地，匹克球的推广和比赛在同步发展。2026年5月，湖南省匹克球青少年联赛拉开帷幕，女双决赛正在进行中。进入决赛的两组选手来自同一所学校，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雷锋实验小学。
8: 比赛开始，陈宇希发球， 连，别连。

0: 一边是同班同学配合默契，另一边是一高一矮的临时搭档。高个子女孩叫张子墨，学网球出身，矮个子叫陈雨希，之前是练篮球的。
1: 啊，那个打篮球的他可能更全面一点，所以两个人就会出现，哦，你为什么把球接不到，你为什么把球打下网了。
2: 哦，啊，
1: 对，
2: 挺有意思啊。所以这两个人是在矛盾中进步的。
1: 对，是在矛盾，真的是在矛盾中，越打越好。就是在比赛前一天，他们两个，对，他们两个在模拟比赛的时候都还会有意见，他会去怪这个姐姐在网前失误的比较多。
0: 但最终他们还是输了，拿到亚军，陈雨希还是哭了。这回张子墨没有责备，只有安慰。
3: 他觉得我网前不好，然后呢，我觉得他网前不好，我的心态好一点了。
2: 是不是说开始会安慰人了？
4: 我觉得我的后场进步最大。
2: 后场？
4: 对，因为我现在后场可以超越他了。
2: 想拿个第一名？
4: 对。
2: 但是今天拿第二还算是比较满意的，就是有点遗憾了。
0: 一场比赛的输赢是一时的，但在分歧中学会配合，在失败后彼此安慰，体育能教给孩子的永远不只是一项技术。同一片赛场上，另一个故事正在发生。男双赛场边围栏外站着一位父亲雷志宇，他的目光紧盯着场上那个矮个子的男孩，那是他的儿子雷晨瑞。雷晨瑞和搭档魏苑婷是这次比赛的种子组合，从四分之一决赛到半决赛，小雷和搭档一路过关斩将，但决赛下半场局势突然变了。
1: 对手真的是经验很丰富，你看无论怎么打角度打距离，对方都能够跟他接过来。又踩线了。
0: 对手是来自楼底的一对组合，实力明显高出一截，比分很快来到了14-4。围栏外雷晨瑞父亲雷志宇的表情越来越凝重，如果这场消耗太大，儿子接下来的混双比赛就会受影响。他忍不住走到围栏边，不知道他对雷晨瑞说了些什么。只见雷晨瑞情绪突然爆发，他哭着向裁判喊出了暂停。
5: 第一场放弃，不要再搞了。
6: 每一场都不该放弃。
1: 啊，对对对，你说的对，每一场都不该放弃，你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就对了，每一场都不该放弃，打好每一个球，该打的球打上就好了，把眼泪擦干。你输了这场还有下一场吗？没关系。
6: 他没有了。
0: 每一局都不要放弃，这是一个孩子在父亲劝他放弃时给出的答案。在场所有人都因为孩子的这几句话安静了几秒。
1: 小组赛开始就一直在赢，然后到最后决赛的时候遇到这么强劲的对手，可能心理上有很大的落差感，他爸爸可能就让他提早放弃，把精力准备到下一场，而他的想法是只要这场球没结束我就不应该放弃，所以跟他爸爸起了一点争执。因为他的性格特别要强。好，可以了可以了，加油加油，
4: 他挡不了吗？你就加油坚持下去，要把他唬住。
1: 没关系没关系，加油就可以了。
0: 在教练和队友的安慰下，雷晨瑞擦干眼泪重新走回赛场，他和魏苑婷坚持打完了这场比赛，虽然最终还是输了。
2: 开始那场比赛之前我就听到你说其实你还是希望他能节省体力。
7: 是的，我是因为他还有后面还有混双的比赛，我也知道他的水平应该都可以，最少打进四强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他的体力很重要，分配的体力。
2: 所以其实你一直在希望他能比较稳的那场拿了个冠军。
7: 是的。
4: 但是我觉得爸爸说的不对，就是因为他说第一局可以放弃了，14-4，但我就是觉得不应该放弃啊，每个球都应该去努力的去争取。
2: 我觉得有一句话让我觉得他说那他呢？

0: 他的队友是没有第二个项目了，他还有第二个项目，
1: 所以他其实是很在乎搭档之间，或者是每一场都希望把最好的水平拿出来。
0: 对，他刚才他还在批评我，因为他决赛第一局已经是14-4落后之后，我就跟他讲，你这一局放弃，找下一局。他就还说我，他说每一局都不要放弃，所以这个我觉得
1: 自己有点惭愧，
0: 自己有点惭愧，是是是。
2: 在颁奖典礼前，雷晨瑞一个人坐在看台最高处的角落，四周全是空座位，埋着头默默地流泪。
0: 也想的也很正确，每一个球都不要放弃，来，我们后面加油了，我们打好下一场比赛了，走。来，加油，加油，加油！
1: 那么后来爸爸有没有给你道歉？
3: 道歉了。然后也说，确实每个球都应该去争取。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就是我打羽毛球的时候，我爸也是这么鼓励我的。
1: 所以说，你还是原谅爸爸。你会觉得今天其实是你们两个都在成长。
0: 是的，这个当爸爸也不好当，也要不断的检讨自己，不断的去修正。
2: 父子对话之后，雷晨瑞即将参加混双决赛，而此时雷志宇的肩上多了一个很小的背包。他告诉记者，这个包只有在决赛的时候才会拿出来。
1: 这里面放了什么牌？我看看呢。
0: 放了一个他的一个第一个牌。
1: 哦，这是
0: 很小的牌。
1: 哦，这等于是他刚刚
0: 接触皮克球的
1: 时候。哇塞，这个好多痕迹。
0: 他刚刚接触皮克球拿的第一个拍，哦，是一个木头拍，不是那种钢琴拍。
1: 哦，不是很高级的。
0: 对，不是很高级。
1: 那你现在戴在身上是有什么作用呢？
0: 他就是在他的那个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可能拿这个拍来调整一下自己。
4: 这个拍子是有故事的，真有故事。上之前试比赛的时候，他刚开始是落后的，落后几分，应该有5分吧。然后打到一半的时候，他叫了个暂停，换了个这个拍子，然后就从反败为胜，拿回了冠军。
1: 所以拿这个拍，他就觉得自己会更有信心。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等于说，这是他的秘密武器。
0: 这是他秘密武器。是
2: 的。一把木质的旧球拍，在别人眼里也许不值钱，但在雷晨瑞和父亲之间，它是比奖牌更珍贵的心理安慰和默契。一场青少年比赛的意义从来不只在输赢，在一个孩子为了搭档拒绝放弃的那一刻，在一个父亲学会向儿子道歉的那一刻，匹克球给了这对父子比奖牌更珍贵的东西。在这场比赛的幕后，有个人一直在注视着这一切，他就是这场比赛的裁判长陈涵。
5: 不要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在现场制裁的，那你看到每个场地都有2-3个裁判，还有一部分是在后面默默支撑他们的，他们是编排，对赛事进行编排以及比赛成绩的记录和统计，所以他们的工作尤为重要。如果说场上的裁判如果他出错，他只有一场裁判出错，如果他们一出错，就整个数据就错掉了。今天一天有341场比赛，
1: 是来自全省还是都？
5: 来自全省，每个地区基本上都派了队参加，
1: 就全省所有的市州都有。
5: 对，只是说水平高和低的问题。
2: 陈涵带记者走进了裁判组的后台，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裁判员们盯着表格核对每一场比赛的比分和数据。在赛场上，裁判员的服装颜色区别着他们的身份，深色是已经考取匹克球裁判证的正式裁判，浅色是正在实习阶段的裁判新人。裁判员的培养是匹克球推广的另一条重要路径。一个项目要真正扎根，光有运动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足够支撑比赛的合格裁判。湖南体育职业学院的体能房里，一群年轻人正在进行体能训练，他们是湖南省第一批匹克球专业方向的学生。湖南体育职业学院高级教练员傅元丽敏锐地察觉到，这项新兴的运动能为体育专业的孩子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就业方向，但要在已经很成熟的体育教学内容中穿插新的种类，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6: 我是从2025年的年初开始打球，开始打匹克球，就是在打的过程中自己也在摸索，也在看， 这个专业开起来是专项班开起来，去年下半年的9月份，还不到一年。
2: 那么匹克球到底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匹克球的场地与羽毛球单打场地接近，约6.1米乘13.41米，发球必须采用下手发球，球自由下落击出，不得抛球。按照规则，接发球方必须让球落地一次后才能回击，同样发球方也必须让回球落地一次后才能击打，这叫双落地规则。之后双方既可以选择球落地后击打，也可以在空中直接截击，但截击有一个铁律，脚绝对不能踏入球网两侧各2.13米的非截击区。这一规则直接防止了球员在网前大力扣杀，保证了比赛的回合数和观赏性。
5: 对，
7: 画面，
5: 眼镜盯住发球员，盯住他看什么？两个，第一看他脚有没有踩线，第二他的动作是不是合规，盯住他。如果是说发球方得分，我们直接喊得分，然后把计分板拿出来画上一笔。如果是接球方得分的话，就是说换边发球得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2: 作为湖南省匹克球裁判工作的高级培训师，陈涵来到体育职院给学生们上裁判实践课，让记者印象最深的正是非截击线的判罚。在空中击球时，脚绝对不能踩入非截击线，球落地后则可以进入，裁判必须同时追踪球和球员的脚，稍有疏忽就可能漏判。眼观六路是匹克球裁判的基本功。
1: 喜欢这个项目吗？
8: 那必须啊，
1: 就是很喜欢。
8: 是的，是的，很热爱。
1: 但是裁判其实是没那么好当。
8: 对，是的。
1: 难点在哪里？
8: 难点就是要时刻保持专注力，要很高度集中。
1: 既要关注于场上比分，其实又要看脚上动作，是吗？
8: 是的，是的。
1: 有目标吗？
8: 嗯，是的，要考裁判证跟那个教练员证，想成为皮克球老师。因为自己比较喜欢这个运动吧，所以就也想就是接触这种方面。我以前是练田径的，400米。
1: 400米。
8: 对。
1: 所以到是什么是一个机会碰到就是说想练这个球呢？
8: 就偶然的机会认识那个傅老师，然后就带他跟他一起
1: 练了一下。
8: 对，
1: 觉得蛮好。
8: 对，就老师好，然后这个运动也很好。
2: 这叠厚厚的文件是陈涵2024年参与制定的中国匹克球运动竞赛规则的资料。陈涵说，匹克球的规则每年都在变化。他举了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关于发球规则的改变。
5: 从2023年的规则到现在的规则，最大的变化，我认为是第一个是关于发球的变化，已经不允许抛球。
1: 这个在您制定之前
5: 是有的，允许的。
1: 还是允许的。
5: 目前国外的职业赛事也是允许的，是中国的规则目前是不允许的。我们就是通过制定规则，就是要让这个比赛能够成为多回合，更具有观赏性。原来我一直很认同国际接轨，现在我更认同的是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而中国的规则将来要引领世界的匹克球。
2: 像这样的改动每年都在进行，而每一处微小的调整背后都需要大量的数据收集和论证。什么样的规则能让比赛更好看？什么样的尺度能让更多人愿意参与？这些就是陈涵和团队每年要面对的问题。为了吃透匹克球在全世界发展的最新方向，陈涵每年都会去匹克球的发源地美国，用几个月时间学习，了解国际上的最新规则变化，再把这些信息带回来，参与或建议中国匹克球规则的年度修订。他认为中国的匹克球规则就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5: 我最大的希望，中国将来在匹克球领域里面，要像乒乓球那样，在匹克球领域中国能够具有话语权。在美国，它的人口总的人口还15%在打匹克球，目前我们中国别说15%，可能1%都没有。假设我们中国，咱们别说1%，我们中国只要达到5%打匹克球，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2: 从一项陌生的运动到走进湖南百所校园，从成年人的热爱到孩子们的坚守，小小的匹克球不仅带来快乐和健康，更教会孩子不放弃、

0: 担当，有人为他制定规则，有人为他公益推广，有人为他拼到最后一刻。他们在球场上的每一次挥拍，每一次击打都落地有声，让这项运动在湖南大地有了温度，有了力量，有了动人的模样。
1: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
2: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3: 好久不见了，陈毅。
2: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3: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4: 娘亲，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5: 这个不能拿，松手。
4: 啊，去把学费交了。
2: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6: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4: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娘亲，咱俩不是一路人，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2: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3: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要留在这里，
5: 还想你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烂在这里？
3: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陈毅，
5: 我怕唬不住你。
3: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1: 今晚8:10，《野狗骨头》。

0: 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1: 盲系 IP 全员出击，
0: 够治愈。
2: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0: 够烟火。
3: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1: 大家好，我是杨坤。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游长靖。
4: 我是万妮达，
5: 我是袁一琦，
6: 我是邱方义。
0: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梦。七月十一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七月十二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沈晓明到中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第10号台风美沙克至广西多地受灾，湖南启动暴雨、山洪灾害、地质灾害3项预警，全力应对台风。
1: 湖南二手工程机械加速出海，实现从卖产品到定标准的转变。
0: 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近日，省委书记沈晓明到中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自身所长和湖南所需，主动担当作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沈晓明先后来到中南大学轨道交通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极端服役性能精准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金属资源开发利用碳减排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人工智能学院，深入了解技术攻关、成果运用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科技创新，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乡转化和产业化，让科技既能上天入地下海，也能走进寻常百姓家。座谈会上，在听取中南大学和省直有关单位发言后，沈晓明指出，长期以来，中南大学扎根湖南、深耕湖南、服务湖南，为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学校在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助力全省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创新驱动发展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促进学校与政府产业基金更加紧密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乡转化，吸引更多校友回乡投资来乡发展。在加快学科优化调整布局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强化优势学科、新兴领域学科和交叉学科布局，为全省学科布局优化探索有益经验。在吸引大学生留乡就业、创新创业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协力提高毕业生留乡率，大力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在高层次人才引育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创新人才引进模式，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在加强民生事业建设和安全发展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积极助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本质安全水平提升。沈晓明希望中南大学党委扛牢党建主体责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压实学院、附属医院、科研平台等党建工作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南大学发展的支持力度，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陈静、刘洋，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校长李建成参加。
0: 7月4号到5号，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在张家界市围绕聚力共建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等课题开展调研。
1: 在古雍城项目现场，毛万春主持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项目规划设计、运营管理、融资纾困、业态创新及盘活进展等进行面对面协商。毛万春指出，要以市场化战略眼光，加快文旅项目资产盘活运营，坚持规划、设计、业态布局、管理一体化推进，在融合上下更大功夫，坚持差异化发展，激活项目核心竞争力。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主动对接服务，让民营企业感到更暖心，更有发展信心。调研组一行还深入大雍古城武陵园区杨家坪村和龙尾巴村、永定区竹园坪村和戚家坪村等地，围绕助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聚焦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持续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课题调研。毛万春说，要立足山水田园生态禀赋，深入挖掘当地文化独特内涵，深耕农文旅深度融合新场景新模式，积极拓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路径，深化农村公路加文旅加产业融合，把农村公路建成串联景区村落、带动群众致富的幸福路、产业路，以交通提质赋能全域旅游与乡村全面振兴。毛万春强调，省市县三级政协要加强联动，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为加快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广泛凝心聚力，持续助力助推。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俊寿同志任湖南省委委员、常委。湖南省委研究决定，王俊寿同志任省委秘书长。
2: 今天11点，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进入湖南，受其东移北上影响，今天湘西南至湘东北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阵风8到10级，致灾风险高。昨天15时起，省气象局已将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3: 台风美沙克所经之处，广西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已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危及下游群众。在湖南，昨天7时到今天7时，湘南、湘西南、湘西北局地暴雨，邵阳、永州、怀化、郴州、湘西州等5个市州、10个县市区、29个乡镇累计雨量超50毫米，出现单点大暴雨，最大为城步县长安营镇达94毫米。受降雨影响，湖南昨日同步发布暴雨3级应急响应、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省气象台预计明后天还有局地阵雨。
4: 重点防范台风美沙克，风雨叠加可能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等风险。9日到11日的话，我省就是以晴天的天气为主，高温也会发展。
3: 目前，怀化市、邵阳市、永州市、娄底市已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22892人。省应急管理厅已调派消防救援队伍277人，携舟艇15艘，应急保障通讯队伍48人，前置到邵阳、怀化、益阳等地。
5: 目前已经全部到达所在县市区，执行这个抢险救援备勤任务。也再次提醒各地要落实这个巡库、巡堤、巡路、巡坡、巡屋等巡险查险工作，及时发现和处置这个险情隐患。
0: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天湘西南至湘东北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阵风8到10级。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中心预计7号凌晨2点左右移出湖南。
3: 昨天到今天，怀化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5万人，7030户。昨晚，溆浦县龙潭镇工作人员巡查时，发现村民吴连生房屋前的空平地面出现一处20米长裂缝，且不断往外渗水。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协助吴连生一家3口转移安置。城步县丹口镇凤凰山路段突发山体塌方，松软山体滑落的泥沙石块倒伏树木压覆公路，造成道路完全中断。应急抢险人员对树木进行切割移除，出动铲车对路面塌方泥沙进行全面清理。靖州县共设立了151个临时集中安置点。今天早上，在藕团小学安置点，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准时为受灾群众提供荤素搭配的热餐。多家爱心企业也主动伸出援手，向各安置点和防汛一线捐赠食品、饮用水、防暑物资等应急物品。 岳阳今明两天将迎来大风降雨天气过程，在三江口水域，多数船舶已提前停靠在指定区域。岳阳海事局执法人员逐艘登船排查隐患。在万吨级船舶华清十九号上，执法人员发现船舶仅抛下单重锚块，锚链插销未完全插入栓口，在大风天气下极易发生走锚、漂移等事故。执法人员立刻监督船方完成插销安装、锚链加固工作。目前，岳阳海巡艇、应急拖轮等24小时备勤值守，同时加密长江、洞庭湖交汇水域等重点区域巡航频次，严查船舶冒险航行、违规作业等行为。国网邵阳供电公司提前发布暴雨地质灾害预警，组织数百名运维人员重点排查低洼、洪水冲刷区域供电设施隐患，同时依托应急一体化指挥中心，对电网设备开展全天候实时监测，紧盯设备运行状态，保障电网平稳运行。桃江县对全县带地下车库的小区开展专项排查，严格核查物资储备、应急预案、值班值守等情况，要求各小区在地下车库出入口配齐防汛沙袋、挡水板等物资，安排专人备勤，一旦发生险情可以第一时间上报处置。
2: 近日，福布斯杂志发布2026年全球企业2000强榜单，湖南4家企业上榜，分别是长沙银行、华林钢铁、方正证券和蓝思科技。
3: 福布斯杂志发布2026年全球企业2000强榜单中，长沙银行排名第1113位。长沙银行是湖南首家上市银行，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254.71亿元。截至2025年末，长沙银行已实现湖南县域网点全覆盖，深耕本土市场的优势明显。排名第1581位的华林钢铁是国内钢铁行业骨干企业，年产钢超3000万吨。近年来发力高端线，品种钢占比大幅提升，汽车用钢、能源与油气用钢等高端品种销量持续增长。2025年，华林钢铁营收达1211.38亿元。方正证券与蓝思科技分别排名榜单第1728位和第1880位。蓝思科技是消费电子视窗防护玻璃领域的全球龙头企业，深度融入苹果、三星等国际知名品牌供应链，技术创新能力行业领先，2025年营收达744.1亿元。此外，总部注册地虽为北京，但实际运营总部位于长沙的工程机械巨头三一重工同样榜上有名，位列第839位，稳居中国工程机械企业榜首，2025年总营收达897亿元。
0: 目前，国内工程机械市场保有量已超900万台，再制造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级。湖南通过系列举措，二手工程机械加速出海。
6: 几天前，150台经过原厂翻新、附带工时与完整履历的二手工程机械在三一产业园集中亮相，吸引了近40个国家260名客商现场看车验车。经过专业化修复、升级改造后，这些二手机械正成为非洲市场的明星产品。今年1到6月，企业二手工程机械对非出口订单量同比增长80%。
7: Because we will organize the World Cup 2020, so there are more need of equipment in Morocco. Good quality, so we can have machine with the real working hours and the age of the machines.
8: First of all, is the cost.And also, sunny new, used machines, they are very reliable, so the clients are looking for them.
6: 买二手最怕什么？车况像盲盒，价格凭感觉，出了毛病还没人管。面对这些难题，三一首发认证二手机估值模型，依据设备性能、真实车况和全生命

0: 周期数据科学定价，让价格不再只凭经验拍脑袋。同时依托全球900多个服务网点、4000多名工程师和20个海外仓，把配件和服务前置到客户身边。
1: The used crane sun is they provide for us a new solution, a better opportunity. And our next plan is to get the 1,600-ton crane in Oman, so we will be the first Omani company to have that crane on ground.
2: 二手机行业不缺需求，真正缺的是透明的信息。清晰的标准、可靠的品质和长期服务，我们做认证就是让每一台设备有据可查，经得起检验。
0: 在湖南自贸长沙片区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基地，这里已经吸引了13家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企业入驻。以往企业大多零散分布，维修场地分散在城乡结合部等。如今基地为入驻企业提供设备停放和维修场地，还设置了集中清洗、维修、喷涂等区域，让工程机械再制造可以在基地一站式配齐。
3: 像我们这个出口企业，它需要报关、原产地证，还有这个退税啊等等这方面的，都能够就是一站式给我们这种快捷便捷式的这种办理，这个是方便我们这种出口。
0: 自去年3月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基地正式运营以来，已出口约10亿元的设备到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现在湖南自贸长沙片区已制定全国首个再制造及维修标准体系，并正在建立工程机械全流程溯源平台。
4: 党的20大代表、衡阳县台原镇台九村党总支书记朱霞9年前毅然辞去城市工作，返乡接过种粮接力棒，从三尺讲台到田间地头，从一名新农人成长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朱霞就像一粒种子，深深扎根泥土，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带领乡亲们走出了一条种粮致富的新道路。
5: 盛夏7月，衡阳县台原镇台九村的万亩示范片里，早稻已进入拔节孕穗期。烈日下，朱霞正带着新农人们在田埂间穿梭，他熟练地查看叶龄，诊断病情，指挥植保无人机进行飞防作业。
6: 新农人种田，一要有新思路，大胆创新；二要抠细节，精耕细作。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刻都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种好田，出好米。饭碗端在自己手中，这就是我的初心和梦想。
5: 凭着这股子韧劲儿，朱霞将父辈的传统农田打造成了现代农业产业园。他牵头成立天泰优质稻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5800亩，年加工大米超2万吨。作为村党总支书记，朱霞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他组建起70多人的专业服务队，为周边提供社会化服务10万多亩，筹资800多万元兴修水利硬化道路，通过免费工种、保底收购，不仅帮助158户贫困户成功脱贫，更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回乡创业。
7: 我们跟着他发展现代化农业，抱团发展稳增收，证明了新时代我们投身农业一样能够闯出精彩的未来。
5: 不仅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朱霞将党建与农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滩头文化园和稻作公园，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旅游饭。从会计到教师，再到全国10家农民，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38红旗手、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朱霞用9年时间证明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6: 把自己活成一颗种子，扎进田间地头，这就是我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使命。155的蓝图已经绘就，我们将继续扎根这片土地，把党旗插在乡村振兴的第一线。
8: 在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有一群特殊的守门员。今天呢，就带您走进这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看看这里的党员医护们怎样用硬核技术和暖心守护，为危重症儿童守住生命之门。
0: 在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医护们亲切地称呼患儿为崽崽。每个崽崽床头都立着一块板子，上面写着照护时需要注意的问题。重症医学科时间紧，病情发展变化快。在张新平看来， 党建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是每次

0: 抢救时党员先上。科室党支部专门设立党员先锋岗，28名党员在临床一线带头攻坚，多年来创下了不少省内全国纪录，救治全国首例人感染 H5N6 禽流感患儿，抢救过3名心跳骤停十几分钟的溺水患儿，还给只有3.5公斤的超低体重宝宝成功做了血浆置换。
1: 党建和我们业务结合起来，也要做到我们作为这个区域的医疗中心，作为这个区域的引领作用，保证我们整个区域的医疗水平的提高。
0: 技术要硬，心肠要热。科室有个规矩，患儿入院前先开一场医护倾听日，不光问病情，还要问家里谁带孩子，家长担心什么，经济上有没有困难，把科普讲透，把情绪稳住。孩子转到普通病房后，他们也不撒手，专门设了院内随访日，主治医生护士长一块儿去普通病房，手把手教家长怎么拍背，怎么喂药，怎么看孩子脸色不对，
1: 让每一个党员都能成为优秀的技术骨干，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技术的发展，更好于服务社会，服务于3乡儿童。
2: 7.3万人次，这是去年湖南医药学院总医院跨省就医人数，比去年多了将近30%。以前怀化老百姓生了大病就往长沙跑，现在不光本地人留住了，连贵州、广西等周边省份的患者也开始往怀化赶。改变源于2年前湘雅医院的医疗队扎进了这里。
3: 从贵州天柱县到湖南怀化，车程2个多小时。放在以前，宋芬昌老人就算到了怀化，也可能还得往长沙赶，但这一次他不用了。6月初，宋芬昌骑摩托车摔倒，右脚骨折重伤，皮肤溃烂，天柱县急诊后建议转诊，家人把他送到了位于怀化的湖南医药学院总医院。
4: 急诊就到我们湖南医药学院总医院这边来处理了，当时是处理了骨折，以前的话他应该要转到我们省会城市去，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救治。
3: 几天前，湘雅医院的骨科医生肖永兵团队主刀，对宋芬昌实施皮瓣移植手术，手术比预想的还要顺利，预计1周后老人就可以下地行走了。
5: 然后来怀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情况，然后边的话各个方面都挺好的，医疗设备什么也比较先进。
3: 宋家的经历不是个例，怀化地处湘黔交界，5省通衢，过去居民一遇到大病重病，第一反应就是去长沙，但这2年越来越多的患者发现省里的专家已经搬到了自己家门口。52岁的杨国峰就是其中之一，高位颈椎病拖了很久，差点瘫痪，家人四处打听，听说湘雅专家就在怀化，果断决定手术。
6: 医生看了片子之后说是已经属于半瘫痪状态了，然后必须马上进行手术。手术完成之后呢，现在已经能够下地行走了，真的非常感谢湘雅的医生。
3: 帮扶团队不光做高难度手术，还盯准了大湘西山区的老毛病，蛇虫咬伤、野生菌中毒、腌制食品中毒。背足抗蛇毒血清配上床旁透析，重度中毒救治成功率冲到全省前列。
7: 不仅增加了我们对抗危重病患者的这个信心，而且还增加了我们在处理危重病患者的这个能力，服务的这个能力和质量都明显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3: 数据最能说明变化。2年多来，在湘雅医院的帮扶下，湖南医药学院总医院累计落地104项新技术，其中40项是大湘西地区头一回做。2025年，怀化市域内住院率提高到90.3%，全省第二。跨省来怀化就医达到7.3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25.9%。贵州、广西、重庆周边的老百姓开始用脚投票。
8: 帮扶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短期开展几例手术，落地几项技术，而是要培育本土医疗力量，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重症疾病不用远赴长沙就医。
9: 切实通过湘雅医院的帮扶，来助力推动我们5省边际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落地生根，真正实现大病不出事。
10: 今天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联播综合消息。
11: 近日，湖南首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完成隐患排查治理。 浏阳市的枫枫烟花、云景烟花以及醴陵市的采枫烟花、赖吉昌爆竹、吉利烟花五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经自查、市县乡三级联合核查后正式复工复产。目前，其余烟花爆竹企业正按计划分批申请复产验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有序推动烟花爆竹行业产能稳步恢复。
12: 今天上午，第九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启动。来自宝岛台湾的80位同学跨越海峡如约而至，本届人数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届。从2015年开始，爱在芒果活动已累计吸引近400名台湾高校学子走进湖南广电，在节目制作一线沉浸式学习。
13: 一定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希望在未来的一个月，我们都能带着最初的向往而来，带着满满的收获而归。
14: 我是第一次来湖南，我很期待可以看到不同的风土民情跟各地的特色，然后还有各种美食，可以感受到最特别的体验。
11: 汉字千两岸，青年会同心，长台青年汉字艺术传承与实践营日前在长沙开营。现场，两岸青年代表共同宣读青年汉字文化倡议，号召两岸青年坚守汉字文脉，传承中华美学，以文化交流厚植同胞情谊。近日，沅江市赤山岛发现一处野生秤锤树林种群，11株秤锤树连片生长，形成长约100米的林带。植株长势繁茂，枝头挂满了青绿色悬铃状果实。秤锤树是我国特有树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15: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早晨减弱为热带低压，并且今天白天已经进入到了我们湖南境内。受其影响，今天白天湘西南雨势强盛，邵阳的3个乡镇6小时降雨超过了100毫米。今天晚上到明天，湘东北雨势加强，其中常德、益阳、岳阳以及永州局地会有暴雨出现。受到降雨的影响，在图上的黄色区域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明晚到后天，全省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小到中等阵雨，其中永州、邵阳局地大雨。目前湖南早稻已收获20%左右，结合天气和早稻收获适宜度模型预测，明天永州西南部不适宜早稻收获，后天邵阳、永州西部和南部不适宜。长沙中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岳阳暴雨转小雨，25到31度。湘潭中雨转多云，24到34度。株洲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衡阳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益阳大雨转小雨，23到34度。常德大雨转小雨，24到34度。张家界小雨，22到35度。吉首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怀化小雨，24到33度。娄底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邵阳小雨，23到31度。永州小雨，24到33度。郴州雷阵雨，24到35度。山南多云转阵雨，11到28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3到44度。长沙明天会有雷阵雨出没，明天相对湿度88%。长沙后天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
10: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2: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0: 再见。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

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穗

0: 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0: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

0: 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共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 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0: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0: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3: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1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13: 部队建设不救命吗？不是养，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3: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13: 氧化剂什么重要人员？硝酸、磷酸、硫酸，毒性大得很，一说马上给你烧个洞。
3: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13: 不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我有一些大水。
3: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13: 一个大亚飞机的那飞往下落，这边就不敢是认识，下面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3: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3: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个人，大家往哪摆？往哪摆？
3: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3: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上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津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围工作， 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

0: 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1: 哎，小心！
2: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5: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6: 压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1: 没关系。
2: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7: 一个，两个。
2: 可是，对老小孩呢？
8: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9: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10: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4: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6: 又打得落花流水。
11: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10: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2: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3: 赶紧生了，
9: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3: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2: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
7: 够好看，姐姐从风而来，古城新颜一键解锁。
8: 够好听，
7: 零距离感受 live 大赏。
9: 姐姐歌手首对线，你站哪一队呢？
8: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10: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11: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12: 大家好，我是李胜。
8: 大家好，我是安琪。
13: 大家好，我是孟晨。
10: 我是主持人小琪，齐思君。
6: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0: 7万，
1: 10万，
0: 10万，好，这位先生10万，
2: 20万，
0: 20万一次，20万两次，恭喜小沈总获得这件乔丹穿过的球服，谢谢小沈总。好，接下来呢是下一套拍品，下一件拍品是 3D 元宇宙的一套别墅，有没有想在 3D 元宇宙里拥有自己别墅的老板？起拍价35万，
3: 来，尝尝我们新到的雪茄。
4: 35万，
0: 好，35万，35万一次。
5: 40万，
0: 40万，这位女士40万，有没有继续加价的老板？
6: 50万，
0: 50万，这位女士50万，有没有继续加价的老板？好，50万一次，50万两次，50万三次，好，恭喜这位女士，

0: 薛六动静吗？进了办公室，就一直没出来，也没人进去。第四件拍品，是我们的这块美玉，是有一点沁斑微瑕的一块古玉。
1: 师傅，沁斑微瑕，代号出现了。我盯着拍卖会，谁买了那块玉，谁就是嫌疑人。
2: 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各位老板，美玉，来，各位老板，来，来，老板看一看，沁斑微瑕的美玉，
3: 6万，6万，
2: 好，这位老板6万，有没有继续加价的老板？
3: 欣赏一下，姑娘，这沁斑可不好弄啊！6万块钱买个上好的大开门不好吗？我要的不是完美无瑕的石头，而是一块能说故事的玉。这自然沁过的玉最为灵动，盘玉嘛，越盘才越有意思。行价呀，
2: 7万，7万，这位女士7万有没有继续加价的？ 有没有继续加价的老板？8万。8万。好，这位女士8万，有没有继续加价的老板？10万。好，还加价吗？10万一次。有了。10万两次。15万。好，15万，这位女士加价到15万。各位老板，有没有继续加价的？
4: 15万一次，15万两次，15万3次，恭喜这位女士获得这块美玉。
5: 把她带上来，
6: 把人带上来。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件拍品，是一块百达翡丽的经典款手表。
5: 小姐，恭喜您获得这块美玉，请跟我去验货付款。
3: 这块手表呢，现存是仅剩5块，这是其中一块。来，各位老板欣赏一下。江小姐，
5: 江小姐这会儿不应该在工作室里修文物吗？
3: 客户临时放了鸽子，我就出来买了点小玩意儿。小沈总日理万机，怎么有时间出来玩？我
5: 家干这个的。
3: 也算是实地考察了吧。那我们的爱好也是很投缘。嗯。
5: 刚才江小姐是买了块带下的玉吗？
3: 回头聊。
5: 哎，闲上沾灰了。
3: 小沈总真细心啊，多谢。那我先去付款了。
5: 嗯，回去。

她不是我未来的师母吗？没想到她竟然就是和薛丽交易的嫌疑人。把东西拿过来。

鞋上沾灰了。那些俗人不懂玉，姑娘有眼光，拍出了我的玉器价格。

0: 这个给你。
1: 谢谢。
2: 师傅，证据有了，是否申请抓捕？
3: 再等等，薛律的上峰还没有出现。
0: 都说薛老板是玉石界的大拿，那麻烦帮我看看我这个玉坠和我刚刚拍的碎玉料子合不合。
1: 规矩不是都讲好了吗？
0: 我会给您额外的咨询费。
1: 龙州民国时期确实有很多的高门大户喜欢用龙凤吊坠做定情信物。敢问姑娘，东西哪儿来的？
0: 按规矩来，我不问你石头的来源，你也不问我东西的来处。
1: 确实是龙州民国工匠雕的，但是这玉石的原料来自北海道附近，火山和海洋的独特磁场让它同样有了独特的物质，而且这种原料极为稀少。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凤形吊坠应该是取自原石的阴面。
0: 所以还有阳面。
1: 你拍的这个料子用来做这个修复是最好不过的，不过你有了料子也不一定修得好，因为修玉最好的工具都在博物馆里。
0: 哪家博物馆？
1: 龙州民俗博物馆，就是以前江公馆改造的。
0: 原来在这儿，那和我倒是有些渊源。
1: 姑娘跟江家还有渊源。
0: 多谢薛老板。
1: 提醒一句，小姑娘，这阴面的玉石不吉祥。

0: 哎妈，这块玉是咱家的吗？我怎么没见过呀？
1: 什么东西啊？让我看看。
0: 这怎么碎了一块啊？
1: 这个是你太爷爷送给你太奶奶的定情信物。明天可是你跟沈家小沈总相亲的好日子，你可别沾染这些晦气的东西。
0: 定情信物怎么就晦气了？就因为太爷爷太奶奶离婚了？
1: 离婚寓意不好。我看你明天相亲，哎，不如就选择这条珍珠项链，怎么样？
0: 你每次都这样。我们回到荣州之后，为什么不能跟江家的亲戚联系啊？
1: 这个可是你爷爷定下的家规，咱们家不能和任何亲戚来往，尤其不能提那个不祥的女人。
0: 不巧，我专克不祥。
2: 师父，江巡出来了，
3: 是否执行抓捕？
4: 没想到会是他。

0: 人类遗传资源是一种重要战略资源，隐藏着人类进化、种族特征、长寿秘密、疾病根源等重要信息，如同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以为疾病治疗带来突破性进展，恶意滥用则可能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致命武器。
1: 正如剧中焦土一号金库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守护我国人种基因资源就是守护国家安全，维护我国人种基因资源安全，人人有责，不得向境外个人、组织、机构非法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材料、

0: 多谢小老板。提醒一句，小姑娘，这阴面的玉石不吉祥。
1: 不巧，我专克不祥。
0: 把电脑给我。

0: 数字货币，什么意思？我要到货呢。
1: 我还想问你什么意思呢？找个女的来，想黑吃黑啊？
0: 赶快把那女的给我追回来，把箱子给我拿过来，把盒子给我抢回来。
1: 你给我走，你看着。
2: 师傅，雪莉的保镖向你那边去了。
3: 收到。

0: 那麻烦帮我看看我这个玉坠和我刚刚拍的碎玉料子合不合。
1: 难道江寻只是冲着修玉来的？
2: 七万。
0: 八万。
2: 十万。
0: 十五万。
1: 他为什么突然不竞拍了？难道十五万是他和薛丽约定好的数字，被江寻抢了先？
3: 文马，我给你买的那条红丝巾收到了吗？
4: 红丝巾？什么红丝巾？是这个红头发吧？
3: 收到了。好，那就好。
1: 不好意思啊，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小沈总口味真重啊。他是个男的，喉结那么明显看不出来吗？
2: 十万。

0: 不川，你去找黄多凡，我回去盯着江群。收到，让我看看你在哪儿。找到了。
1: 对不起，请跟我们走一趟。怎么，钱都给你们了，还想把货给抢回去啊？啊，你在这儿啊？啊，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小申总，你少管闲事。
1: 我是他老公，只有跟他一起配合，才能暂时渡过难关。你俩这是演的哪出啊？
2: 什么演戏啊？他就是我老公。 沈氏集团听过没有？你惹不起，我可是沈氏集团少夫人，你最好别惹我。老公，对不起，我不应该把你给我的东西摔坏的。
0: 没事儿，坏了再买一个呀。妈在负二层等我们，我们先回去吧。嗯。啊，都是误会，误会啊，走吧。我说了是误会。

0: 喂，喂，师傅，师傅能听到吗？喂，
1: 去打起来了。师傅，这房人多，赶紧走。
2: 站住！别跑！站住！

0: 老板，玉璧抢回来了。那男的说是沈氏集团的太子爷，那女的说是他老婆。
1: 沈氏太子爷不好对付，那女的你自己看着办，但手脚要干净点。
0: 明白。
1: 喂，今天的动静闹得太大了，许墨现在不想跟我们交易了。
2: 他妈癌症需要进口药，你跟他好好谈，让他带东西来荣州民俗博物馆交易，钱翻倍。
1: 真的要顶风作案吗？
2: 放心，我已经有万无一失的周密计划，绝对安全。
1: 看来得给自己买一个保险了。去机场。

0: 沈公子，你说你整这出是干嘛呀？
1: 大西地下拍卖会，人人有责。你们里面有些人啊，过于贪心了，动了我沈氏珠宝的蛋糕。
0: 你该不会是觉得我们出来混的，不敢杀人吧？你觉得我今天下午回不去，我那帮兄弟不会把你们的会所给端了吗？
2: 小神童有难，我们一块去救他。
3: 是。

0: 开个价吧，多少钱？把我给放了。你说你跟你媳妇好好的，来趟这趟浑水干嘛呀？关键现在要你命的也不是我呀，是我们老板。
1: 你们老板谁啊？这个你最好还是别知道。但是那个女的，估计是留不住了。她得罪了我老板，我饶不了她。你们要是敢碰她，我不会放过你们。
0: 你们俩真是两口子吗？他跟我不是这么说的呀。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他是你老公吗？
2: 他确实不是我老公。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条第15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剧中江寻阴差阳错误入间谍交易现场，沈书图魏川在查明重大间谍窃密案件过程中，根据法律规定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获取对话内容，并依法提取固定犯罪证据。

0: 不是，你们俩真是两口子吗？他跟我不是这么说的。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他是你老公吗？
1: 他确实不是我老公，因为我们还没有领证，他只能算是我的未婚夫。
0: 那我就纳闷了，你说修个玉坠背着未婚夫干嘛呀？那又不是偷人。
2: 你问问他，那破玉坠是谁送给他的？
0: 你那个玉坠什么情况？
1: 谁送我的？我前男友。
3: 前男友送的？好啊，旧情复燃了是吧？背着我偷人了是吧？啊，嘿，说我呀，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连个女朋友都守不住。前男友是吧？前男友送的，败家娘们儿。
0: 哎，沈公子啊，都是男人，你说摊上这种事儿吧，谁心里都不好受。但是他强扭的瓜不甜呢，人家不喜欢你，咱不能强迫呢。
2: 哼，是，强扭的瓜不甜，我也不想强扭。那你说，我能怎么办？
0: 我们替你办呢，兄弟们就干这个的。我现在马上替你了结了他，兄弟们，把沈公子赶紧给我放了，我现在弄死他，
4: 整死他。
5: 哎，小沈总，
0: 不是你，哎呀！

快追他们！站住！别跑！别跑！

0: 跑啊！看我们人多还是你们跑得快？
1: 我们小心总能越野个洞，啊！
2: 错了错了，对不起，咱刚刚不是聊挺好吗？没这个必要，这个。
0: 错了，
1: 给嫂子道歉。
0: 对不起，嫂子，对不起，这个小弟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1: 我说什么来着？
0: 错了错了错了！哎，小石。

0: 凤形吊坠应该是取自原石的阴面，
1: 所以还有阳面。龙坠，它怎么会有？

0: 你一大早来我家找我。该不会是真想跟我做未婚妻吧？
1: 你昨天救了我，受了伤，我心里过意不去。我给你带了药膏，我检查一下你身上受伤了没有。
2: 哎，不用不用。
1: 你这个玉好特别啊，祖上传下来的吗？有没有考虑出手？这上面怎么有道伤啊？
0: 是这样的，这个玉呢，之前我发生了一些意外，他帮我挡了一刀，所以算是我的护身符，江小姐就不用惦记了。
1: 我可以免费帮你修复，我很专业的，你知道的。来，摘下来。哎呀，
0: 啊！你这样的话，我就当你是在勾引我了。
1: 这都被你发现了，沈先生，我确实对你一往情深，情难自已，所以你完全可以相信我的能力。这个玉，我能免费帮你修复好的。你相信我。
3: 沈队，这是什么情况？需要武力支援吗？
4: 武力支援倒是不需要，菲姐可能得你亲自出马了。
0: 我
1: 摘下来吧，我真的，你们在这里干嘛呢？

在神秘、神奇、神圣的隐秘战线上，国安干警每一次行动都是与敌人对手的激烈交锋。剧中，沈殊途为保护关键人员，阻断犯罪链条，挺身而出，以敢斗之勇直面围攻；魏川以善斗之谋协同反击。当威胁国家安全的警报拉响，国家安全机关人民警察永远直面挑战，冲锋在前。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拿。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我是小易，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7: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8: 这道题好难啊！
9: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10: 等一下，我想到了一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11: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10: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9: 再见。
12: 古诗读后感太难了。
13: 非也，非也。贺秀离家老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10: 太麻烦了。
14: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10: 秦古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14: 当然不同。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10: 不管了。
14: 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10: 母亲节要到
9: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10: 当然要写。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4: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10: 我的思维能力去哪里了？谁来帮帮我？
11: 是否需要解答？
10: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15: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2: 野狗骨头，前情回顾。
16: 欢迎大家来到历来年度经销商大会，请大家给我们这次的三位销冠最热烈的掌声。
17: 一起啊！
18: 我只负责送货。
17: 暖野呀，人手来的不够，汉哥会发火的哦。拿着，来了啊，一哥，最后一次你帮人帮到底，冲个人头先了，好不好？
19: 怎么了？晕船了？不舒服啊？啊！呀，这可怜样，来给你擦一擦水。来来来，拿不下他。
20: 人家就运个东西过来，从不碰我们这种带刀的活。搞什么？喂，慢慢的，走。
19: 是不是晕船了？
17: 你别碰我！
19: 我看你这……没事没事，给我砸！
21: 哎，你这
17: 砸！班长，给我砸！
22: 下来！上来！
23: 抱紧我！

0: 没事吧？没事。你眼睛没魏明真好，他才像个没事人一样。 如果觉得委屈，就痛快哭出来吧。但是哭完你得记住，今天为什么哭？别过两天又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想等你妈自己发觉对不起你，别做梦。
1: 我没有。你说没有就没有吧。
0: 你知道吗？其实父母爱孩子不是天性，这个世界上多的是不知道怎么做父母的父母。如果你等着他们来给你一个家，那你这辈子就只能看到这几颗星星了。或者等他们不想让你看了，你连这几颗也看不到。
1: 这都不像是你会说出来的话，你以前可不会这样说话。
0: 那你觉得我会说什么？

0: 我习惯了孤独，这是我家，你不准留下。胡说八道，我才不会说这些。
1: 苗姐，你想过未来吗？
0: 未来，读书、考试，大家不都这样吗？要是有一天我妈和陈叔掰了，我都不知道我能去哪儿，哪有什么未来。我打算考警校。申请我已经交上去了。苗青，别再把未来寄托到别人身上。人要想活出个人样，
1: 就得靠自己。
2: 收到。
0: 一会儿我带你换条路回家。这么乱。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你别怕，看着高，但爬上去就几下子的事儿。

0: 三十七，牛啊！哎，三十七啊！
1: 不好说，
0: 我错了啊，比上次好多了。
1: 第一名多少？
0: 上次你怎么样？你们俩怎么回事啊？啊，51啊！
1: 第一名吧，第一名。
0: 三分37，
2: 稳了，
0: 争取给我跑进30秒以内，听见没？
1: 这么高要求，怎么了？我来，
2: 教练
1: 啊，
0: 我呢？

0: 你哥太牛了，又被这什么惊人啊！开始的时候就在那个起跑线上，
1: 他怎么进来的？这外校的，
0: 别人都
1: 和陈爷什么关系啊？什么情况啊？
2: 三分二十六，
1: 他谁啊？ 你站住！你有什么事吗？你是陈毅什么人？找他干嘛？我给他送复习资料。送个资料，你贴那么近干嘛？别以为我不清楚你们这些外校的小花痴，逮着机会就要粘在一哥身边。你误会了，我是他妹妹。妹妹，<笑>妹妹，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啊！一哥是独生子，哪儿来的妹妹？就是。
3: 我不是你们学校的，闹大了只有你吃亏。你要是喜欢陈毅，你就去追啊。小妹妹还教训起我来了，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当你妹妹还挺危险的。不是，弟哥，这都是误会。回去了。
1: 你小心点，我听说职高那边有人要搞你。搞我？你知道陈毅吧？现在到处都在传他要认你做妹妹。哎，那边现在都已经快炸了。总之现在就是少去那边，少跟职高的人见面。啊，拜拜，我先走了。
4: 听说我在你们学校出名了，是啊，怎么样？做我妹妹挺长脸吧？嗯。
1: 哎呦，毅哥，正巧碰上了，要不要一起拼个桌啊？
4: 让个位置。
1: 这桌好啊。嘿嘿。
5: 谁呀？我是他妹妹啊！又是他妹妹？嗯，他怎么那么懂？
4: 再让一下，坐不下。
5: 哎，对不起喽，他又是谁？
6: 我也是他妹妹。
1: 你到底有多少个好妹妹？姐。
4: 妹妹啊，
1: 这么多妹妹啊，没了吧？
4: 没了。
1: 那我，
4: 你又不是我妹妹。

0: 怎么样？现在不觉得危险了吧？沃塞克只跑了好几个班，才凑齐了人。
1: 真幼稚。
0: 行了，你好好吃吧，我走了。
1: 哎，考试加油。

0: 因为在他舔，对这个对角线。
1: 嗯，老师，
0: 哎，
1: 我想上个厕所，
0: 去吧。
1: 怎么了？
2: 陈毅出事了，今天警校体测复试，他说回家取户口本就没再出现。但是我在门口叫半天没人开门，开锁的老刘病了，他不接活，我手上没钥匙，只能来找你了。体测那边我让大勇帮忙，想办法看着，但是时间真来不及了。
1: 走，回去一趟。
2: 那你这边怎么办啊？
1: 到时候再说吧。

0: 今天这个时间大早啊！一哥，人气的还好啊？哦，修得好！哎，怎么了？怎么了？咋了？
1: 他这天棒！哎呀，一哥，你在找我一哥？一哥，
0: 陈山
1: 这么早下班了？
0: 下班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们家那个小子长得可好了，
0: 是吧？一哥，在这屋。
2: 特别好的茶叶，哪天我也给你送点啊！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
1: 回见。
0: 好，回见。
1: 喂，
3: 一哥，到。
1: 怎么了这是？
3: 他说我不小心了。
1: 没扎着手吧？
0: 没事儿。
1: 行了行了，你别弄了啊！待会儿我来收拾。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我下午有点不舒服，发烧了，就请了半天假回来了。
1: 发烧了？
0: 赶紧吃点药，不行去打点滴啊！哎，陈叔，啊，你可不可以借我点钱啊？
1: 一哥，锅盖都来了。
0: 你妈搞绿来挣那么多钱，你怎么不管她要啊？叔叔肯收留我们母女俩，已经很感恩了，但是我找不着我妈。
1: 你看我这发烧了，他也不管，我也是没办法了。静静，打小就这么会说话，陈毅呀，要是能学着一星半点，我也不用跟他起这急了。说吧，要多少？你看着给就行，我不会乱花的。瞧，你管我借钱。 要不给你啊，我都不好意思了。先拿着，不过再说啊。
0: 陈叔，啊，我那。

0: 跑完了赶紧回教室去，别在这个操场上逗留。同学啊，不是我不帮你啊，现在是已经过了这个测试时间，再等下去就不合规了。
1: 老师，我求求你了，这机会对他来说很重要，他就在路上，五分钟，再等五分钟行吗？就五分钟，我求求你了。
2: 阿莲，要不再等五分钟吧？我看这苗子挺难得的。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一哥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我发誓。我发誓，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康哥，这次你过来是帮你师兄的，你可能不太了解，这警校的招考非常严格，不是你我说等就能等的。

0: 怪你，快去！
1: 洛公。

0: 希望你懂我东西。不能动吗？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要去考那个什么警校，离我也是半个，然后去找你那个亲生的老爸？
1: 陈立平，我干什么你没资格管。这个世上唯一有资格管我的人是我妈，但她已经死了。现在这个家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明白吗？没关系吗？没关系吗？
0: 我一直把你当亲儿子养。你毕业以后，直接进供电局。你知道我上上下下求了多少人吗？这个工作别人想求都求不来，你跟我说这种话，是这么你？你知道我爬电还让我去供电局？你没本事证明自己。 就一辈子折磨和诋毁我妈，现在还想毁了我？你什么时候才能放过我？改了我的中考志愿还不够吗？还要再来一次吗？还要再来一次！

0: 娘亲，娘亲，出来一下。你家里出事了，你赶快回去吧。
1: 辛辛苦苦跑车一个月，腰都快累断了，才挣这么点儿。他卖个保健品就能搞那么多钱？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现在人发展不错，可千万要记得把账本算好了，谁也不能给。
3: 谁拉谁归。
1: 哎，姑娘，前面这路啊堵死了过不去，要不咱绕路走吧？
4: 那绿来的人都会被抓吗？哼，
1: 这藤城啊，那么多人一辈子的辛苦钱都给骗光了，那肯定得抓人呐。我听说啊，还有那谁连他女儿上大学的学费都给赔进去了。哎，哎，姑娘，你们家不会也有人被骗了吧？

0: 我昨天晚上出血，到现在都没醒过来。怎么突然脑出血？这小叶跟他爸吵了一架，也不知道这闹哪一出，是要跟他爸断绝父子关系。他这一生气，跑出去喝酒去了。回来的时候啊，楼道停电了，摔了一大跤，这后脑勺啊直接摔地上了，当场就昏迷，直接送 ICU 了。
1: 这一天天的，我不知道这是在闹的什么事儿啊！你知道这周一天多少钱吗？3000块钱，我这哪有能力付得起啊？这陈毅他也够逗的啊！你说给他打个电话他也不来，这是他爸，这一天天的这么多事儿，我连回去换个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2: 你先回去吧，我来守着。

0: 嗖嗖的，连个存折都要抢，我一辈子没出息。静静啊，
1: 你明天去供电局，把那个陈叔的医保给办了。
2: 你们不是没结婚吗？我怎么办他的医保？
1: 你就说你是小姨不就行了吗？你个死脑子，就这么说，反正这钱我是一分都出不了了。

0: 这是您的。
1: 好了，谢谢。来，这里签下字。
0: 您好，办理什么业务？哎，您看一眼。我上次很难办。
2: 小姑娘，你还签不签啊？赶紧办呀，我还有事呢。
1: 签不签啊？后面还有人排队呢。我先不办了。
0: 我看一下。
1: 来，办什么业务？
2: 查一下余额。
3: 请拨打电话，在多少码接通，请稍后再拨。

手续办好了，小叶，你可算是来了。来来来，你快来看看你爸。看你们躺三天了，到现在都没醒，就不该让他喝酒。

0: 这 ICU 啊，得有人守着，之后看病啊，还得花一大笔的钱。这些事儿啊，你现在都得开始考虑了。
1: 费姨，你这个时候倒是看得起我。我一个学生，哪有钱？
0: 不是，小姨，我提醒你啊，我跟你爸，我们俩没结婚。
1: 当初不是你说要照顾他一辈子吗？现在人还没死呢。

0: 离我那么远干嘛？我又不会吃了你。你的事情，波仔都跟我说了。后面那几天你去哪儿了？
1: 网吧、台球厅、电玩城，堂城能玩的地方多得很。
0: 那你睡哪儿？
1: 我在朋友汽修店的空仓库里搭了张床，平时也能睡。你该不会以为我这些年都在职高乖乖上课吧？那你呢？
0: 什么？
1: 3天前，你给我打那个电话。

准备开始除颤，换人离开。准备充电，充电完成换人离开。准备放电，3、2、1。

0: 你们谁是陈里边的家属？
1: 我。
0: 患者目前已经是脑死亡的状态，有心跳，但是自主呼吸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继续治疗的话，只能保证基本的生命体征，且患者没有转醒的可能。这个医疗成本不是小数目。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时间紧迫，你要尽快做决定了。

放心，他不会拖累你们一辈子的。我和大勇波仔一起盘了个台球厅，本来钱还不够，但估计他快不行了。等他死了，用他的存款凑一凑，正好我是不是很能学。 我知道魏明真在他存折的主意，也知道这些天你一直不记得电话谁打的，但无所谓了。我只要抚恤金和剩下的遗产，房子可以让你们母女居住到你成年，大家缘分一场，别闹那么难看。 虽然我们不是一家人了，但还是朋友。

0: 你把手机给我。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知道。
1: 魏明真要带你去哪里？去港城。
2: 我要是真的知道的话，我瞒你干什么？
3: 麻烦发个寻人广播找魏明真。
0: 魏明真是吗？
2: 对。
1: 你没事吧？
2: 我哥毕业证在我妈包里，所以着急用。
3: 行，别着急啊，别着急，好。
4: 旅客朋友注意一下，请魏明真女士。
5: 听到广播后，尽快前往候车室服务站。现在发车的只有这一班，是不是他先找个地方下车，再让你去找他？
6: 没有，
5: 我看到那个人要拉你上的车，你现在跟我说你没有，你当我是傻子吗？
6: 你不是不相信吗？那我们去找他，你最好能找到他。
7: 快找人吧！
8: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喂，你找谁？
1: 给我找个人，马上。
2: 不，马上，我马上下去。
3: 苗静，你到底要干什么？
2: 你不是让我带你找吗？那就找啊！
4: 门票给我下去。

0: 你满意了吗？
1: 你去找你妈，我不拦着你。
0: 你对我发什么火？我连她去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我能去哪儿？

0: 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1: 盲系 IP 全员出击，
0: 够治愈！
2: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0: 够烟火！
3: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1: 大家好，我是杨坤。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游长靖。
4: 哦，我是万妮达，
5: 我是袁一琪，
6: 我是邱方义。
0: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梦。七月十一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七月十二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0: 接下来是

0: 哈兰德哈王老七哈山火和王老七
1: 瞧瞧多精神
2: 你哪位
3: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2: 哦有意思
3: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2: 有必要吗
3: 日历那麦克风
2: 没必要吧
4: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3: 那位置总行了吧
4: 你说了算
2: 访问可以就一次
3: 那下次呢
2: 下次再说了
4: 隐私保护用 iPhone
2: 省心

0: 让他来当客人吗？
1: 要，哎，可以啊，欢迎呀。
2: 哎呦，不错哦。
3: Thank you.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4: Excuse me. This dish,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 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5: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稍后，野狗骨头。
6: 控诉到这次的800，还有26万的分期。
7: 户主是魏明真，
8: 这张卡显示已被冻结。
9: 没错的，他好像是不是刚才说的？
10: 对，我听得像魏明真。
11: 那我以后再来办。
12: 喂，魏明真，魏明真在哪儿是吧？别走啊！
13: 哎，别走，拦住他！
14: 哪儿去啊？
15: 你还想跑啊？
11: 我妈会回来的，你们不要在公共场合闹事。
16: 魏明真人呢？
15: 别人不知道他下落，你不可能不知道吧？
11: 我也一直在联系他。
15: 走，跟我们去派出所。
11: 你们逼我也没用。
15: 走，我们去派出所。走，去派出所。走，去派出所。
11: 不是我了，
17: 上联系到魏明真。
15: 哎，你
5: 稍后，野狗谷。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本次亲子的浪漫旅行圆满结束。
2: 有惊喜，每次说惊喜都很惊吓。
3: 这些是古早爱情言论，
4: 曾经说过的五郎之词。
5: 一个人熬过无数个夜，
6: 写的不好，
7: 需要注意一下。
6: 我就是双标，怎么了？
3: 爱情就是一个聪明人带着一个傻子玩。
8: 你带入自己是聪明人还是傻子呢？
2: 第三季播出之后，听到了很多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我就说老公，你是不是有一点难受啊？他说。
5: 一路走来，我们也悄悄攒了一份专属惊喜，请看大屏幕。哎呦我天哪，
6: 你都啥时候拍的？
8: 一镜到底啊。
3: 我完了，就是
5: 我都忘了拍了。
4: 别找我了，没用。
9: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寻觅冰箱。

0: 全新可爱多晶体酸奶口味，清爽晶体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嗯，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1: 来，一起来吧！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静姐，下雨了，咱们先回去吧。让小姨陪她爸单独待会儿。

0: 听说你要转让台球厅，你凭谁说的？杜哥，腾城我待了这么多年，一天能做多少生意，我比你这个老板还蛮清。反正你要转手，不如我们聊聊。
1: 不是哥不相信你，但你这年纪，你可得想清楚喽。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手上压着的那些款子，也不是闹着玩的吧？怎么样，一哥？店里东西全包，还送半年房租，过两天就去办手续。
2: 太牛了，一哥！不过其实你去考个大专什么的也没问题了，不用为了五所大院在腾城搞这些。
1: 台球厅本身没什么问题，就是老杜一时收不回款子，着急转手。
2: 也是。不过我听说最近腾城不少小老板都在紧急脱手厂，不知道咋回事。
1: 老杜是不是投了绿联？
3: 好像是。那个家伙能住了，那个下一周你去学校办一下寄宿。
4: 不是嘛，这学期才过一半，我住学校干嘛？
3: 哎呀，你问那么多干嘛呀？你跟老师说，你先住几个月。哦，不对，先住一年，上学前应该够了。
4: 我不住那家里了。
3: 你要走。

0: 妈，妈，你去哪儿？妈，妈，你别走！妈，你别走！妈，妈，
1: 他不是在房间吗？

0: 你怎么回来了？我不能回来。这是你家，当然可以。
1: 喂，你干什么？你以后别住学校了，你回来住吧，我帮你把东西放进去。
0: 你确定让我住你房间？床单和被罩都洗过了，很干净的。
1: 不是你自己几岁，你不知道吗？能不能有点自我保护意识？这本来就是你家，我也不能一直占着你的房间。而且你爸去世以后，我和我妈其实也不应该留下。
0: 那就是你的房间，回去睡吧。对了，最近有人问你认不认识魏明真，千万别回答，万一真出事儿，来找我。像今天那几个要债的，已经服不了。

0: 亲。妈妈电话。
1: 喂，
2: 静静，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半个小时以后到学校门口，你李叔会去接你。
1: 干嘛？
3: 别什么了，我跟你说，我现在在汽车站，你们赶紧过来。
1: 不是妈，你到底要做什么？
2: 我跟你说，我现在一时半会跟你解释不清楚，现在汽车马上
3: 就要开了，你赶紧收拾东西啊！总之呢，咱们现在没有办法再谈专单了，得赶紧离开这儿，快点快点。
1: 妈，
0: 没事吧？你妈妈说要给你请半天假，进去吧。
4: 什么叫已经被人抵押了？
5: 您看一下，上面有你父亲程礼斌的签名，各项手续都是合法合规的。我们确实啊，不能再帮你做这个贷款业务。
4: 陈礼斌签字的时候人已经在 ICU 了，你觉得这个贷款是他要办的吗？
5: 但这项手续是正规的。
4: 那你的意思是，我不仅不能把钱贷出来，现在还得给自己继承的房子还贷款？
5: 那您考不考虑把房子交易到第三方？
4: 不可能。
6: 玉哥，玉哥，
4: 台球厅你没再等等？
6: 不是，被明真跑了。
4: 什么？
6: 我们去找魏明真，
4: 去学校。
6: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银行门口围了好多人，都说魏绿来坑了钱，代理还跑了。我找人一打听，没想到整个同城的绿来代理居然就是魏明真和他姘头。
4: 怎么可能？他不就开个小店吗？
6: 真的，现在俩人跑了，全城的人都在找他们。
7: 一哥，你说现在想把魏明真生吞活剥的都有，苗进该怎么办？

0: 进去，快上车，快上车。
1: 不是，我妈出什么事了？
0: 先上车再说。我靠，真的来不及。
1: 那我怎么能安心跟你们走？我妈是不是惹事了？你们就这么跑？
0: 你总不想你妈妈真的出事吧？你不走，那可别怪你妈和叔叔了啊！来来来，先上车，先上车再说。哎，进去进去。
1: 不走。
2: 哎呀，哥，那么苗静吗？那人谁啊？
1: 不要我！
0: 进去进去，快点！你谁啊？
3: 你谁啊？
2: 保安，这有人拐卖，报警！
3: 你这是咋回事？
0: 哎，别，
3: 这干嘛去？
0: 误会误会，静静，
3: 误会，
0: 快跟他们说，我们是一起的，我和他妈妈是正好接他放学呢。
2: 你要走？
1: 你胡说！
3: 你再不说我就报警了啊！
0: 不，静静，我跟你妈在训练站等你，快走快走。
2: 苗静。
1: 我真的不知道，
2: 魏明真要带你去哪里？去港城？
1: 我要是真的知道的话，我瞒你干什么？
2: 手机给我。
4: 哥，
2: 哥，找到没有？
3: 外面等车的，还有排队买票的，都找了没有？你连个男的都没有？
0: 看他们一个个找，肯定找不着了，要不要想想别的办法呢？
2: 麻烦发个寻人广播，找魏明真。
5: 魏明真是吗？
2: 对。
5: 你没事吧？
1: 我哥毕业证在我妈包里，所以着急用。
5: 行，别着急啊，别着急。好。
6: 旅客朋友注意一下，旅客朋友注意一下，请魏明真女士听到广播后尽快前往候车室服务站，您的孩子正在找您。请魏明真女士听到广播后。尽快前往候车室服务站，您的孩子正在找您。
2: 现在发车的只有这一班，是不是他先找个地方下车，再让你去找他？
1: 没有。
2: 我看到那个人要拉你上的车，你现在跟我说你没有，你当我是傻子吗？我要进我带什么？
1: 你不是不相信吗？那我们去找他，你最好能找到他。
0: 快，找个人，快，快，出来，导啊，出来！
7: 这什么人呢你？
0: 找个人嘛，马上
3: 我马上下去。
2: 苗静，你到底要干什么？
1: 你不是让我带你找吗？那就找啊。
0: 哎，妙妙，下去。

0: 哎，他们出来了。哎，下次没买票就不要往里面钻了啊！
1: 不好意思，
2: 明白了。
0: 你满意了吗？
2: 你去找你妈，我不拦着你。
0: 你对我发什么火？我连他去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我能去哪儿？

随便你去哪儿，反正我管不了你。

0: 虚假宣传、非法生产经营，被有关部门立案查处。此案涉及金额巨大，受害群众广泛，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该公司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体大规模投放广告，宣称其产品具有根治慢性疾病、延缓衰老的功效。经查实，这些宣称的疗效均无科学依据，产品成分仅为普通食品原料。该公司还伪造卫生许可证、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文件。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案的1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查封涉案资金超过300万元。卫生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购买时应认准未实践字批准文号，切勿轻信夸大宣传。本台将持续关注案件后续进展。
1: 你好，我办住宿，1年的。
2: 来，按密码。这要交1年的费用，不够啊！
1: 啊，
2: 不够。
1: 那先办1学期。
2: 那再按一次吧。
1: 阿姨，有没有勤工俭学的机会？
3: 小静，去吃饭了。
1: 我不饿。

闭嘴！不好意思，杜哥，我这次没事。哎，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好了，节哀啊。哦，对了，这个呢，是我最心爱的东西，我现在年纪大了，哎，没那激情了，来，你拿着，哎，拿着。

0: 谢谢杜哥。一哥，你就打算在这儿重新挂杆赌球啊？那关等不了，能挣一点是一点。之前又不是没干过。
1: 那个白衣服那个弹钢琴女孩，你认识吗？小陈，哥。
2: 小陈，挂杆取消了，你这周先回去吧。为什么？你一个球打得好好的，你不能输料就撂啊。哼哼。
0: 哥，那之后还会再开吗？
2: 片税那个事一出啊，全城严打，老板在这个时候开台赌球，那不上赶着送菜吗？所以，先回去吧你。
0: 明白了，谢谢哥。哥，你看他脸色干嘛呀？大不了你把房子抵了。

0: 哦，不对啊，那房子是你妈妈留给你的，房子不能动。
1: 不是，那怎么办呀，一哥？他要是天扛不下来也就算了，那银行那边还有贷款要还呢。
0: 你别管了。

哎，收破烂的，有没有看到一个受伤的男的？我问你话呢。

0: 兄弟，以后你有任何事情，尽管他继续来找我。你现在刚才不太相信我说的话，等我倒上这口气，你会知道我是谁。啊，兄弟，你只要，兄弟。
1: 就是，就是他学不了理。就是，哇，就是你感觉还行。这星期好一点。我到我了。啊，你第五了。对啊。就这样。哇，真厉害！这星期才130。哎呀，这星期稍微好。
2: 大家也都知道啊，下学期我们就要分文理科了。我们学校这几年。 分班线一直是理科班比较高，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情况慎重选择。那就是成绩好的才能学理科，也不能这么说，只是班级排名靠前，而且偏科不严重的同学更稳一点。大家好好想想，班长下周把一项书收上来。好的，好。翻到故都的秋，
3: 你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
4: 还贷款。
5: 好的，帮我查一下贷款金额还剩多少。
6: 扣除掉这次的$800，还有$26万的分期。
7: 户主是魏明真，这张卡显示已被冻结。
8: 没错吧？他肯定是不是收了再说的。
9: 对，我听得像魏明真。
7: 那我以后再来办。
10: 魏明真，魏明真在你那儿是吧？别走啊！哎，
11: 你走，来住手！来，我们走。哪去啊？
12: 你还想跑啊？
13: 我妈会回来的，你们不要再跟我掺和闹事。
14: 魏明真人呢？哪人呢？他人呢？
15: 小孩子。哎，这卡里不是有钱的吗？
16: 对呀。
17: 别人不知道他下落，你不可能不知道吧？走，跟我们去派出所。
18: 那逼我也没用。
19: 我们去派出所。
20: 不是我了，你让他来。
21: 少联系到魏明真。
22: 哎，你。
23: 你谁呀？
24: 你谁？
23: 我找杀人犯的女儿。啊，你们管得着吗？杀人犯的女儿？不知道。别在这碍事了，我们换个地方说。
25: 哎，
23: 人命关重要，比你们大大多了哈。
25: 慢点啊。
23: 一会儿，一会儿有话好好说。
26: 我是说你能不能？
27: 没事，你妈妈。
26: 联系啊。
25: 他不会接的。
23: 你觉得我会信吗？你打到他接为止。今天我的时间都腾出来，等你打通。

0: 这个电话打不通就换个手机。
1: 对，
2: 对，让他打。
3: 我不相信找不到人啊！
4: 还是打不通。
3: 是，
5: 携带手机了，不需要找魏明真吗？让他继续打。
6: 把手机给他，
7: 把手机给他。
8: 谁有手机啊？
9: 今天必须找了魏明真。
10: 对啊，
11: 把那个钱拿回来。
12: 咋回事？
13: 你们几个打了人，欺负一个小姑娘，这冤有头，债有主。
14: 他说话了，我还是。

0: 你疯了，走路不看路。
1: 魏恒每个月都会还你一笔钱。
0: 苗静，你以为自己这样很了不起是吗？魏明真欠了债一走了之，他们找不到魏明真本人，正愁没地方撒气，结果来了个县城的傻宝，说自己能联系上自己妈。苗静，你以前那股聪明劲儿呢？拿回你的钱，我不要。
1: 我就是沙包，我妈欠的钱我自己还。
0: 苗静。

0: 哎，我都说了，这棉袄穿里面不好看，我妈还非要我穿。
1: 苗静，苗静，你怎么在这儿呢？你不冷吗？
2: 我在背单词呢，这里穿堂风，脑子清醒。
1: 那你单词本呢？
2: 啊，我都记住了。别说了，
1: 都好像没见过她穿冬天的衣服，
2: 没带单词本。

0: 我以为家里进贼了。
1: 我拿我自己的东西。
0: 冷静。

0: 什么事儿？找个人。找谁？送东西啊？对。哦，登个记。班级、姓名。麻烦您传个话，就说这是他妈妈的东西。嗯，好，好，好。
1: 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下课，起立。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1: 苗青，跟我出来一下。你家人给你送的东西，你去传达室看看。是我妈妈。她如果真的回来了，你也别太声张，毕竟别让外界影响你的学习状态。
3: 你好，我是高一二班的苗静，我拿那个。
4: 高一二，啊，这个班。来。
3: 那个，请问我妈是自己来的还是托人来的？
4: 是个男的来的。
3: 哎，对了，
4: 还有个纸条。
3: 谢谢。
4: 好，慢着，姑娘啊。

0: 踢自个儿，一哥，这车怎么天天修啊？你不懂，说不定以后这车就是我的了。
1: 你不是找了工地的活吗？为什么还来这汽修厂？
0: 工地给的钱太少了。你们俩早点回去吧，学校不是还有实训吗？
1: 你在哪，我们就在哪儿。
0: 我在学校就学的就是修车，这不正好就当实习了。一哥，鸟进来了。
2: 怎么了？我妈的东西我都留着了，你给错了。
1: 给你就拿着，
2: 我不需要你的施舍。

0: 以后他的事儿我不会再管。哎，玉哥，你别这么说。苗静心里边肯定也不舒服。当时你被陈礼斌锁在家的时候，他二话不说跑过去救你，结果出了事儿又被赶出家门，现在哎这么……
1: 什么时候？那天他也回去了？
0: 你不知道。
1: 当时我们赶到家的时候，正好碰上陈礼斌下班，要不是他在门口拖延时间，咱们能不能跑脱都是未知数呢。

0: 这个吧。啊，要这个。挡我路了！
1: 你饭钱还剩多少？饭都吃不上了，还倔呢？
0: 跟你又没有关系。
1: 回去好好上学。苗静，苗静，我和你说话呢。他们在蹲你。
0: 哎，疼。
1: 他们欺负你了，苗静，我问你话呢，他们欺负你了，苗静。
0: 我现在已经跟你没关系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等你什么时候有能力保护自己了，再来跟我抬杠。
0: 那你这一次因为一时兴起帮我，那下一次呢？我有我自己的方式。
1: 逃跑就是你的方式。
0: 我不像你能打架，我跟他们硬刚那是蠢，我逃跑也不是胆小。
1: 还挺聪明。
2: 谁呀？这大半夜的敲什么呀？还让我来睡觉了？

0: 你说，你就是因为看他们不顺眼，所以半夜抽到人家里面，把人家打了一顿，是吗？
1: 对。
2: 他打人？
3: 你是陈玉的家属。啊。
0: 你是陈玉家属？
3: 我不是他家属。
1: 你胡说！
2: 明明是他，
1: 你出了头，你出了头！
2: 你干嘛？你出了头！干嘛去？
0: 吵什么呀？
1: 不，你。
0: 你干啥人？
1: 打成我们啥样？
2: 作业说，先挨打不用是不是？
1: 你看他还像打人，你看这。
0: 对，你干啥声量了？
1: 你给他打电话。啥话？你干啊？说。哦，不错。
2: 对。
1: 来这是干嘛来了？来这是解决矛盾来了。
2: 不是警官，
1: 他可是那个诈骗犯的女儿啊！哎，你不抓他们，反倒来抓我们，这受害人是干嘛？
0: 又
1: 警察，
0: 没有王法，我感觉。
1: 你
0: 没有
1: 证据，你
0: 吵什么吵？
1: 你
0: 安静点。
1: 队长，
0: 派出所是你们大吵大闹的地方吗？

0: 你这样跟我到什么时候啊？是你把我赶出家门的，你现在又跟着我，你要干嘛？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我不再是你的家人了，你现在觉得我很狼狈，就
1: 赶你走是我的计划。我给你道歉，而且我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你就是我的家人，那个家也是你的家。哥，都收拾好了，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我一个大男人还撑不起一个家了。

0: 贴的怎么样？
1: 零灾。
2: 今天差不多了吧？先回去。
3: 行，你现在是越来越熟练了。
2: 不客气了，不客气。

0: 雍古城，青春归来。
1: 够好看，简洁从头而来，古城新年一键解锁。
2: 够好听，
1: 零距离感受烂大厂。
3: 姐姐歌手首对线，
4: 你站哪一队呢？
2: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5: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1: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3: 大家好，我是李晟。
2: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大家好，我是孟晨。
5: 我是主持人小琪，齐思君。
0: 大雍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7月11日，大雍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雍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雍，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雍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雍古城见。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

0: 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明天是婚宴，
2: 同时两边啊？
3: 对呀、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4: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5: 播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6: 啊。还有这么多啊？
5: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6: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5: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7: 不要。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
8: 就给他卸妆是吧？
9: 没有，给他按一下。
10: 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11: 你要来当客人吗？要，
12: 哎，可以啊，欢迎呀！哎呦，
13: 不错。
14: Thank you.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15: Excuse me. Yeah. This dish.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0: 中午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明晚8:10，野狗骨头。
12: 你到底要跟我到什么时候啊？是你把我赶出家门的，你现在又跟着我，你要干嘛？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我不再是你的家人了，你现在觉得我很狼狈就
16: 赶你走是我的气话，我给你道歉，而且我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哥，都收拾好了，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我一个大男人还撑不起一个家了。
0: 明晚8:10，野狗骨头。
17: 也不会做你的幸福。
18: 师父，你别拦着我，我要替我爹报仇。
19: 不要犹豫，这些村民一个个自私懦弱，死有余辜，快动手杀了他们。
20: 不要杀我，求求你了。不要杀我，求求你了。
21: 他们是害怕，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8: 爹，
20: 不要杀我，求求你了。

0: 孩子，你到这儿里干嘛？你快点回去吧！
1: 爹爹，我来救你了！
0: 爹爹，不要你救，你快点回去吧！不，
1: 爹爹，我只有你一个亲人，我不想让你死。
0: 你别管我，你回去吧！爹爹，不要，爹爹，求求你放过我的孩子！不要，不要！
1: 你放了我爹爹！
0: 孩子，快点回去吧！
1: 你不要让。

0: 子勋，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吗？看到我痛苦，看到小谷痛苦，你就快乐了吗？
1: 没错，我看到你们两个人痛苦，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0: 小谷是无辜的，你有什么气往我身上撒吧。
1: 我答应你不亲手杀了花千骨，我一定会做到，至于其他的就得看我的心情了。今日我虽然没有杀死花千骨，但我相信他现在对你全是恨，他应该很快就会离开你了吧。你们相对的时间不多了。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莫冰就让它过去吧。我既然能原谅花莲村的村民，为什么不能原谅师父呢？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最尊敬的师父。

0: 师父，小姑，你原谅师父了。师父，我想通了，魔冰，他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回忆。 师父才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我再也不要跟师父分开了。还有，子勋上前说的不对，这世间不止有恨，还有爱，还有宽恕。既然我能原谅花莲村的村民，为什么不能原谅心怀天下的师父呢？
1: 你长大了。

0: 皇上，我这些夜明珠颗颗匀称，色泽光亮不分伯仲。皇上觉得如何？皇上要是喜欢的话，我明天派人送到宫中去。哼，
1: 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些身外之物呢，我一向是不爱的。
0: 也是，这些凡俗的物件，怎么能入得了皇上的法眼呢？ 皇上，微臣有一事要商议，可否马上回宫？皇上今天走不了了。

0: 兴许经此一役，你才会知道什么是国，什么是家。
1: 大哥，难道你真的要篡位吗？
2: 篡位？我只不过是想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罢了。
1: 那你就一点也不顾及我们之间的兄弟之情？
2: 兄弟之情？我们之间有兄弟之情吗？从小到大，你什么都跟我抢，在父皇面前，你表现的什么都不想要，其实你都想要。怪就怪我，太念兄弟之情，没有在回京的路上杀掉你。我妇人之仁留你到今天，你却跟我提兄弟之情。
1: 大哥，这么多年来，原来你是一直这么想我的。你想要这个皇位，你拿去便是。你只要跟我说一声，我随时都可以奉还给你，因为我根本无心这个皇位。我在乎的是你我的兄弟之情啊！
2: 哼，说的真好听。若不是练行云此时此刻已经全军覆没，你被困于此，你会这样说吗？
1: 你说什么？烈将军他死了？
2: 我送你去陪他如何？
1: 大哥，你非要这么做吗？
2: 你现在手上没有一兵一卒，不要再做困兽之斗，束手就擒吧。
1: 大哥，不要再逼我。
2: 长幼有序，你不应该抢我的皇位。交出王剑，饶你不死。
1: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林神仙出现，跟我走。

0: 大学士，今天晚上你可都看见了，往后不如跟着我吧，保证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那冥王可要把这个位置给坐稳了。
1: 在哪儿？追！
2: 坚持住，木大哥！木大哥！
1: 天水，你快走吧，你别管我了。

0: 撤！撤！撤！
1: 清水，千骨，
2: 冷哥哥，你没事吧？
1: 千骨，谢谢你救了我。
2: 孟大哥，孟大哥，冷哥哥，孟大哥，冷哥哥。

0: 陛下，你是谁？
1: 我既然这个样子，相信陛下应该知道，我是不会拿真实身份示人的。那你想做什么？我
0: 先来恭喜陛下初登大宝啊！你是敌是友？算是友吧。
1: 你闯入皇宫，所为何事？哼，自然是来帮你的喽。帮我？虽然你夺得了孟玄朗的皇位，但你可别忘了，他曾是长留的弟子，身怀功法道术。哼，你竟然让他给逃走了，他定然会去长留寻求救兵，夺回皇位。就凭你手底下的那些凡夫俗子，我看。 你很难保得住你的皇位呀！你有什么办法吗？当今天下能与长留抗衡的只有七杀殿，所以如果你愿与圣君合作，自然能保住你。你们的条件是什么？陛下果然爽快。我们的条件很简单。 我们帮你保住皇位，杀掉孟玄朗，你便给我们王剑。

0: 尊上，清水已经告诉我所有情况了。玄宗他谋夺皇位，还想杀了我。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好大哥，信他，敬他，想不到连他都会背叛我。当时有任何异象发生吗？
1: 异象。
2: 我隐约觉得，当时王健划破了我的手臂，然后天空出现了一道红光。
0: 好，我知道了，你好好休息吧。
2: 嗯。孟大哥，你怎么样了？你这是要去干嘛？
0: 我没事，我想出去走走。
2: 那我陪你吧。
0: 不用了，我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你跟着我干嘛？
1: 啊，我担心你出事，我就
2: 3日之内必须交体，都听到没有？3日之内必须交体。

0: 你怎么又交税了呀？真是的，原以为换了个皇帝会好一些，谁知道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啊！
1: 就是啊，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哎呀，
0: 不就是又要交税了吗？你自己看看嘛。哎呀，
1: 真是，什么皇帝都一样。
2: 就是就是啊。
3: 就是孟玄朗，正是。
4: 你想干什么？
3: 干什么？我替人要他的命，你小小长留弟子还是赶快走，否则我连你一块儿杀。休想碰我大哥！那就由不得你了。
4: 清水，孟大哥，走，
5: 别追了，我们先救人吧。
6: 尊上。

0: 尊上，孟大哥，
1: 清水，你不要管我。尊上，玄朗有事相求。
0: 你想怎么样呢？玄朗自知罪孽深重，未能好好治理蜀国，导致民不聊生。现如今，玄宗夺位，失暴政，我再不能看着蜀国百姓受苦受难，还请尊上能够派长留助我复位啊！
1: 原本我们长留不应该过问朝廷的事情，可是现在七杀殿还有善春秋都牵涉进来了，他们多半是为了敏生剑而去，我也不能坐视不管了。
0: 尊上，敏生剑何来啊？
1: 根据你所描述的王剑，还有那晚见到的红光，应该是敏生剑无疑。
2: 师父，这么说你答应帮助朗哥哥了？
1: 我还要想一个万全之策。多谢尊上成全。
2: 谢尊上。
0: 师父，你打算怎么帮朗哥哥？我们现在要回长留召集师兄弟下山吗？
2: 要不是敏生剑还有七杀殿介入，咱们长留实在不应该插手朝廷之事。即便我真有心相助。
3: 长留弟子也不应该出面，朝廷的事情还是应该朝廷的人解决。那，师父，
2: 小谷，为师要你找一个人。快开门！快出来！快点开门！
3: 董凤玉清，你给我出来！
4: 什么事啊？
2: 董凤玉清。
4: 你还跑！看见？你冷静一点，骨头，是我请求尊上让你来的。嘘，这儿一早就被孟玄宗监听了。
2: 你还说呢你？身为大学士，却对明王谋反，坐视不理。哎呀，
4: 你先别兴师问罪了。我已经提醒过他，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办法呀。而且他也不关心国事呀。
2: 是吗？
4: 你不信，你问他去。
2: 正好我有事要找你说。我们离开这里之前，先过座长戏。啊！你这个趋炎附势的小人，为了保住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出卖朋友，投靠新皇，我花千骨没有你这个朋友。哼！
4: 骨头。
5: 见皇上，起来吧。情况如何？
6: 花千骨和东方雨清已经撕破脸皮，看来东方大学士是真的归顺于您了。嗯，想不到这大学士还真是识时务者呀。
0: 莫大哥，喝杯茶吧。烈将军死了，长留又不肯插手人间朝廷的事。我现在手里一兵一卒都没有，难道真要让我潜回皇宫，亲手杀了我哥吗？那要怎么办啊？
4: 他俩肯定都在这儿，一会儿我进去找他，你先别露面，让我跟他对峙，谁对谁错，你一听不就知道了。
2: 最好是误会，如果真像我想的那样，我绝对不会饶了你的。快走。

0: 怎么又是他？这个人到底是谁？
1: 我已经在冯剑的周围设下结界了，你们可以安心说话。
2: 你之所以会有今天，完全是你自己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我问你一句，在此之前，你有想做蜀国的皇帝，做一个好皇帝吗？你根本就没有。自登基以来，你每天想着如何回长留，想着去见花千骨，你有想到蜀国的黎民百姓吗？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你既然做了皇帝，就要对这两个字负责，对黎民百姓负责。既然不是这样，你还在乎今天谁做皇帝吗？现在正合你意了，你可以安心回长留了。
1: 我赞成大学士的说法，只不过眼下不是责备的时候，而是要看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3: 弟子一切全听尊上安排。
1: 好，我们兵分两路，去探探对方的虚实。

0: 来者何人？大学士东方玉清有急事要立刻觐见。
1: 大学士，里面请。

0: 不好，姐姐。啊，我还有点事，回头再来。
1: 大学士，这。
0: 依你们所言，单春秋早就知道你们会入宫，所以在皇宫附近设下结界。小谷、清水，还有玄老，你们在长留练功，自然会被结界识破。反倒是东方玉清没事。
2: 原来是这样。那师傅，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现在皇宫周围布满了七杀殿的人，看来。
3: 他们对名声剑是志在必得，想不到，我大哥竟然去跟七杀殿的人勾结。可是现在，我们进不了皇宫，我哥他又不肯出来，该怎么办啊？
4: 孟大哥，你先别着

0: 我们现在已经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弟也被困在这里，我们的师兄 清水，你和我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师傅，清水呢？
0: 我叫他办点事情，3天之后他就回来。

尊上，一切安排妥当，请孟大哥等人到城外十里坡一见。清水在哪儿呢？三位，这边请。

0: 清水。
1: 清水？你真是清水？
0: 我就是清水啊。
1: 清水，你跑哪儿去了？我们三个人到处找你，还以为你被孟玄聪给抓走了呢。
0: 这么说，孟大哥是担心我了？我只是开个玩笑。大家进来说话。你们先退下吧。
2: 是。
0: 周国柴王府北秦郡主，见过各位。
1: 什么？你是周国的郡主？
0: 之前为便于行走，我便掩饰了真实的身份，还请大家见谅。
3: 清水，原来你是郡主啊？那你怎么……
0: 孟大哥，为了助你复位，我去找过我父王，我恳请父王为你派兵，助你重登大宝。若你复位成功，两国愿结秦晋之好，边境修兵，共通有无。
1: 你说你父王答应出兵？
0: 嗯。
1: 可否有附加条件？
0: 有。我已经向父王禀明，此番借兵是助我未来的夫婿，所以如若让我父王发兵，还需要孟大哥以柴王府郡马爷的身份修书给我父亲，如此他才会发兵。
1: 那怎么能行呢？我怎么可能为了复位我跟你……
0: 孟大哥，你不必当真。清水实属无奈，我知道你无异于我，所以如果骗过父王即可。
1: 清水妹妹，你有心帮我，我已经很感动了，但这件事关系到你的名节和幸福，我不能那么做。
0: 孟大哥，我不在乎，假如我和你做一辈子的假夫妻，只要我能陪在你身边，能够帮助到你，对于我清水而言已经满足了。
1: 你别再说了，我不可能同意的。
0: 怎么办？孟大哥他不答应。不行，我要去找我父王。
4: 且慢，若你决定要帮他，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只是骨头，还要麻烦你想个办法把他身上的玉玺偷来一用。
0: 太像了，简直跟孟大哥写的一模一样。
3: 东方，
4: 拿到了。

0: 太好了，东方，按照师父的部署，接下来就看你的了。冷哥哥，你快过来，我们已经想到好的办法了。
1: 千骨，你别再说了，你再说的话，我也不可能同意的。
0: 你就听一下嘛，孟大哥。孟大哥，经过我的努力之后，即使你不用书信，我父王也答应发兵了。
1: 你说真的？静水，那你……没事的，我只是举手之劳，这样周国也受益啊。你看蜀国要是受难了，相邻的国家也会有难啊。现在你只需要安心复位即可。
0: 静水，谢谢。
2: 要是冷哥哥有朝一日知道清水为他所做的一切，怕是铁打的心也会融化了吧。皇上，出大事了！
3: 大学士，为何如此慌张啊？
2: 禀报皇上，兵部急报，周国军队已经在我们边境集合，从东北方向向我们合拢。
4: 怎么会这样？周军定是认为新皇刚刚上任，趁火打劫，索要俸禄。依臣之见，
5: 当务之急就是调兵北上，阻挡周军的进攻。
4: 好，你现在就
5: 皇上，兵部急报。
4: 说，
5: 周军以攻击我蜀国边境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已失去三座城镇呢，皇上。

0: 殿下，夜色已深，为何还不休息啊？如今大兵压境，我怎么能睡得着呢？臣倒是有一个办法，快说。先皇登基，定会国祚不稳，再加上突如其来的战事，更使人心惶惶。臣民们对新政不抱有任何希望，但如果皇上御驾亲征，打一场胜仗，必能使天下归心。
1: 御驾亲征，好，那我就御驾亲征，亲自去下敌国将领的狗头。

0: 都出去！都退下！
1: 是。
2: 善护法，
0: 陛下真的打算御驾亲征？没错，不怕是个圈套。
2: 是圈套又如何？
0: 这一仗，不是我打出去，就是他们要打进来。
2: 我何不做个一刀两断？不过在我看来，这次并非是了结的最佳时机。周国已经连破我三座城，这一仗我必须打。
0: 善护法，你可愿意帮我？好，只要你将王建交予我，我自然帮你。好。
3: 一言为定。皇上，大学士，情况如何？
4: 宁王马上就要亲自出兵了，诏书上是这么写的：挟王建为力，斩天子圣容，令军心重振，退周国之兵。好，我大哥他总算还是中计了。
3: 周国军队虽然强盛，但我们依然只可智取，不可强攻。我们只要逼他退位，拿回闵生剑即可。
5: 我会在背后。

0: 支援你们，命生间威力强大，你们千万要小心。知道了，师父，我们也会在朗哥哥左右相助的。嗯，你们二人应战，千万要避免伤及无辜，将伤亡减到最低，明白吗？
1: 明白。那我们出发吧。好。
2: 骨头，
3: 嗯，
2: 一切要小心啊！
3: 知道了，东方，你这个大学士当的真是越来越称职了。走了，
2: 嗯。

0: 蜀州两国相交友好，突然发兵责难，不知是为何？
1: 因为你篡取皇位，兵役繁重，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发兵责难，乃是民心所向。

0: 这丫头也来了，白子画想必也在这附近。
1: 见到朕，还不快下跪！你勾结周国，掠我城池，你可是要叛国吗？
2: 大哥，事到如今，你还一丝悔意都没有吗？我若非如此的话，只怕早已死在你派来人的剑下了。你就一点也不顾我们的兄弟手足之情，三番五次想置于我死地吗？
1: 你勾结周国，掠我城池，还让我怎么念手足之情？
2: 大哥，你篡我皇位可以，但你不能鱼肉百姓。你看看，曾经的天府之国，而现在呢？百姓流离失所，有家难回，有国难报。你在你的皇宫里，就真的睡得安心吗？
1: 废话少说！今日成王败寇，三番五次的让你逃走，若不是你犯我，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可如今你勾结周军，惹我边疆，我便不饶你。王剑何在？

0: 找了半天，原来将王剑藏在将士手中。
1: 这是我们兄弟二人的恩怨，不要连累无辜的蜀国百姓。今日就让我们兄弟二人一决胜负。
2: 好，你想死，我成全你。滚！要天！
1: 没事吧？今天就成全你们两个。

白子画，有事你还我好事！大哥，大哥，你怎么样？ 大哥，大哥。

0: 属下呼叫来迟，啊！列将军，你……
1: 皇上，那人明王派人围攻我，大学士早已经把我暗中救下，
0: 那你为何迟迟不出现？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1: 皇上，若非如此，他怎么能在后方帮殿下挡住敌军呢？
0: 东方，原来你早就已经筹划好这一切了。
1: 要说筹划，当然比不上尊上把清水给搬出来。 尊上，这次玄朗能够复位，幸得尊上相助。玄朗代表黎明百姓拜谢尊上。这把敏生剑，皇宫恐怕无力守护，还请尊上代为保管。
2: 希望你经过此番经历之后，能够学会勤政爱民、明敛苍生，也不会辜负清水对你的一番苦意。

0: 尊上，弟子有一事相求。
1: 你起来说话。弟子望尊上恩准，让弟子留在皇宫陪着孟大哥。长留恐怕已经回不去了。即便是回去，那绝情池水，我也趟不过了。
0: 你是周国的郡主，自然有你自己要走的路。我也传信回长留，向师兄说明一切。
1: 尊上，您答应了。谢尊上成全。
2: 清水，你真的想清楚了吗？只要能陪在孟大哥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师傅，我来帮你吧。
1: 好啊。玄朗现在怎么样了？
0: 朗哥哥现在已经恢复了，而且雄心万丈。
1: 希望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可以成为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
0: 嗯。对了，师父，我想我们该动身去蜀山找云隐了吧。

0: 各位掌门，大家远道而来，路途艰辛，云隐是万分的感激啊！如果有什么不周之处，还望各位见谅。长留与各派同出一脉，不必客气。这云师侄马上就要接任掌门之尊了，还能够做到如此的谦虚。
1: 实在是难得啊！在下魏西，见过各位掌门。因家师正在闭关，所以不能亲自见证云师兄接掌蜀山一门，还请云师兄见谅。师父有言，日后韶白门与蜀山定会有望相助。
2: 师姐一路艰辛，真是辛苦了。
3: 长留上仙道，花掌门道。

0: 上界，上界，花掌门。
1: 多谢各位掌门光临蜀山，如有不周之处，还望海涵。客气。
2: 拜见掌门。大家都起来吧。
1: 云影师兄，对不起，我们来晚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掌门放心，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掌门与上仙一路艰辛，还请到后堂休息。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安排掌门和尊上到后堂休息？
3: 是。
1: 明天乃本门的大事，不可有半点差池，听见没有？
3: 是。
1: 那还不快去？掌门，请。
3: 师父，你有没有觉得云影师兄跟之前好像不太一样啊？
4: 怎么了？
3: 平日里的云影师兄温文尔雅、既细心又体贴，而且看人的眼神是充满善意的，很温暖。可是现在的云影师兄，眼神变得凌厉了很多，对待其他弟子也是态度冷漠，对我更是变得有些疏远了。
4: 也许是明人，他要兼任掌门，心理压力过大。
3: 才会导致如此的吧。嗯，
4: 蜀山的旁支繁多，遍及天下，这可比一般的门派来的复杂得多。师父，那你第一次接任掌门也是这样吗？怎么了，师父？啊，没什么，想到了一些旧事，压力是有的，只不过更多的是责任。
3: 掌门，您的房间到了，尊上，您的房间在前面，请跟我来。师父，等我稍微收拾一下，就过去给你请安。不用了，明天就是祭人大典了，你早些休息吧。明天，我终于可以把你还给你真正的主人了。这样，我身上的担子也就卸下来了。 可是明天那么大的场面，我走错一步，说错一句话，可能都会被人笑话。哎呀，可是汤宝，为什么关键的时候就不在呢？哎呀，我怎么办呀？
5: 有我在，可以吗？
3: 东方，东方，你怎么来了？
5: 皇上派我做特使，参加你们蜀山掌门接任大典。哎，我一到可就来看你了啊！
3: 真的，太好了，我正发愁呢。啊，为何事儿愁啊？
5: 还不是明天继任大典的事啊！那些规矩啊、礼仪啊，我想起来我头都要炸了。
3: 这么小的事就把你给难住了啊？
5: 这哪是小事啊！你知道我从来不擅长这种场面上的事情，每次看到一大堆人在看着我，我觉得连呼吸都困难了。
3: 哎，你师父不是在吗？
5: 你大可向他请教啊！
3: 我怕师父觉得我太笨了。那你就不怕我觉得你笨啊？嗯，不
5: 会啊，因为你不一样嘛。我怎么不一样？
3: 因为跟你说话不会紧张啊，也不会有负担，嗯，更不会担心说错话。即便说错了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们认识的时候就是这样嘛。哼，我觉得这话你是夸我。好吧，既然这样。
6: 那我就勉为其难，明天再帮你一次。有你在的话，我就可以安心的睡一觉了。师兄，吃饭了。师兄，哎，师兄，
1: 我在这里。
6: 哎，师兄。
1: 宾客们都休息了吗？都已经休息了。特使呢？
6: 特使拜访过掌门，也已经回房了。
1: 多派些弟子加强巡逻，确保明天大典顺利举行。还有，掌门和特使那边也要留意，有任何的异动，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6: 是。
1: 以后没有我的吩咐，不要来骚扰我。 进我的房门要敲门，知道吗？
6: 是。

0: 师父，小谷，发生什么事了？我刚刚做噩梦了。
1: 没事，不用怕。来，师父，对不起，又把你吵醒了。没事的，你快睡吧。自从住进绝情殿以后，我已经很少做噩梦了，可是这次不知道又是怎么了。
0: 一切都会好的，你睡吧，啊！嗯。快睡吧。师父，我还是有些害怕。
1: 好吧，我留下来陪你。

0: 骨头，骨头，骨头，你没事吧？没事，他只是做了噩梦。没事就好。哎，他睡了吗？
1: 他睡了，我今晚会陪着他。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早点休息吧。
0: 哎，你们虽然是师徒关系，但夜深人静的男女共处一室，这不太合适吧？
2: 合不合适，不关你的事。明晚8点10分，野狗骨头。你到底要跟我到什么时候啊？是你把我赶出家门的，你现在又跟着我，你要干嘛？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我不再是你的家人了。
3: 你赶紧走是我的气话，我跟你道歉，而且我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4: 哥，都收拾好了，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我一个大男人还撑不起一个家了。
5: 明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6: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画千古，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盲系
7: IP
8: 全员出击，够治愈！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够烟火！
9: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7: 大家好，我是杨坤。
10: Hello，
6: 大家好，我是尤长靖。哦，我是万妮达，我是袁一琪。我是朱芳艺。大庸古城，青春归来，7月焕新启幕。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
11: 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12: 听前往秘密基地查收。
13: 有惊喜，是什么呢？
11: 1、2、3。啊！收官不是结束，是再次心动。啊！
14: 这是什么啊？
11: 不是，是妻子的礼物哎。我是这一次丈夫导游团的孙杨导游，也是你亲爱的老公。
6: 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明天是鬼影，
2: 同时两边啊？
3: 对呀、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4: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5: 播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6: 啊。还有这么多啊？
5: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6: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5: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7: 不要。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
8: 哎、就给他卸妆是吧？
9: 没有，我要按一下。
10: 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11: 哎，可以啊，欢迎呀！哎呦，
12: 不错。
13: Thank you.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14: Excuse me. Yeah. This dish,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Yeah. 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0: 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倪掌门，温掌门。
2: 倪掌门，这飞檐为何还未来呀？
3: 他飞檐啊，向来是以姗姗来迟的方式来引万众瞩目。不过你说这花千骨跟云影为太白做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想今天他再以这种方式出现，那恐怕是不太合适了。
4: 尊上，
5: 尊上。

0: 禀掌门，飞掌门不在房间，弟子派人四处寻找，都未找到。
1: 云隐师兄问：“吉事已到，为何还不开始接任仪式？”开始了。
2: 你先去找飞檐掌门吧，你就去跟云隐师兄说，我们现在就开始。
0: 是。
2: 开始吧。
3: 是。
4: 蜀山第357代掌门继位仪式，现在开始。有请蜀山首座大弟子云隐。

0: 当日蜀山惨遭灭门，我临危受命，今天终于可以将掌门之位交还给云影师兄了。清虚道长若在天有灵，也可以含笑九泉。云影师兄天生成厚，遇事由容，宽大为礼，不是稀客，若他接任掌门，必可以重振蜀山，告慰祖师。云影师兄，蜀山就交给你了。
1: 多谢掌门。

0: 这不是太白掌门飞檐吗？现在不能乱，当务之急就是不能让凶手逃走。
1: 马上封锁蜀山，加强结界，捉拿元凶。
2: 是。

0: 尸体内部的骨头、肉身还有内脏全部被掏空，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而且虚顶也被拿走了。
1: 哼，七杀简直是太猖狂了，他竟敢堂而皇之在蜀山大典上去杀人。诸位，这是可忍孰不可忍呐？
2: 能够在各派的眼皮子底下来去自如的杀人，还有谁有这般能耐？
1: 温掌门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就连长留上仙都没有看出来。以我所见，有这般道行的只有杀阡陌莫属。
3: 虽然他们是七杀中人，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无凭无据的就乱冤枉人呢。
1: 你
4: 太白大战之后，飞燕道长把幻四灵交给我，所以太白也没有了神器，所以七杀的人也没有动机去加害飞燕掌门。杀阡陌我们都很清楚的，他要杀一个人一定会大张旗鼓让天下人皆知。
0: 而且飞燕的面目与其说恐惧不如说是诧异，因为人在恐惧的时候会瞪大眼睛，可他不但没有瞪大眼睛，反而皱着眉头，这就说明他死的时候更多的是诧异。所以由此可以推断，飞燕大师在死之前一定认识这个凶手，所以他并不害怕，而是疑惑那个人为何会杀他。
4: 不管凶手是谁，我们都不能自乱阵脚。
3: 事情既然发生在蜀山，我们蜀山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1: 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就凭你？
4: 这件事情事关各派的安危，我们长留不会坐视不管。各位，不管事情的结果如何，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2: 那就有劳上仙了。
1: 对，既然这件事情已经有人出头了，那么我们各位就拭目以待了。
5: 诸位前辈，祭人大典无端被打断，我们是否应该商议一下何日再次举行啊？
1: 事情已经闹到这种地步，接任掌门一事我看择日再选吧。不过在这个日子里你去接任掌门也不大吉利吧。
3: 云姨，
5: 掌门，
3: 真对不起啊，我也没想到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再把宫羽交给你。
5: 一切但听掌门安排。
3: 我觉得云隐师兄有一些奇怪，他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又很看清名利，可是他今天的表现好像非常在意掌门之位。当我把掌门宫羽交给他的时候，他那种热切的眼神让我觉得特别陌生。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
0: 他确实不是这样的人，但肯定是有问题的，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3: 什么问题啊？
0: 既然他这么在乎掌门之位，那为什么要在仪式上作案破坏接任大典呢？
3: 对呀，云隐师兄又不是笨蛋，只有笨蛋才会那么做。那我不应该怀疑云隐师兄。
0: 任何人可能都是凶手，你我包括你。

0: 师父，骨头，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太轻信于人了。那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相信啊？
1: 对啊，只能相信你自己。
0: 不，我相信师父，我也相信你。<笑>
1: 好吧，我收回刚才的话。
0: 总之，此事关系到蜀山的千年名誉。 就算是拼上我这条命，我也要查出真相。
1: 那你打算从什么地方查起啊？如果飞燕掌门的虚底还在的话，我可以把他拿去一宿阁，一宿君一定知道凶手是谁。可尊上不是不让你再接触一宿君吗？
0: 我只是说说而已。
1: 想不到这次接任大典出了这么大意外，骨头，我要马上回一趟皇宫，把一切跟皇上禀报一下。
0: 汤包走了，你也要走啊？
2: 怎么舍不得我呀？你就安心去调查，我尽量帮你打听消息。有什么事，我们可以飞鸽传书，到时候我会尽快回来找你。嗯，那你一路小心。嗯。云影师兄，我是千骨。云影师兄。云影师兄。
3: 掌门有何吩咐？
0: 我没什么事儿。
3: 我就是想跟你聊聊，我可以进去吗？掌门请。掌门请坐。
0: 不用了，云影师兄，你没事吧？多谢掌门关心，我很好。掌门，我给你倒茶。不用了，不用客气。云影师兄，你一直对我这么客气，我都不习惯了。
3: 弟子遵命。
0: 云影师兄，我觉得你最近回蜀山好像变了许多。啊，是吗？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不方便告诉我啊？
3: 没有没有，掌门千万不要多想，弟子对掌门忠心耿耿，绝对不敢有丝毫的隐瞒。可能是最近帮派事务太过繁重，太累了，所以……
0: 没事就好。如果你有什么，一定要告诉我。
3: 你看，好好的接任大典，却弄成了这样。掌门不必挂在心上，择日再举行就是了。哦，对了，
0: 当日太白一战，你追赶云逸，云逸最后掉到哪个悬崖了？
3: 鹰嘴岭。掌门为什么这么问？那你后来都一直没有找到他的遗体吗？没有，那里万丈深渊。
0: 估计他早已经粉身碎骨了。云影师兄，对不起啊，我是不是又提起你的伤心事了？
3: 没事，掌门，时间也不早了，掌门早点回去休息吧。那我就先回去了，这些日子辛苦你了。都是弟子应该做的。我先走了。
4: 恭送掌门。掌门，这是给云影师兄送的夜宵吗？是的，蜀山上下所有事务都是师兄一个人在打理，经常深夜才睡。
0: 那你快去送吧，不然凉了。
4: 是，掌门。
0: 云影师兄那么累，我还怀疑他，真是不应该。

你吃点吧，这是你欠我的，你必须好好活着，因为这是你欠我的。

0: 是我，小不点。
1: 姐姐，你吓死我了，你怎么来了？
0: 是你吹的鼓哨啊。啊？
1: 奇怪，我刚刚明明在洗澡，根本就没有吹过这鼓哨啊。
0: 哎，管他呢，反正让姐姐好好看看你。
1: 姐姐，我有重要的事情问你。太白掌门飞檐被杀，手段非常残忍，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吗？
0: 哼，笑话，飞檐那小子配得着我亲自出手吗？嗯，
1: 那就好，那你赶快走吧。
0: 我刚来你就赶我走啊？
1: 你快走吧。
0: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啊？
1: 我没有生你的气。姐姐，这些话我们日后再说。你突然被古少骗到这里来，这背后一定有……
0: 不用走了，他们都已经来了。
2: 杀人凶手一定会回到现场查验。沙杰墨，此刻你还有何话可说？
1: 这件事还未查清楚，不能这么轻易下定论。
2: 花千骨，你个臭丫头，他还真把自己当成一个好人了，你就是内奸。哼，花千骨，你身为蜀山掌门长留首徒，你竟敢勾结七杀殿的魔头来残害同道，花千骨，你该当何罪？
0: 我告诉你，你冤枉我也就罢了，竟然敢冤枉小不点，我看你是活腻了。
3: 花千骨，你勾结邪派七杀，放火蜀山青玉，今天我就要替历代仙尊清理门户。
0: 云逸，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3: 你认错人了，我是蜀山云隐。
0: 我管你云隐也好，云逸也罢，你们今天都得死在这儿，真的很讨厌你们，口口声声说什么伏魔卫道，简直就是黑白不分，颠倒是非。
1: 姐姐，不要滥伤无辜。不要再打了，
4: 小谷。
1: 沙姐姐，我求求你，不要跟师父打了。师父，沙姐姐她不是凶手。我求求你放过他吧。沙姐姐，我求求你不要跟师父打了，你快走吧。
0: 哼，白子画，你今天要跟我打，我也不会跟你打的。小不点，跟我走。
1: 我不能跟姐姐走。

0: 话，我的火凤日行千里，你是追不上的。有本事来七杀殿要人！
1: 这人呢？这是杀了呀，还是跑了呀？
2: 就是啊，这杀阡陌跑了也都罢了，难不成花千骨也跑了？
3: 杀阡陌把他带走了。
2: 什么？哎呦，我说尊上啊，你看看我这手腕都伤成这样了，何况他还杀了我们那么多人，难道你竟然把凶手给放跑了？哼！
4: 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就算不是故意放走的，但此事尊上也是难辞其咎啊。
3: 没错，此事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以杀阡陌的性格，他要杀一个人还未动手之前就已全天下皆知了，又何必暗杀呢？我想这件事情另有隐情，如果各位相信我的话，再给我一些时间调查，如果花千骨真的与杀阡陌勾结残害同门的话，我绝不会放过他。
4: 这人在杀阡陌手里，就算他是凶手的话，你又能拿他怎么样呢？哼，人抓不回来，一切都还不是空话。
3: 我白子画的徒弟，我最清楚不过了，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0: 沙姐姐。
1: 圣君，恭贺你擒获花千骨。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小不点是我请过来的客人，都给我小心伺候着。如果他伤到一分一毫，我一定会让你们掉一层皮。小不点，你看看姐姐这儿是不是比你那个冷冰冰的绝情殿要强上许多。
0: 姐姐，你这里很好，可是我身为掌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能不在呢？而且师父知道了肯定会生气的，我必须得离开。
2: 我就是要他着急。白子焕有你这样的徒弟，我都有点妒忌他了。
3: 单春秋，
4: 属下在。
2: 太白掌门飞岩在接任大典的时候被杀了。
4: 不是属下所为。
2: 我没说是你干的，我要你在魔道中好好查一查，看看是不是我们的人所为，能不能找到凶手。
4: 属下遵命。
2: 小不点，你看我都已经交代他们了，你就安心的在这里等待吧。
0: 姐姐，如果这样做的话，周仙肯定会为难师父的。
2: 你没有看到那帮人都是一副什么样的嘴脸吗？他们冤枉我也就罢了，我根本就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可是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便要抓你，那我可万万不能答应。不过你放心，蜀山只要不内讧，乱不了。至于你师父白子画，在这世间除了我能动他，怕是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伤他了。所以啊，你就安安心心的在姐姐这里住下，等他们来求你回去。
0: 姐姐，我想去一趟太白山。
2: 去太白做什么？
0: 去鹰嘴岩看看能不能找到云逸的尸体。
2: 你还管这事儿啊？你让他们去折腾就好了，你就安心的在姐姐这儿待着。
0: 姐姐，我真的必须得回去。
2: 你是不是又要跟姐姐说正邪不两立呀？
0: 没有没有啊，姐姐，我没有。
2: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昭告天下，说你花千骨是被我杀阡陌抓到七杀殿上来的，而并非是你自愿的。

0: 怎么样，小不点，这个房间你喜欢吗？
1: 姐姐，我真的要回去了，否则师父会担心我的。
0: 小不点，总之今天姐姐留你是留定了。你喜欢吗？
1: 姐姐。
0: 小不点，不要生姐姐的气，姐姐也是担心你。既然我们两个人相识的事情被他们发现了，他们必定会大做文章。白子画那个人又迂腐得很，万一他也不相信你要处罚你呢？
1: 师父不会的。姐姐，你真的是因为听到鼓哨声才敢去蜀山的吗？
0: 这是我的独门暗号，我是绝对不会听错的。小不点，你不相信姐姐？
1: 我当然相信姐姐，但是我确实没有吹过鼓哨。也就是说，有人故意吹响鼓哨，引姐姐赶去蜀山，
0: 然后让众人指认我是凶手。
1: 所以，引姐姐赶去蜀山的人，就是真正的凶手。
0: 小不点，我有办法查到谁是凶手。
1: 好啊，那姐姐你去帮我查吧。
0: 姐姐可以去帮你查谁是凶手，但是你要在这里陪姐姐七天，七天之后姐姐就送你回去。
1: 姐姐，
0: 好了，你就相信姐姐，姐姐七天之后一定送你回去。我现在就去帮你查谁是凶手。

0: 我忘了告诉你了，我马上就要成为蜀山的掌门了。恭喜你，如偿所愿了。现在你应该满足了吧？你欠我的，又何止一个区区蜀山掌门就能还得清？
1: 我都已经跟你互换身份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0: 哼，忘了告诉你，等我拿到了敏生剑。
1: 我就能真正杀了你，而不会反噬到我自己身上。如果我死了，才能还你自由身的话，那你尽管杀了我吧。哼，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你可别忘了，关在这里的是你。难道你有选择的权利吗？我不求你原谅我。
2: 我只希望你能够幡然醒悟而已。我上蜀山拜师学道已经12年了，不算上你在我身边做影子的这些日子，我们已经认识12年了。这12年来，我们同桌而食，同梦而醒，一起修行，一起练剑。就算我真的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可在我的心里。
0: 早已经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弟弟看待，
2: 云逸，在你的心里，难道对我就真的没有一丝的兄弟之情吗？没有，我依靠你，那是迫不得已。我保护你，乃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在我心里，一直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你不早点去死。好，你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
0: 不管你是让我活还是让我死，我只希望你不要再出去害人了，能以新的身份好好活下去就行。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的。我要让那些伤害过我、看不起我的人，统统的付出代价。

0: 师父，你再怎么样也没想到我会坐上蜀山掌门的位子吧？不论是你是云隐还是花千骨，都休想阻止我。
1: 谁？

0: 恭喜啊，要当蜀山掌门了。我是果真没有看错人。
1: 护法，这不也是托了您的福吗？
0: 我这次来是取六界全书的，你已到手，是也不是？
1: 的确如此。哎，可我不明白，护法一直念念不忘这六界全书到底有什么用？那里只记载了一些无聊的六界史实罢了。
0: 你知道什么？当年赤炎魔有一毒窟，里面全是他炼制的天下制毒，其中有一位叫行尸丹，让人服下一粒，在一炷香之内定会完全服从于你，任其左右。这些六界全书定有记载，我只需要知道魔窟的准确位置，行尸丹手到擒来。
1: 你要找行尸丹？难道你想控制杀阡陌？

0: 护法，禀告护法，怎么样？行事丹找到了。记住，不能让圣君发现。属下遵命。圣君因为留下之事，至今都不能够去抢夺神器。 既然我不能够帮他了却心事，那我只能让他忘掉。
1: 护法，妙，实在是妙。这样一来，咱们无需隐瞒，圣君便会自动去抢神器。

0: 是谁让你进这房间的？是盛君让你住留下的房间。这里是留下的房间啊，我看里面的陈设都没有动过，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沙姐姐对留下的事情还是无法释怀吗？我劝你最好少管闲事。你看上去好像很在乎沙姐姐。
1: 既然你这么不想让我留在七杀殿，那不如你找个机会带我出去吧。顾法，难道您就这样让华千骨走了？
0: 没那么容易，派人跟着他。这次务必要取他首级。我要圣君再也见不到他。
2: 是。

0: 圣君，你说我这么做是对还是错？
1: 圣君做的当然是对，
0: 可是小不点他还在生我的气，他原来从来没有生过我的气，只是七日之后就是留下的忌日，我只想他能陪在我的身边。
1: 圣君，这里有一碗银耳莲子羹，是花千骨特意为你下厨做的，请圣君享用。
0: 你说什么？是小不点特意为我做的？
1: 是。

小军，你说的属下都帮你记着。你说有一统天下，属下今日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成就圣君的千秋大业，希望有朝一日圣君你能明白属下的一片苦心，所以你要完完全全忘记刘向，忘记过去所有的痛苦。圣君放弃的，我会一一为你做到的。

0: 诸位，花千骨和七杀沆瀣一气，败坏我蜀山门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蜀山屡遭重创，不可一日无主。我想问问大家，对于此事有什么看法？
1: 当此多事之秋，云隐师兄应尽快接任掌门之位，主持蜀山大局。
0: 此事应该问问尊上。我们蜀山的内部事务，何需要去问外人？
2: 师兄，尊上有急事找你。
0: 好，我忙完就过去。
3: 云隐师兄说，云逸当时就从鹰嘴岩跳崖自尽了。经过了几个月，尸体应该也找不着了。风吹雨打，也没有踪迹。

0: 这么窄，奇怪，怎么什么痕迹都没有了？糟了，也就是说，云逸没有死，还有可能会再以云逸的身份混进蜀山。不行，得去告诉师傅。 是你！
1: 我们今天来就是为了要你的人头的，给我上！

0: 圣君身体似有不适，恐是连日来未夺神器太过操劳。
1: 神器，对了，现在一共夺得几方神器？
0: 圣君恕罪，迄今为止只有谪仙散。
1: 废物，要你们有什么用？
0: 圣君恕罪，实在是因为之前有留下，之后又出了一个花千骨。
1: 留下？什么留下？办事不利，不要给我找什么借口。
0: 是啊。
1: 对了，小不点还在我这儿，小不点呢？小不点呢？
0: 圣君，圣君，
1: 小不点，
0: 圣君，
1: 小不点，
0: 圣君，
1: 小不点，
0: 圣君，
1: 小不点人呢？
0: 圣君，花千骨打晕几个手下，逃走了。
1: 什么？他逃走了？为什么？为什么要逃？难道他还没原谅我？他还在生我的气，不是说好要陪我七天的吗？我到底哪里比不上白子画？为什么？
0: 哎，圣君，圣君，圣君，圣君，圣君，圣君。
2: 师父，师父，
3: 小谷，进来再说。还好这毒只是普通的，师父已经帮你全都逼出来了。
2: 师父，大事不好了，现在那个云影是假的。
3: 为师都已经知道了。
2: 那真的云影，是不是已经遭遇不测了？
3: 不会的，没有敏生剑，这个云影永远伤不了他。对了，你不是和沙千墨在一块吗？怎么会中毒的？
2: 我跑出来了，后来被那个旷野天。
4: 云影前来拜见，
3: 请坐吧。
4: 不必。如果尊上是想干涉我们蜀山甄选掌门之事，我看还是免开尊口吧。
3: 师侄误会了，此番请你前来是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这是敏生剑。
4: 啊，敏生剑？
3: 没错。
4: 敏生剑应该在蜀国皇宫，为何会在这里？
3: 这敏生剑是蜀国皇帝交给我保管的，此神器姿势体大，不应该只交给一处保管，应该分散给各派。你们蜀山呢，现在重整旗鼓了，保管此神器最为合适不过。再说了，这敏生剑可以斩断你家族的诅咒，让悲剧不再发生。这想来想去，还是由你保管最为合适。
4: 尊上放心，我一定好好保管此剑。

0: 下去吧。
1: 在下告退了。
2: 师父，你真的把敏生剑给他了？
0: 放心吧，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

0: 你逃不掉了，跟我回去。看来今天你是不会放过我了。我只想知道真相。
1: 真相。
0: 我现在就让你看看真相。

0: 你到底是谁？我是谁？我这一身的伤，不都拜你所赐吗？这是因为你中毒剑而留下来的。我的右肩是因为你练剑时被砍的，我的腹部是你在峭壁上被划破的。看着眼熟吗？ 你痛苦过吗？你从小就有快速治愈、永不受伤的异能。你们想过为什么？你们想过为什么？孟家一脉，自古双生，我知而你不知，因为我就是你出生之后片刻出生的弟弟，我就是你的近身异形。
1: 替你伤，替你痛，替你承担一切的后果。
2: 为什么会这样？
1: 我们孟家的儿子的鲜血早被静影咒所诅咒，此咒不除，我永远无法翻身。
3: 古城青春归来，够好看！姐姐从头而来，古城新颜一键解锁，
4: 够好听！
3: 零距离感受烂大厂，姐姐歌手首对线，
5: 你站哪一队呢？
6: 够好玩！萌系 IP 全员出击，无论几岁，
7: 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大家好，我是李小雅。大家好，我是李晟。大家好，我是安琪。大家好，我是梦辰。我是主持人小琪，齐思钧。
8: 大庸古城。 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七月十一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七月十二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影视出发，接下来是。 七次的浪漫旅行，2026。
9: Next station,

0: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点开 VIP 趣味日历，福利天天见。玩芒果翻翻，解锁权益好礼，升级 V9享特权。
1: 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爱他美领益提醒您本期看点。
2: 回去做饭，

0: 玩会儿吧。
1: 你要干嘛？你要找啥？我帮你找。
2: 我
1: 咱俩搞一下，
3: 弄一个隐藏菜单，
2: 真吓人。
4: 婚姻卡牌，每一个错彩牌都是一道题，最后看你的底线剩多少。亲友催生，子女叛逆，
5: 好难呀、啊！分房睡，你这个也太难了。

0: 出发了，手牵手。哎呦，这就是。
1: 太晒了，今天。我的天哪，太晒了。
2: 亲爱的，早。早。
1: Hello
3: 啊。睡得好吗？对，我也是。睡了4个小时吧。嗯，我也睡不太好。2点多外边有声，3点多开始青蛙叫，也不是癞蛤蟆是青蛙，5点开始鸟叫，挺原生态的，肯定是环境好。美女。
2: Hello。
4: 早。哥。
3: 好的，那我们现在准备出发。我们现在前往应天门。然后应天门的票也是在这里。OK。你们早上吃了什么呀？我吃了一个那种小小的牛角包。咱也可以一会儿路上看看有没有超市，我看一下啊。如果一会儿能买个灌汤包牛了。
2: 对，浩哥的心愿，我们可不可以经过灌汤包下来吃一个？
3: 我看看啊，这10、12分钟的路程能不能搜到一个灌汤包？
5: 你问一下这个司机，
3: 师傅，我们路上有什么好吃的灌汤包吗？
5: 灌汤包是开封的。
3: 哎，洛阳好吃的是什么呀？来了必吃的。考虑了半天，
2: 不是这里的 ，sorry。
6: 一会儿整个肉夹馍或馅饼啥的，有路过就买一个就吃了。有面条哎，刚看到新安烫面饺，
7: 哪个比较好吃？点的人比较多。
3: 就是烫面饺蒸饺，因为我们是现做现包现蒸的。
8: 先来2笼烫面饺吧。哦，
9: 那就烫面饺，对对。馄饨是现包的还是速冻的？
10: 现包的。
9: 你给我包一个，然后能不能汤给我少一点，然后碗给我多套2个，多少钱？我先把钱给你付了。哎呀，你不用。不，这得付这，钱给你得付啊。
3: 来个肉夹馍吧。
11: 你的。
3: 一个。
11: 好嘞。
3: 肥瘦不要钱瘦的。
9: 可以。
3: 好吃吗？
12: 可以哈。
13: 我看就很脆，这有水呢，拿着水吧。你看我们这气氛特别好啊，尝尝。嗯，这别人可喝不着。不错，这个。我都没看出来，我天天看你们的节目，因为我知道你这儿有个痣，我都没印象。平常我在电视啊，可爱看你们那个节目，叫啥呀？叫啥节目？天天看。
3: 妻子的浪漫旅行。
13: 妻子的浪漫，比节目上瘦可多。
3: 是吧？
13: 知道吧？
14: 特别好听你说话。你好，我要跟你一起去爬山。讲什么？我老公最近在外面被一堆人说你帅，说帅没用，已经是我的了。你好。哎呀，阿姨你好。哎呀，这就是夕阳吗？长多帅呀！你看看。
15: 来进来看看，
14: 那我点了，我得等他做，他得对他帮我快一点点。好，谢阿姨。
15: 好，薇姐，我天哪！
14: 我昨天还发烧。咱们啃一口脆的，不敢吃。这个可以来个，这老热了，鸡汤。
15: 老公，等等吧，再等等。
14: 苏打水，你可以喝，它是没有气的那个，有点微微甜。
15: 冰的话就算。
14: 我去给你买个入汤温。
15: 它只有冷的了，它没有常温。我先给你暖一个。只有冰的。
14: 我先去问一下它有没有。我问你，角落里面多少了？
15: 那退2瓶就好了。
14: 我怕你要这个味道。
15: 退2瓶冰的。
14: 不用，大家都能喝。
15: 谢老公，
14: 送的。买的。
15: 哦哟，还这么有情调。
14: 买个花，有没有什么好看点的花？
16: 哎，你自己有玫瑰。
14: 紫色、白色、红色，紫色吧，紫色吧，紫色吧，拿一支就可以。你是唯一啊！你欠我一个。
15: 等等吧。
14: 别等。
15: 这都是热的。退。

0: 好看，非常好看。
1: 你知道为什么买一只吗？
2: 一心一意啊。
1: 错，你是唯一。
3: 到了，
4: 就在那儿了吧？目之所及之处啊，就那儿，就那个。
5: 应天门，隋唐第一门，目前国内发现等级最高的城门楼遗址。应天门的五凤楼建筑形制，对故宫午门等后世都城宫门建设影响深远。隋炀帝自此开创万国来朝，武则天在此登基称帝。应天门不仅是古代国家和皇权的象征，也是隋唐繁华盛世的见证。而如今的应天门，不仅是大唐盛世的活化石，更是火爆全网的出片神地。夜幕降临，一秒梦回大唐。登阙楼，超绝机位，成就绝美，氛围感大片。
3: 太好看了，就是那种泱泱大国的感觉，
2: 很震撼。用他们的视角，然后走过他们走过的路，觉得还是挺神圣的，挺特别的。
4: 那我们现在上六楼
0: ，OK。
3: 哇，真好看！有没有
6: 君临天下的感觉？
3: 是不是？
7: 下面乌泱泱全是人。
3: 对啊，全在看着你。
7: 兵临城下。
3: 而且能站在这的都不是普通人。我们这多牛！就这些都是我们的。进去参观一下，
6: 这里面是干嘛的呀？
3: 喝茶的吗？
6: 啊，他这是在这边可以喝点东西的地方。不是，你坐这儿，像是迎宾，
3: 像迎宾。我还觉得我很有架势，
6: 没有像是官家人的意思。
3: 哎呦，有那味儿，老公，起。今日见众爱卿，由秦昊老师为我们击鼓助兴。
6: 我乐器是样样精通。哒哒哒哒哒。
3: 好听哎！哎，你怎么会的呀？你怎么知道这么用的？
6: 电视上看的。
2: 哎，老公，你早上看完第四集什么感觉？
8: 所以当时，就看完的片子，我最大感觉就是咱们就是缺失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反正我觉得通过这个节目，我觉得这其实挺好。导演不是说只有感情好的夫妻才敢来咱们节目吗？然后我在想，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来上就是一种勇气。我觉得来了以后，其实。人生每个阶段都是在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地去成长。那通过节目其实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需要去改进。那其实家庭就是在不断的一个修正的过程中，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我说有没有道理啊？
2: 没事啊，你说出来你的想法，我就知道你的想法了呀。就我特别想听一下你的想法是什么样子。
8: 而且其实我觉得，包括你以后也是，其实有想法、有需求，我们要表达出来。我觉得多沟通沟通。哎，你过来，我给你拍个。
0: 哎呀妈，那不行，那丫鬟才做的那一群。站好，站好。
4: 还可以。
2: 一起拍一张吧。
9: 阿姨。
2: 好，谢谢。
4: 刚准备一个字。
9: 现在开始。
0: 没有人能拍得比你好。
2: 你觉得我是在你眼里最美的？
0: 算不算？
10: 照的真美，
11: 绕一圈吧，看看祖国大好山河。
4: 这五座山像雕像。
11: 那个塔那儿是吧？
4: 那是干嘛呢？摆摊呢。
11: 这广场会不会？你看有演出的，晚上肯定有那种演出。
4: 哦，睁不开眼我。
11: 好刺眼啊！下酒窝。
4: 我那是梨窝。
11: 小宝。
4: 大傻子。好漂亮。
11: 这个也好看。
2: 你帮我捋捋头发吗？
10: 少爷，您约人家在后花园干什么呀？
4: 还很好哎，
11: 好看好看好看呢。
10: 好好看哦。
12: 新来大旅行2026，请别人打卡成功。
0: 不待会就干啥去啊？下一站
13: 给大家做一做饭。
14: 哎呦，上车了啊！哎呀，
15: 出发了哈。嗯，
4: 我们回去大概34分钟，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
15: 好的，队长。
14: 回去干活，做饭。
15: 哎，我期待了很久嘞。
4: 静姐，你猜我做什么？
15: 跟你们有关系。就第一天，你说我们每个人的菜名。
4: 对。云端棉花糖，勃艮第红酒炖牛肉，
15: 哇，可以哦。
4: 八角玄冰草，
2: 八角玄冰草，
4: 飞天黄鱼，
15: 就端上来的时候是这样的，
11: 感觉还挺下饭的。飞天黄鱼，
16: 我还做一鸡肉，我还炒个鸡。
17: 那今天晚上饭还能吃了吗？咱今天晚上的饭啊，
4: 放心，来得及，
17: 来得及啊，
4: 来得及。
10: 我在家里的时候，潇潇在厨房练菜。
4: 这都说都说了，我就给他做出来。
15: 到了，
2: 回家。
4: 走吧，
11: 走。哦，
15: 好好看一眼这个地方。
2: 昨天晚上来，我都没正眼看过。
18: 采访一下新婚人士，你觉得什么是你老公送你的最好的礼物？
10: 大概就是帅哥厨房每天出品的不重样的私房菜吧。你呢？
18: 我觉得我现在更多的是一个送礼物的角色。作为妈妈来说，能陪伴宝宝一生的最好的礼物是健康体魄和探索世界的好奇心。所以我选择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源自护菌是源自妈妈的自护菌，给宝宝最好的礼物源自妈妈的自护。
10: 那你这个礼物真的赢了。耶、
16: 就直接去厨房呗。
4: 可以啊，
16: 走吧。你买的青椒是螺丝椒还是青椒？
4: 螺丝椒。
16: 太棒了。
4: 秋月梨冰草。哎呦，谁的歌啊？这是你们播的吗？鸡腿儿，黄鱼吗？
19: 老抽、蚝油、香油、花椒、草果、白芷、干辣椒、
20: 绿色菜、口蘑、
21: 鸡蛋
4: ，OK， 全部完事儿，一个没漏。

0: 需要我做点什么？哎，哥。
1: 提供情绪价值。
0: 那我就那提供情绪价值，就哇，好棒啊，这刀工。我现在就是莎莎的作用在这边。哇，真的好棒！你看，你看他切成这样子，你看，你看，真的好棒啊。Nice。潇潇，你怎么这么棒？
2: 我接不住，哥。
1: 他这个削皮器在那
0: 儿？哎，那在那儿呢。
1: 那是开瓶器，那也是开瓶器。
0: 搞那么多开瓶器干什么呀？
1: 没事，拿勺刮就行。嚯，
0: 这刮的真熟练。这刀工怎么？
2: 这是刀工啊？
0: 一般人这哪有这能耐？快，这刀洗的真干净。哎呀，
2: 这口才太好了，不提我情绪价值吗？那怎么办啊？那我能干嘛呢？嗨。
0: 下面做什么呀？
1: 没事，要不跟他们玩会儿吧。
0: 我跟他们申请去女生那组，给他们那个端个茶、倒个水的。他们非让我们来这边。那谁还没来呢？那个孙杨还没来呢。孙杨来了更多余。
3: 妈，这是美食节目。我跟你说，我需要帮你干嘛吗？给你打个下手，你切个啥？你要干嘛？
0: 你要没事你就提供点情绪价值吧。
2: 哥，那帮我洗洗菜好不好？
3: 可以，要帮你要洗啥？
2: 就都可以洗洗，然后洗完就一样装一个盆里，好不好？
3: 就把这些都洗了。

0: 我把鸡块洗一下。好了，梨洗完了。
1: 哎呦，这摆的感觉直接可以上菜了。
0: 还有什么呢？
1: 我会不到我。哎呀，
0: 这是做什么呢？这是
1: 我把肉先切一下。
0: 牛肉啊？
1: 嗯。
0: 这是勃艮第牛肉吗？一会儿做。
1: 对。
0: 这不是勃艮第啊。这不是勃艮第啊。
1: 这个勃艮第太贵了。
0: 那咋呢？那咋呢？那这名不能叫勃艮第牛肉了，就最多叫红酒烩牛肉。
1: 红酒烩牛肉。
0: 你这个火候倒是掌握好一点的啊。
1: 好嘞，
0: 不太热。
1: 好嘞，好嘞。
0: 哎，我找到自己位置了。
1: 别，
0: 我觉得那个，我看看，再加一点，
1: 再加一点，那我再加点。
0: 对，女生爱喝，他们爱喝那个红酒。
1: 好嘞，好嘞。
0: 这道菜他们能喜欢。
1: 行，
0: 好，别揉时间太长了，一会儿老了。好，别揉时间太长了，一会儿老了。
1: 不是，我吸水呢。
0: 水分得吸干啊。你这是干嘛呢？
2: 把那菇的那个根给它拔了。
0: 嗯，洗干净的。鱼能洗吗？
1: 可以洗洗。
0: 你去看那边吧，我们来就好了。
2: 你放着吧，然后我来了。
0: 他负责洗，我负责递。
2: 对，这个比较我没哥你放着吧，那太累了，那还。
0: 没事没事。那我实在没事干。哎呀，技术不行啊。
3: Hello。来了来了，这边是餐厅的那边，然后那边是他们做饭。哇，哎，我们先去参观一下好不好？
4: 我好，
3: 走。
5: 怎么样啊，各位大厨？
6: 好香啊！
3: 浩哥没给你们捣乱吧？
0: 可以了，可以做了这个。
3: 老公，你这样好帅哦！刚刚做饭的样子。
7: 哎呀，老公，你负责洗菜啊？
2: 好，我把这菜洗了。
7: 你洗菜，我绝对放心，肯定最巨干净。
8: 大厨，孙大厨。哎呦，
3: 小宝，你现在做啥呢？
1: 我把那个炒鸡做出来。
3: 哎，人家说男人做饭很。

0: 性感是真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从来没看过他们表情这么严肃过，第一次。
2: 不是，主要你一说性感了，我就得认真一点。
3: 需要我帮忙吗？
4: 没事没事，老婆，你不用多说，
5: 有味道。
6: 我帮你躲远一点，油烟太大了。
0: 好，我去旁边，我在这儿。
6: 我说怕你们在里边油烟味太大了。
0: 走，姐妹们，我们去聊天吧。
1: 好，
0: 交给男人了。
7: 加油啊！加油！
8: 加油！加油！加油！
7: 辛苦了。
4: 拜拜，老婆。
9: 你姜还用吗？
6: 姜不用了，我给你们留的。
9: 太好了。

0: 啊，这个青椒是后放进去的。
1: 对，
0: 这个跟东北的乱炖有一定的区别。嗯，东北乱炖是一锅炖。
1: 对，这是取最后那点清香。
2: 嗯，好香啊，
3: 真的好香。嗯，
2: 感觉我们就在自家客厅，老公们做饭呢，我们在自己家客厅聊天呢。
4: 对呀，
3: 我们先玩游戏吧。
2: 好，
3: 现在很流行这个，它会有一叠婚姻卡的卡牌，嗯，然后有一叠是婚姻里的行为卡牌，嗯，先挑六个你觉得婚姻里最重要的东西，挑完这六张牌之后，你就去挑行为卡牌。我是接受频繁异地工作，因为现在已经是这样。
5: 婆媳矛盾，哎呀，
2: 你这太难了。
3: 你就用你的底线去换。哦，最后看你的底线剩多少，什么东西影响了你的底线。哦，我们先找六张，就是婚姻的底线。
2: 好，我得先摆出来看看都有些啥。
5: 好想都是，好想选好多呀。
3: 先把一定不要的丢掉。行，选完。
5: 我也好了。
1: 哎，上菜。哎，上菜。哇，山东炒鸡。
2: 我们不用等他们一起吃吗？
1: 没，就一会儿再等就凉了。
3: 是，
2: 凉了确实是不好吃。
4: 菜凉了就白费他们的心意了。
5: 哎呦，太香了！
4: 太香了！
3: 太香了！
5: 像那个饭馆里出来的。
3: 我天，这个颜色。
4: 对呀、啊，色泽。
3: 这个焦糖色，这。这比菜馆做的还好，因为菜馆有的时候都做黑了。
1: 情绪价值给太足了。
3: 不是，是真的，我很挑颜色的。
1: 尝尝尝尝。
2: 热热的，先趁热吃。
3: 好。
1: 我稍微时间弄得短了一点，我怕那个会老。嗯。行吗？
6: 走。哇，
3: 今天辣的恰到好处。
4: 哇，好香啊，
3: 这拌米饭绝了。
4: 嗯，对。哎呀，
5: 你这天天有这口福啊，
3: 而且太嫩。哎，
2: 我可不可以去北京跟你学？
3: 太好吃了，好想分享给我老公。我老公感觉饿了。哎，
0: 啊，给我闻饿了都。
7: 你不刚吃个，下午不刚吃了驴肉？
0: 对，我现在真的又想又能吃了，要做好了，长身体的时候。哇，这刀工不错呀、啊，咱留就留这么一块，别的不要是吗？
7: 别
0: 不要，
7: 别我吃掉一会儿。
0: 那是鸭胗啊！啊，
1: 我还做一鸡肉。
0: BGM 响起，咚咚咚咚咚。嗯，好香啊！我建议那个一会儿做好了，别等着一起吃肯定那个锅气就没了。
8: 我懂了，就是意思你就是你一会儿一定要先过去先吃，是不是？
0: 不是，那我能去尝一口吗？
3: 好好吃哦，嫩不嫩？嗯，辣的恰到好处，
0: 好好吃，
3: 是不是？哎，
0: 你要再放点肥肠就好了。
1: 我还要真有，真挺好吃。
0: 是吗？放肥肠。
3: 是不是好好吃、老公、我就知道
2: 感觉一会儿不够了。
1: 哎，他这火特别好，
3: 是吧？
1: 咱家要是这种火天天给你做饭。这灶太棒了，你们玩你们玩，我就帮忙。哇，
3: 你要装这个灶的话，我们天天去你家。
2: 然后接下来是干啥来着？
3: 我们先简单说一下，就是这六张，我们再来翻那个挫折牌。
2: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无条件信任对我来说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信任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的彼此陪伴生活。安全感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生来都是孤独的，那么是互相给安全感，你才能就心里踏踏实实的生活。在生活的同时，我希望双方都不要失去自我，因为我爱上的就是当时是你本身的这个样子。陪伴我觉得是用时间来证明的一件事情，责任感就是也看人品了。嗯，就是遇到很多事情，他能不能，扛起这件事儿，他能不能有担当，他能不能就是不那么自私。 共同成长，就是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可以互相陪伴，互相去帮助扶持对方。
5: 嗯，对，我觉得我们其实也选的都差不多，就是我选了同频，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同频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你的想法还有你的做法有没有跟你是一个频道，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在一起就不会那么的心累。嗯，情绪稳定，说实话能控制住的人其实我感觉是很厉害的，然后的安全感呀，共同成长，自我啊，责任，就是刚刚纯姐说的，基本上是类似的。嗯，
4: 我跟大家选的不太一样，我先选了自我，因为我本身在2026年，我的课题就是说找到自己完全的主体性。曾经嘛，我就是比较弱势，很容易被欺负这样，然后只是刚好因为接了一个角色，然后他改变了我，让我变得更加的勇敢和为自己多多的争取，所以我觉得有自我的感觉真的很棒。然后坦诚，我其实就是希望我遇到的人是很真诚的，就是他对我是真实的，不要虚伪。浪漫高颜值说起来就肤浅了，我的高颜值并不是说他要永远年轻，而是他老了之后都有他那种气质的美。
2: 那你老公高颜值这个毋庸置疑，
4: 那折翼之疑，
5: 从内到外
2: 又高颜值又高，尤其刚刚做饭的时候，
4: 对，做饭的时候他可帅了，他做饭的时候非常非常帅。
6: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排序，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试一下。所谓的排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两个人的，这其实是一个人的。我知道很多人看完就是说，你看他们都有选自我啊，伊能静没有选，他没有自我。其实不是，首先我没有选自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没有自我没有办法经营好婚姻，就这是一个基础。就是我觉得我们14年相遇，11年婚姻，然后我也50几岁了，我现在深深的感觉到没有自我的人是没有办法走长久婚姻的。
4: 是
6: 因为你永远依附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话，你失去他的依附，你就会想要再找感情，对不对？然后你感觉今天他对你不够好了，你就会觉得
2: 他没有责任，
6: 他没有责任感。所以当没有自我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存在，所以我就没有选他。然后我觉得专一是两个人一定要共同完成，所以我会觉得专一这件事情是爱的最高级别。再来我觉得是责任，什么时候让你不想不愿意放下这个人，有时候真的不是爱，是责任感。夫妻除了爱情有恩有义，义是什么？你不好的时候他一手搂住你。恩是什么？恩是比如说像我自己小时候没有父母，那我觉得秦老师给我一个很大的恩情，就是他把父母带给我。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有说不完的话，但是不一定要同频。情绪稳定是吵架的核心，跟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爱一个人的时候，不是爱他的高处，是爱他的低处。因为高处他能给你费洛蒙荷尔蒙很激情，他能给你所有啊，可是哪一天吵架的时候，他可能把所有过去你的好都有可能推翻。可是情绪稳定人，有自我的人，我再说一遍，不会做这种事情。最后共同成长，有了前面这些，你又喜欢分享，又这又专又责任，你俩就在成长的道路上。
4: 境界已经是高阶了。
6: 我小时候一定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这边刚好是一个阶段性，一个月，
4: 对
2: 对，快一年，
5: 4年。
6: 11年，所以这个太就是这么一看，你就会觉得我看到了所有，
4: 其实是符合的，对不对？
6: 对，太符合了。
5: 对对对。
6: 再来翻那个挫折牌，
5: 抽吧。我要这个，
4: 我要这个。
2: 子女叛逆。那张应该给我才对。我接受子女叛逆，因为我自己也有叛逆过，
6: 很好。
5: 频繁异地工作，
6: 我是接受频繁异地工作，因为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4: 亲友催生，我完全弄不了，怎么办？因为我生只会因为 我的爱情和我自己想生，然后我老公想生。
3: 妈妈姐拿这一个换。
4: 啊，要拿什么换啊？啊，我每个都不行啊。是因为我觉得孩子是要有责任感的，怎么培养他是要付费心力，所以无论是朋友催啊，或者爸爸妈妈那边啊，然后也打动不了我。我把浪漫拿掉。
5: 好，可以。
4: 可以。
5: 可以拿掉浪漫吗？
4: 可以啊，因为浪漫我给好了。
5: 对，有道理。
4: 没关系。
9: 继续关注。
5: 我也得拿掉一个，我想想啊。
3: 哎，他那个很难。
4: 你是什么的？
3: 失去工作呀，不可能的。
5: 那就。那我只能用同频换了。
3: 因为还可以共同成长。
5: 对。
3: 哎呀，我抽到好简单，舆论争议谁在乎啊？
4: 那这个我能接受，我就留着。
5: 留着，留着，留着。
4: OK，
3: 我可以接受不够爱了，不够爱了不代表没有爱了，没有爱了是另外一回事，只是不够了而已。你都没有爱情最初的那个激情的爱，但是你有更深刻、更接近亲人跟爱人之间的爱。嗯，可以这么解释。
5: 太难了是吧？每次都这么难。再换换没了。
4: 你是啥呀？
5: 分房睡。
4: 哎呦，你这太难了。
3: 你这也太难了，这不可以的。
5: 那肯定是不行的呀，那怎么还怎么共同成长，还怎么培养感情啊，对不对？好了，我决定了，我要用情绪稳定换分房睡，因为我只有共同成长了之后。
3: 你再想一想，有责任的人就会给你安全感，但他情绪，他可以有责任感，但情绪很不稳定。
5: 啊，那我觉得，我要，对对对，我要责任，责任，那个安全感走了，然后责任，因为责任也可以有安全嘛，
3: 你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安全感。
5: 对。完了，妈呀，这真的是太难了。
3: 来，最后一轮了。这哎，我觉得挫折牌还挺好玩的。我这是收入落差大，没所谓啊。有人赚钱就行了，在家带孩子去。
4: 我这失去信任我是不行的。我把共同成长弄掉，因为我们也可以各自成长。
5: 这话都被你们说了，
3: 咱俩双鱼的一模一样，
4: 真的
3: 很暴力。哎，我终于到我要选择了，就是我不要共同成长。为什么？我其实觉得，我这几年我深深的感觉到我的自我成长其实非常非常快，快到就是，我不是说秦老师跟不上我，是我关心的事情跟他关心的事情不太一样。对，但是你不需要他来理解这个事情嘛。他只要爱你，然后很照顾你，很呵护你。但是冷暴力真的不行，接受不了。嗯，
2: 而且冷暴力完全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不想解决事情的一个态度。
3: 婚姻最怕绕过问题。
5: 我是每次都怎么？
4: 你又怎么了？
5: 我们婆媳矛盾。
4: 哦，婆媳矛盾。
3: 你怎么
4: 那么难啊？
5: 我肯定不想有矛盾。这太难了，让我看看，想想吧。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因为这个再丢就我觉得就没有了。
2: 对，
5: 我觉得我就可以接受有婆媳矛盾，我这个可以去调节。
3: 还有婆媳矛盾不一定是你的事儿，其实你先生的很重要，
4: 老公要两边哄，
3: 做一个平衡沟通。
5: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解决的，然后有些东西它是必须要有了他们才可以解决这些矛盾。
3: 对。有道理 ，get 点。
5: 如果在这里面选择两张婚姻里最重要的底牌，你们觉得是什么？
4: 两张，
5: 只能选两张。
4: 高颜值专一。啊，反正我目前我还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是颜控，超级颜控。
3: 我选专一跟共同成长。因为我觉得专一的人就会有责任感，就会陪伴你。就他那么专一了，他为啥不陪你？他那么专一了，他为什么会对你没责任感呢？
4: 反正专一很重要。
3: 对，
4: 专一他自然一切就会有。
3: 对，
5: 对于我来说比较最重要的责任是我们两个必须共同有的，这是我觉得情绪等等我看看我觉得情绪
3: 他那张分房睡失去工作还在那
5: 我觉得情绪稳定吧，对，共同成长，反正我觉得有了这些都可以有的。
3: 对，
2: 我选陪伴和无条件信任。我觉得爱情走到最后，不管它走成什么样子，变成什么样子，我希望我们对方对于彼此还是非常信任的。在你不好的时候，我还很愿意去陪伴你的，分不开的一种像亲情一样的感情，所以我觉得陪伴很重要。信任是最基础的，对我来说，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5: 对，
3: 好啦，选完了，还蛮好玩的。
0: 好嘞，闻着真香啊！
8: 你要找啥？我帮你找。
0: 够了，够了。
8: 姑是吧？
0: 够了。我咋觉得咱俩有点多余呢？
8: 对，那走吧，咱俩。不多余，不多余。就两个锅，要不我再去搞两个锅，咱俩搞一下。
0: 这样。
8: 要不这样子，我给你配个菜，你炒一个。就给你炒个番茄炒蛋，我给你配好。蛋给你打好，番茄给你剥好。今天压轴菜就是番茄炒鸡蛋。浩哥出品，你要不尝试一下？我给你配好。
0: 你煮配呗。
8: 我给你配好，你炒可以吗？那就等他们都弄完。
0: 都弄完了以后吧，
8: 好吧。然后我给你配。
0: 弄一个那个隐藏菜单。
8: 可以，没问题。
0: 行不行？
8: 行。
9: 那给我个小位置呗。给我个小位置呗。
0: 那行，咱俩多余。
9: 没。
0: 咱在旁边聊。他这个菜给我了点灵感，你知道吧？
8: 什么灵感？
0: 咱们做那西红柿炒鸡蛋里面就看不见西红柿，但是味道就是西红柿味道了。
9: 哇，分子料理，
0: 就你看它就留了这么点儿，那该有的味道是有了，对吧？咱们那个也是没必要西红柿一片一块一块的，咱们就是整个味道有了，但是看起来又不是西红柿炒鸡蛋，吃起来又是西红柿炒鸡蛋。
9: 哥，那这要求太高了，太狠了。哎，可以给榨成汁儿，拿给鸡蛋液搅一块儿。
0: 哎，真的可以。哎，蒸一下，哎，蒸一下，
8: 不是，那就是蒸蛋了。
0: 没吃不？你吃过西红柿跟鸡蛋蒸的蛋吗？
8: 没有。
1: 真吓人。真吓人。
0: 你吃过这种的吗？
1: 哎呀，
0: 你看他都没吃过。
8: 不是谁吃过？这只要是个正常人都没吃过。
0: 要好，万一好吃，咱俩就。这道菜可就不多余了，我跟你说啊，
8: 就可以
0: 咱试一下，一会儿一定试一下。
8: 然后你明天回去再申请个专利是吗？
0: 没人做过，真的，咱尝试一下，好不好？
8: 行，可以。
1: 同学需要帮啥忙吗？还？
9: 我要把这个。
1: 咋了？
9: 我给你看图，你就知道了。就是一个饮料。
1: 那现在拆它吗？
9: 拆它呀，然后拼两色的。
10: 棉花糖是给我的老婆做的一道菜，好像是一个我们在澳门旅游喝过的一个饮品，我俩很有记忆的一道菜。
9: 就这样就好了。
1: 好嘞，
8: 锅应该不用了吧？那锅不用了吧？
9: 用。
8: 我来。
0: 一会儿可以再怎么加点番茄酱，那个会更浓吧？味道？
8: 不用了，够了，足够了。
0: 味道呢？
8: 肯定能，你相信我。OK 了。
0: 你别说，你相信我，交给我行不行？再炸吗？
8: 他这个自己一直在炸。
0: 可以了，就这么多。
8: 这个就可以。
0: 就差这个红，哎，这牛肉还有多久啊？
9: 说好了，收个汁就好了。
1: 小心，烫。
0: 小心啊！小心！
7: 我觉得鸡蛋菜差不多。
0: 好，好，
9: 好了吗？这鱼？
10: 好，等我最后放一个叶子。
0: 咱是不是牛肉做好了就可以了？
10: 差不多了。久等久等，不好意思，久等久等，
0: 辛苦辛苦辛苦，
10: 久等久等。哇，
7: 这两个是一样的吗？
10: 一样的，一样的。啊，太多了。
2: 这做了两份，就分量挺大的，
6: 香哎，
4: 太香了，
3: 太香了。马迪，这个真的太好吃了。
4: 对呀、啊，
3: 红酒勃艮第炖牛肉，我喜欢，有一种熟成感，你知道吗？
2: 飞天黄鱼，它真的飞起来了。刀工可以，
5: 玄冰草太厉害了，
3: 哇，中间真的是冰淇淋啊，
4: 哦，云端棉花糖，哇，好漂亮啊，哇，这是什么呀？
10: 这隐藏菜单，哇
3: 哦，蒸蛋，哇，
2: 大成功，
10: 谢谢谢谢大家，
2: 终于完成了我在摩尔曼斯特的梦想了，嗯，吃你们一顿，
3: 哎，你们今天能做饭吗？你们感觉
0: 做不了，这里火不行。
3: 开动了，谢谢各位大家，辛苦啦，
4: 辛苦啦。
3: 我虽然不能吃牛肉，但是我迅速的试一下这个。
6: 哇，好好吃哦！你这个法国餐馆的级别，
10: 谢谢谢谢，
6: 太好吃了。
7: 嗯，好吃啊，
2: 好吃啊，特别好吃，
10: 谢谢。
2: 这黄鱼真的得趁热吃，很鲜哎，肉质很紧实。
4: 我也来尝尝这个黄鱼，哇，好鲜啊，嗯，
6: 好吃。
10: 行，大家爱吃我就开心。
0: 我要用心，嗯，
4: 对，
10: 没有，今天主要多亏，真的多亏三个哥哥帮忙，真的，要不确实有点来不及。
2: 来吧，举杯吧，
6: 谢谢香香，
4: 好好吃啊，
10: 谢谢大家捧场，
4: 好好吃啊，这个，
10: 谢谢谢谢，
2: 辛苦了，做饭真的不容易，
3: 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
0: 这个是。你们加了把番茄榨成汁跟蛋汁搅在一起蒸出来的蛋。
10: 浩哥和杨哥，这个是首创，全球首创，全球首发，
4: 对，
10: 分子料理，
4: 对，
7: 看不到番茄但有番茄的味道，
4: 那蛮好吃哎，
2: 这是茄汁味的蒸蛋哎，
0: 对，就新鲜的番茄，嗯，
2: 味道很不错，蒸蛋真不错，我都吃完了，
4: 我也差不多吃完了，
0: 我也吃完了，嗯，洋洋这鸡蛋糕做的挺成功，
7: 感谢哥认可，
0: 你是这个苗子，我跟你说，
3: 哇，牛肉也空盘了，好吃，真的好好吃，吃完刚好去龙门石窟走一走，
2: 消消食儿。
4: 空盘，
3: 谢谢四位大厨，
5: 谢谢四位大厨。
10: 接下来我们去夜游龙门石窟消消食吧，走吧，
3: 走，好吃好吃，怎么会不会做饭？晚上的龙门石窟好期待哦，老公。
0: 对，多穿点，那边可能冷。干嘛呢？
11: 站会儿。
0: 吃多了是吗？
11: 吃多了，
2: 裤腰带都炸了，我都快。
3: 太沉了，
2: 裤腰带都勒了，
3: 最后那一下给我顶着了。那叫什么？啊！来，
0: 我觉得那红酒牛肉米粒一定会爱吃。
3: 对。而且那胡萝卜吃起来，红萝卜真的太好吃了。
0: 味儿，那胡萝卜光吃胡萝卜的味儿就知道那个牛肉味儿的好吃。
3: 没错，
4: 你要给米粒做好几道菜啦，小肖。嗯，
9: 浩哥，来点花露水不？
0: 我不用，我穿的长袖都。
11: 那要吗？花露水。
2: 哎，我来点，谢谢。
11: 静姐要不要花露水、啊、
6: 好的，但我也穿了最多的衣服出来。
3: 好，出发了哈。嗯，
1: 咱过去就十来分钟吧，
10: 差不多，
9: 很近。
11: 我看那个地图上他俩就临挨着的。哦，哎，您好。
12: 你好。
11: 您是导游是不是呀？
12: 是的，我是龙门石窟的张景根。哎，
11: 好的好的，我差不多十分钟就到
12: 了。我就在门口等大家呢。
11: 哦，那太好了。好嘞，我们马上就到哈。
12: 好嘞好嘞，咱们等会儿见。
11: 好的。你看可漂亮。
4: 嗯，好看的。
13: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今晚8:10，野狗骨头。
14: 你到底要跟我到什么时候啊？是你把我赶出家门的，你现在又跟着我，你要干嘛？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我不再是你的家人了，你现在觉得我很狼狈就很
1: 赶你走是我的气话，我给你道歉，而且我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哥，都收拾好了，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我一个大男人还撑不起一个家了。
13: 今晚8:10，野狗骨头。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15: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
1: 走。哎呦，现在怎么吃饱了就困呢？
6: 我也是。
1: 年龄到了，可能是。
9: 我们先往前走吧。
4: 好呀。
12: 哎，宋老师，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12: 各位嘉宾，晚上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龙门石窟研究院刚刚大家预约的讲解员马甲伦。接下来全程旅程由我来带你讲解。
6: 好。
12: 过了这扇门呢，咱们等会儿就穿越到魏唐世界的山水画卷里了。
6: 好。
12: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把都城从大同迁到洛阳，也把当年手艺最精湛的匠人们带到洛阳，开始了龙门石窟的开凿，经北魏、中魏、西魏、北齐、隋唐到北宋，断续打造了400多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盛赞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石窟现存编号窟龛2345个，造像近11万尊，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卢舍那大佛。世界最美雕像之一，每一处的雕刻都透露出古代工匠们精湛技艺与匠心。近年来，夜游龙门石窟成为国风文旅新趋势。隔着一河，一灯一龛，一眼万年，龙门石窟也成为了夜游洛阳不容错过最佳打卡地之一。咱们现在已经快走到以前的检票口这个位置了。
3: 龙门，
12: 当年隋炀帝称这里为真龙天子的门户，后来又在东都洛阳举办了科举，已把这个地方寄予了一些鱼跃龙门的美好寓意。各位从这走一遭，也是图一个吉利的兆头。
3: 莎莎，我们两个等一下这样。
4: 都跃一下，
3: 我们是双鱼座的。
9: 双鱼跃龙门。
3: 来，
4: 3、2、1。这不会像走进花果山吗？
3: 赢了，赢了，赢了！专辑大卖。是不是心愿？
4: 要开心。太可爱了，静姐。
12: 好，各位老师，眼前这个门其实是仿照东汉的阙行门，咱们其实学到过很多诗词都是跟它相关的，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包括岳飞说的满江红当中朝天阙，也只阙这样的建筑。那后来这个建筑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变成了礼式的一种作用了。上方有四个字，是郭沫若先生的笔记。龙门这个地方的风光非常好的同时，您看这伊河从中间流淌，地下是注入了温泉，右侧是喀斯特地貌，常年保持在23到24度左右。
3: 哎，如果我们要去，就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一定要看的，你会推荐是哪一个？
12: 我等会儿带大家看的这个路线，把北魏最具代表性和唐代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区域，咱们集中来看这个。因为龙门在北朝和唐代时期，当时的官方皇室成员集中在这里发愿了，所以等会儿您看到的造像，60%的龙门造像是唐代的，30%的造像是北魏的，剩下的10%有东魏和西魏，有北齐，有北宋。
3: 做石窟的寓意是什么？
12: 最早石窟造像，您看它以壁画的泥塑的方式呈现，人们是为了在里面修行，啊，屈居于穴就是窟这个字儿。但是在中国呢，石窟更代表了这个年代人们要发愿，要纪念一个人的功德。
0: 那都是国家行为啊，
12: 还有民间的行为，因为上行下效，有一位普通的妇人用自己的嫁妆为父母修龛，也有一位百姓因为想念自己去世的妻子发愿造像。啊，
3: 这个好漂亮哎，这化石吗？
12: 这个是咱们的玄武岩的一种，在融合的最后阶段掺杂了部分的方解石，形状看起来像牡丹花。
3: 牡丹花吗？不是，他说是这个大理石本身就有这个。哦，这么厉害。
4: 对，
8: 包浆了都。
12: 啊，对，游客们都想摸摸这个石头或者跟他拍照，所以长时间下来您看的有点包浆了。
8: 哦，让人盘了。
12: 可以摸的，可以摸的，您可以感受一下。
3: 大自然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哇，它后面都是哎，
4: 是呀，它全部都是，哇，
3: 我天，这块好漂亮，这块好像那个花刚散下来，
4: 很美妙，很神奇。
8: 哎呦，看看前面这楼梯，
4: 有点爬上去吧。
12: 已经到第一个石窟了，哇，
3: 这一转身，
12: 这个窟叫乾溪寺，哇，
3: 好庄严哦，哇，
4: 漂亮啊。
8: 这么壮观呢、啊、真的
3: 哇，看在两边它有
12: 啊，两边站了两尊弟子，龙门的造像身边啊，无论中间是哪尊主造像，两边都会站着迦舍跟阿难。素白先生认为，当年在汉代的太学和孔庙里，孔子在中间，两侧会站着颜渊和子路，这是一种尊师重道、见中立极的模式。其实我都不用去介绍这个造像是哪个时代的，大家看这个造像的脖颈那个区域有双下巴，有好几层肉褶，当时的人们把这个叫蚕结纹，胸膛有点微微隆起，小腹也微微隆起的性质，你应该能猜到这个朝代了。
4: 唐朝？
12: 没问题，是唐代。
0: 所以我适合演唐朝的戏。
3: 是，你可以。
12: 您演的《妖猫传》里面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0: 谢谢。
12: 这个窟就有点遗憾，咱们在周边没有找到它的碑刻题记，所以这个窟呢有很多有争议的谜团。但是从风格来推断，这极可能是高宗时代打造的一个皇家的石窟。那我们重点欣赏的区域还没到，咱们转下去汴阳三洞的位置。哇，
8: 这个就很厉害哦。
4: 对，哇，
3: 我们已经很被感触，
4: 好庄严啊，
3: 有一种被填满了的感觉。
8: 就你看这个墙上，每一个都有小的。哇，这是每一个都是一尊佛像吗？
12: 对，每个里面基本上都有造像，但也会有一些石头不太好的材质，人们雕完佛像。

0: 放进去是圆雕像。大家从这儿上台先小心一点。
1: 哇，这个 好厉害。
0: 阴阳三洞又名灵岩寺，是北魏王朝统一规划、统一布局开凿的三所皇家石窟，是当年的北魏宣武皇帝元恪为他的生父孝文皇帝和他的生母文章皇太后做功德。就这样，史书里记录，凡为三所石窟，应该属于他们一家的三口人。
2: 毕业，
3: 这是个手印啊。
0: 他的网上有一个名称，最猛剪刀手。啊，但其实是个误会，原有的手印应该是三指朝上，大拇指风化断裂了，这比较遗憾。
3: 啊，三指，
1: 这样，
0: 大拇指要往里扣一点，
1: 往里扣的，
0: 对，三指朝上，
2: 这样，
0: 是的，
2: 我怎么不能这么直呢？我有个小指就弯不进去，哎呀，弯不进去了，我的小指就会出来。
0: 咱们可以看看冰洋中洞。1936年，林徽因、梁思成、营造学社刘敦桢他们五位来这里观看了龙门石窟。那林徽因做了一个评价。他说龙门的造像是绣骨倾向，是包衣博带，这两个词儿原本是南朝的画作风格，现在他用南朝的画风在称呼北方的佛像，说明审美变了。您到咱们眼前这个佛像来看，他低头温和，很清秀，所以这个风格呢也是汉化之后典型的代表作。这个石窟动工量达到802366，把这工时换算下来，应该有近百位工匠他们在这里劳作了将近24年。但由于宫廷政变，您看着冰洋中洞完成的比较彻底，两侧的洞窟分别是后来补刻的。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冰洋南洞。根据题记来看，他是李世民的第四个儿子魏王李泰，当年为生母长孙皇后造像，历史上称他呢是千古贤后。李泰当年为自己的生母长孙皇后打造像龛，跟宣武皇帝为他的生母文章皇后打造像龛是同样的孝心。龙门石窟确实也见证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当年的历史地点。因为有两代皇室成员都为母亲再次造像，所以冰洋南洞因为孝成为了冰洋三洞里最具故事性的洞窟。
2: 明白。他们说石窟里有一个花，是这个花吗？
0: 把这个冷光手电打到这儿，您可以看。
2: 他们说石窟里不开花的。
4: 哇，它居然开了个花。
2: 对，但它长了一朵花在那。
0: 这个花就是咱们很熟悉的地黄花。
2: 光，
4: 好看，好看。
2: 对，就石窟里开花是奇迹，它好有灵力啊。
1: 对的。
0: 接下来咱们继续往前吧。其实在上面有一个石窟是李世民的韦贵妃当年开凿的。如果您经常看电视剧的话，您看这韦贵妃在电视剧里跟武则天俩人的关系处得非常不好，老是刁难武则天。但是如果从《旧唐书》和《唐会要》包括《新唐书》《资治通鉴》这四本史料来看，他俩的关系都没有说有任何恶化，甚至从部分史料里能看出来，武则天和这个韦贵妃很可能关系处得非常好。韦贵妃她的墓志铭后来在陕西的昭陵陪葬坑被挖到了，其实揭示了一件史料里都没记录的事儿。韦贵妃是二婚嫁给的李世民，她跟李世民结婚之前有一个前夫叫李敏，还跟这个前夫所生有一女。但是李世民对这个定襄县主也非常好，就是韦贵妃受生的大女儿，甚至给她亲自挑选了一个婚姻。韦贵妃跟李世民也生过两个孩子，一个是纪国王子李慎，一个是李世民的第12公主临川公主李梦江。有意思的就在这儿了，史料里记录李梦江的女儿周氏嫁给了李慎的儿子李从，生下了一个孩子，小女孩叫李清泉，李清泉是杜甫的外婆。所以咱们如果按照辈分来捋的话，这个杜甫跟李世民有非常紧密的血缘关系，隔了6代。
2: 对面那个是什么？
0: 是香山寺。香山寺是白居易当年隐居的在这儿18年的地方，他最后葬在这儿了。
1: 嗯，这是什么洞？
0: 这是药方洞。
2: 药方洞是什么？
0: 药方洞这里面其实真的做到了民间慈善医院，唐代问诊是非常贵的，可能得2-3钱，知道这个方子的人就刻到这儿，大家免费的传抄。咱们在里面找到151种药方。哦。各位老师，咱们右侧有非常漂亮的文创，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可以去看一看。
2: 啊，那去
1: 看一看。
2: 哎，这是个佛手，哎，好好看哦，好多东西都。这也太可爱了，这个聚宝盆冰箱贴。
1: 太有意思。
4: 哟，小紫马。
5: 你也吃，我吃。
4: 小紫马。
6: 吃什么呢？你们
7: 叫什么口味的？
8: 哥想吃就说，问我们吃什么口味的？
9: 我要牛奶口味的。
10: 我也要牛奶的。
11: 我也要牛奶。
9: 三碗牛奶，
1: 好不？你看这个绣球还挺精致的。
12: 这个绣球都是那个手工制作的，它都是手工缠的，里面有那个香灰。
1: 给你介绍一下。

0: 有什么寓意呢？
1: 红色的这种的话，它就是代表平安的，然后像黄色的这种是招财的，还有像这种蓝色的话，它是健康的。
0: 蓝色是招财是吧？
1: 蓝色是平安。
0: 啊，蓝色是平安。
1: 黄色的这款是招财。
2: 啊，这是三款吧？
0: 这三个啥寓意？啥意思啊？
1: 紫色的这款是招贵的，然后蓝色是健康，黄色的是平安的。
0: 啊，好，红的是招财的，紫的是什么？平安二，啊，紫的是招贵，然后这个是健康是吧？
3: 黄色聚财，蓝色健康。
4: 对，
3: 这个呢？
4: 粉色是姻缘。
3: 啊，姻缘就算了，算不了一点。老公，你觉得这两个哪个好看？你给我出个意见好吗？
5: 你都买上了，你买那么老多，还差这俩？
3: 招财。
5: 你都买了好几盒了，那都。
3: OK 了，坐会儿。
6: 啊，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
7: 李世民他们家是有鲜卑血统的，所以他不是纯汉人，就是李渊他们那一系，对，他们是有鲜卑血统。
6: 对，您说的没错，李世民的母亲跟他的奶奶以及皇后都是有鲜卑血统的。龙门石窟除了石像和碑文，还有龙门二十品。龙门石窟的碑刻里提到了家族唐望姓氏，各行各业不同阶级的人们造像的发愿，也有和今天的嘉宾们相对应的姓氏。马丁老师的马姓起自扶风堂，是赵奢将军马扶君之后。龙门石窟有出现过您的郡望。那您的孙姓呢？跟隋炀老师的孙姓在龙门石窟也出现过，龙门石窟的二十品当中就有孙秀生造像。根据部分的史料推测，孙秋生可能是山东地区的乐安孙氏，后来迁到了安徽寿县。
0: 我奶奶家就在安徽寿县，我们那边有一个孙家的祠堂。
6: 那您大概率可能是这个乐安孙氏的后代，或者是富春孙氏的后代。富春孙氏就是孙权他们这一支。
0: 怎么这么厉害的？
8: 我们可以走了。
1: 走，
6: 咱们这边请。咱们去看最精致的大庐山大象看。哦，这个台阶比较滑，咱们小心。
2: 慢一点。我们坐后面，慢慢的。
7: 你腿点好的，往上先去。
0: 我去前方探探路。
9: 老孙，你飞过去吧，翻个跟头过去看。
0: 杨哥，
8: 杨哥啊，咱俩比谁先到山顶。你看
2: 他膝盖不行啊。你肯定都先到。
8: 你咋了？
0: 膝盖痛啊。
10: 你说一个腰不行，一个膝盖不行，你应该静姐跟浩哥往前冲。
8: 哦。哎，你看从这儿能感觉出来有一点了。
9: 对，
8: 慢慢升上去肯定很壮观。
3: 你拍给他冉冉升起的。
5: 走，你走。
8: 哎，这像电影里的画面呢。
9: 对呀。
8: 我的天哪，哇，真的很震撼。
6: 庐山那是龙门石窟最壮观的大佛，在公元675年它正式完工了。这个佛像的高度一共是17.14米，耳朵有1.9米，光它的头就有4米高。这个造像是当年高宗李治打造的，但是民间传说很多人说是模仿武则天的脸。在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第3卷、第4卷里都有提及，武则天的长相是方额广颐、宽额头、鹅蛋型的脸，这个像完全具备。而且武后有捐赠脂粉钱20000贯，换算成2016年的人民币是600多万元。还有一个。武则天的名字，各位老师有没有印象？
7: 武曌。
6: 您说这曌字儿是他自己独创的字，对，上面一个明，底下一个空，意为光明遍照。庐舍那在梵语当中的意思就有光明遍照，所以咱们眼前这身报身像，他的名字跟武则天的他的名字有一点点相似。但其实说他不是的声音也很多，也有学者认为他可能是为李世民修建，甚至可能没有模仿任何人。但是无论他是谁，都不影响他的美感。其实各位老师，您现在看这个佛像也跟千年前的视角是一样的，明月也曾照古人。
3: 嗯，龙门石窟很庄严而壮观。我跟我老公有一个很深刻的体悟，就是我们中国还有好多地方可以去玩，然后很多漂亮的山水风景。
2: 我还是第一次看这种石窟类的景象，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当时导游说过完工需要24年的时间，以及人力基本上要上百，我就觉得他们有可能是一辈子以及半辈子都在干这件事情上了。
3: 好漂亮，
7: 这种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是在晚上，然后慢慢的走向大佛那一刻，慢慢的看他慈祥的垂暮的时候，那一刻的震撼是无法比拟的。
10: 因为这个石像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慢慢的变化，可能会消失。趁我们年轻的时候还能看到它基本能完整的样子，觉得还挺珍贵的。

0: 龟缸，龟缸，龟缸！我的妈！这么高，那我从你后面。
1: 好，你护住我，你不服啊？
2: 我不服，明天我们几个老弱病残一起出发。
3: 气死人了！是老弱病残。
4: 上菜了吗？
2: 哎呀，有东西好。啊！我天！ 你上来又找吃的，又在饭吃的，宵夜时间到，恐怖恐怖！胃口好是好事儿，多幸福！
0: 能吃是福，
2: 对，
0: 是福气呀！
2: 宝宝快救我！
1: 怎么了？
2: 粘上了。
1: 哎，
2: 不管我！
1: 你说的时候它就掉了。我说怎么了？
2: 捶你。
1: 揍你！揍你！你说俺老猪，
2: 为什么？
1: 你说，凭什么？你说，
2: 有啥好处？
1: 你快说一个！我想听听。
2: 你想听我跟你说。
1: 你快来一个！你说俺老猪，
5: 俺老猪，
2: 不
5: 是这么说的。
2: 那咋说？
5: 俺老猪，还有呢。
0: 领队，领队，
6: 是长是吧？
5: 吓我一跳，
6: 又发钱了。
2: 是任务卡。
1: 明天白天的行程分组约会，四对夫妻将两两组队共游洛阳城。
5: 啊，两两组队
1: ，A 线走花路，马迪、李纯、孙承霄、金莎。B 线走新路，秦昊、伊能静、孙杨、张豆豆。祝大家约会愉快。
5: 这是你们的路线图，这是咱们两队。啊，
2: 莎莎姐，咱们一组，咱们是一组的。对，咱们明天几点？差不多我们11点吧。好嘞，到时候我们就把司机联系好。好嘞。
7: 我走。
2: OK，OK，我们得把吃的找好。
6: 只有午餐，
8: 午餐推荐只有一个东来茶叙。
2: 可以。
1: 到了。
5: 到了。
1: 走。
2: 狗狗狗，狗狗狗，
1: 我啥也不想干了，我就想躺着。我也啥也不想干了，<笑>
2: 我也不想干了，你养我吧，<笑>你养我吧，我要吃软饭。<笑>
1: 咋了？现在的饭太硬，硌了牙了。<笑>
2: 哎呀，
1: 哎呀，
2: 给你一个双峰管儿，
1: <笑>给你一个大背摔，<笑>
2: 回家。
9: 莎姐在干嘛呀？明天几点出发？安排一天的车。你好，千问，帮我预定一台驾驶平稳的商务车，从酒店出发。需要车内空气清新且安静。哇塞，
2: 这么多需求一句话就能定好了。千问 AI 打车真的很方便。是呀，我们回国这段时间我就经常用千问。想要清新的车、特惠的车，提前需要约车，添加途经地和 AI 一句话描述一下，马上就安排妥当了。现在新用户上千问 APP。 发送妻子2026专属口令，还能领8元通用券。不仅 AI 打车，用千问下单，吃喝玩乐都能用，一句话就能轻松搞定出行，还有惊喜福利。不愧是回答聪明帮你办事的千问 APP。AI
9: 打车用千问，一句话就出发。我们睡觉了。千问
10: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千问
11: APP
12: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赏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哟，今天这么帅呢？
13: 那肯定啊，哎，今儿这发型好看，是吧？
12: 早啊，早啊！
13: 哎，早啊，早！
12: 来了，来了，走。Go
13: go
12: go，一颗红心，一颗纯爱之心给了纯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痛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这次是崴了。
13: 啊，疼吗？
12: 那个医疗的那个老师，
13: 你先坐那上呗。
12: 好，这下真的是，
13: 慢点，慢点，慢点，
12: 这下是差点跪倒了。
13: 哪个脚？
12: 这只。
13: 哪儿哪儿？
12: 一会儿肯定走了，这脚。

0: 丑不丑啊？
1: 美不美呀、啊？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头上夹了两个蝴蝶结，准备优雅的过一天。穿的身上穿的蕾丝，也是细细致致的。没想到一出门，十米都没走，摔了个狗吃屎。
2: 看不见，看不见，我在前面挡
3: 挡着呢。
0: 太好了，有航拍吗？
4: 有，有的。
2: 刚来，刚来。
4: 住迪哥腰上了，差点迪哥也废了，
2: 差点也跪，差点也跪下。
3: 把脚崴了，
0: 我好像崴在草坪，还是硌了石头。
5: 哦，我给您看一下。
0: 好啊，好啊，谢谢。
5: 那么痛不痛？
0: 这已经肿起来了，好像这里也不肿。
5: 我先给你用消肿和止痛的喷一会。
0: 好，谢谢。
5: 今天呢就多休息一会儿吧。
0: 走不了。
6: 哎，有没有电动轮椅啊？
7: 我问一下。
6: 好啊好啊。
2: 我也一直想玩这玩意儿。
6: 你也想玩一玩？
2: 一见着这我就想要一个。
4: 那给我们整四个得了。
3: 一排排进去。
5: 用个冷敷5到10分钟。
0: 5到10分钟。
5: 人家活动活动脚呢。
3: 你扶他，你把东西给我们吧。给你放屋里吧，
2: 我给拿进去。
3: 拿进去。
8: 嗨，你们还没出发？
2: 莎姐把脚崴了。啊？
8: 没事吧？我看一下，
0: 就是很肿肿，就是鼓了个大包。
8: 哦天哪，还能走路吗？不好吧？
5: 看一下，您看您站立怎么样？
0: 其实好像，如果路平一点的话，慢慢走是可以，但是我还是想要电动轮椅，电动轮椅，电动轮椅，电动轮椅。
2: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
8: 拜拜。
0: 小心啊！
3: 哎，咱俩下面看现场偶像剧。
0: 你好帅呀！
3: 好磕 CP。哎呀，
4: 抱媳妇儿喽！
0: 好浪漫啊！

0: go go，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待会儿吃什么呢？
1: 牛肉汤是不是？
2: 牛肉汤。哦吼。妆感太重了，
1: 你别开美颜啊。
2: 没开，这正常拍，哪有美颜？
1: 这个有，我给你。
2: 没有，你别弄它了，没有了呢。
1: 我用过这个，它有啊。
2: 你别弄完，待会儿我不用了。
1: 说啥你都不信，人说啥你
2: 弄，
1: 我不弄了。
2: 是的，满的。教我做事。
1: 我不是教你做事，是我帮你调一下。
2: 本来拍出就这样，来你调着来。老是，你看见了吗
1: ？有美颜两个字，我给你关掉。你不会用的，说我犟嘴，就是。
2: 那他们平时都在骗我。
3: 小心走路啊！今天那谁都拐了，
4: 莎莎拐脚了啊！就在这儿肿了一个大包，待会儿要推轮椅。啊！
5: 天哪！
3: 我们吸取教训也少走，今天能坐就坐，能趴就趴。
4: 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
3: 该吃了。
5: 哇，这里真好看。那你看，还有鱼，哇！
4: 我们住里面，据说洛阳吃的是汤汤水水。
6: 洛阳水席与龙门石窟、洛阳牡丹并称为洛阳三绝，从武则天时代开始盛行，迄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全席24道菜，吃一道上一道，道道带汤，皆是热菜，绝对让你不虚此行。其中最有名的头牌就是牡丹宴菜，素菜荤做，将白萝卜做出独一无二的风味，被冠以洛阳牡丹甲天下，菜中开出牡丹花的美名。

0: 萝卜啊，再细看一下，刀工有很深深的刀工，这特色，
1: 这萝卜肯定不一般萝卜，刀工，嗯，有胡椒汤的感觉，是不是？嗯，哎，我觉得
2: 这完全吃不出来是萝卜的感觉，我想说，
1: 对，
0: 用昨天的话讲就叫分子料理，有萝卜但吃出来没有萝卜的味道，
2: 对，我其实不爱吃，
1: 好吃的，
2: 这个叫什么肉来着的？
3: 腐乳。
1: 居然没有一块是瘦的，
2: 加这个饼吃，
0: 嗯，好吃哈，这个
2: 可以，
0: 我来一个，嗯，老公这真好吃，但是我跟你说哈，这饼加两片就厚了，加一片刚刚好，
1: 跟国外比起来还是咱们。中国人东西适应，嗯，我到现在都记不起来我们在俄罗斯吃了啥好吃的，你有什么记忆吗？
0: 我觉得最好吃的有可能就是螃蟹，
3: 节礼，
0: 节礼回来的
1: 回来那一串，
4: 嗯，我还记得普希金挺好吃的，
3: 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就是，
4: 啊，那个图兰朵，
3: 啊对，图兰朵，
1: 哪里呀？哪里呀？
4: 咱走的时候莫斯科图兰朵，你都忘了？
1: 哇，真的好漂亮，谢谢老公。嗯，你的用心，
0: 啊，对，
4: 你看没有，我跟你说
1: 别的餐厅我都记不住，我只记得图兰朵了，图兰朵每一道菜都好吃，
4: 甭整浪漫那些玩意儿没用，还不如那这个，
1: 而且我跟你讲图兰朵那个装潢那个灯什么都好美，
0: 对，那氛围，
1: 老公多亏了你怎么样，
0: 找回来了，找回来了
1: 其实我们跟达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俩都说挺放松的，
3: 气场比较合，嗯，
1: 挺想你们的。我觉得浩哥碰到孙杨的时候都很孩子气，你没发现吗？
4: 被他带偏了，
3: 都我的问题。但我还是蛮相信，就是第一眼的感觉啊。我觉得，
4: 那你还记得第一天你叫我穿的什么衣服吗？
0: 好，哎，
4: 什么颜色的衣服？
0: 回事了，
4: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还记得吗？
3: 浩哥第一天那天好像是一个黑色的。
4: 我穿的什么衣服啊？我现在可以把他那段拿出来。我说我穿的绝对不是黑色的。你看我清晰的记得，当我他们四个站在一排，我从那出来的时候，突然一个帅气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
3: 浩哥，哎，
4: 你在这？
3: 你是那天穿了哪个是咖色的？
0: 啊，对，
1: 厉害厉害。
3: 完了之后。你第二天走的时候去机场是穿了一个黑色的外套，然后背了一个黑色的包。
0: 嗯，然后他就可以把第三天、第四天给说。
1: 所以你身上有还是会让浩哥很放松的那个感觉。
4: 因为就是因为他很真诚嘛，这点是。

0: 不是，应该这样讲，你的底色是真诚的，但你的表达是有所选择的。就是我们在跟孙杨相处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很喜欢他的。
1: 那我们也感受到了，确实。
0: 他的孩子气，他的轴，他的单纯，让他今天成为一个很棒的游泳选手。嗯。
2: 怎么叫游泳选手？
0: 不是游泳冠军。
2: 那是
0: 世界冠军。
2: Top one。
0: Top one。
3: 说啥？
2: 游泳运动员，游泳运动员。
0: 好好的，那我还是。哎，
2: 你终于学会了。没白教，你终于知道，虽然真诚，但是表达要有所选择。你这个 OK 了，好了，毕业了，毕业了，弟弟毕业了，好，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这节目让人成长啊，要么人干了八季了，不，这节目不一般，我跟你说，真的。
4: 今天我们到了洛阳，到洛阳，我第一个能想到的吃的一定就是牛肉汤。我们好多年前来吃过一次，对这个牛肉汤恋恋不忘。今天找一个号称比上次我们吃的还好吃的一家店。
5: 到了，
6: 到了。
4: 龙林路第一家牛肉汤，看着就不错。
0: 哇，这个雪好好吃啊！
7: 早上一碗牛肉汤，这才是洛阳人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龙林路、南关、马杰山，每条街都有本地人死忠的本命汤馆，牛骨彻夜慢味出原汤，鲜牛肉切薄片，腰饼掰碎浸满热汤，热汤入肚，喝到额头冒汗才算过瘾。一碗汤带火一座城，是每个洛阳的游客必打卡的必到美食。
0: 哇，好香啊！
4: 天啊，这个太香了，心心念念的洛阳牛肉汤，哇，这一碗太绝世了。帽子反戴，开启战斗模式。哇、哦！我说唾液疯狂的分泌，可以先喝一口清汤。
8: 哇！哎呦妈！我要干饭了！啊哈哈哈！这是正宗味道啊！
4: 好，你先喝一口原汤。这原汤已经够鲜，加了一点底味儿。哎呀，
8: 好喝，
4: 是不是？
8: 等点啊！
6: 哇，这汤太好喝了呀！
4: 太棒了！
0: 哇，好香啊！嗯，
4: 用这一顿开启一天是最棒的选择。嗯，
0: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6: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0: 前面都是小插曲，
6: 是。
4: 嗯，真的太满足了。
6: 嗯，好好吃啊。
8: 嗯，把衣服脱。哎，那牛筋好吃，你吃到了
6: 吗？我吃到了，好好吃。
8: 这煮特别软糯。
6: 对。
4: 太对了，推荐所有来洛阳玩旅游的朋友。一定要喝一碗牛肉汤哇！给你们看一个这家牛肉非常新鲜的证明，你开始反光了，反光说明这个肉在做之前非常的新鲜，才能有这种色泽，这个是新鲜的证明。
8: 这会透吃的，我知道这也咋入了、
6: 哦、现学现卖啊！看这家，它有牛血，你看色泽，还有。
8: 没有，它是那个牛血没有色泽，它是那牛肉，它上面有那个五颜六色的感觉。
6: 它有那个辣酱嘛，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来凑近一下看一看。谢谢谢谢。
8: 太牛了。
0: 又吃一个不吱声。
4: 哇，都冒汗！哇，看看我这滴滴的汗水，太舒服了。
0: 这真的是扎扎实实吃一碗能顶一天，
4: 真的太满足了。吃蒙了那饱了。嗯，
0: 好撑，吃不动了，晕碳啊！一会儿，咱四个人。

0: 人一人一轮椅，电动的。
1: 不要说，
2: 今天也算是我最近吃的最多的一天了。
1: 因为我知道要来洛阳的时候，我第一个脑子里想的就是牛肉汤。嗯啊。我如果纯姐不在身边的话，我一定猛吃生蒜。这牛肉汤配蒜，无敌，越嚼越香。
0: 你吃啊，我啥时候不让你吃了？你还是想亲嘴儿？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我己所欲，我必施于人。
0: 必施于人，
4: 有得有失啊。
0: 权衡了一下，
1: 权衡了一下，还是亲嘴重要。
2: 胃有点疼，
1: 身上没好地儿。
0: 嗯，又抱抱了。
4: 你对我好点啊，以后老有人管你。
0: 他现在就要管他。
2: 走啊！
5: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6: 本次妻子的浪漫旅行圆满结束。
7: 有惊喜，每次说惊喜都很惊吓。
8: 这些是古早爱情言论，
2: 曾经说过的五郎之词。
9: 一个人熬过无数个夜，
1: 写的不好，
0: 就要注意一下。
1: 我就是双标，怎么了？
8: 爱情就是一个聪明人带着一个傻子玩。
10: 你带入自己是聪明人还是傻子呢？
7: 第三季播出之后，听到了很多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我就说老公，你是不是有一点难受啊？他说。
9: 一路走来，我们也悄悄攒了一份专属惊喜，请看大屏幕。哎呦我天哪，
1: 你都啥时候拍的？
10: 一镜到底啊。
8: 我完了，就是
9: 我都忘了拍了。
2: 别找我了，没用。
6: 请前往秘密基地查收。
7: 有惊喜
9: 是什么呢？
10: 1、2、3、哦，
3: 收官不是结束，是再次心动啊。
8: 这
7: 是
8: 什么啊？
7: 不是，是妻子礼物哎。
11: 我是这一次丈夫导游团的孙杨导游，也是你亲爱的老公。哎呦，哎呦。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妻子的浪漫旅行官微，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热议话题，上微博带话题妻子的浪漫旅行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一项隔网挥拍的新兴运动如何在湖南落地生根？
2: 看了你们两位打定位打得非常好，但是呢，你们的动作有一点点大，就是我们可以把动作再收小一点点。
1: 少年又在这项运动中学会了怎样的人生态度？
3: 每一场都不该放弃
4: 啊！对对对，你说的对，每一场都不该放弃，你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就对了。
5: 他就还说我，他说每一局都不要放弃，我觉得
6: 自己有点惭愧，
5: 自己有点惭愧，是是是。
1: 匹克球落地有声，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一项小众运动——匹克球。听到这几个字啊，可能绝大多数的观众都不太熟悉。这种隔网的挥拍运动有点像网球，但它却是拿着乒乓球拍，又在羽毛球这

0: 这么大的场地上进行。3年前，在湖南想找到一块标准的匹克球场地都不容易，而如今呢，他已经走进了全省上百所学校，有了自己的全国巡回赛和省级青少年联赛。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的故事从湘乡的一场全国比赛开始说起。
1: 这是2026年湖南省匹克球巡回赛 CPC 600高级别的比赛现场，11块场地同时开打，选手的服装五花八门，有人穿着单位的篮球服，有人套着马拉松的速干衣，这是一项新运动特有的景象。虽然还没有统一的行头，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认真。记者在现场注意到，有不少选手的水平其实并不高。 但他们仍然从全国各地自费赶来，交报名费、订酒店，只为和高手过一过招。
2: 湘南县的，
1: 湘南县是我觉得。对，哎，这个好，这个特别适合大众，啊，上手快，
2: 费用比较低嘛，啊，这个场地也容易搭建嘛，
1: 啊，
2: 现在这个受众的群体越来越大了。
1: 这对混双组合，男选手步伐沉稳，女选手出手凌厉。 男选手叫陈涵，长沙人，今年63岁，是全国匹克球比赛积分靠前的选手，也是湖南省网球协会匹克球板式网球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
3: 而他的搭档刘毅曾是全国网球冠军。网球其实真的很难讲，如果说你的运动基础好一点的话，也许一年多还得说跟教练可能打回合没有问题。但是匹克球，我觉得。
4: 基本上吧，有点运动基础，拿起球拍来就能打。当然，你说高水平还是需要练，但是我觉得上手很容易，真的不难。
5: 3年对拿起就能打，刘毅用最简单的对比说出了匹克球最核心的吸引力。它不仅吸引了前全国冠军，也吸引了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在上海做了多年生意的丁建华就是其中之一。
6: 我第一次听说是匹克球，我就上手体验了，
5: 一打。 就很上瘾，上瘾在哪里？很容易啊，你就完全上去，你就沉浸在这个运动当中，就开始享受它了。
1: 丁建华看中了这项运动的潜力，他参与组织了这场巡回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选手。而这正是匹克球比赛的特点，以积分赛的形式向所有人开放，不需要专业运动员，按年龄分组参加比赛获得积分，就可以一步步打上更高级别的赛事。 赛场上还有一位引人注目的选手，全国长青组积分冠军，来自深圳的欧阳波。年过50的他，在这项运动里找到了新的舞台。比赛结束后，欧阳波没有离开湖南，他与陈涵一起去了一个让他更牵挂的地方。受陈涵邀请，欧阳波来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雷锋实验小学课后服务课堂。
7: 一位冠军站在孩子面前，比任何宣传都有力量。孩子们抢着和欧阳波过招，每一次击中都爆发出尖叫，而陈涵则忙着摆场地、调球网，蹲下来给每一个够不着球的孩子调整姿势。
8: 这项运动它是一个非拍隔网的小球运动，非常适合国人。而这项运动想要在中国这个发扬光大，应该要借鉴。 乒乓球的发扬光大之路，要有一个适应我们国家的改革。首先，我们匹克球其实跟乒乓球的这个来源很相似，都是舶来的。乒乓球现在国外还是有一部分叫 table tennis， 但是现在大部分我们的官方语言可能还是用乒乓 ball。
9: 飞球从名字上其实也非常能说明中国在强大，像乒乓球那样。
10: 在匹克球领域，中国能够具有话语权。陈涵举的这个例子是中国体育历史上经典的一个故事。乒乓球发源于19世纪末的英国，最早的名字叫 table tennis， 桌上网球。一开始真的是用网线绷的缩小版网球拍，后来球拍演变成了木板，又加了一层胶皮，旋转和速度的打法也随之出现。 1904年，乒乓球第一次出现在上海。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选手荣国团拿下男子单打冠军，这是新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从此这项博览运动被中国人打成了自己的国球。2000年，为了平衡竞技，国际乒联将乒乓球的直径从38毫米改为40毫米，球变大了，速度降下来，回合变多了，更多人拿起球拍也能打上几拍。乒乓球不仅进了奥运，更进了中国每一所小学的操场。陈涵想为匹克球走的正是这条路。今年63岁的他，在接触匹克球之前，是中国保龄球2008年男双国家纪录的刷新者，在2019年亚洲保龄球公开赛上拿下男子长青单打冠军。2021年，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次社区活动中接触匹克球，并聘请了专业教练教学。3个月后，他去参加了人生第一场匹克球比赛，并拿了亚军。2023年，陈涵带着匹克球回到中国。那时，这项运动在国内几乎一片空白，想找一块标准场地都很难。如果要打比赛，只能照抄国外的规则。在他看来，匹克球不需要身体冲撞，靠的是反应、头脑和脚下的灵活。中国人在这个赛道上有天然的优势。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网球协会委托他起草中国第一本匹克球竞赛规则，他担任主编，完成了中国匹克球运动竞赛规则2024版，成为中国第一批匹克球规则制定者。
1: 在陈涵看来，一项运动要在一个国家扎下根，既要有顶层的声音，也要有基层的土壤。为了培养出这片土壤，他的办法是先从管孩子的校长开始。
8: 是来自于湘江新区的各个学校的校长，对这个匹克球感兴趣的，基本上校长书记都来了。
1: 这是陈涵想出的一个讨巧的办法，依托湘江新区我是好校长专题培养契机，陈涵构思了一套务实巧思的推广方案，若仅面向体育教师开展匹克球专项培训，项目大概率只会沦为课堂备选内容，而将匹克球纳入校长培训课程，让各校校长亲身挥拍，沉浸式感受运动魅力，相关落地推进的各项决策自然事半功倍。此外，陈涵为参训校长与授课教师开展的匹克球教学全程公益，分文不取。
0: 这个匹克球它首先是一点，它很好上手，它的年龄的跨度比较大，从3岁到只要两条腿会走路，两个手健全能够握拍的，就可以在场上来持拍来打这项运动。
1: 深耕新区校园体育工作多年的毕菊梅率先沉浸式爱上了匹克球，以此为起点，牵头统筹全区校长体育教师系列专项培训。截至目前，面向体育教师的公益匹克球培训已稳稳落地25期，配套校长专题培训班也有序开办至第9期，特别是5大片区的体育教师参训名额，每次一经放出，便被各校老师争相报名，一票难求，名额全靠手速争抢。
2: 因为我们那个群有100多位老师嘛，但是因为场地就是只能容纳那么多老师，为了教学效果更好，所以我们就是30位老师接龙，我会在8点钟准时发放，1分钟不到。名额就已经满了，
3: 这还要抢呢？
2: 是的，要抢。那老师们非常感兴趣。
4: 首先是因为我觉得匹克球运动它很简单，因为简单，然后呢又很快乐，然后它包容性也很强。无论高矮胖瘦，他上来上手就能打。我第二期我才学第二次课，我就去打比赛去了。像乒乓球，你如果不学个一个阶段的课，你根本没办法去打比赛，所以那个及时获得感很强，就感觉到很快乐。
1: 校长和体育老师们用行动投了票。匹克球值得在学校推广。陈涵告诉记者，匹克球的场地门槛比大家想象的要低得多。
8: 我们羽毛球场的线条正好跟外面的线条是一模一样，然后我们的非截击线跟羽毛球的发球线有一点相似，但是真正的非截击线要在发球线往后15公分的位置。
3: 那是不是说我只要粘一根黄线就可以了？
8: 粘一根黄线就1溜9剪就可以了，
3: 就可以了，
8: 然后再把球网放下来。
3: 好简单了。
1: 视线回到雷锋小学，下午3点半，课后服务时间，孩子们排队走向匹克球场。这块场地不久前还是篮球场。在这所学校里，支持这项运动的不只是体育老师。
5: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呢？ 碰到热的，它的那个击打的那个脆脆的声音呢、啊，让人很释怀，让人很解压。他们都

0: 喜欢拿这个牌子，时刻在我们的校园的每个角落里面，在这里颠球的时候，我就觉得孩子们真的喜欢这项运动。不，我自己打了一年的时间以后，我拿了我们湘江新区教师的粉双的季军第三名。
1: 哇塞，这个叫做以身作则了啊！
0: 没有，自己打得很开心，他不是以身作则，其实还是热爱。
2: 在学校，匹克球已经被孩子们魔改成各种比赛。这两位是来自四年级的匹克球搭档雷晨瑞和威苑廷，他们今天比拼的是匹克球的远距离精准度。隔着将近15米的距离，将一个匹克球稳稳地打入对面球框，考验的不是力量，是精准。当球应声落框，场边的同学们从一开始的安静围观，到后来每进一球就爆发出整齐的欢呼声。哪怕是最基础的颠球，在学校里面也有了新的玩法。
3: 自己作为体育老师的话，第一点，我也是可以说也是新兴的匹克球人，然后也是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呢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这项运动呢对自己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下课小朋友就拿着球拍到这些墙壁上去颠球，然后找上自己的好朋友，然后去场地里对打之类的。
2: 从校长培训到校园落地，匹克球的推广和比赛在同步发展。2026年5月，湖南省匹克球青少年联赛拉开帷幕，女双决赛正在进行中。进入决赛的两组选手来自同一所学校，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雷锋实验小学。
4: 比赛开始，陈雨希发球，连别连。
2: 一边是同班同学配合默契，另一边是一高一矮的临时搭档。高个子女孩叫张子墨，学网球出身；矮个子叫陈雨希，之前是练篮球的。
5: 啊，那个打篮球的他可能更全面一点，所以两个人就会出现，哦，你为什么把球接不到？你为什么把球打下网了？哦，啊，对，
6: 挺有意思啊。所以这两个人是在矛盾中进步的。
5: 对，是在矛盾，真的是在矛盾中进步，越打越好。就是在比赛前一天。他们两个对，他们两个在模拟比赛的时候都还会有意见，他会去怪这个姐姐在网前失误的比较多，
2: 但最终他们还是输了，拿到亚军。陈雨希还是哭了，这回张子墨没有责备，只有安慰。
7: 他觉得我网前不好，然后呢我觉得他网前不好，我的心态好一点了。
6: 是不是说开始会安慰人了？
8: 我觉得我的后场进步最大。
6: 后场？
8: 对，因为我现在后场可以超越他了。
6: 想拿个第一名？
8: 对。
6: 但是今天拿第二还算是比较满意的，就是有点遗憾了。
2: 一场比赛的输赢是一时的，但在分歧中学会配合，在失败后彼此安慰，体育能教给孩子的永远不只是一项技术。同一片赛场上，另一个故事正在发生。男双赛场边围栏外站着一位父亲雷志宇，他的目光紧盯着场上那个矮个子的男孩，那是他的儿子雷晨瑞。雷晨瑞和搭档威苑廷是这次比赛的种子组合。从1/4决赛到半决赛，小雷和搭档一路过关斩将。但决赛下半场局势突然变了。
5: 对手真的是经验很丰富，你看无论怎么打角度打距离，对方都能够跟他接过来。又踩线了。
2: 对手是来自娄底的一对组合，实力明显高出一截，比分很快来到了14-4。围栏外，雷晨瑞父亲雷志宇的表情越来越凝重。如果这场消耗太大，儿子接下来的混双比赛就会受影响。他忍不住走到围栏边，不知道他对雷晨瑞说了些什么。只见雷晨瑞情绪突然爆发，他 哭着向裁判喊出了暂停。

0: 一场放弃，不要再搞了。
1: 每一场都不该放弃。
2: 啊，对对对，你说的对，每一场都不该放弃，你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就对了，每一场都不该放弃，打好每一个球，该打的球打上就好了，把眼泪擦干。你输了这场还有下一场吗？没关系。
1: 他没有了。
3: 每一局都不要放弃，这是一个孩子在父亲劝他放弃时给出的答案。在场所有人都因为孩子的这几句话安静了几秒。
2: 小组赛开始就一直在赢，然后到最后决赛的时候遇到这么强劲的对手，可能心理上有很大的落差感，他爸爸可能就让他提早放弃，把精力准备到下一场，而他的想法是只要这场球没结束我就不应该放弃，所以跟他爸爸起了一点争执。嗯，因为他的性格特别要强。好，可以了，可以了，加油加油，没关系没关系，加油就可以了。
3: 在教练和队友的安慰下，雷晨瑞擦干眼泪重新走回赛场。他和温苑廷坚持打完了这场比赛，虽然最终还是输了。
4: 开始那场比赛之前我就听到你说其实你还是希望他能节省体力。
5: 是的，我是因为他还有后面还有分川的比赛，我也知道他的水平应该都可以，最少打进四强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他的体力很重要，分配的体力。
4: 所以其实你一直在希望他能比较稳的那场拿了个冠军。
5: 是的。
6: 但是我觉得爸爸说的不对，就是因为他说第一局可以放弃了，14-4，但我就是觉得不应该放弃，每个球都应该去努力的去争取。
4: 我觉得有一句话让我觉得他说那他呢，
5: 他的队友是没有第二个项目了，他还有第二个项目，
4: 所以他其实是很在乎搭档之间，或者是每一场都希望把最好的水平拿出来。
5: 是的，是的。对，他刚才他还在批评我，因为他决赛第一局已经是14-4落后之后，我就跟他讲你这一局放弃找下一局，他就还说我，他说每一局都不要放弃，所以这个我还觉得
4: 自己有点惭愧，
5: 自己有点惭愧。是是是。
3: 在颁奖典礼前，雷晨瑞一个人坐在看台最高处的角落，四周全是空座位，埋着头默默地流泪。
5: 也显得也很正确，每一个球都不要放弃，来，我们父亲加油了，我们打好下一场比赛了，走，来加油加油加油。
4: 那么后来爸爸有没有给你道歉？
6: 道歉了。然后也说确实每个球都应该去争取。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就是我打羽毛球的时候我爸也是这么鼓励我的。
4: 所以说你还是原谅爸爸了。你会觉得今天其实是你们两个都在成长。
5: 是的，这个当爸爸也不好当也要不断的检讨自己，不断的去修正。
3: 父子对话之后，雷晨瑞即将参加混双决赛，而此时雷志宇的肩上多了一个很小的背包，他告诉记者这个包只有在决赛的时候才会拿出来。
4: 这里面放了什么牌我看看呢？
5: 放了一个他的一个第一个牌。
4: 哦，这是
5: 很小的牌。
4: 哦，这等于是他刚刚
5: 接触皮克球的时候。
4: 哇塞，这个好多痕迹。
5: 他刚刚接触皮克球拿的第一个拍，哦，是个木头拍，不是那种碳纤维的，
4: 不是很高级的。
5: 对对，不是很高级。
4: 那你现在戴在身上是有什么作用呢？
5: 他就是在他的那个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可能拿这个拍来调节一下自己。
2: 这个拍子是有故事的，真有故事。上之前试比赛的时候，他刚开始是落后的，落后几分，应该有5分吧。然后打到一半的时候，他叫了个暂停，换了个这个拍子，然后就从反败为胜，拿回了冠军。
4: 所以拿这个拍，他就觉得自己会更有信心。
5: 是的，是的。
4: 这个是等于说，这是他的秘密武器。
5: 是他秘密武器。是的。
3: 一把木质的旧球拍，在别人眼里也许不值钱，但在雷晨瑞和父亲之间，它是比奖牌更珍贵的心理安慰和默契。一场青少年比赛的意义从来不只在输赢，在一个孩子为了搭档拒绝放弃的那一刻，在一个父亲学会向儿子道歉的那一刻，匹克球给了这对父子比奖牌更珍贵的东西。在这场比赛的幕后，有个人一直在注视着这一切，

0: 是这场比赛的裁判长陈涵。
1: 主要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在现场制裁的，那你看到每个场地都有两到三个裁判，还有一部分是在后面默默支撑他们的，他们是编排，对赛事进行编排以及比赛成绩的记录和统计，所以他们的工作尤为重要。如果说场上的裁判如果他出错，他只有一场裁判出错，如果他们一出错，就整个数据就错掉了。今天一天有341场比赛，
2: 是来自全省还是都？
1: 来自全省，每个地区基本上都派了队参加，
2: 就全省所有的市州都有。
1: 对，只是说水平高和低的问题。
0: 陈涵带记者走进了裁判组的后台，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裁判员们盯着表格核对每一场比赛的比分和数据。在赛场上，裁判员的服装颜色区别着他们的身份，深色是已经考取匹克球裁判证的正式裁判，浅色是正在实习阶段的裁判新人。裁判员的培养是匹克球推广的另一条重要路径。一个项目要真正扎根，光有运动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足够支撑比赛的合格裁判。湖南体育职业学院的体能房里，一群年轻人正在进行体能训练，他们是湖南省第一批匹克球专业方向的学生。湖南体育职业学院高级教练员傅元丽敏锐地察觉到，这项新兴的运动能为体育专业的孩子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就业方向，但要在已经很成熟的体育教学内容中穿插新的种类，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3: 我是从2025年的年初开始打球，开始打皮球，就是在打的过程中自己也在摸索，也在看。这个专业开起来是专项班开起来，去年下半年的9月份，还不到一年。
0: 那么匹克球到底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匹克球的场地与羽毛球单打场地接近，约6.1米×13.4米，发球必须采用下手发球，球自由下落击出，不得抛球。按照规则，接发球方必须让球落地一次后才能回击，同样发球方也必须让回球落地一次后才能击打，这叫双落地规则。之后双方既可以选择球落地后击打，也可以在空中直接截击，但截击有一个铁律，脚绝对不能踏入球网两侧各2.13米的非截击区。这一规则直接防止了球员在往前大力扣杀，保证了比赛的回合数和观赏性。
1: 对，
4: 画面
1: 眼镜盯住发球员，盯住他看什么？两个，第一看他脚有没有踩线，第二他的动作是不是合规，盯住他。如果是说发球方得分，我们直接喊得分，然后把计分板拿出来画上一笔。如果是接球方得分的话，就是说换边发球得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0: 作为湖南省匹克球裁判工作的高级培训师，陈涵来到体育职院给学生们上裁判实践课。让记者印象最深的正是非截击线的判罚，在空中击球时脚绝对不能踩入非截击线，球落地后则可以进入，裁判必须同时追踪球和球员的脚，稍有疏忽就可能漏判。眼观六路是匹克球裁判的基本功。
2: 喜欢这个项目吗？
4: 那必须啊，
2: 就是很喜欢。
4: 是的，是的，很热爱。
2: 但是裁判其实是没那么好当。
4: 对，是的。
2: 难点在哪里？
4: 难点就是要时刻保持专注力，要很高度集中。
2: 既要关注于场上比分，其实又要看脚上动作，是吗？
4: 是的，是的。
2: 有目标吗？
4: 是的，要考裁判证跟那个教练员证，想成为皮克球老师。因为自己比较喜欢这个运动吧，所以就也想就是接触这种方面。我以前是练田径的，400米。
2: 400米。
4: 对。
2: 所以到是什么是一个机会碰到，就是说想练这个球呢？
4: 就偶然的机会认识那个傅老师，然后就带他跟他一起
2: 练了一下，
4: 对，
2: 觉得蛮好。
4: 对，就老师好，然后这个运动也很好。
0: 这叠厚厚的文件是陈涵2024年参与制定的中国匹克球运动竞赛规则的资料。 陈涵说，皮克球的规则每年都在变化。他举了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关于发球规则的改变。
1: 从2023年的规则到现在的规则，最大的变化，我认为是第一个是关于发球的变化，已经不允许抛球。
2: 这个在您制定之前
1: 是有的，允许的。
2: 还是允许的。
1: 目前国外的职业赛事也是允许的，是中国的规则目前是不允许的。我们就是通过制定规则，就是要让这个比赛能够成为多回合，更具有观赏性。原来我一直很认同国际接轨，现在我更认同的是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而中国的规则将来要引领世界的皮克球。
0: 像这样的改动每年都在进行，而每一处微小的调整背后都需要大量的数据收集和论证。什么样的规则能让比赛更好看，什么样的尺度能让更多人愿意参与，这些就是陈涵和团队每年要面对的问题。为了吃透匹克球在全世界发展的最新方向，陈涵每年都会去匹克球的发源地美国，用几个月时间学习，了解国际上的最新规则变化，再把这些信息带回来，参与或建议中国匹克球规则的年度修订。他认为中国的匹克球规则就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1: 我最大的希望，中国将来在匹克球领域里面，像乒乓球那样，在匹克球领域中国能够具有话语权。在美国，它的人口总的人口还15%在打匹克球，目前我们中国别说15%，可能1%都没有。假设我们中国，咱们别说1%，我们中国只要达到5%打匹克球，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5: 从一项陌生的运动到走进湖南白所校园，从成年人的热爱到孩子们的坚守，小小的匹克球不仅带来快乐和健康，更教会孩子不放弃、懂担当。有人为他制定规则，有人为他公益推广，有人为他拼到最后一刻。他们在球场上的每一次挥拍、每一次击打都落地有声，让这项运动在湖南大地有了温度、有了力量、有了动人的模样。
6: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近啊，有条超级铁路彻底火了，它就是即将在7月正式开通运营的西石高铁。以前呢，从西安去湖北十堰得绕着秦岭啊跑大半天，现在呢只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这简直啊是在大山肚子里飙车啊！这秦岭地质条件那么复杂，要在这么难啃的骨头里修一条350公里时速的高铁，这难度到底有多大？
1: 这难度可太大了！西石高铁全长250多公里，桥隧比竟然高达95%左右，也就是说，列车几乎全程都在钻隧道或者过桥，就像在跑一条时速350公里的地下地铁。全线要穿过被称为地质博物馆的秦岭，面临着岩爆、突泥涌水、微瓦斯溢出等十几种随时可能爆发的地质灾害。比如全线的控制性工程西岭隧道，双洞总长超过36公里，是国内已贯通的最长一级高风险高铁隧道。建设者们足足挖了1100多个日夜，才硬生生在秦岭肚子里打通了这条地下长廊。
0: 在这么复杂的地质里修高铁，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故。那工程师们是怎么做到不仅安全贯通，还能把精度控制得那么完美的？这背后有什么黑科技吗？
1: 靠的是给大山做 CT 和透视，施工团队用上了 BIM 数字孪生、地质雷达和 AI 算法，提前30米就能预判前方的地质风险，做到了透明地质。遇到极其脆弱的岩层，就用智能衬砌台车、焊接机器人上阵，把每一节的施工精度都控制在毫米级。

0: 穿山越岭呢确实厉害，但高铁肯定还得跨江吧。我听说这次为了过汉江还搞出了一个什么世界第一，在江心不建桥墩，怎么保证高铁飞驰的平稳呢？
1: 没错，这就是全县最耀眼的明珠——汉江特大桥。因为要跨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丹江口水库，环保标准极其严苛，江心绝对不能建桥墩，否则就会污染水质。工程师们首创了两眼组合结构斜拉桥，直接一跨过江，主跨达到了420米，拿下了全球最大跨度高铁斜拉桥的桂冠。更绝的是，为了让高铁平稳过江，这座千米级大桥的桥面平整度达到了1350分之1，相当于在一个足球场长度的桥面上整体起伏不超过一个行李箱的高度。
0: 听着真让人捏把汗，在江心呢不建墩，还要保证高铁飞驰的平稳，这技术啊确实硬核。不过呢，我有个疑问，列车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山肚子里跑，那我们在里面刷手机开视频，信号会不会变成断网模式啊？
1: 完全不会，这也是西石高铁的一大黑科技。它在全国首次实现了连续长大隧道群 5G 公网一次性全覆盖。建设者们把漏缆像天线一样铺在隧道里，每隔500米就有一套通信设备，等于把信号直接种进了隧道肚子里。哪怕是穿过22.9公里长的国内最长高铁隧道秦岭马白山隧道，你在车里打视频电话刷短视频依然丝滑流畅，真正做到了350公里时速下不断网。这高铁全程90%都在秦岭山肚子里钻，信号到底是怎么钻进隧道里去的？这还真不是把基站搬进山洞那么简单。隧道好比是个密闭的管子，电磁波跑进去很快就被山体吸收了，就像声音在真空中传不出去一样。这次西石高铁用了一招叫铺设漏缆的绝活，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条特殊的信号水管挂在隧道壁上，这根缆线身上有很多均匀的小槽孔，信号就像水一样通过这些小孔均匀地漏出来，填满整个隧道空间。这样一来，不管列车跑多快，身在多深的山腹中都能被信号稳稳接住。
0: 原来啊，隧道里铺了这种漏水的电缆，那这电缆挂在墙上就不怕列车高速通过时带起的大风把它吹掉吗？我看过一个科普啊，说高铁过隧道会产生巨大的活塞风，破坏力啊特别大。
1: 时速350公里的列车穿过隧道产生的气动冲击波，确实能把不牢固的东西撕碎。以前的固定方式在这里根本扛不住，所以这次工程队用了一种后扩底机械锚栓，这玩意儿就是专门用来锁住信号线缆的超级挂钩。它跟山体的咬合力经过上万次的疲劳测试，抗拉拔力是传统膨胀螺栓的几十倍，简单说就是给信号线缆装了一把金刚锁，任凭风吹浪打它自岿然不动。
0: 哦，懂了，隧道里有漏缆保信号，那出了隧道呢？秦岭的地方山高林密，风还特别大，咱们在车里看到的那种通信铁塔是不是也得特殊加固？不然这大山里的野风把塔吹歪了，信号不就又断了吗？
1: 没错，秦岭山区的风荷载和地质条件确实特殊。这次在开阔地段，工程师们用了一种全新的12角模块化铁塔。你平时看到的铁塔可能大多是4条腿，这种12条腿的多角蜘蛛结构，底盘更宽，抓地更牢，而且它是模块化拼装的，就像搭积木一样，能根据山上的风力大小和承载需求灵活调整高度和强度。这种设计不仅抗风能力超强，还能适应秦岭各种复杂的山地地形，把信号稳稳地撒向山谷。
0: 太强了，一边是毫米级的即时工程，一边是满格的 5G 信号。西石高铁不仅把天堑变成了通途，还把数字化生活直接搬进了大山深处。
1: 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快，首先它补齐了西安米字型高铁网的最后一笔，让西安成为全国第3个建成米字枢纽的城市。 其次，他彻底打破了秦巴山区的交通末梢困境，像商洛、云溪这些以前连动车都不通的小城，现在半小时就能融入西安都市圈，大家去大城市看病、上学当天就能打个来回。更重要的是，他把西安的科教创新资源和实验的汽车制造产业连在了一起，让人才、资金、技术跨越天堑高效流通，为中西部的高质量发展铺就了一条黄金大通道。
0: 从逢山开路到玉水架桥，再到隧道里的 5G 满格，西石高铁不仅是一项超级工程，更是中国基建实力的一次完美亮剑。它把曾经的天下大阻变成了如今的一日生活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超级线路，让远在千里的我们也能实现朝发夕至的相遇，让山河阻隔不再是牵挂的理由，让区域间的资源流动更加顺畅，让更多深山里的城镇搭上发展的快车，在交通网的串联下共同书写新的故事。
2: 最近两条关于蛇伤人的消息让人揪心，湖南一位1岁的宝宝在小区里摔倒，被灌木丛里窜出来的蛇咬伤了手臂，好在送医及时，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同样在前不久，四川一位64岁的大妈在菜地里被毒蛇咬伤了，情急之下她把蛇打死，并且带着这条蛇驱车1个多小时赶到医院。医生明确表示，携带完整蛇体能够大幅缩短诊断时间，帮他在第一时间就用上了对应的抗蛇毒血清。你们看哈，这两个消息，一个是在小区，一个在菜地，这都是我们身边的环境啊。这也再次提醒着我们，随着气温的升高，蛇类真的是越来越活跃了。那被蛇咬伤之后，有人选择求助正规医院，也有人听信偏方，结果截然不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求真记者的脚步，一起走进湖南永州的双牌县中医医院。那里啊，有一家远近闻名的蛇伤科，据说每年入夏之后，这里每天都会接诊许多名被蛇咬伤的患者。那么大家到底是怎么受伤的？被咬之后又都经历了一些什么呢？我们赶紧去了解一下。
3: 您是什么咬伤？
4: 五步蛇。
3: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4: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3: 您这是第几天了？
4: 第5天了。
5: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3: 这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5: 对。
3: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4: 没办法吧。
1: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6: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7: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6: 从被咬到这里2个小时，刚好2个小时。
8: 就是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6: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1: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9: 麻烦为眼镜使用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地挤，不断地挤，从上往下，尽可能地从里往外挤压。
10: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史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鱼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扎，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他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1: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真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0: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1: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竹叶气啊、油毛头发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啊，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舌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2: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真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1: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都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2: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0: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1: 湖南啊，有两种蛇比较常见，一个是五步蛇，第二个就是眼镜蛇。这两种蛇毒啊，都有细胞毒性，它咬的伤口啊，有这个坏肉现象特别严重。表面上看，它咬的伤口周围仅仅一点瘀斑，如果处理方法不正确的话，它这个毒液啊会沿着这个皮下筋膜往四周扩散，怎么手掌前臂都烂掉了，它就是毒液扩散的问题。
0: 所以网上就称它为烂肉王。
1: 对，啊，这个青川呢也要很有经验，你要预判哪些地方已经烂掉了、已经坏掉了，还要预防性的防止这个毒液啊或者坏死进一步扩散。
2: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0: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3: 这个
0: 现在的状态，
3: 刚蜕皮的，你看，说明它长势非常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宜的。
0: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3: 对，
0: 哇，你看
3: 这个攻击，
0: 它会凌空的攻击。
3: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动啊，比较凶险，它的
0: 正饿的时候。
3: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0: 对，
3: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0: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4: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3: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0: 直接，
3: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0: 我看一下啊，有。他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3: 你看，他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4: 哦，又来一下，
0: 而且它是猝不及防的。
3: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米2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0: 对，
3: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颊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

0: 哇，它是一个热成像。
1: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他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他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0: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它比较懒，它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嗯，
2: 它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1: 对，
2: 在它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
0: 是躲不过的。
1: 舟山眼镜蛇，
0: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1: 嗯，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2: 对，没事。
1: 啊，直接往里倒啊，
2: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它这个其实我。
1: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2: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1: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0: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1: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0: 对对对，嗯，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嗯。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1: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0: 你看它的背纹，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1: 对，
0: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斗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1: 烂肉王
0: 说，对，
1: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0: 对对对对。
1: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0: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

0: 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1: 对对对对，
0: 五步蛇它的体毛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1: 尖纹，对，它的头是
0: 三角形，哎，
1: 嗯，与虐人无欲之者，
0: 哎呦，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0: 对对对，
1: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啊，它很自信，是吧？
0: 对，
1: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然后它看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0: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1: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0: 那它会攻击人吗？
1: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习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0: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毛特征啊。
1: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0: 拍个照。
1: 哎，如果没有视频，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2: 世界上的毒蛇约650种，但其实它们的毒性只有三大类，就是神经毒素、细胞毒素和血液毒素。然而蛇毒却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0: 哇，你看它挣扎的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小心了啊。来，
3: 这里它有个副牙。
0: 哇，哎，我都能闻到那个气味了。
3: 它分泌臭腺。
0: 好，去蛇毒。
3: 对。
0: 哎，其实它真正在捕猎或者攻击人的时候，也就是嘴会张这么大啊。
3: 对，一条就这么一点。你说500克的话，你要取多少条？液体黄金。
2: 龙老师半个月给五步蛇取蛇毒一次，再通过离心冷冻冻干做成制药原料蛇毒冻干粉。3斤左右的五步蛇一次能分泌0.5克的新鲜蛇毒，身体强壮健康6斤多的五步蛇，有的一次能分泌1克左右的新鲜蛇毒。
0: 那我们现在量一下它的牙齿多长啊？这是几斤重的？
3: 这大概3斤左右。
0: 3斤左右，牙齿的长度。25毫米，哇！
3: 牙床里面就像手枪的弹夹一样，里面还有很多小牙、副牙，
0: 相信它的耗材。
3: 对，一道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取毒啊，收集起来毒牙，你看。哦
0: 呦，这么尖锐。
3: 对。
0: 哎，那我们测试一下它的穿透力怎么样？
1: 可以可以，它牙齿非常坚硬的，我们可以用普通的水先测试一下。
0: 哦，这个其实已经挺厚的了，
1: 对，
0: 有那么2毫米厚。
1: 对。
0: 还挺结实的，试试啊。
1: 对，看一下。
0: 哇，
1: 很轻松就穿了，你看，
0: 轻轻松松穿过来了。
1: 太坚硬了。
0: 对，而且穿进容易，拔出来就难了。
1: 对。
0: 哎，我发现它中间是一个，就是凹下去回字形的。
1: 对，就像那个注射器的针头一样。
0: 对对对，我对比一下。
1: 对。
0: 哎，一个感觉。
1: 对，里面是空的。
0: 啊，也就是说，它在穿刺的过程中，已经在排毒了。
1: 对，有水仙抵御了大部分蛇毒，但是没有这个水仙，那肯定就是全部蛇毒注入到你的腿上，破坏力更加厉害啊，更加强悍。看到蛇，我们一定要，不管是有毒无毒，都不要去挑逗它，走开，远离啊，绕道而行，都是避开有伤的东西的认可。
4: 前几天啊，浙江呢有市民发现手机天气软件显示本地将近50度的极端气温啊，
5: 有人管管吗？临安下周一48摄氏度。
4: 此事发生之后，气象部门赶紧辟谣，这只是 APP 后台数据异常造成的错误信息，第三方软件的天气推送能不能直接采信？我们该去哪里查看权威的气象预警呢？今天就请跟随我们的求真实验员，带大家看看天气预报到底怎么来的。
6: 这个就是我们观测气温所用的百叶箱。 哎，老师，我摸着这个也不怎么烫啊。正常来说，这太阳晒的我身上都烫了，它不应该也是烫的吗？
7: 这个百叶箱它的材质它是玻璃钢的，颜色是白色的，设计成。

0: 这样就是为了避免接受太阳的辐射，所以它摸上去就跟别的金属啊这些温度相差是很大的。
1: 这个咋测气温呢？这里面有什么小秘密啊？
0: 这里面放着我们的温度传感器，打开看一下吧。我们这个百叶箱里面放了四根温度传感器，为了避免一根传感器故障会导致缺测，它是薄电阻的，通过测量它的电阻来得到它的温度的。它实际上测的是这个百叶箱里面空气的温度，避免阳光的直接辐射和地面的反射辐射，然后还避免其他外界或者雨啊雪啊这些因素的影响，它测出来的一个温度值。
2: 专家告诉我们，不同于常见的水银温度计，利用热胀冷缩原理，气象采用薄电阻温度传感器，依据金属薄的电阻随温度精准变化的特性，通过测量电阻值来计算温度。这种技术精度更高，误差更小，抗环境干扰能力更强，且测量范围更广，这样能确保气温数据更准确可靠。
1: 那我每天觉得这么热，然后测出来的温度只有36度、37度，我感觉到的和它实际测出来的好像有点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呀？
0: 体感温度和空气温度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体感温度它是受很多种因素影响的，比如说湿度、气压、风，我们每个人对温度的感知水平也不一样。比如在同一间空调房里面，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冷，有的人就会觉得热。
2: 人的体感温度受到很多外界因素影响，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湿度。当气温为32摄氏度时，相对湿度达到50%，体感温度就会飙升到36摄氏度。如果湿度达到令人窒息的90%，人体感受到的将是堪比50摄氏度高温的煎熬。这是因为空气干燥时，人体汗液容易蒸发，带走身体热量，体感温度会下降。如果空气湿度大，汗液难以蒸发，体感更加炎热，这就导致了我们体感温度比天气预报高。
1: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看到前两天有新闻报道啊，说很多地方的地表温度已经到了70摄氏度左右，摊一个鸡蛋上去，不一会儿就熟了。
0: 这个地表温度它是跟地面的材质有关系的，如果地面是水泥的温度就高一些，如果说是柏油路它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但如果地面是那种泥土它可能温度就没有那么高。我们这儿也有观测地表温度，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1: 好，
0: 这一块泥土地就是我们观测地温的地温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泥土表面是有两根传感器的，就是通过这个传感器来测量我们的地表的温度。
1: 那为什么这块地看起来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呢？
0: 它是模拟的自然状态下的土地的情况，因为柏油马路那些是人造地面状态，我们自然地面状态下它是土壤的，我们这个地温场它就是模拟的自然状态下的状况。
1: 那今天这样的天气啊，咱们这儿的地表温度大概会去到多少度呢？
0: 我估计应该到60度以上了。
1: 那比咱们平常用柏油马路要稍微低那么一点。
0: 对，是的，因为柏油马路它的材质它会更加吸热一些，颜色也有关系，就好比我们平常穿黑色的衣服它就会感觉更热。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夏天一到，蔬菜疯长，病虫害啊也跟着冲业绩，叶子上长斑，菜根被啃，好好的菜苗啊说蔫就蔫。有些虫子咱肉眼啊根本看不见，但它们能让这一整棚的菜啊一周之内全军覆没。怎么跟它们斗？今天呢，家宝就来到了岳麓山实验室，找一位跟虫子斗了十年的专家，学几招不靠农药也能消灭病虫害的真本事。石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家宝。
2: 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大宗蔬菜体系病毒病防控岗位科学家石小兵。
0: 这个是菜苗吗？为什么要用网子罩住它呢？
1: 因为我们养的是虫子，不用网子罩住的话，虫子会到处飞。
0: 虫子，我能打开看看吗？白色的这个小米粒一样的，这是虫子吗？
1: 是的，这是烟粉虱。这个烟粉虱啊，它体长不到一毫米，它的叶子背面你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它是虫子，但是它危害可大了，能够传播200多种病毒病。这个蔬菜一旦感染上病毒啊，几乎是无药可治。它的背面就是很难发现它，因为打药一般都是打在正面，所以说一般很难防住它。
2: 温室里除了烟粉虱，还养了几种其他害虫。
1: 这个蚜虫它其实也是刺吸式口器的害虫一种，它个头比较小，是聚集性的，常聚集在那个幼嫩的部位，密密麻麻的。蚜虫密集的时候会造成叶片上的霉污病。倒飞虱是水稻上的一个重要的害虫，它就是一个刺吸式口器的害虫，它就是取食水稻的汁液，它同样的也能传播很多种病毒，让水稻干枯。番茄浅叶蛾是一种外来入侵的害虫，幼虫开始啊，它就不断的去嚼这个叶片。可以看到叶片都被它嚼的就剩一层膜。
2: 别看石老师的养虫室里只养了四类代表性害虫，涵盖两大门派，刺吸派和咀嚼派，只要摸清这两大门派，就能在湖南一年两波的害虫高发期做好防守保卫战了。要研究清楚虫，会养虫，还要会抓虫。
0: 我打开试试抓一下它们可以吗？
3: 这飞走了，
4: 它太小了，很难捏。
0: 我再来试一下。
4: 哎呦，捏死了。
0: 哎，我有个问题啊，这样抓首先是抓不到，还有就是你抓出来容易捏死它呀。你们平时怎么把它拿出来啊？
1: 我们传统是用吸虫管，这一端呢就是用来吸虫子的，这一端就是用嘴吸气。
0: 用嘴吸，那就万一虫子到嘴里怎么办啊？
1: 这里有一个网，过滤网，就是平时操作安全的话是不会吸到嘴里的，但是有时候这网会破，就会吸到嘴里去。
0: 那不是就吃虫子了吗？
1: 吸嘴的粉虱就像吃了跳跳糖。
0: 老师，你这个形容真的是吓到我了。
1: 我给你试一下看看。
0: 这个还挺快呢。想问一下老师，现在有没有更安全的方法能够避免吃这个跳跳糖呢？
1: 有的，我们现在改进了一种新的吸虫器，它是一种小型的一个电动的吸虫器，它通过一个缝来吸这个虫子。
0: 我来试一下。
1: 来，你来试一下。
0: 哎，这个吸得很干净。哎，我感觉像我这种新手小白也可以操作。那老师，你们平时工作的时候喜欢用哪个呢？
1: 我们还是更喜欢用吸虫管。
0: 喜欢用吸管，为什么呢？
1: 这个吧，它是在比如说田间发生量大的时候，我们去田间采虫，可以用这个吸，吸得很多很快。但是做实验的时候，它这个风速有点大，对我们的虫子本身就造成损伤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判断我们的技术用的一个效果。我们操作用吸虫管呢，可以精准的去吸到每一个虫子，对精准性更好一些。
2: 虫子认识了，抓虫也学会了，那问题来了，怎么防虫？
0: 我很好奇啊，一般的菜农在田间地头发生虫害的时候，第一想法应该就是打农药，又快又方便。咱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地搞绿色防治呢？
1: 打农药确实见效快，但它是一个死循环。第一，农残有风险；第二，破坏生态。农药进了土壤，进了水，伤了土壤里的微生物，也杀了田里的天敌。第三，也是最致命的，

0: 太穷，频繁打药，今天打一种，明年就得加量，后年可能就完全不管用了。
1: 绿色防控的第一步，物理手段，防虫网早期隔离阻断虫子进入，黄板在生长期诱杀，利用害虫驱策性，高度还得跟着虫子习性调，并且石老师团队还研发出来对付害虫的独门武器。
0: 烟粉虱蚜虫是病毒的快递源，但我们团队发现，蔬菜在感染病毒之后，它反而会释放另外一种特殊的气味，专门吸引更多的害虫去取食传毒，等于说病毒在召唤更多的快递员来派件。我们反向利用了这个原理，给虫子设一个离轨信号，这就是我们研发的精准的食蚴剂，它释放的是田间染毒的蔬菜释放的关键物质辛酯二烯，虫子闻到这个特殊的气味之后就飞过来，结果落进去的不是菜，是陷阱。
2: 我闻到这个味道啊，老师，我感觉有一点点就是像白醋的感觉。
0: 有很多种，它都是一些植物的一些成分，无毒的，安全的。哦，
2: 但是它能模仿出来染病植株的气味，那还有别的吗？
0: 这个呢，它是植物的一个提取物，是从粉虱不喜欢吃的一个植物里面筛选出来的成分。我们喷上去之后啊，粉虱碰到它就会死掉，它只针对于这些粉虱类的害虫，对人是安全的。这个也是植物的提取的成分，原理是不一样的。刚才那种呢，渗透到它的身体里之后，导致了它的一个代谢紊乱，而这一种呢，它是通过一个物理的触杀，阻塞昆虫的一个呼吸，呼吸道被堵塞了之后呢，就相当于憋死了。
2: 那比如说对于一些传粉的益虫，它会误伤吗？
0: 不会的，传粉的益虫它的体表的结构跟粉虱这样的害虫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是针对性比较强的，针对于粉虱啊还有叶螨啊这一类的小害虫是非常有效的。
2: 老师，我看到您那边还有一个小瓶子啊，有点像我们北方那个西红柿酱。
0: 这个它是一个光合细菌，喷上去之后呢，它能提高植物的光合作用，提高植物的免疫力，它不是直接杀虫的，它是提高植物免疫的。
1: 这四件绿色武器是石老师团队十年摸索出来的组合拳，帮帮两拳，害虫全灭。不过这些组合拳都是针对大片农田以及专业菜农，而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农夫喜欢在自己家里种点小菜，那有没有别的简单易行的绿色防虫好方法呢？
0: 比如说大蒜和辣椒，把它们捣碎了，然后提取它的上青叶，加点洗洁精就可以喷到植物上，达到一个很好的杀虫效果。一定要在害虫发生的早期使用，辛辣的物质它本身就会有一些杀虫的成分在里面，洗洁精就是利用它的一个表面活性帮助渗透的作用。
1: 2014年，石小兵研究团队开始啃一块硬骨头，找到植物、病毒、昆虫三者之间相互影响机制的答案。一只烟粉虱不到1毫米，要在显微镜下把它解剖开，一只又一只，一天要翻几百只。眼睛酸了，滴2滴眼药水，看久了流泪，揉一揉，接着看。更难的是，几个月熬出来的数据，可能一夜间全部作废，无效实验，推倒重来。在别人看来是挫败，在他们看来只是又排除了一条错路。上万次比对，才从无数个可能性里捞出那个唯一的答案。
0: 我见过农户眼看要丰收，一周之内烟粉虱和病毒病全面大爆发，最后只能含泪的把植物全部都拔掉。所以我铁了心要走绿色防控，从源头来断虫断毒保产。在科研路上，有人告诉我，物有物性，虫有虫性，你用心对待它们，它们就会用最真实的数据回馈你。十年了，虫子还在变，方法也在变，但有一种事情是不会变的，你用心对待这片土地，他一定会回馈你。
3: 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跟减肥有关，也和一个器官有关，那就是肝脏。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说一个人他的体重减了10斤，腰也细了，肚子也平了，那他的身体状况您觉得是更健康了呢，还是更糟糕了呢？按理来说应该是更健康了，对吧？但宁波的刘女士却遇到了一件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儿，那就是她吃素半年，成功甩掉了10斤肉，可这 B 超一查，脂肪肝反而是从轻度变成了中重度，

0: 人瘦了，肝却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吃素竟然也能吃出脂肪肝？
1: 早前，宁波29岁的刘女士半年前体检发现轻度脂肪肝，下定决心减肥。她戒掉了所有荤腥和精致碳水，每餐基本都是水煮叶子菜加蒸杂粮。半年下来，体重减了10斤，腰腹平坦了。可再次体检时 ，B 超提示脂肪肝中重度。无独有，杭州萧山40岁的徐女士也有类似经历。为了减肥，她吃得非常清淡，顿顿水煮菜，几乎不碰荤腥，身体瘦了一圈，让她很是开心。但是在最近一次体检中，她却被确诊为脂肪肝，体重降了，脂肪肝反而加重，这听起来完全违背常识。
0: 脂肪肝是胖子的专利，这个说法我们听了有太多年了。但刘女士的经验告诉我们，瘦子也有可能中招哦，而且吃得越少，这脂肪肝反而会越重。那这瘦子的脂肪肝到底是怎么饿出来的呢？
1: 陈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内分泌内科教授。
2: 谈到脂肪肝啊，我们要知道，大概这个10%到20%的脂肪肝都是瘦性脂肪肝，不是说你是个胖子你就会得脂肪肝，但是往往瘦子的脂肪肝更隐匿啊，你不清楚，往往是通过这个体检呢、查出来的。但瘦性脂肪肝是怎么来的呢？它主要是怕长胖的这些患者大量的饮食克制，会丢失很多这个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蛋白质啊，如果蛋白质摄入不多，就会丧失一些体内蛋白的一些合成啊，比如说经典的这个载脂蛋白，对吧？载脂蛋白是把脂质从这个肝脏转运到血中的重要的蛋白。如果说这个蛋白的合成减少，就会导致脂质在肝脏里的沉积啊，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还有大量的这个进食的人呢，他会用这个蔬菜呀、水果呀。代替这些比如说他不吃肉，对吧？不吃这个米饭啊，水果中间有大量的果糖，果糖会加速肝脏大量合成这个脂质，会造成脂肪在肝脏的堆积。还有一种就是这个自己把这个饮食控制得很厉害的人啊，比如饿肚子，他们的这个基因会告诉这些人啊，我们是处于这个饥饿状态，机体会脂肪动员，大量的皮下脂肪的消耗，产生大量的游离脂肪酸。这些游离脂肪酸会在这个肝脏大量合成脂质，造成脂肪堆积。所以说，这些瘦型的脂肪肝的患者呢，患病是有理可循的。
0: 不吃肉，加上水果当饭，再加上饿太狠，这三条路简直是殊途同归啊！人是瘦了，肝却胖了。很多人觉得这脂肪肝啊，就是油啊肉吃多了。可是刘女士恰恰相反啊，她是肉吃的少了，可肝反而是更油了，这该怎么解释呢？
2: 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载脂蛋白。另外一种瘦性脂肪肝的患者的蛋白摄入不足，会造成肌肉减少。肌肉是我们的天然的抗胰岛素抵抗的这个重要的组织，如果说肌肉减少，我们的这个能量消耗也会减少，胰岛素也会产生胰岛素抵抗，也会造成我们的脂质在肝脏大量合成。
1: 打个比方，肝脏像个仓库，脂肪是货物，载脂蛋白是货车。肉吃少了，造货车的原材料不够，货车数量减少，货物运不出去，全部积压在仓库里，仓库越堆越满，这就是脂肪肝加重的真相。所以不是吃肉伤肝，而是不吃肉，肝脏连运走脂肪的车都没有了。
0: 说到减肥食谱，这网上各种秘籍那是满天飞啊。今天呢，我们也收集了一份流传很广的减肥餐单：早餐蒸红薯加水果，午餐水煮西兰花加杂粮饭，晚餐只吃黄瓜。怎么样，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您的身边是不是也有朋友这么吃呢？这看似健康的食谱就真的健康吗？
2: 这个食谱典型的就是我们早餐的这个水果果糖的摄入大量的果糖摄入会造成肝脏脂质合成增多，整个三餐没有蛋白质的摄入最后造成这个蛋白质的缺乏，也可以造成脂质在肝脏堆积。这个食谱的话，它有减重效果，但是呢可能会反倒加重脂肪肝的患病率。我们建议用这个全谷物代替我们的这个精面。

0: 另外呢，还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摄入，每公斤体重要摄入1到1.2克优质蛋白，比如说每天1颗鸡蛋、鸡、鸭、鱼肉，这是都是可以吃的。另外呢，我们要低糖饮食，包括刚才说的果糖，比如说素食的话，你就用豆类食品，比如说植物提取的蛋白粉也是可以的，其目的就是补充蛋白质。
1: 专家给出的健康素食公式啊，其实很简单，全谷物加优质蛋白加低糖饮食，而不是水煮一切加饿肚子。每天1个鸡蛋，适量鸡鸭鱼肉、豆制品，并不会让你变胖，反而能够帮你的肝脏把脂肪运出去。那话说回来啊，查到脂肪肝，很多人呢首先是心里一凉，但专家告诉我们说，嗨，别慌，它可能是最能逆转的肝病之一，关键是要抓住时机。
0: 如果说是轻度脂肪肝的话，如果说进行合理的干预，大概在3到6个月之内是可以完全逆转的。中度脂肪肝的话，可能需要1到2年的时间进行合理干预，也是可以完全得到逆转。进展到重度的脂肪肝，可能需要进展到10年甚至10年以上。重度脂肪肝的话，我们要进行这个干预，防止它进一步进展成肝硬化。所以说轻度和中度脂肪肝在合理的干预情况下是可以得到逆转的，如果说不进行合理的干预的话，可能1到2年就会发展成中重度脂肪肝。
2: 专家告诉我们，脂肪肝不是绝症，但它是个信号弹，提醒你该用科学的方式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了。
0: 特别以女性啊，女性她觉得不美了，所以说他们会用各种方式来降低体重，当然通过运动的方式，这个是比较提倡的，因为可以增加它的肌肉的量，当然通过极端的饿肚子，这个是不提倡的。往往这个体重正常的这个脂肪肝进展成肝纤维化几率是大于肥胖型脂肪肝的。
1: 不要用饿来惩罚自己，也不要用怕来绑架自己，科学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还有最重要的不焦虑的心态，这才是对肝脏最好的减负。眼下正值毕业季，全国1000多万高校毕业生刚刚拿到新鲜出炉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不过这两天啊，一条热搜却给这些新毕业生们提了个醒，那就是演员王安宇毕业证书丢了。没错，王安宇啊是把自己的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一起给弄丢了，不得不登报声明作废。这事儿一出，网友们纷纷热议啊，也有人忍不住替自己捏了把汗，哎呀，我的证书可安好啊。在这里呢，也跟大家科普一下，根据规定，毕业证、学位证原件一旦遗失是没有办法补办的，只能够向学校申请开具毕业证明书。虽然这证明书跟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是毕竟是补办，心里总归不是那么个滋味，所以刚刚拿到证书的同学们可千万要把它们保管好喽。但比弄丢更让人猝不及防的是另一个隐形杀手，有人证书没丢，字儿却没了。您没听错，好好的毕业证放在书架上，过个1年半载再打开一看，哇，上面的字儿竟然消失了，变成了一张白纸。这墨水去哪儿了？难不成被谁吃掉了吗？今天咱们就来揭开这个秘密。
3: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用一个有趣的科学小实验来为大家揭开今天节目的主题吧。我们准备了以下生活中常见的物品。首先，我们将一片维 C 泡腾片放入一杯纯净水中，等待它完全溶解。我们用一根棉签蘸取溶解好的维 C 溶液，然后在这张 A4 纸上写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好的，写好了，等它晾干。现在这张 A4 纸已经完全干了，上面呀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张白纸。现在呢，我就要用到家里常备的碘伏消毒液，均匀地喷在这张 A4 纸上。哎，中间好像有不一样的字体显现出来了。好的，我们现在喷得差不多了。哇塞，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主题字已经显现出来了。无字天书。
4: 碘伏之所以让字体显现， 这其中暗藏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学道理。我们都知道，碘伏中含有碘，而碘是一种氧化剂，维生素 C 是一种还原剂，维 C 能把碘还原为无色的碘离子。简单来说，就是维 C 消灭了碘，使得自己区域褪色，与周围形成了对比，这就是自己显现，形成了隐形墨水的效果。
3: 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呢？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不妨也可以在家试一试。不过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些大朋友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呀也收到了一份无字天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广东深圳的一名女子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毕业后把毕业证书放在书架上，结果一年后再打开，却发现证书上的字迹竟然全部消失了，变成像白纸一样的无字天书，让人非常震惊。
5: 给大家全方位的展示一下，就这样子若隐若现，基本看不到了，等于空白，约等于空白。好，主要是上面这层膜罪魁祸首，把我的字都粘到这上面去了。
4: 无独有偶，求人记者搜索发现，毕业证变白纸的案例并不少见，部分网友也纷纷晒出了自己的毕业证，竟然也变成了无字天书。
3: 不得不说呀，这含辛茹苦读了四年的大学，到头来竟然得到了一张白纸。不过呀，有些细心的网友发现了，这证书上的字体竟然被完整的印在了这证书壳子上，这就很奇怪了，难不成这字还会长脚吗？
6: 毕业证上的字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其实啊，他们并没有消失，而只是去了别的地方。大家如果仔细看，原本用来保护毕业证的透明的塑料膜上面本来应该是透明的，什么也没有，现在呢已经原原本本的呈现出来了本该在毕业证上的所有的印刷文字。这个现象呢就是印刷油墨的迁移。那这些油墨呢先涂到这个纸上，其中有一部分会被纸的纤维给吸收，渗透到纸的纤维内部去，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溶剂挥发，树脂变得硬化，颜料就固定在了纸上面。但是它是完全固定在上面的吗？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我们知道啊，树脂呢其实是一种高分子的材料，这个高分子材料啊说起来很高大上，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类似的东西，比如说蜂蜜，比如说蜡，比如说巧克力啊，其实它们都是有类似的这种由长链组成的高分子聚合物。它们有一个典型的特性呢，就是温度越高它们就变得越软，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经验啊。比如说蜂蜜当天气热的时候啊，它们很稀，但是天气冷或者放到冰箱里它就会变得很稠，几乎不能够流动。我们的油墨当中的树脂呢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况，当外界温度高的时候，因为分子运动比较剧烈，所以说原本接近于固体的树脂材料呢也会变得很活跃，变得粘稠。这些油墨当中的树脂会更倾向于流动，变成类似于液体的状态。如果只是这样啊，还不能够解释说这些油墨为什么会从你的毕业证上跑到了那个塑料膜上去。提到这儿呢，就会提到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相似相融原理。那么对于毕业证上的油墨来说，它是非极性燃料，但是上哪儿去找一个另外的非极性材料和它相似相融呢？很不幸啊，就是那个塑料膜，我们说它也是不管是聚乙烯的还是聚苯乙烯的啊，这些都是高分子聚合物，它们同样也是非极性材料，所以它们之间啊会发生相似相融的原理。这也是为什么造成在长时间保存之后呢，原本在纸质的毕业证上那些油墨啊跑到了塑料膜上去。因为对于油墨来说，塑料膜呢和它更亲，相比于这个纸来说，它更喜欢待在塑料膜里面去。
4: 简单来说，毕业证上的字为啥会逃跑到塑料膜上？其实是因为油墨里的胶水，也就是树脂，在高温下变软，而塑料膜和油墨性格相投，特别聊得来，结果塑料膜一靠近，油墨就叛变了，直接跳槽到塑料膜上，把纸上的字给拐跑了。
3: 这油墨转移到塑料膜上呀，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我们在办公室里也发现了这一现象。 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在办公室里经常出现的塑料垫了，它和我们证书上的塑料膜呀都属于高分子材质，我们经常把它垫在容易划伤的桌面上。不过呀，如果经常把一些印有文字的书籍或者文件放在上面，那么在日积月累的情况下，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那上面的字体也很容易转移到上面。大家看，怕大家看不清楚，在后面还放了一张 A4 纸。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张塑料垫上呀，就印上了一些文字的字体。2002年14:21。说实话，这种黑乎乎的字体印上去还挺影响美观的。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又可以如何去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呢？
6: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啊，其实有几个可以做的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改变纸的特性啊。如果这个纸呢本身的纤维比较的疏松，也就是相对比较粗糙一些，那么这些油墨呢会更好的渗入到纸的纤维当中去，比较不容易发生这样的油墨迁移。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改变油墨的特性啊。有一些油墨呢可以用一些新的技术来防止它们出现这种在高温条件下面流动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一些快干油墨或者是一些紫外固化的油墨啊，它们这些油墨的特性呢，就是里面的这些溶剂啊，要么很容易挥发啊，写出来之后或者印刷完之后很快就凝固了。第三个呢，就是想办法改变覆膜的材料啊，也就是说如果选一些极性稍微强一点的材料作为覆盖在纸上面的保护膜，那它发生这种油墨迁移的概率呢就会下降很多。第四呢，就是保存环境。刚才我们说了，物质的分子呢在温度越高的时候是越活跃，油墨迁移呢也是在温度越高的时候越容易发生，所以说在保存这些重要的文档的时候呢，不管是我们的图书馆啊，还是一些档案馆啊，都强调呢要在相对阴凉低温的状态下去保存，也就是避免高温。
4: 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的毕业证书都是附有塑料膜的，电视机前的您不妨赶紧拿出我们的毕业证仔细检查一下。如果你也是这种附有塑料膜的证书，在它没有变成无字天书之前，可以找一张空白的 A4 纸夹在证书和塑料膜之间，避免二者相似相融。而对于已经沾字损坏的毕业证，若影响到正常使用，其实也可以联系学校补办毕业证明书，或寻求专业的装裱修复服务。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7: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好，徐老师。
1: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江门中文子实验室。
2: 那老师，中文子到底是什么？能不能看到它？
1: 我们江门中文子的实验室呢，是在这个地下700米的地方。然后，首先我们需要坐前面的小火车才能下去。
2: 这么刺激，那赶紧走。
1: 好，走。
2: 传说中的幽灵粒子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前往地下700米的地方。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地下700米是什么概念啊？就是我们呢把广州的小蛮腰塔放在这个下面，塔尖距离地面还有100米的深度。

0: 们一起期待一下，看看这个地下700米的实验室到底是什么样子。
1: 对。
0: 哇，这个下面好大呀。
2: 对，挖到我们这个实验大厅，大约挖了7年的时间。
0: 那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要把这个实验室建在这个离地下700米这个地方呢？
2: 主要目的是探测中微子。
0: 嗯，
2: 但中微子呢又非常难捕捉，就我们说话瞬间都有上万亿个中微子穿过我们的身体。
0: 嗯，
2: 但是我们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它探测就是很困难的。如果在地表探测呢，就是它受到宇宙射线的干扰很大。我们建到地下700米呢，就是让这个700米的岩石把宇宙射线阻挡几万倍，这样的话就让它这个背景信号要压低5万倍，这样的话那个中微子的信号就更容易的显现出来，
0: 避免干扰。
2: 对，
3: 徐老师告诉我们，700米的山体和岩层就相当于过滤器，可将宇宙射线的强度大幅降低，让我们得到纯净的中微子信号。
4: 而实验室选址广东江门，则是得力于附近阳江、台山这两个核电站。核电站可以产生大量中微子，而此实验室的定位正好处于中微子最活跃的距离，利于捕捉，能够得到更精确的中微子活动信号。
0: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实验大厅门口，
2: 执行长。就是我们国内最大跨度的一个实验大厅，它的跨度大约40-50米。
0: 中微子它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呢很多人说它是幽灵粒子，然后听起来呢又有点怕怕的。那您能不能通俗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中微子？
2: 中微子其实呢，它是我们的基本粒子的一种，它其实在1930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有这种粒子的一种存在，但是我们很难探测，所以在过后的几十年就是一直没有探测到它，直到5-6年才探测到。
3: 科学家一致认为，构成物质世界最基本的粒子有12种，包括6种夸克、3种带电亲子和3种中微子。中微子不带电，质量非常轻，小于电子的1/10,000。它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发生反应，但具有极强的穿透力。中微子可以毫无阻挡地穿过地球，不会受海水和地层的阻挡，也无法干扰、拦截和破解。因此，中微子的检测非常困难。在所有基本粒子中，人们对中微子了解最少，所以中微子又被称为幽灵粒子。
2: 其实它不是幽灵粒子，只是说它的性质比较不活泼，它很懒惰。就我们说话的瞬间都有100亿个中微子穿过我们的身体，但我们感觉不到它，但它一直存在。那我们怎么探测它呢？就是虽然它穿过不发生反应，而且很容易穿到地球，但是它总有一定的概率是能跟我们探测器发生反应的。探测器是在这个下面的，我们其实是站在了这个位置，然后实际上它是一个直径43.5米的一个圆柱形水池，深度也大概是43-44米那样子。
3: 用于收集数据的核心装置是安装在水池中央的巨大有机玻璃球，内径35.4米，大约有12层楼高。在这个球内部填充有效质量2万吨的液体闪烁体。中微子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粒子，在经过这些液体闪烁体时，却有可能留下一些微弱的光。尽管这亮度仅仅只是我们手机屏幕亮度的1/10,000，却会被传到玻璃球外层的火眼金睛光电倍增管上。
2: 捕捉中微子是其实主要是靠这个水池里边那个2万吨的液闪。阳江、台山核电站只要它发生核反应，它一运行一发电，然后那个中微子就会4面8方飞出来，它每秒钟能飞出上亿个，就10^20次方个中微子出来。然后有些就到我们这个探测器之后呢，就跟我们这个液闪的氢发生反应，这个液闪就会放出我们可见的光，就被光电倍增管看到了。
0: 就是说我们的中微子会跟我们的液闪发生一些反应。
2: 对，
0: 那虽然呢这个东西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会被这个光电倍增管所捕捉到。
2: 对，
3: 作为探测中微子的靶灵敏物质，液闪的主要成分是烷基苯，是日常生活中洗手液、洗衣液的主要原料。但江门中微子实验所用的液闪需要非常干净。
2: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地下的这个夜闪间，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这个呢是叫萃取塔，是我们的水萃系统，那边是氮气剥离系统，然后这两套系统呢，它主要目的就是把夜闪变得更纯净、更透明，而且把那个放射性杂质要去除得更干净，最终之后就是变成了世界上最透明的夜闪，
0: 就最纯净的夜闪才能进到我们的这个装置里面去。
2: 这里其实是有个样品的，是不是有分层了？
0: 对。
2: 那你猜一下哪边是夜闪，上面跟下边？
0: 我猜应该是上面吧。
2: 对，上面你晃一下你能看到
0: 它有点像油一样的。哦，所以夜闪是没有颜色的。
2: 对的。
1: 它有味道，我可以闻吗？
2: 你可以闻。很难闻到，
1: 无色无味。
2: 对，无色无味的。
0: 它的密度是比水要
2: 比水轻，因为夜闪的密度是0.85，然后水是一，一克每立方厘米，所以呢，它就在上面。在这里呢，你是看到它俩颜色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拿到太阳光底下去看的话，这个夜闪稍微会有点发紫色。这里有个紫外灯，然后紫外灯。是不是就看到了？
0: 就是当光穿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夜闪的颜色是和水其实是有点不同的。
2: 对。
4: 徐老师告诉我们，实验室的每一项指标和参数都要进行严格监测。对于实验来说，失之毫厘则差之千里。探测器主体建成后，未来30年，人们将无法进入探测器内部，也无法对其中的设备进行维修。
2: 这是我们的电子学间，我们地下那个球里面不是有20000只光电倍增管吗？你看这个红线跟这个黑线，这些数据线呢，它是供给光电倍增管的电。蓝色的网线跟这个黄色的网线，一个是数据要传上来，
0: 然后它每一根线上还都有一个编号，是吧？
2: 对，每一个都是有一个编号的，对应到我们地下的。这样的话，然后哪个电缆传来数据了，我们就能对应到知道地下那个球上到底哪个地方，这样对我们数据分析有帮助。
0: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里面，如果说刚才我们的那个球体的装置是我们这个实验室的心脏的话，那我们这里的话应该是大动脉，可以这样比喻，是不是？
2: 对。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中微子控制室，能看到我们现在地下的这个实时数据然后传输上来的情况，各个探测器的监控，就是是每一个光电倍增管它的性能参数是否工作正常，然后还有它的温度啊，它的湿离率这些，如果有哪一个探测器有点问题，我们就立马就能看到，然后立马进行响应去做一个应急的处理。
0: 那老师你看这么多数据传上来，这个中微子它到底在哪儿呢？我们到底能不能看到它？
2: 实际上我们每天都能捕捉到的，就今天可能有几十个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实时的去立马拿到它，需要做海量的数据里面去进一步分析才能拿到它。这个呢是我们真实的在探测器看到的一个中微子的一个信号，中微子信号它是抓不住的，大部分是穿过去了，只有少量的是跟我们这个探测器的夜闪发生反应，然后产生了一个正电子信号，还有一个中子信号，就是一个快信号一个慢信号。然后这个就是显示的中微子的一个快信号，你能看到它这些光电倍增管的它收集到的电荷量，然后能看到这个地方发红，就是说这个地方它的电荷收集多，就是慢信号。我们看到也在这附近，然后它收集到的光偏多，通过这个快慢信号符合，我们就知道来了一个中微子。所以就是通过两张图就能
0: 结合
2: 去判断，然后有一个中微子示例过来了。
4: 了解了中微子究竟是怎么捕捉的，相信大家依然会感到疑惑，科学家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微子呢？研究这样一种摸不着看不见的粒子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2: 中微子呢，实际上是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相当于占了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1/4。我们首先要研究清楚它的基本性质，对吧？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将来去应用它。但是根据它基本性质，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它未来的应用，比如说我这星际空间通信，假如说我跟月亮或者是遥远的一个星系要通讯， 如果通过我们这个光啊、电磁波啊，很容易在这个星际空间中受到干扰。但中微子就不会，它就会直着就对准那个星系，然后就能到达那个星系。除了通信之外，可能还有对这个核反应堆的监测也可以实现，这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3: 虽然中微子难以捉摸，但全球各地的科学家都在投入巨大精力研究它。这一次江门中微子实验室的主要目标又是什么呢？
2: 江门中微子实验的主要的目标是测量我们中微子的下一个未解之谜，就是中微子振荡里面的质量顺序，它到底是正的还是反的。然后这样呢，这个质量顺序呢就会影响到就后续的测量，就是对人类了解这个宇宙的起源演化有重大影响。
3: 这个被称为中微子质量排序的问题堪称粒子物理学领域的圣杯级难题。要知道宇宙大爆炸初期，物质与反物质本应等量存在，可如今的宇宙中反物质却几乎消失不见。至于物质反物质不对称的谜题，或许就与中微子的质量特性有关。可以说解开中微子质量排序的谜题，就等于拿到了理解宇宙起源、物质演化的密码本。
0: 提到高空作业，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高压电线巡检、风电叶片探伤，还是大桥裂缝的检测呢？这些工作啊，离地面几十米甚至是上百米，风大、危险、强度高，人工攀爬呢不仅辛苦，而且安全隐患呢更是不小。那有没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人类上天入地，完成这些高危又精细的活呢？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支来自湖南大学的硬核科研团队，他们呢研发出了一款高空特种作业机器人，被称作高空里的超级特工。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你好，钟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哎，老师，我听说咱们团队研发了一个这个高空特种机器人，它现在在哪儿啊？
1: 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0: 好。
1: 这是我们实验室研发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特种作业机器人。
0: 这两个是什么呀？看起来好不一样啊。
1: 这两个机器人呢，是它是同一类型机器人，外面是一个球笼的结构，可以实现在地面上滚动。它如果有一些地方有沟壑，它滚不上去，或者是一些障碍物滚不了的话，它可以飞起来。比如说地下矿洞、隧道，还有一些军事里面的像地下空间的一些场景，去做一些侦查和巡检类的任务。
0: 比如说这个空间很不方便我们人进去，那是不是就可以运用到我们这个机器人来进行一些操作作业？
1: 对对对。
0: 哎，那老师，这个机器人它长得有点像一个蜻蜓，我感觉，那它是怎么来作业的呢？
1: 这个机器人我们把它叫做空中飞行接触式作业机器人。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可以装一些超声啊等等作业机构，可以实现内部的结构的一些探伤，比如说去做桥梁检测。第二个是风电叶片的一个检修，第三个是一些像石油油气管道的一些检修和巡检类的工作。还可以实现一个这种复杂曲面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作业的过程，可以飞行过程中实时调节它这样一个作业的角度。
0: 老师，那他们究竟是怎么作业的，可以展示一下吗？
1: 好的，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那个实验场景去演示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这是一个风电叶片的其中的一小节。其实我们的风电叶片它是很长的，有100多米。风电叶片它在高空服役这样的环境下，经过长时间的旋转，是因为它很长，所以末端的限速度应该是比我们的高铁的运动速度还快的。相当于，所以说它的叶尖、叶中间、叶根都很容易出现问题。缺陷主要包括一个是表观的这种裂纹的缺陷，第二种是内部的结构的一些裂纹的缺陷。如果结构出现裂纹缺陷了，那它会倒塌、会断裂。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作业流程。
5: 首先可以看到，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的遥控器，也就是我们的地面端。然后机器人会用它的激光雷达去对我们的风电叶片做一个点云的建模，于是我们就可以用遥控器设立我们的起点和终点。那么我们的飞机呢，它就会通过它的大脑去对起点和终点进行一个路径规划，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检测。
0: 就是先设定好它的飞行路线，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起飞了。
5: 是的。

0: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平稳着陆了。那刚刚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啊？
1: 飞机上面也搭载了我们的一些视觉传感器，包括超声波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会将我们实时检测一个数据回传到我们的后台。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1: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红色的跟这个绿色曲线，它几乎是重合在一起的，这就说明轨迹和我们实时规划的一个误差，可以看到的它的平台的姿态误差是非常小的，从而说明我们的这个飞行平台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系统。这台电脑上呢，它也有风机实时检测的一个传感显微数据画面，它可以精确到微米级的一个裂缝识别深度。
0: 哇，这个就感觉好像是在用那个放大镜或者是显微镜在看一个这种化学组织一样。
1: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且会有实时的标注。
0: 那刚刚我们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风电的叶片它有一些问题呢？
1: 可以看到，用我们的模型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裂缝的，可以看到这个面非常的平整。
2: 普通无人机只能远距离拍照，看不清内部隐患，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雷达、视觉、超声传感器等融合感知技术，能给叶片做空中 CT， 不光看表面划痕，连内部裂纹、损伤都能精准识别。
3: 人去做这个过程的话，首先要准备很多的地面上的工作，包括要爬上去，要带安全绳，这一套工作下来，可能两个小时就已经花完了。一天的话，最多检测一个叶片，本来还检测不完。但是我们用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把它搬到现场之后，30分钟以内，我们就可以把它部署完成。检测这个叶片的时间大概在2到3个小时就可以检测完，从安全性和效率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2: 除了大型风机叶片的检测探伤，这款高空特种机器人还成功应用于大型桥梁缺陷检测、管道检修维护等诸多领域。桥梁底部空间狭小，风大难作业，机器人也能灵活穿梭，完成裂缝、锈蚀、松动检测。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会好奇，它只是一台无人机，为什么能精准接触，不被风吹跑呢？
3: 有两个创新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采用了一个固定倾转式的布局，它可以实现一个矢量的倾斜的力的输出，然后通过我们控制这6个旋翼倾转力的输出的方向和大小，可以实现它的水平的姿态和位置的一个自由的调节，从而提升它在空中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精细的稳定性。第二个创新点要很精细的一个控制能力，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机体和这个作业臂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控制算法，因为我们的有一些场景需求的作业面有顶部的倾斜的，还有侧面的，所以说它为了满足各个任务的不同需求，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回转机构，来实现不同作业面的一个应用场景。
2: 高空特种机器人最大的难点就是飞行加接触作业，普通无人机一碰到物体就会晃动失控，而钟老师带领团队攻克了力与姿态耦合的难题，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一边飞一边感知接触力，实时调整姿态，就算高空风大也能稳稳地贴紧设备表面精准作业。
3: 对，我们这一个机器人其实做了大概有7-8年的时间，一共经历了3到4代样机，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将把这个东西往更产品化用户化的角度来做一些更新迭代。
2: 从人工高空冒险作业到智能机器人空中巡检，湖南大学这支青年科研团队用硬核科技为高危行业装上了安全铠甲，相信未来这类特种机器人还会应用在更多场景，用智能守护万家灯火。

0: 这不放慢根本看不清是谁撞的。
1: 它可是有隼呢，它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一旦发现猎物，它俯冲飞行的速度可以达到389千米每小时，所以啊，有隼又被称为空中子弹。
0: 389千米每小时，差不多就是108米每秒，也就是说不到4秒它就能够绕操场一圈，这速度也太惊人了吧。
1: 所以啊，被它这么撞一下后果很严重啊。
0: 真，这游隼一直都飞这么快吗？
1: 在飞捕

0: 也是隼这个家族里面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点啊，他们轻轻地扇动翅膀，让身体啊停在高处，来观察地面或者是下方的有没有食物啊。这样的现象呢，经常会被人误认成，哎，上面是不是有一只风筝啊？如果看到了地面有食物啊，它就会俯冲下来。那么这个俯冲呢，就造就了隼，尤其是游隼，俯冲速度特别快，可以说是在动物界里面速度最快的动物。当他们锁定了地面或者是下方的猎物之后呢，它首先会收起翅膀，收拢成一个 M 型，然后呢就可以迅速的来调整这个身体的方位和姿态，锁定一个俯冲的路线，然后呢会进一步的收拢翅膀，让整个身体呢变成一个像炮弹一样的形状，我们说是流线型。这个时候啊，它靠什么来加速呢？就靠重力来加速了，也就是说它从空中掉下来。我们说掉啊，坠落啊，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不然啊。所有的东西呢，在空气当中运动都要遭受到空气阻力的影响啊。这个空气阻力呢，是和飞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的，也就是说速度一快了之后呢，这个阻力会大大的增加。那么怎么来减少这个阻力呢？就要靠改变这个物体的形状，这个把身体收拢起来，减少和空气接触的面积，然后这个时候的下落速度就大大增加。那么在游隼看来呢，他们收拢之后的这个流线型是空气阻力极小的，可以让他们达到每小时将近400公里的啊这样的急速的坠落速度。
1: 在捕猎时的俯冲状态下，游隼需要承受自身25倍的重力加速度。
2: 在如此高速高压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做到不让自身受到任何伤害的呀？
1: 游隼其实是自带飞行装备的哦。
0: 游隼呢，和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早期的飞行员以及我们的跳伞的运动员一样，他准备了风镜。在鸟类的眼球前面呢，有一层特殊的膜，这个膜呢叫瞬膜。这个瞬膜呢，在人类内眼角的地方还残留了一点点的痕迹，但是呢，鸟类的瞬膜，尤其是游隼的瞬膜是非常发达的，它可以从内眼角这个地方完全把它的眼球盖住。这个瞬膜呢是非常坚硬的，并且呢是半透明的，可以保证呢它既能够看到东西啊，又能够保护它们不受这个气流的冲击。另外呢，在大风天气里面啊，大家还可以会感受到一个呢，我们眼睛啊会流泪。一方面是风对眼球的刺激，另一方面呢是风呢会迅速的吹干我们眼球表面的泪液，泪液呢在眼球表面形成一层泪膜，这个泪膜呢对于眼球的保护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成像也非常的重要。如果眼睛完全干了，不光眼睛会非常不舒服，看东西呢也会不清晰。那么游隼的眼泪啊就特别特别的粘稠，可以呢保证在这种强风吹拂的情况下不会迅速的蒸发，然后导致他们眼睛非常的干涩。那么每小时400公里的速度啊，如果这个气流直接冲进游隼的呼吸道的话，会导致这个气流在呼吸道当中产生阻塞。对于游隼来说，鼻孔就是它的进气道，对吧？游隼的进气道上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节锥，是一个骨头一样的凸起。空气动力学家发现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气道的调节锥，可以让游隼在每小时400公里的高速的气流当中能够呼吸顺畅。
2: 哎呦，那这么厉害的捕猎高手，游隼在空中岂不是只有他制服别人的份儿了？
1: 其实空中霸主他也有天敌的，那就是很记仇的雕鸮。你不要过来！
0: 那么游隼呢，跟很多的猛禽一样呢，他们的夜间视力啊是比较差的。我们有观察到了另外一类猛禽，就是鸮形目的猛禽，我们一般生活当中称之为猫头鹰，就是各种各样的猫头鹰，它们都是夜间活动的猛禽，它们的夜视力是非常强的。在夜间，当隼形目的鸟类，尤其是像游隼这样的鸟类，它们的视力非常差的时候，会被这些体型更大的雕鸮啊，体型比游隼呢要大得多，晚上来进行偷袭，这样突袭成功率呢还是不小的，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天敌。
2: 哦，连空中霸主游隼也有毫无还手之力的时候啊，看来这遨游江湖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那么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

0: 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我们来帮您解答。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0: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只用大脑思考，不用动手操作。科幻电影当中的意念控物真的要走进现实了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的人工智能学院。在这里啊，不需要操控手柄，也不需要遥控器，只需要依靠脑电波就能够指挥无人机编队在空中跳舞，还能够操控机械臂、机器人，甚至还能够用意念点燃烟花。光靠大脑，这一切都是怎么实现的？今天呢，晶晶就决定带上我的脑子，走，我们去体验体验。谢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我们脑机一体化实验室。
0: 谢谢。那我今天特意来呢，就是想实现我梦想中的意念控物。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真的能够实现吗？
1: 没问题。现在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个脑控无人机编队。
0: 哇，我们的无人机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要怎么控制它们呢？
1: 我们一会儿呢会给你戴上这个脑电帽，戴上以后呢，你就眼睛看着这个闪烁块，每一个闪烁块都会对应一个无人机编队的指令，
0: 我就可以把我想要的指令传达给他。
1: 是的，
0: 所以第一步是戴这个帽子，脑电帽。
2: 这个帽子的话，一共是有64个电极，但是我们在进行无人机控制的任务中，主要是用整部的几个电极就可以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在脑电帽和头皮之间注入无机盐的凝胶，我们称它为湿电极，来帮助电极和您的头皮之间进行一个连接，就减少电极和头皮之间的一个阻抗，收集到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准确。
0: 控制这个无人机只需要后脑勺这一块地方的脑电波就可以了。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控制无人机，像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是视觉诱发，那人脑的整部区域主要是处理的视觉信息，所以说我们现在只需要整部区域的信号就可以了。
1: 现在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准备开始喽。
0: 哎，已经起飞了，下面我就可以传达我的指令了。我现在看的是后退的动作。2 2 2。啊，后退了，哇！
1: Cool。 他说 two 就是第二个动作，就是后退。
0: 下一个来一个难度大一点的，实现 M 型，看能不能做到。
3: 4。
0: M 型来了，哇！我要继续上点难度，用的意念控制它，前空翻。
3: 6 6 6，
0: 哇！哇！真的是用我的意念让眼前的五台无人机实现了前空翻。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我感觉你现在越来越进入状态了。
0: 让我们的无人机后空翻。阶梯状来了，最后实现一个降落，盯着最后一个方块降落。
1: 非常
0: 挑战成功！哇，我们这五架无人机刚刚执行了那么多的指令，几次前空翻后空翻，怎么还能够在原地降落呢？
1: 您说的这个正好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技术难点上。我们也经过了几代的研发过程进行改进，之前呢我们做脑控无人机的时候就完全的过程都是脑控，但是这个过程呢非常辛苦非常慢，所以我们呢后来改进呢就是把脑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做了脑机协同的无人机编队的控制技术。脑的这部分的控制呢，它是控制指令的切换，它的这个原理呢实际上就是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它实际上是每一个闪烁块频率不一样。那我们人脑呢就很神奇，当你这个频率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在你的枕部出现相应的频率。那我们现在呢用脑去控制无人机的执行的指令，然后呢用 AI 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编程去实现无人机不同的编队形式。所以这样我们把脑和机呢协同起来，就既能保证它执行脑控的指令，又能保证它任务过程中定位的一个精准。
3: 脑电信号具有非平稳、低信噪比和个体差异大的特点，如何从复杂信号中准确识别人的意图和状态，是脑机接口研究的核心难点。谢教授带领团队围绕脑电信号处理和智能解码方法开展持续攻关，为脑机接口系统的可靠交互提供算法支撑。在谢松云教授的实验室里，脑机协同的生活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在另一项实验中，科研团队搭建了一套模拟驾驶场景，这套驾驶系统模拟了开车沿途经常会遇到的情境。
1: 好，下面我们来体验一下脑机协同的驾驶员分心监测和预警系统。
0: 哦，连我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分心它都能够识别。
1: 是的，并且可以发出预警。
0: 哦，这个好啊，倒看它能不能识别我分心。
1: 好，来试一下。
0: 哇，那种开赛车的感觉。
1: 那下面呢，具体的操作请我们团队的李宁飞教授来辅助您指导这个整个开车的一个过程。
0: 好的好的。哎，李教授您好。
4: 首先我们要用启动钥匙启动，
0: 踩刹车，
4: 是的是的，然后挂档，放下手刹。
0: 好，现在我已经上路了。走完，哦，我速度还挺快。
5: 一公里后红绿灯直行。
0: 还有导航呢。
4: 哦，对的对的，跟我们平常驾驶是一样。
0: 红灯红灯红灯。哎，我怎么好像听到了警报声。
4: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您也可以看到，它会实时检测您的脑袋的特征，这里边有个分数，它是1到9分，分数越低就代表您越专注，分数超过5的呢，它会又会给您一个警报。
0: 继续开一段路。哎呦，闯个红灯。
4: 是的，闯红灯之后您可能比较紧张，又跟我说话，所以刚才不行程度减分就到达了9。
0: 好，现在是绿灯了，继续走。刚刚瞄了一眼，发现我的现在这个状态是很好的，数值是1，也证明我是非常的专注。
4: 是的是的。
0: 突然人行道上闯来了人和狗，吓我一跳。
4: 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报警，是因为在应对突发状况的时候，您的注意力也是非常集中的。
0: 我等会儿尝试一下打个哈欠。

0: 哈欠还没打完呢，刚打了一半，警报就响了，刚才提示我了，疲劳驾驶要注意。
1: 刚才您打哈欠的时候，它的专注度量化值已经到达了9，也就是说您非常
0: 已经要爆表了。
1: 是的。
0: 其实现在有很多车，它也能够检测到驾驶员的一个疲劳的状态。咱们这个和那个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对，目前基于摄像头的这些方案呢，它基本都是检测眼动。我们这套系统呢是采集脑电以后呢，通过人的脑电的信号，它更科学、更客观、更直接的直接反映您的大脑的一个工作状态。未来我们可以应用这样一套系统，通过这种科学、客观、直接的方法来检测大脑的疲劳状态，比如说可以应用在驾驶员的状态监测，也可以应用在一些特种作业人员的状态监测上面去。
2: 从大脑主动控制变成了对大脑自发状态的被动监测，这套脑电波监测系统可以实时捕捉驾驶员的精神状态，一旦发现注意力涣散、困倦，立刻主动预警，给道路交通安全再加一道智能防线。李教授介绍，目前正在努力研究，未来还会将这套系统实现轻量化，无需戴脑电帽就能检测到我们的脑信号，并实时准确地剥离出代表疲劳或分心的微弱神经电特征。
3: 好，下面我们来玩一个脑控点烟花的游戏。
0: 哦，玩游戏我喜欢啊。
3: 这个呢，其实就是利用你的注意力，如果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火苗很快速地去燃放烟花。如果注意力不集中，这个烟花呢就会慢慢地熄灭掉。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装置，来去采集你的脑电信号，把注意力采集出来，就可以直接玩了。
0: 哦，我戴上就可以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好，那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4: 这里就是您的一个实时的脑电波，比如说眨眼、转头这些，它会出现波形比较大的变化，但这些大的变化其实是我们不需要的。
0: 其实这些细小的这样的波段才是真正的我们的脑电波。
4: 是的，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把您跟注意力相关的有用的特征信号提取出来，来控制这个烟花的放。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游戏，你就静息的想象这个火苗变大就好了。加油，再专注一点。
0: 啊，我现在的注意力还只有56。哦，你看我一说话没了。
4: 你只要注意力分散的话，它火苗就会熄掉。所以您现在是努力静息下来，火苗就又重新燃起来了。
0: 火苗大了，证明我现在注意力很集中。
4: 是的，是的。
0: 来，有小，是的，说话。
4: 您稍微一说话
0: 就没了。
4: 一说话，注意力分散了之后，它的火苗就会下降。
0: 哎呀！快到了，快到了，要点燃了，
4: 加油。
0: 啊，太好玩了。
4: 是的，是的，这对于其实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真给小孩子们玩的一个益智的小游戏，这样又能让孩子们在玩的同时又能锻炼到他们的注意力。
3: 近年来的脑力接口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那已经呢在医疗方面得到了初步的一个应用，比如说残疾人的康复呀、辅助，比如说小朋友的自闭症、多动症等方面的一个治疗，还有呢比如说心理情绪方面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和期望，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和研发，对技术呢进行改进，更加贴近人民生活的需求，实际服务于人民的生活。
5: 这两天，新疆戈壁滩上知了爆发的新闻火了，槽上密密麻麻挂满了知了，三个人啊，一晚上能抓十几斤。评论区里，山东网友全急了，发地址我带锅。但先别急着买票，我们查了一下，新疆的知了啊，和山东人爱吃的金蝉根本就是两回事儿。新疆爆发的是戈壁蝉，学名叫做褶斑蝉。它从小啊吸食骆驼棚、苦豆子这些荒漠植物长大，而这些植物啊还有大量的生物碱，对人体有害，所以并不建议大家去抓新疆知了来吃。那反过来，山东的金蝉就不一样了，它是黑炸蝉，个头大，肉质厚，蛋白质含量啊高达24%，民间管它叫做唐僧肉。那今天咱们就去见识见识山东的金蝉到底有多好吃吧。
6: 早

0: 死了差不多超过三十年了，两年就抓三个头发，一个呢眼的紧，手又稳，速度又快，
1: 记得自己招过多少人吗？
0: 差不多十来个。
2: 求真记者联系到了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的一家苹果种植户，夜幕降临，果园里的蝉爬出来了。
3: 这片园子都是你家的吗？
4: 对对对，这片园子都是我爸妈种的。
3: 那你今年几岁啊？
4: 我今年17岁了，刚放暑假来帮爸妈来这里干点活。
3: 它一般是在什么地方出没？
4: 一般就是在这个树的主干下面，因为这里缠上胶带了嘛，它只会在胶带下面，因为上面
3: 爬不上去。
4: 对对 对, 对。
3: 哦，哎呦，好像那边有动静。叮
4: 叮叮，他们都从地里爬出来了，都成群结队的。
3: 哇、哦，这么多！
4: 对对对。
2: 最常被抓来吃的蝉是黑炸蝉，有时候也被叫做金蝉，它是中国分布最广的蝉之一。
3: 哦，他们是其实是从那一个一个坑洞里面。
4: 对，就是这些小洞里面就是他们的家。
3: 会不会咬人啊？
4: 那不会的，它就爪子看着吓人一点。
3: 哦，不要被它两个螯给夹住就行了。好，我们要把它放到哪儿？
4: 放到我妈妈那边。
3: 好，去找你妈妈。
4: 妈，妈，妈。
3: 哇哦，这么多，大丰收了。哎，为什么里面要放水啊？
4: 因为防止它变成蝉。
2: 山东有不少这样的套种模式，把苹果树、杨树的种植和养蝉结合起来了，发展成采摘园一样的模式。抓知了猴是不少70后、80后的童年记忆，不少民众愿意花比单纯购买更贵的价格去捕捉，体验收获的乐趣。
3: 大哥，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5: 开车一个多小时从济南赶过来的。
3: 从济南过来？
5: 对。
3: 就为了抓金蝉？
5: 对。
3: 你觉得好玩吗？嗯，
5: 体验一下小时候的感觉吧。
3: 那为什么不在济南去抓？
5: 济南很少有地方，就是我看见一个刺猬。
3: 那个地方真的。来，哦，你这眼力可以啊。哎，果然小时候就练过的啊。哇，这这么多！
6: 哎，这好多这个。
3: 你觉得好玩吗？
6: 好玩，好玩。我没有摘过这个东西，
3: 只吃过是吧？
6: 我吃，喜欢吃。
3: 哦。
6: 但是我从来没有摘过这个，也没有见过是这么多。
3: 半小时抓了91只，一只多少钱？
4: 一只1.5块一只。
3: 哦，不便宜啊。所以你的学费有一大半是他贡献的，是不是？
4: 差不多了。他们都给我送零花钱。
3: 哎，快过来看。这是一只正在羽化的金蝉，爬得那么高，非常聪明啊！它爬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2: 每当夏季来临，蝉便会从地下破土而出，然后尽快顺着树干爬到高处，迎来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蜕皮。
3: 这完整的过程是，金蝉的背后会裂开一条缝，旧的躯壳扒在树上，然后新的躯体会慢慢的挣脱开来。它会一直挂着，然后让自己的翅膀舒展开来，这就完成了羽化的全过程，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金蝉脱壳。我真的第一次亲眼看到，哇，好震撼啊！你不觉得它是生命的奇迹吗？
2: 你会不会好奇，苹果果园是种植业，而蝉是养殖业，是怎么在一起发展起来的呢？
3: 社长，你是不是带错棚子了？这里哪有什么金蝉，全是稻草还是树枝啊？
7: 你别小看它，这些枝条太小，一诺，它这里边有7-8万只那个金蝉，你像这一根好几百只，你知道吗？
3: 这在哪儿呢？
7: 就这个卵区这一块。
3: 卵区哪儿是卵区啊？
7: 这一块明显的看到了，就是这一块有。
3: 哦，这个地方。
7: 对，
3: 这个树枝的表皮是被破坏的，然后下面这段是完好的。
7: 对，这一段没有那个蝉卵。
2: 还记得蝉的蜕壳羽化吗？雄蝉蜕壳后会鸣叫着求偶，而蜕壳后的雌蝉受精后会选择细长的树枝，一般是新长出来的枝上，用产卵器扎孔产卵。合作设立的这些树枝就是去年收集来的。
7: 就是这一段有。
3: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7: 可以。
3: 哎，有了。
7: 你看。这一根小小的枝条里边有好多好多。
3: 哦，有了。
7: 看到了吗？
3: 看到了。
7: 好多了，
3: 就是这些白白的。
7: 对，
3: 哎，有点像是那种植物的种子似的。
7: 啊，对，
3: 所以下面咱们这个红绸子其实是接住这些东西的。
7: 对，这些红绸子是这个蝉翼上面喷水以后它就
3: 拿一点出来看看好吧。
7: 可以。

0: 哎，你别说，还挺可爱的。
1: 这都是金蝉宝宝啊，但是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谨慎观看啊。
2: 它刚出来的时候，它体力特别大，但你再过三天以后，它还是活的，但是它没有那么大体力了。它如果钻不到树根，它就死了。它钻到树根，它才能生存。所以说，就是当天出的苗，必须当天下地。
3: 一克多大、3000多只的蝉蚁会被放置到松软的营养土里，它的存活率能达到20%。不要觉得这个数值低，毕竟在大自然里，蝉蚁的成活率只有不到10%。
2: 就这样撒就可以了
1: 啊，就是均匀的撒。
2: 对，它撒这个东西根据这个树的粗度，就离着这个树5到60公分，就这样撒就可以了。
1: 那这些小宝宝要多久才能够金蝉脱壳？
2: 1-2年，它靠鼠龟生存。2年以后，它就自己慢慢的就出来了。
3: 蝉的养殖成本和风险都不低，因为蝉的生命周期长，有的蝉甚至能蛰伏10几年。求真记者晚上抓的蝉，请了当地厨师来烹饪。
4: 那时候那条件是属于干煸的啊，也有辣椒，有麻椒。
1: 这个炸的话是最香的，是不是？
4: 哎，对。一般那个麻辣的是在你那湖南吃啊，
1: 对。
4: 咱那你都不到敢吃辣。
1: 而且香味已经飘出来了，哎，哎呀，大概要炸多长时间？
4: 5-6分钟。翻炒是为了叫熟的均匀一点。
1: 出锅了，
4: 美不美啊？
1: 太美了，
4: 香酥可口。来，咱再放点料子。哦，
1: 香酥金蝉，来喽！来，观众先吃。
4: 好。
1: 哎，的确它各有各的味道。
4: 对，
1: 白蝉它是更加酥脆、但是金蝉它的整个味道会更加厚重，又更有嚼劲。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一个晚上的劳动成果，真的非常的香酥可口，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大晚上的不睡觉来捕捉金蝉，就是为了这一口啊。
4: 对，
1: 但还是要安全提示一下，这可是高蛋白一种蛋白，如果对它过敏的话，千万不要多吃啊。
3: 为什么蝉现在这么受欢迎？最开始蝉被选为食材，可能是因为选择性少。想想也对，海鲜、河鲜甚至山鲜较多的地区，人们都没有吃蝉的习惯，因为收集这些食材比收集蝉简单高效多了。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发现昆虫浑身是宝，矿物质丰富不说，它可是高蛋白美食。此外，蝉羽化后留下的壳还是一味中药。
5: 这是我们常用的中药蝉蜕，
1: 我们昨天晚上就抓了不少啊。
5: 这个实际上很名贵的，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高。
1: 对，我们昨天采摘的时候说，大概2到3毛钱收这么一个。
5: 第一，它有季节性，第二，它非常轻，你想要是有10克的这个蝉蜕，大约得要收集30个，比人参的价格都要高一倍。
1: 那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5: 中医讲，它蝉蜕是疏散风热、利咽、透疹、退瘀、解痉，有以上的功能。
1: 那也就是说，对应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吃它？
5: 它对于那种风热感冒，特别是风热郁肺导致的咽痛啊、声音嘶哑啊，还有咳嗽呀，效果特别好。
1: 哎，那我有个疑问啊，那么我是不是我吃金蝉就等于吃了蝉蜕？
5: 它俩实际上如果入药的时候啊，还是有区别的。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就总结过，他说脏腑经络用药啊，一般用蝉体。然后风热疮痒皮肤风热用药，大部分就用蝉蜕。
3: 新闻大求真最后也提醒您，抓来的蝉可以自己油炸吃，但这蝉蜕是药，可不要自行用，需遵医嘱。

0: 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1: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2: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就可以往天上飞。
1: 那给气球牵一个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0: 其实啊，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

0: 什么？
1: 我知道了，爸爸作弊。
2: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3: 悬浮了啊！哇
1: 哦！气球在走路，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国桥。我要看看，哎
2: 呦！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1: 好玩！
2: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1: 好。
2: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1: 两个都会跑，
4: 没反应。
2: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4: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2: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1: 想。
2: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 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快看快看快看，哇，滚动起来喽，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
1: 好像一个甜甜圈。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最近呢，大家刷手机，是不是感觉地球好像突然开启了震动模式？从咱们国内四川宜宾的浅源地震，让成都高楼晃出明显震感，到东南亚、环太平洋，再到南美洲，短短几天里，各地强震的消息轮番上热搜。很多人的心里啊，都在犯嘀咕，哎，是不是地球进入了集体活跃期，地震变得越来越频繁了？这种强烈的直觉到底是真实的数据在飙升，还是大数据算法给我们制造的感知错觉呢？
1: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质学教授王敦，
2: 过去发生在远洋地区人口比较稀薄的这个地方，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震啊。现在呢，全球地震网络的观测更密集，能监测到更多的地震，同时信息资讯的爆炸式增长能迅速地传递到每个人的面前，所以这几次地震只要集中在几天内，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地球开始了震动模式。
0: 顺着这个直觉啊，网上有一种听起来很合理的说法，地壳就像一根弹簧，平时呢悄悄积攒应力，攒到极限了就会集中释放，所以地震呢才会扎堆爆发。从地质学的底层逻辑来看，这种能量攒存后集中释放的理论真的站得住脚吗？
2: 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科学依据，根据弹性回跳理论，断层呢它一直是在缓慢的运动，但是断层呢可能因为摩擦暂时被锁住了，断层两侧的岩石会不断的发生弹性变形，就像一根被慢慢压紧的弹簧，当积累的应力超过了断层所能承受的能力的时候，断层就突然错动，岩石的快速恢复到新的位置，释放出地震波和它的应变，这就是地震发生的基本过程。但是呢，地球它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全球的地壳都是一根弹簧积攒到能量后一起释放，那很明显，那全球的地壳呢，它更像是由无数条相对独立的弹簧或者说断层构造体系组成的，然后每条断层的受力状态、摩擦的强度和它的应力积累速度都不一样，因此呢，一个地方发生地震并不代表全球都受到统一的这个应力的一个释放。
0: 再看最近这些新闻，委内瑞拉、日本、印尼这些地震点呢，分散在不同的大洲，有的甚至相隔上万公里，它们之间会不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远程触发，或者是连锁反应，还是说它们其实只是凑巧的在同一时间各自独立发生呢？
2: 对于相隔数千甚至上万公里的六七级的强震，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会经常彼此触发，所以呢，在时间上接近并不等于存在因果关系。委内瑞拉、日本和印尼都有各自的构造背景和动力学环境，在现阶段呢，我们判断是呢，他们只是恰

0: 好发生在这几天内啊，同时发生了啊，并不是全球板块之间的一个连锁的反应。
1: 简单来说，它们完全是地球在不同位置用不同的姿势在释放压力。我国四川宜宾地震属于典型的浅源地震，因为震源极浅，能量几乎没怎么衰减就直冲地表，所以周边体感特别强烈。委内瑞拉的地震则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像两辆重型卡车一样横向摩擦，罕见的双震叠加，瞬间放大了破坏力。印尼和菲律宾的地震发生在极其复杂的板块俯冲带，是海洋板块向下猛烈撞击大陆板块引发的。而日本的地震同样是经典的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下方俯冲造成的逆冲型破裂。可以说他们各有各的地质脾气，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2: 既然专家说他们互不干扰，那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月这几天集中地冒出来了？板块释放应力，难道也有类似年底冲业绩的短期爆发窗口期吗？
0: 这个现象主要还是因为全球大震发生的频率的随机波动的这个规律造成的。我们使用全球的7级以上地震目录进行了逐条的统计，目录包含659次地震，时间范围是80年到现在，得到的发生的频率大概是14.2次每年，也就是每半年大概发生7次地震，有的年份于1980年，全球只发生了6次地震，而在2010年，全球发生了24次地震，相差了4倍，所以不同年份之间的这个大震的发生频率啊，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偏差的，所以这也是它这个随机波动它叠加上局部的地震序列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
2: 另外啊，我还看到一些非常小众但听起来很玄乎的讨论，说地球自转速度的微小变化、季节更迭，甚至是地核的活动，都会像潮汐一样间接地影响地震频次。这些宏观的天文或气候因素真的能波动地壳运动的开关吗？
0: 和太阳引起的潮汐、雨雪和地下水带来的季节性荷载确实会给地壳增加很小的应力扰动，也就是有的时候下雨了地震会增多啊，有的时候地震会减少，但是这些浅表层的季节性的气候的作用，它是远小于我们板块多年积累的各个应力，最多相当于给已经接近破裂的断层呢轻轻的施加一个扰动，不能凭空产生一个大的地震破裂。至于地球的自转和地核运动，我们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能够控制全球强震的集中爆发。反过来，而特大型地震造成的地球质量的重新分布，导致可能使地球的自转发生一些极其微小的变化。
1: 这就好比推一辆停在坡上的重型卡车，板块运动积累的应力是推车的主动力，而潮汐、季节等外部因素顶多是旁边有人轻轻吹了一口气，这口气或许能让车稍微晃一下，但绝不可能凭空把一辆静止的车推下坡。至于网上流传的磁铁能预测地震，动物反常就是先兆，目前也都没有公认的科学结论，不能作为预测依据。
2: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翻翻地球的历史记录，这种短时间内全球强震密集爆发的现象以前发生过吗？它到底是地球进入了某种异常的危险周期，还是地壳运动里本来就有的周期性常态呢？
0: 以前多次出现过，关键是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同一个震区的主震、余震及相邻断层的连锁破裂，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物理关联，另一种是分布在不同的板块边界上的地震，它们在时间上比较接近，就像80年以来全球7级以上地震统计结果一样，除掉一些局部的这个余震的序列，所谓全球强震层层出现的现象，大体上可以由随机波动的这种规律来解释。因此呢，短期出现了全球强震的集中，并不等于全球进入了异常危险的一个周期，更不是代表下一场全球大地震马上就会在一个地方发生。
2: 现在啊，网上有种声音说地球已经步入了超级地震活跃周期，以后大震会越来越多，这种引发广泛焦虑的论调有没有权威的长期观测数据来支撑？ 还是说这仅仅是披着

0: 科学外衣的恐慌式传言。
1: 目前没有权威的长期的数据支持，全球已经进入了超级地震活跃周期，以后大震会越来越多的这种说法。科学上讨论活跃期必须先限定治理地区、时间范围以及震级的门槛，还要把主震和余震分开，并进行统计显著性的检验。如果只是挑最近几天的新闻，把不同国家发生的地震放在一起，就很容易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全球的地震活动短期增加和减少都属于一个正常的波动范围，不能作为下一次大震发生的信号。
0: 最后啊，咱们拿数据说话，对比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地震统计均值，今年目前的震级分布、发生频次到底处于什么真实水平？面对满屏的震讯，普通人到底该保持怎样的心态，才能不被焦虑裹挟，理性地看待地球的日常呼吸呢？
1: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不同的这个年份的平均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大致上不同的时间它是有一个波动的啊，一个波动，但是总体而言这个应该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面对满屏的地震的信号，我们公众也不需这个恐慌，也不能忽视风险。最理性的做法是主要关注我们本地的官方的预警信息，了解地震避险的方法，做好日常家庭应急准备。
0: 近期呢，全国各地景区接连发生无人机失控坠落、意外伤人事件。随着暑期旅游出行人数激增，私自航拍、违规飞行的行为大幅增加，不少飞行爱好者忽略禁飞规定，在机场周边人员密集区域随意操控无人机，不仅威胁游客人身安全，甚至会干扰民航航班正常运行，涉嫌违法。
2: 美国联邦航空局2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美国捷兰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报告说，当日早间准备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时与一架无人机相撞。
0: 很多人以为无人机随便飞，低空飞行没有安全隐患，也不清楚哪些区域属于禁飞范围，更不了解违规飞行会面临着怎样的处罚。看似普通的航拍行为，背后暗藏着极大的安全漏洞和法律风险。无人机黑飞到底有多危险？失控撞击的破坏力有多大？日常游玩航拍哪些行为绝对不能做？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求真记者了解清楚无人机到底该怎么飞。
3: 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湖南警察学院。低空安全治理正是该中心攻关的核心课题。
4: 一般情况下，低空空域是指地面增高1000米以下的空域，经过批准以后可以延伸到3000米，3000米以上属于中高空的空域了。我们的民航客机一般在6000到12600米空域飞行，因为飞机巡航的速度一般都在800到900公里每小时，那么高的速度碰上任何物体那都是相当危险的。
5: 听到没有？非常危险，这不管可不行。那到底怎么才能打击无人机黑飞呢？说到这儿啊，贾宝可有经验了，给你看。

0: 反无人机干扰枪。用法超级简单哦，只要对着那架捣乱的无人机，瞄准，扣动扳机。它射出来的不是子弹，而是超大功率电磁干扰波。原理简单来说，就是给无人机拔网线，瞬间切断它和飞手之间的通话，让它变成一只听不到指令的没头苍蝇。这时候失联的小飞机为了安全，就只能乖乖地悬停在半空，或者慢慢地降落下来了。
1: 这把枪还真不错，不过要是我枪法不好的话，还有别的方法吗？
0: 无人机空中捕手，这个大家伙可神奇了，他身上有相控阵雷达和热感应眼睛，哪怕坏家伙躲在几公里外，或者藏在云层里，一眼就能被他揪出来。

0: 一旦被它盯上，嘿嘿，那就别想跑了，它会自动锁定目标，悄悄地紧紧地贴上去，等到了最佳距离，看招，天罗地网。他利用高压气体瞬间喷出一张大网，把对方的螺旋桨缠得死死的，让他立刻动弹不得。最绝的是他可不搞破坏啊，你看网后面还连着一根安全绳呢，抓住以后他就像拎小鸡一样，把那个捣乱的家伙稳稳地吊着带回来，既抓到了俘虏又留下了证据，是不是超级聪明？
1: 聪明是聪明，不过啊，他们有些致命的 bug。 哎，你说这黑飞在哪儿啊？手忙脚乱，得有人死死地盯着操作。为了解决这些 bug， 今天啊，家宝特意找到了他们。
2: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打击黑飞攻防战的
1: 决赛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家宝。首先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比赛规则，我脚下的这个区域呢已经被设置为绝对核心禁区，挑战者的任务很简单，只要让无人机突防飞到这个区域的垂直上空就算赢，反之如果被拦截在外则挑战失败。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挑战方，为了实验的强度特意邀请来了航拍圈的高高手阿郭。5年驾龄，炸机率为零，号称低空穿梭机。阿郭，面对今天这个看不见的守门员，咱们的战术是什么？
3: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什么战术，一两秒唰就飞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稳赢。
1: 那咱们话不多说，比赛正式开始。现在阿郭选择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他躲在了茂密的丛林后面。
3: 我估计我就这个速度这么低的飞行，他们应该连我的信号都监测不到。
1: 哇，老师，这个无人机刚起飞您这边就报警了，这也太厉害了吧。
4: 我们还可以发现无人机的型号和它的具体位置。
1: 老师，我看到这个无人机离咱们越来越近了，而且我看就在那边了，这怎么办啊？
4: 问题不大，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往这个方向进行驱离，信号已开。
3: 哎，怎么不好使了？哎，想不到他们这个系统还有点东西哦。没事，我回来再试一次，这次策略我变换一下，从高空直接非常高的速度俯冲下去。
1: 阿郭的第二次机会来了，他能突破阻拦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Round two， 阿郭急了，他现在切换了运动模式，阿郭准备正面硬刚。朋友们，是他这次飞得很高，哎，速度很快，咱们能不能阻截成功呢？
4: 跟刚才一样，照样驱离。
3: 失败了。哎，还有一个办法，我再找一个兄弟来做我的僚机，两架飞机干扰他们的信号，我就不信不好使。哎呀，你可算来了，这个就是我请的外援，高手中的高手。你看，就是那个区域，那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区域，我们要快迅速的飞过它。我们两架飞机这回就不信不成功。那咱兵分两路，快！哎，到地方了，到地方了。
1: 您觉得咱们这边还能驱离得了吗？
4: 无论来多少架无人机，只要进入我们的反应范围，我们都可以驱离。Cool。
1: 这也太强了！
3: 哎呀，哎，怎么又失败了 ？Defeat。啊，三次都输了，你根本突不进去啊！
1: 听说你不仅没进球，球还自己跑了，对吗？好的，我宣布比赛正式结束。
5: 无人机它获取的这个卫星导航信号呢，它是来自于我们在离地表20000公里以外卫星轨道上面所播发下来的信号。它这个信号从太空传递到地表，它经过一系列的减弱，它到达地表的时候，它这个信号就已经非常的微弱了。现在我们这一套这个防控装备呢，它的原理就是应用了这个生成式导航欺骗技术来实现我们这个无人机防控的。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生成一个跟天上真实卫星系统的播发的这个信号一致，但是功率呢会略微强于我们的真实信号，所以呢我们无人机的导航接收机它就更加容易的锁定到我们这个高度逼真的虚假信号上面，同时呢它会更愿意相信这个信号质量更高的假信号，诱导这个无人机最终它解算出来的位置信息、它的速度以及时间信息都是我们希望它看到的，最终呢也就间接相当于被我们的设备所接管，同时这个过程呢它的操作者它是无感的，这个是极其隐蔽的。
0: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个小设备防御半径可达3公里，并且能组成阵列。
1: 不得不说，北斗系统的防黑飞技术确实厉害，但是防御范围啊终究有限，能防得了这个区域的黑飞，那城市那么大，不可能每个角落都安装这套系统。所以说啊，技术反制只是最后一道防线，真正的治理应该从起飞之前就开始。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规定了谁能飞，不激活不实名，机器在硬件上就锁死，根本飞不起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则规定了怎么飞，要求无人机飞行全程被看见，无人机应从起飞到降落全过程报送自身身份、位置、速度、状态等信息。
6: 我们普通的无人机飞行，记住这三个数字，第一个50米，我们微型的无人机不超过50米，不需要实名登记，超过50米就需要实名登记了。第二个数字就是120米，我们的微型轻型无人机在飞行增高120米以下，在试飞空域内无需报备，超过120米就需要通过 UOM 系统进行申报，而且飞行的时候也只能限定在审批高度以下，超过这个高度也属于违规飞行。对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限高等服务，可能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造成侵害，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黑飞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比如说危害公共安全、泄露国家机密，根据刑法可能会处以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1: 有人说管这么严会不会不自由了呢？恰恰相反，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建立在混乱之上的，只有当黑飞绝迹，当8000米的客机不再惊魂，当我们头顶的安全有了保障，我们要的低空经济才真正的从野蛮生长走向有序繁荣。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呀，我最近呢看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还记得动画片《狮子王》里的辛巴出生，有一只猴子给他额头上画了一个记号吗？
0: 记得这个画面。
1: 不过呢，我一直有个好奇的问题。
0: 好奇什么呀？
1: 就是狮子王里的

0: 那蓝色的部分，所以它的面部有点像我们中国丁聚莲，那它是属于灵长目这个大家族里面猴科狒狒族的这么一种动物。雄性的体长可以超过一米，体重的话可以到达33公斤，这是最大的一个记录。那么雌性的山魈就相比较小很多，它的体长呢可能也就在60厘米左右，它的体重的话也就11到13公斤。雄性的山魈它体型非常的大，而且它有4颗非常长和外露的犬齿，所以它在保护家庭里面起的作用非常的大。如果是一个成年的山魈面对一只豹子来讲的话，那个豹子也不一定能够占了上风。
1: 没错，山魈作为一种最凶狠和最大的猴，特别是群体生活中作为传统的山魈王，性情往往也是最为暴躁好斗的。而更关键的是，当族群遇到危险的时候，除了猴王领袖会挺身而出外，其他所有雄性山魈都会跟着冲向敌人。在庞大的群猴进攻下，形单影只的豹子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胜算，能跑掉就已经算有本事了。根据统计，山魈在群攻下成功杀死豹子的比例超过40%。
0: 山魈呢是一种群居动物，那么它的社群结构也比较复杂，它的一般是以家庭群作为一个基础的社群单元的。比如说一只雄性的山魈会带领几个雌性的山魈和他们的小宝宝组成一个小家庭，当然他们这个大的一个群里面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家庭，所以山魈的群往往可以超过100只。
2: 哦，这猴群可真是大呀。哎，真正我注意到哈一个细节，这个雄性山魈呢不光是这大花脸，好像这屁股颜色也挺花哨的呀。
1: 观察够仔细呀，确实，这山魈不光脸上颜色多，它还有一个彩虹般的屁股，由红色、粉色、蓝色、紫色等等多种颜色组合而成。只不过大多数时候，人们看到的都是坐着的姿势，没见过它这华丽的臀部。这如此艳丽的色彩跟他们的睾丸素有很多的关系，所以每一次打架胜利过后都能让他们的颜色呀更加鲜艳。
0: 山魈很有意思，人们首先它的面部的颜色是比较鲜艳的，然后呢它的臀部的颜色同样也是比较鲜艳的，它的臀部的话也是可以代表它的一种身体的一个健康状况的，所以呢这个是在它的群体里有一定的一些生物学意义的。他们都可以通过它面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和它臀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包括它身上皮毛的一个顺滑度来表现它处在身体的健康的巅峰状态。所以你只要它的等级地位越高，它一定是属于身体健康非常强壮的这么一种状态。在哺乳动物大的类群里边的话，比如说我们看见的雄狮，什么样的雄狮最能够吸引雌性呢？就是它有一个顺滑的皮毛，它的鬃毛非常的浓密而且发黑的状态，那么才是它身体的一个顶级健康的状态。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回响于历史深处的歌词，是时代的切片，血肉长城不可分割。顺着那些互相羁绊的纹理，我们可以窥见一个饱含深情的中国。

0: 浙江嘉兴的这位老唱片收藏爱好者寿小军，四十多年来一共收藏了10000多张唱片，其中就包括多个版本的《义勇军进行曲》。
1: 我是51年出生的了，那么当时正好呢，这首歌呢是51年的国歌呢。这张是51年的了，也有59年的，也有63年的，很多。有好多国家都出版了我们《义勇军进行曲》，特别是美国有个保罗·罗伯逊的歌唱家，他就唱了那个《义勇军进行曲》的

0: 字正腔圆，慷慨激昂。据信，这是迄今所知第一位外国歌唱家在海外唱响，日后成为中国国歌的抗战歌曲。一位美国歌唱家为何会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并发行唱片呢？1931年，918事变，东三省沦陷。随后，日本不断扩大侵华规模，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抗日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许多知识分子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有的甚至拿起武器奔赴华北。
1: 当时中国是一个有90%文盲的国家，你说他靠什么能接受这些文艺作品的思想呢？歌咏是非常重要的。歌咏是朗朗上口，是最符合民众接受力的东西。
2: 当时的一批词曲作家，他们的创作号召民众投身抗日的这个伟大的这个事业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目前的统计，大约现在整理出来的那个时期的歌曲就有3000多首。

0: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4年，田汉创作《风云儿女》剧本期间，在故事的结尾写了一首自由体诗。这首诗就是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
1: 田汉先生创作的时候特别关注了这种通俗性，他没有使用任何的这个难以理解的这个词藻，就是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人心当中那种最强烈的情感，直击内心。那么不论是知识分子啊、军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能够从这首歌里取得一种强大的力量，而且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就可以转化为行动去前进。
2: 其实田汉先生还写过一首歌叫《前进歌》。那么这首歌的写法跟《义勇军进行曲》是很相似的，那么唯一不同的是，这个《义勇军进行曲》上来就第一句用的就是动词，起来，上来就是动词，为什么？就是要行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所以起来，起来，
0: 起来，是不愿成为亡国奴的中华民族最迫切的呐喊。前进，则成为鼓舞全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战斗号角。1935年，《风云儿女》上映后，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激励中华儿女英勇抗战。
2: 丰泽恺在他抗战歌曲的文章里面，他说到抗战以来文艺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连荒山中的村里面啊，都能听到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歌声。
1: 这个首歌最后成为战歌，这个很多的我们的将士，我们的人民都是唱着这首歌走向战场的。
0: 在外敌入侵、国破家亡之时，中国民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用歌声反映着抗敌救国、保卫民族的时代主题。
3: 这个歌曲的影响力很大，当然还有刘南摩先生，他当时在上海就开始传唱这个叫做我们叫进步歌曲。当年他是带着一批歌曲到美国去传播的，为了得到一些帮助嘛。
0: 在美国期间，刘良模经人介绍认识了保罗·罗伯逊，保罗·罗伯逊被刘良模传播的中国抗战歌曲所打动，由刘良模注音教唱，他学会了用汉语演唱《义勇军进行曲》。1940年，在纽约举办的一场露天音乐会接近尾声时，保罗·罗伯逊向现场数千名听众介绍接下来要演唱的歌曲。
4: This is a song born in the struggle of the brave Chinese people. It begins, Qi Lai, arrive, and ends, Qian Jing.

0: 演唱完这个歌以后出来的时候，很多的美国的青年就会唱《前进，前进》，都会跟着唱。
1: 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民的这种决心和心声，也能够通过这首歌了解中国这种抗战的这种斗志和情绪，人们很容易的接受这首歌的这种提供的这种意念和内涵。这首歌曲不是一个纯音乐作品，也不是纯的新诗歌作品，它是跟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的连在一起了，跟我们的血肉紧紧的连在一起了。
2: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从此民族奋进的吼声长久地响彻中华大地。起来，家开始有国的庇佑，打破这份宁静的人，我们用猎枪迎接他。
3: 叫大

0: 叫朱金祥，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三军六十九师二零七团通信连卫生员。今年我九十岁了。我从小生长在黄浦江边，一条大河就是我们的黄浦江。
1: 十年前，八十岁的朱俊贤主动成为了上海志愿军文献馆的一名志愿者。每天早上穿戴整齐，他就带领着参观者们回到一九五零年的朝鲜战场。
0: 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四号，美军飞机炸炮火轰我们的地瓦西断了。
2: 小刘，朱大师
0: 通了，地瓦通了，地瓦通了没呀？地瓦通了没呀？
3: 经过朱爷爷对我们的讲解，我真正的意识到了一段话：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但是和平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和平是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真正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而换来的。
0: 解放！我需要到文献馆工作，这是我的使命。我要把红色的故事讲好，把红色的基因传染好。
1: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朱俊贤曾九次重返朝鲜祭奠战友。六十岁退休后，他一个人，一辆单车，骑行中国十五万公里，创下了多项吉尼斯之最。
0: 一路上看到伟大的祖国实现友谊，一直凄厉的犯罪人士告诉我们的战友，让我们的战友共同来享受我们伟大祖国已经繁荣富强了，在东方闪起来了。
4: 您是朱俊贤爷爷是吗？
0: 是。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我今天来呢是想听您说一说有关于我们抗美援朝战争的故事。我的新歌想从这里面汲取一些灵感。
0: 好的，欢迎欢迎。
1: 曾佳明是上海大学的一名研究生。2023年，他从青岛大学毕业时，曾根据黄继光的事迹，为我的祖国填写说唱歌词。毕业典礼上与同学们一起表演，火爆网络。
0: 这个看到了，就是我们陕开岭这个修筑的，上下有五人。当年的话，唱我的祖国，就是在这个看到里唱的。

这歌经常被人误解，就叫《一条大河》嘛，《黄河大合唱》里边，那么为了表现全民抗日，苏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也是要利用我们的大江大河，代表整个这块土地，歌唱祖国，跨过黄河，跨过长江，自由繁荣是我们的理想，非常准确地表现了那一两年之内全国人民的那个心情。我的中国心，选了四个典型，就是很巧，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也是借代说我们的祖国。乔老师更简约，只用了一条大河。

0: 从第一句就把大家置身于这块土地上。
1: 中国是世界上河流最多的国家之一，依山傍水而居的中国人，几乎人人心中都有这样一条大河，或许是黄浦江，或许是长江、黄河、松花江、珠江，甚至是一条并不知名的小河，那是保家卫国的战士们的软肋，也是他们的铠甲。
2: 您觉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不再敢轻易侵略咱们的呢？
3: 我们拥有了原子弹，帝国主义就不敢欺侮我们了。
2: 我的祖国2024，我写的就是造原子弹的故事。歌曲的最开头还是保留了一条大河波浪宽，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一条大河它所寄予的家国情怀，它是可以一直流淌，然后一直传承下来的。

永远流淌的大河，纵横在崛起的国土上，时代的掌故随着歌词的流转，又在下一代开出花。

0: 这里边提到一个词啊，我们今天就把细细的把这歌词扣一下。我爱你中国，为啥第一句放百灵鸟从蓝天飞过呢？谁来猜一下？
1: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在黑龙江省安达市任明镇中心学校，音乐班的孩子们正在加紧排练《我爱你中国》。在国庆期间，发布到短视频账号“村里的孩上”。村里的孩账号创立5年多以来，发布了590多个爱国歌曲短视频，粉丝超过了180万，作品点赞量超过了3000万，播放量更是数以亿计。一群乡村小孩靠歌声成了网红。
2: 村里的孩儿，
3: 村里的孩儿，
2: 村里的孩儿，
4: 村里的孩儿，
5: 村里的孩儿，
2: 让很多网友听后纷纷点赞。
1: 背后的操盘手是2位90后安达市任明镇中心学校的音乐教师李平和张宇。
6: 我是2016年通过特岗教师招聘，然后来到的这个任明镇中心小学，然后成为了这里的音乐教师。当时我来的时候，可能全校就我一个音乐老师，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张宇老师就算把我解救了来了。
7: 对，你把自己要清晰了。
8: 最开始组建音乐班的时候呢，是从这个不同的班级里面选，每天中午这个风雨无阻的练习呢，就会有很多很多这个热爱音乐、对音乐特别有兴趣的孩子们会趴在这个窗台上，然后在走廊里面偷偷的偷听，然后我们就会问孩子们说：“你想不想参加音乐班？”然后得到的都是怯生生的回答：“老师，我不想。”
1: 音乐班从起初的几个人，到现在有30多个孩子。月工资只有2000多元的李平和张宇，利用午休时间教孩子们唱歌。5年来，学生换了一批又一批，他俩执着的脚步从未间断。
7: 其实第二段的时候应该给他改成
0: 赞。
7: 对，
8: 最开始我是给孩子们去选。

0: 性歌曲嘛，也会有一些质疑和评论，就是说不适合孩子们去唱。
1: 然后我们就修改歌词，让这些正能量的歌词借助优美的旋律流淌进孩子们的心里，然后让我们的歌声也能去感染更多的人。啊，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流行歌曲《孤城》这歌词当中，我们是这样改写的：啊，月照入心头，红船坚定的眼眸。
0: 当时这个作品发出去之后就一下就爆炸了。
2: 这些爱唱歌的村里娃俨然成了家乡的小小代言人，也有了更多出去表演的机会。
1: 在2021年5月，当时是黑龙江有一个演出，因为村里的孩子很少有出去的机会嘛，在通往这个省城的这个大巴车上，一个孩子就问我，他说老师这是海吗？我说不是，这是我们歌里唱的松花江，你们努力学习以后去看看真正的大海。
3: 以前去过最远的是大庆，到了音乐班之后老师带我去了北京，就感觉那里特别好。
4: 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像我们歌里唱的什么故宫啊，长城啊，就是我们歌里唱大海。
1: 其实我这次特别希望能教会孩子们这首我爱你中国，让歌词里的那只百灵鸟带着孩子们去看碧波滚滚的南海，白雪飘飘的北国，去感受我们祖国的辽阔，在他们的心里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慢慢长成蓬勃的秧苗，结出金黄的果实。

0: 有一首歌叫《美丽的美利坚》，就像秘鲁这么小的国家都有我爱秘鲁，他们人都这么吵，因此我就说我这首歌就叫《我爱你中国》。
1: 其实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带孩子们看到真正的海，但是我一直相信，我们的歌声就是通往外面世界的一条路。
2: 从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到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新征程，家国是华夏儿女的精神原乡。从旋转的唱片到流传的网络，祖国颂歌真正的载体是永久铭记的头脑，是时刻与歌词共鸣的心灵。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战斗号角吹响，我们觉醒抗争。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是无数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岁月静好。一代代中国人接续奋斗，我们有底气在世界中心深情告白，我爱你中国。个体价值与民族命运紧密连结，家国同心，在历经时代淘洗的歌词见证下，有了最生动的注脚。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
5: 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机器人踢点球赢了人类，6G 电话能够看见全息对方，手机没信号时自动连卫星，这些听起来像科幻片的场景，正在 MWC26 上海真实上演。6月24号至26号，全球143个国家的3.7万多名专业观众涌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国际参会者同比增长1/3。8万平方米的展区内，人形机器人点球大战、6G 产业生态全球首秀、未来星座卫星专区、AI 一键生成体检报告，每一项突破都指向同一个信号：通信与 AI 的融合已从概念迈入现实，而且落地的速度远超预期。接下来就跟随首发记者吴玉的镜头，走进 MWC26 上海，一起探究即将改变生活的下一个路口。
1: 6月24日到26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迎来了一场科技界的年度盛会——2026年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MWC26 上海。8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1500多家参展商，预计超过13万专业观众。光听这些数字，就知道场面有多火爆。
2: 进到场馆的第一件事呢，就是看地图。我们看，从 N1 到 N4， 今年有4大展馆，一天的时间根本就逛不完。不过我听说呢，今年最火爆的项目是人形机器人点球大战了，怎么回事？我们现在赶紧去看看。
1: 8G 战队正在激烈 PK， 赛制参照世界杯点球比赛，双方各罚5轮，射门者与守门员都是人形机器人。
3: 这球漂亮，再次进球，咱们再来补射，漂亮！又进球，打在了右路。
2: 这可不是花架子，每一个射门的背后都是大模型的认知能力，加上机械传感和执行系统的完美配合。机器人在毫秒级时间内完成识别、判断到决策的全闭环，这就是具身智能的真实力。
1: 看，这个穿着球衣的机器人走到了点球点，他左右踱步，前后观察，后退几步，起跑，加速，挥射，球进了。
4: 我个人足球技术也不是很好，但我觉得现在的话可能我略胜一筹吧。
2: 哎，机器人踢球到底怎么样？你想不想知道？我们现在就跟他来一场 PK。
1: 就在一瞬间，机器人稳稳命中，漂亮得分。欢笑之余，这也是一场硬核的技术检验。
5: 是有点比较意外的感觉啊，这个说明今年这个 AI 的技术的发展还是突飞猛进吧，我觉得。
6: 哎，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教会机器人怎么踢足球，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刚才说的技术上的这种演进啊发展，将来使得这个机器人能够走向它的自主化、它的协作化以及它的这个实用化，那么它就能够应用在各种各样的场景当中去。
1: 旁边还有机器人在展示毛笔书法创作，甚至是钢琴演奏。你看那个手指的灵活性，每一个动作都反映了运动控制、感知融合与 AI 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在智源机器人的展台，简直就像一个真实的机器人训练场。他们带来了全产品矩阵，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远征 A2， 小尺寸的灵犀 X2， 工业轮式机器人精灵 G2， 四足机器狗酷拓第一，阵容相当豪华。
7: 目前我们这边展示的呢是一个超市打包的一个模型，我们只要把这个材料放在这个地方，它就会自己去识别，自己去拿。
8: 它这么厉害？
7: 对。
8: 那我现在试一下看看。
7: 对，现在已经开始了，就说可以在过程中可以稍微移动这个框，它都是可以自己识别的。
8: 就是我购物买好了东西，它帮我装袋。
7: 对对对。
8: 我们现在挪一下位置，看看它能不能。哎，它还是放进去了。
7: 对，就是它手臂能够到的范围，它就会自己放。
8: 我们再挪一下哈。
7: 对。它有时候可能会用左手，如果实在放不到的话，
8: 你不要动，看看它有什么反应。
7: 啊！对， 对对，
8: 他换手了。
7: 对对。
8: 哎，很顺利的放进去了。
7: 对。
8: 他比我想象的聪明很多。
7: 是的，是的。
8: 哦，他现在就是已经要打包好，把这个递给我。
7: 对对对。当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了，他就会把这个袋子递给你。
8: 哦，很稳，谢谢你，这是一次很特别的购物体验。
1: 从吸金到出货，人形机器人的场景化落地正在加速。除此之外，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MWC 浦东金桥开发区还将无人船、无人车、无人机与具身智能机器人带到现场，首次在展会现场完成一场跨越水陆空的协同挑战。

0: 机器人呢，我们现在来点更硬核的6G 产业生态展区，这呢可是全球首秀。
1: 走进展区5大板块：北京6G 实验室总体区、通信增强、通感一体、通算智一体、天地一体展区，将6G 的核心技术愿景拆解的清晰可感。对于我们这种普通用户来说，6G
2: 对于我们有什么帮助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您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叫《头号玩家》，《头号玩家》里面的演员呢，戴上那个眼镜。 然后包括一些传感的这个辅助的一些设备，它可以就进入的这一个虚拟世界里面，去跟虚拟世界去互动。那将来呢，人跟虚拟世界互动，包括人跟机器人、具身智能的互动，都需要一个强大的网络。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等到6G
0: 时代，如果说是我打电话，它会有一个全息的一个人物在我的对面呢？
2: 对，您刚才提到的正好是沉浸式通信这个场景。中国电信打造全域智能普惠网络技术体系，创新性提出6G
1: AI 定义网络核心理念，推动6G 网络从软件定义向 AI 定义的新范式升级，网络自己会思考，自己会优化。中国移动重点展示 AI eSIM 全栈能力，近100款核心能力及产品集中亮相。
0: 中国联通带来毫米波专网和联通新书星地融合开放能力底座。接下来呢，带大家看点天上的东西——蔚来星座首个卫星专业展区，这也是 MWC 上海首次呢设计卫星专用展区。
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进山区坐高铁、过隧道、出海玩，手机突然没信号了。蔚来这种情况可能彻底消失。展区汇聚了时空道宇、国电高科、元星卫星、亚太卫星、宽带通信、美国一星等全球卫星头部企业，还有一个超酷的星座艺术装置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3: 这个呢是我们星座的一个模型。那目前呢，我们的在轨卫星的一共运行是有64颗，在这边的这个屏幕当中呢，是可以看到这个64颗卫星它们实时的一个在轨的情况，包括它们过境的一个信息的。我们的卫星的离地高度是600公里，属于一个低轨卫星，它们大约是每隔90分钟会绕地球一圈。然后每颗卫星的信号的覆盖范围呢，大概是450万平方公里。
1: 更厉害的是，时空道宇在MWC上发布了全球首个低轨通信星座全站开源生态计划，现场签约订单规模突破1元大关，覆盖智能网联、海洋渔业、工程机械、能源、低空经济等9大赛道。我们的卫星天线就长这个样子，是吗？
2: 这款它是采用了一个县级化的设计，它会比较的小巧，像这样子的，它也是一个卫星天线，它是有不同的形态的，不同的大小的。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已经全部拿到了卫星移动通信牌照，蔚来手机套餐可能包含卫星服务，地面信号消失时自动切换到卫星网络，保障偏远地区应急场景下通信畅通。
1: 科技呢不只是酷，关键时候呢还能救命。智慧医疗专区绝对让你大开眼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携手中国电信、联影智能等企业，全方位展示覆盖枕前、枕中、枕后全链路的智慧医疗成果，包括 AI 康复8段颈动作实时纠错、智能健康咨询、影像一扫多查。

0: 病理 AI 辅助诊断等。
1: 因为我们病人在做一些诊疗之外，不是还要开检查吗？然后比如说这一扫多查，他就是说我们患者可以扫一个部位，比如说我拍胸片，然后扫这一个部位输入到我们的一扫多查智能体里之后，它会自动帮你筛选身体里的73个部位，就是整个身体它都能帮你通过这个片子去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样就可以减少患者的这个检查费用，不然他就要来回做各种各样的排查呀检查，也要花费时间，也要花费精力。其实这个一扫多查智能体现在已经在我们医院已经正式的开始就是有应用了，效率提升的还是蛮好的。
0: 从辅助诊疗到康复管理，从智能医院到远程协同，人工智能与 5G 正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跨越地域限制，让家门口看名医从愿景逐步走向现实。
1: 比如说拿这个呼吸来讲，呼吸内科它是有很多轮的一个评估的环节的，然后我们这边是以白川协教授为形象去做的一个智能体，它可以带着这个患者从最开始的评估，然后到最后的这个随访，他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这个指导嘛。然后那其实我患者不一定要来医院，可能我自己在前期在家里去做一些简单的这些交流都是可以做到的。
0: 从机器人踢点球到 6G 全息通信，从卫星直连手机到 AI 看体检报告， MWC 26上海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一件事，未来不是等来的，是正在发生。
2: 在新能源汽车狂飙突进的今天，锂已经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战略资源。2025年7月，灵武县犄角山矿区探火超大型锂矿床，助力中国锂资源储量从全球第6跃升至第2。但是灵武的故事却不是靠矿吃矿，而是先有产业后有矿。是不是很好奇当地是怎么做到战略前瞻的？同时，林武还正在回答一个问题：一个资源型地区如何不沦为简单的资源输出地，而是建成从采矿、冶炼、电池制造到终端回收的五位一体绿色闭环？今天跟随记者同欢去到林武，看懂这场从卖矿石到卖电池的产业跃迁。
0: 6月18日，湖南锂资源创新应用大会在郴州市灵武县举行，300多位来自省内外的锂电新能源领域专家学者、行业龙头企业代表，围绕着锂电产业技术革新畅所欲言，一起描绘产业蓝图。
3: 但锂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元素，它是最轻的金属，因此我们将其用于汽车制造，因为它极其轻便。缺点是，如果以矿物形式提取的话，其含量仅占1%，其余部分均为废弃物，因此锂矿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料。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如何充分利用所有副产品，这也意味着未来的转换器设计将有所创新。只要解决这一难题，企业就能实现盈利，同时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还能降低土壤污染风险，因为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又能兼顾环保效益。
0: 现在人们看到的是2025年7月，自然资源部认定湖南郴州灵武县犄角山矿区探矿锂矿石量4.9亿吨，氧化锂资源量131万吨，中国锂矿资源跃升到亚洲第1、全球第2。与此同时，灵武县的锂电产业乘风而起，热气腾腾，产业园建设热火朝天，签约企业一家接一家。但真实的故事其实是另一个版本。灵武锂电产业的起点在探明巨量锂矿之前，它的依托完全来自于县委县政府对未来的大胆畅想。九森新能源是首家入驻灵武锂电产业园的电池企业，当时的灵武还没有发现那个超级锂矿。
4: 与我们的董事长交流之后，他也是确定这个锂电产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他觉得未来可期，而且作为一个县城，只有了采作风口才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机遇，所以说大家有个共同的理想。
0: 郴州市委市政府制定郴州市加快电池产业发展打造电池之都实施方案， 坚持错位分工、差异发展，加快构建一核三级产业空间布局。
4: 所有的这个乡镇啊，各个市直机关啊，都要学习锂电产业知识，都要为这个锂矿来服务。所以说我们在各方面的一些难题，就包括用电啊、用气啦、什么环保啦，各方面他们都给了我们极大的一些支持。
0: 这种先栽梧桐树后引金凤凰的模式，打破了传统资源型地区靠山吃山的被动局面。当巨量锂矿被发现时，零五已经具备了承接产业链的完整配套能力。在德国可能要慢一些，但这里非常快，而且零五建立了一个从研究到产业的完整锂生态系统。
5: 安能集团是一家传统矿产资源开发企业，但集团预计在零五共计投资406亿元，要建设新能源全产业链项目，也就是说从挖矿到造电池全盘抓。目前选矿冶炼两条线齐头并进，补炼项目也投产在即。项目一启动，企业就锁定最新工艺，目标直奔高纯碳酸锂，目的就是更好地满足高端锂电领域对核心材料的高标准要求。
6: 我们从矿石到碳酸锂，我们是属于整个产业链的无缝链接。如果说用最快的速度的话，可以从早上的一块原石晚上就可以变成碳酸锂。
7: 哦，那效率还是非常高。
6: 对的，对。
0: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产业链的反应周期被大大缩短，企业的资金周转和市场响应速度得到了质的飞跃。
6: 从矿石的资源端来说，以前相对来说整个选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技术还没有那么的先进。我们通过新工艺的方式呢，对整个碳酸锂的这个提纯进行了一个整个的相对的改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可以把这个碳酸铷跟碳酸铯进行一个综合回收。
0: 铷和铯这些在航空航天、原子钟等高精尖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元素，如今在零五的产业链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这不仅是经济效益的提升，更是对国家战略性资源保障的贡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本控制是企业的生命线。在零五，产业链的集聚效应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本优势。
8: 我手上拿着的是碟片电芯当中的极片，银色耳朵的呢是正极片，铜色耳朵的是负极片。那么这家企业在以前没有来零五的时候，这上面的13种以上的原材料都需要外省采购。那么来了这边之后呢，这上面绝大部分的主材料都可以完成本地化采购，原材料的运输采购成本每天就能省下8万多元。
0: 这种抱团发展的模式让企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上游的废料可能就是下游的原料，隔壁的车间可能就是自己的供应商。这种高效的协同构筑了零五锂电产业最坚固的护城河。产业观察的核心在于审视其可持续性。锂电产业最大的痛点之一便是采矿带来的尾矿处理难题。在零五，我们看到了一种闭环思维的实践。零五在锂电产业园设计之初就已经把废渣处理作为重点板块放进了规划图中。
9: 我们零五的政府它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规划了这个五位一体的锂电产业布局，从原矿到材料到这个电池到终端到回收，我们其实是作为最后的一个回收环节。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回收环节的实施，形成了整个五位一体的闭环，打通我们这个锂电的最后一公里。
5: 通常废渣处理有两条路走，第一条简单填埋或堆放，第二条则是通过无害化处置加资源化利用的方式，将它变成更具价值的产品。产业园中的企业湖南中科固废资源选择走第二条路。在零五山木溪到花塘铺的经济干线路段，规划了1.6公里公路试验路段，这段路将由湖南中科固废资源锂渣尾渣综合利用项目将锂渣尾渣无害化处理后铺成。
9: 上游的产业全部投产之后啊， 我们每年有大概2000万吨的尾沙产生，这个量还是很大。所以说我们第一步的产品的目标就是把它做成能够大宗销纳的，像我们道路材料，像我们这种混凝土啊，类似于建材的这种材料，我们就把它先解决我们这个上游产业发展的一个困扰的问题。我们也做过了这个核算，按照我们这个15米5宽的路幅啊，二级道路来计算的话，我们每公里大概可以销纳1.5万吨的锂尾沙。
5: 同时，湖南中科固废资源还在利用锂渣开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
9: 我们开发出的附加值最高的产品就是我们这个高性能陶粒，我们是把它用到这个石油开采行业。石油开采行业，
10: 它在石油开采做什么？
9: 它主要起到这个支撑的作用，我们叫做这个石油压力支撑剂。也就是说，在我们石油开采的时候，通过高压的泵车把它注射到这个地面以下，地面以下，然后我们这个石油啊就随着支撑开的裂隙，然后被抽出来，然后这个同时也起到支撑我们这个地下结构，然后避免一些自然灾害的产生。
0: 站在产业的风口，零五并未满足于上游的资源开发，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具竞争力的中下游。九森新能源的半固态电池技术被视为行业的下一代杀手锏，通过与高校的产学研深度合作，他们正在实现弯道超车。
4: 通过我们这近3年来的与湘潭大学和燕山大学的合作，我们的半固态电池目前在去年年底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已经实现真正意义的量产，这在全国来说应该也算是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情况。共同开发打造固态电池，然后现在我们所有的成果都是我们产学研的成果。
0: 产业的根基在人才，零五通过政产学研模式，不仅解决了企业的人才需求，更让这个湘南小城对高端人才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
6: 我们企业在整个发展产业链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也在这个申请博士工作站及后续的一个院士工作站，能把更多的优质人才吸引过来，能把更多的这个先进技术留到我们企业。
0: 从先有产业后有矿的战略前瞻，到吃干榨尽的技术重构，再到变废为宝的绿色闭环，零五正在打通从原矿到材料到电池到回收的5位一体全产业链闭环，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资源型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绿色发展贡献出一份独特的零五方案。
2: 鸿蒙智行尊界 S800 上市13个月，累计交付突破19000辆，持续超越迈巴赫 S 级、保时捷帕拉梅拉。与此同时，尊界 V800 大型豪华 MPV 全球首秀，剑指被埃尔法、雷克萨斯 LM 长期主导的细分市场。从双芯片、双传感器、双电源的自动驾驶冗余架构，到带动221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高端化转型，国产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以全新的智能科技与中式美学重构全球超豪华汽车的价值锚点。
1: 现在我正在上海张江科技会堂，那今天国内最贵的 MPV 来了，走，跟着我一起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1: 尊界的初心是打造一辆汇聚顶尖设计、技术与工艺的车。
5: 发布会上，尊界 S800 公布其上市13个月内累计交付量突破19000辆。这意味着，在中国百万级豪华车市场，一辆挂着 MAX 处标识的国产车已经持续超过了迈巴赫 S 级、保时捷帕拉梅拉等深耕多年的传统豪强，打破了国产车型无法承载百万级高售价的历史偏见。全新首发的尊界超高端豪华系列 Grand Design 车型以天地人和为美学内核，深度融合中式传统元素与现代工业设计，首发更高阶自动驾驶的计算冗余架构，采用双芯片、双组传感器、双连接器、双电源架构，覆盖感知、计算、制动等8大环节，售价138.8万元起。
11: 我们的目标是超越人脸的安全能力和要求。无论是你在雨天、雾天、沙尘天，还是在逆光、眩光、暗光，所有的环境下都能够对场景有更准确的识别。
5: 发布会尾声，官方正式预发布尊界 V800、尊界 V680 两款超豪华 MPV， 预售价65万到90万。长期以来，国内百万级 MPV 市场，北丰田 Alpha、雷克萨斯 LM 等外资品牌凭借先发优势和品牌稀缺性所主导。尊界 V800 以超大尺寸、智能科技和全面豪华配置入局，有望在这一核心细分领域为中国品牌打开新局面，为高端消费者提供更有价值的差异化选择。
11: 我相信我们这个尊界这个 MPV 的上市，这绝对是成为全世界最顶级的 MPV。
5: 由华为与江淮汽车联手打造的尊界超级工厂入选国家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成为了中国 AI 驱动智能制造的新样板。该工厂基于华为 IDME 与华为数据云底座，在数字世界中精准映射了一座数字孪生工厂。物理厂区内部部署了超2200台智能机器人，并在行业内率先应用了汽车首个专业 AI 质检垂域大模型麦斯特。该模型整合了通用大模型与计算机视觉识别能力，能够精准捕获和识别制造环节中微米级的质量缺陷，准确率高达99.99%。在传统的百万级燃油车时代， BBA、 保时捷及劳斯莱斯等品牌牢牢掌握着全球顶尖零部件供应商的技术定制首发权，中国本土零部件企业往往只能参与中低端非核心零部件的代工与组装，难以进入超高溢价的核心技术研发链条。而尊界项目直接深度带动了中国十几个省份共221家供应链企业向高端化转型升级，通过自研核心技术、东方顶级美学与极致精工品质，尊界正式站稳全球超豪华汽车赛道，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向上突破，向高而行。
1: 那今天我是刚刚从北京参加完链博会，来到上海参加尊界的发布会。如果说我在北京看到的是中国和世界的产业链密不可分，那今天晚上看到的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真的是在向全球的驾驶链顶端发起冲击。那无论是从艺术设计还是科技含量，尊界都是让人尊敬的作品。我们也期待未来看到越来越多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创意之作。
1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7月1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89岁高龄、党龄40载的中南大学中觉院士、光荣获得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半生躬耕科研，一生赤诚报国。他以毕生坚守突破国家极端制造领域的技术壁垒，补齐大国重器的关键短板。 用毕生拼搏，撑起我国吕家工领域的世界级高度，以师者初心，托举一代代青年人才成长。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他始终坚守为党为国的初心使命，用一辈子的践行兑现铮铮誓言。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这位老者数十年如一日深耕不止？
1: 烛光前行，始终以赤子之心奔赴强国征程。来看记者的报道。钟觉，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我们这个历程非常艰苦，因为我自己就是六七岁背了个行李包步行这么远，为的就是因为我们被日本人欺负，我们八年抗战受了多少苦多少罪，最后才得了这样的结果。我们如果再不强大，以后还会历史重演，所以这个感触很深。因此要为祖国强大而奋斗这个概念从小就树立了，必须要做这些事，不做我们这个中国就站不住脚。
1: 新中国成立后，中觉终于有书念了，可走出校门，满眼仍是百废待兴的国家。
0: 念初中念高中是在师大女附中念的，北京那个师大女附中，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去学习，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确实很贫穷。我在天津钢厂参观的时候，看见在炼钢炉前头那工人呢，就是要把渣流出来再流钢水，流渣的时候火花四溅呢，那工人就是戴着一个除了保护帽子之外，其他就是一般的工作服，在那个铁渣里头，燃烧的铁渣里头走来走去，冒着这样大的危险。大家共同的感觉就是咱们国家的条件太差了，咱们得努力才行，那不能老是这种状态。
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启动，
2: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奋斗。
1: 一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收听广播，电波里传来周恩来总理的声音。
0: 我们早上都要听广播的，有一天的就是听的周总理的报告，那里头就讲到冶金工业是国家的基础，当时要原材料，他讲了一段话以后又提到机械工业是基础的基础，你没有机械，你那个冶金工业你没办法提升。因为这个话我特别深刻感觉到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报的志愿就是冶金机械，而且很乐意为此奉献终身。
1: 1960年，钟觉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那一届300多名毕业生中，女生只有2人。她背上行囊，从首都来到湘江边的中南矿业学院。
3: 全国钢铁干线上出现了气势磅礴的。
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工业建设热潮奔涌，但高端装备几乎全靠进口。武汉钢铁公司花巨资从日本引进了热联轧机，但还没正式投产，传动系统就出现损坏。日方专家一口咬定是中方操作不当，没加润滑油。武钢面临巨额损失，紧急向钟觉团队求助。
0: 我们的团队整个开到武钢去，他那是日本的设备，应该说是当时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管理的也很严格。我们去了以后呢，一切让步，就是要把它找到原因。日本人呢，就说我们没有加润滑油，他才会这样。我说我们就一检查，绝对不是没加润滑油，加润滑油是常规操作，工人值班轮流都不会没有的。我们也看到人家生产的紧张，就是到晚上半夜，我们要为了第二天能够测试，半夜要把我们整个这个传感器布置好。
4: 那是条件很艰苦，每天从住在的地方到厂去工作的地方有10多里路，来回就是20多里路。当时没有车的，天一亮还刚刚蒙蒙亮就起床就走，走了厂去以后工作到深夜10点钟到11点钟才往回走，所以一天下来很疲惫。
1: 靠着海量测试和反复推算，钟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论断：设备传动系统内部存在一种设计之外的封闭力流，能量在传递中被拧成了麻花，这才导致异常损坏。这不是我们操作失误，而是日本人自己的设计缺陷。
0: 我们把它测到了以后，把它的数据也整理出来了，明摆着的，没有这个力矩它就不会破坏。这个力矩怎么搞的呢？就是日本人所设计的装备和它的工艺不匹配，最后把数据给他，把实物给他看，他承认了。

0: 人最后给武钢赔偿了整个这一套设备，好，然后他表示道歉。当时我们觉得这一仗打得最好嘛，啊，所以在当年的那个学术会，全国的学术会议上，同行们都很高兴，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在面对着国外的这么一些重大工程的前面，我们还是经住了考验。我们发现这样一些事情，就是在国际上也是第一次。一个最大的信念，这个故事给我一个最大信念就是，我们中国人一点不比外国人差。你能做的，我可以做的比你更好。
1: 1995年，钟觉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女院士。荣誉等身，她的心却飞向了更远的地方。面对高端铝材依赖进口的困境，60岁的钟觉组织全国联合攻关，发明选矿拜耳法等核心技术，使我国铝土矿资源保障年限由10年提高到60年，降低冶炼能耗10%以上。研发的高性能铝材打破国外封锁，带动新增产值2800多亿元。
0: 你在这个方向上，一定要找到你这个方向在国际竞争中间的制高点是什么。我不做的不是制高点的东西，那些极大的工程，你用一般的思想、一般的技术、一般的考虑方法来做的话不行的，它必须突破。
1: 2003年，钟觉提出极端制造理论，这一方向后来被纳入国家战略规划。它的内核是挑战极端尺寸、极端工况、极端系统三大极限，在追求极致中突破天花板，指引中国制造去攻克最难的课题。
0: 极端制造这个概念是我们是在上一个15规划里面提出来的，提出这个极端制造概念是想在国内的制造界引起大家的关注，大家都把这个作为一个重点的目标来部署自己的工作。我们自己也是在这么多年的工作积累中间感觉到，如果现在不涉及到一些最基本问题去思考、去研究、去试验、去找到问题的症结来解决的话，我们技术很难提升。因为我们有一个宗旨，就是绝对不做人家重复了的做的事。
1: 在火箭、空间站这些庞然大物身上，后壁构件内部的残余应力就像暗藏的裂纹。传统 X 光只能探测100毫米深的表层，深部应力盲区直接威胁飞行器的在轨安全。2012年，76岁的钟觉联合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一头扎进完全陌生的中子物理领域。
0: 就是因为做大件儿做大了，还有小件儿的太小了，它的状态从机械设计来讲，在力学上是最基本要保证的性能。你如果你这个力学性能不能保证，你所有的服务都是空的。我们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来，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测试设备，能够测出来他们的装备那些曲里拐弯的地方到底有多大应力。他希望能够达到200毫米，那跟原来100毫米那就差远了。好，那我们当时就成年，我们就说我们来做。
2: 我印象最深刻，他有一次在医院里面住院，我们去医院看他，我看到他那个案头上面放的书就是关于中子衍射，就是关于这个。因为对中子谱衍射，钟先生原来的他的知识也不够，所以在那医院里面他是拿的那个大部头书，这么厚厚的，自己在看。所以他要做一个先生，他自己先做一个学生，这个我们非常非常感动。
1: 从2012年启动研制到2022年最终通过验收，钟觉带领团队在完全陌生的中子物理领域探索了整整10年，最终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子应力谱仪，探测深度达到200毫米，填补了我国深部应力无损检测的装备空白。2014年，长征9号研制进入关键阶段，需要10米级的铝合金连接环，这种超大构件国内从未制造过。
0: 项目论证会到我们这儿开，我就在同行里头讲，我说今天论及的这样一些技术和这样一些件儿， 我们中南都可以做出来，因为我们所有的涉及到的专业我都有底子，我都有相应的平台和团队，但是我们过去没有机会。但是说中间你这个要求太晚了，我这个钱没钱了。我说没钱没关系，我把我所有的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科研资金全部投放到你这个航天里头来，做这个大环，做这个大型结构件。结果真的就是那样，我们自己拿了2000多万。
3: 主要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把家里用掉，也要把这个事情干起来。就是我们自带干粮做足那个10米级的大环，这应该来说前前后后我们注定做了几十个，那应该带了这个几十号研究生，不同的团队不同的方向几十号研究生做的攻关，应该攻关了3-4年啊才把这个技术突破。
1: 掘进的脚步从未停歇，航天强国的梦想呼唤着更轻更强的材料，铝锂合金又轻又韧又抗腐蚀，是理想的航天材料。可制备工艺被极少数国家牢牢封锁。2016年，年已80的中掘再次主动请缨，
0: 铝锂合金锂特别活泼，特别容易氧化，一氧化它就把你那个结晶器给烧穿，烧穿里头的铝水就会流出来，一流到冷却系统出来就会爆炸。所以有几次我们都看到报纸上报道过，那些有些小铸造机啊，这个地方上自己建的，那个技术没过关就出现爆炸事故。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科学试验，我总能找到原因，找到原因之后我就能够想办法。因为我们是多学科交叉，我们又有搞机械、搞制造、搞材料、搞控制，我样样都有。这个大家一起来出主意，那我就从原来的金属材料过渡到非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过渡到耐火材料，啊，一点一点调整它的成分，让它能够耐高温，能够不融化。
1: 2023年。2195铝锂合金扁锭在中掘团队手中诞生，中国一举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成为全球少数掌握大规格铝锂合金产业化技术的国家。从十米聚环到铝锂合金，中掘以一次次掘进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从战火中背行囊逃难的小女孩，到为长征九号锻造筋骨的院士，中掘用一生的掘进，在钢铁与烈焰中刻下一名知识分子的报国誓言，
0: 就是要改变中国，要改变中国的现状，要让我们富强起来，啊，一直是这样一个心愿。所以碰到什么事情都觉得这是要对国家负责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件事，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在做事。
4: 为致敬一代代以身许国的建设先驱，传承永不褪色的红色初心，即日起我们正式推出建党主题系列报道《你曾是那束光》。作为系列开篇，今天我们走进全国唯一一座铁道兵博物馆。半个多世纪前，数十万铁道兵奔赴川滇绝境，在无机械、无坦途的深山峡谷中，以钢铅为笔，以血肉为心，凿通千里成昆天堑。2000余名建设者常年群山，用青春与生命铺就强国通途。
5: 大家好，我是张晶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乐山金口河大峡谷，我身后这座依山而立的建筑便是全国唯一一座以纪念铁道兵为主题的博物馆。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啊，这座博物馆为何要修建在地势如此险峻的大峡谷深处呢？
6: 金口河深藏大渡河大峡谷，两侧崖壁陡峭如刀削，峡谷最窄处仅几十米，山高谷深，抬头难见完整天际。 1964年为修建成昆铁路，铁道兵进驻此地，区域内无路无电，连可供搭设帐篷的平整空地都十分稀缺。战士们腰系绳索悬于崖壁，先凿出立足平台，再分层爆破开辟作业面。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工程是总长6107米的关村坝隧道，坐落于这片峡谷之中，隧道与车站直接相连，建成国内罕见的桥隧一体车站。该线路90里程穿行山体，塌方、涌水、瓦斯等险情频发，仅修建这座隧道就有数十名铁道兵战士不幸牺牲。工程历时数年建设，1966年方才贯通。
7: 这个隧道当时修通的时候，在1965年，党中央专门为了这个隧道发来贺电，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5: 现在这里通的是我们以前传统那种
7: 绿皮火车，
5: 是慢车，
7: 对对对，是的。啊，
5: 从哪儿到哪儿？
7: 从我们的峨眉到我们的浦熊，很多游客现在都是坐的绿皮火车，欣赏着一路的风景，来到金狗河，来到我们的铁道兵博物馆参观。
8: 人民铁军纪念碑，这个碑呢是在成昆铁路通车40周年的时候，由我们的很多老兵捐赠资金修建而成。
7: 而且我们这个成昆铁路在我们金口河是最艰险的一段，所以说修了这个碑，我们觉得有必要，也非常有意义的要修建这个铁道兵博物馆，纪念在我们金口这一段牺牲的英烈。
6: 成昆铁路全长1083.3公里，全线设有427座隧道、1009座桥梁。铁路通车前，川滇百姓往来只能依靠山间古道，往返一趟动辄10余天。线路横穿地质条件极端复杂的横断山脉，70%线路穿行于深山绝壁、溶洞暗河之间。国外专家断言，这里是人类生命禁区，成昆铁路是不可能完成的工程，但铁路必须修，谁来修？铁道兵。铁道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8年，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成立，1954年正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彼时大型工程机械缺乏，数十万年轻战士告别父母，奔赴西南深山，以人力攻坚克难，开启了新中国基建史上最悲壮的筑路战役。
7: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序厅，现在看到有9个雕塑，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有9个人，因为当时成立铁道兵的那个班就有9个人，每个人的造型不一样，就代表了每一个铁道兵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持枪是当时保卫祖国，我们还有扛着我们的比如说铁锹，这些就是为了我们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那个时候的精神。这是我们的叶剑英元帅，我们总结的精神。
6: 英烈展厅内静静伫立着烈士徐文科的等身雕塑。徐文科是乐山前围本地人，自幼深知山路闭塞的苦楚，儿时上学要翻越2座大山，每逢雨天满身泥泞。1962年，20岁的他报名参军，成为铁道兵10师47团一员，奔赴成昆铁路建设一线。
8: 徐文科，他在修建大桥湾隧道的时候，和战友在隧道里施工的时候，突遇塌方。
7: 当时塌方已经埋到了他的腰部，但是他及时地跟战友说，你们走，不要管我，一定要把这条铁路修成，因为我是个人利益，这条铁路是国家利益。后来第二次塌方，战友想救他，他没有让他们救，直接说的为了国家利益，一定要把这铁路修成。后来年仅23岁的徐文科牺牲了。
6: 徐文科牺牲后，战友从他衣兜里找到一封没能寄出的家信，泛黄信纸浸透汗水。爸妈，我在部队一切都好，等铁路修通了，我一定请假回家看你们，到时候坐火车回来快得很。如今成昆铁路全线通车，前围也通了火车，徐文科却再也没能踏上归途。 他是全县唯一被单独立碑的烈士。像徐文科一样长眠峡谷的建设者共有2000余人，隧道塌方、崖壁坠石、山洪突袭，无数20出头的年轻战士永远留在群山之中。许多烈士没有专属墓碑、完整家书，一件件老旧遗物无声见证着他们的牺牲与奉献。
5: 冰灰就是咱们铁道兵的冰灰，
7: 对，正式成立1954年就有了这个冰灰，上面写了一句话：逢山凿路，遇水架桥。
5: 它这个上面这个写铁道兵三个字的，这个是一个什么设计呢？
7: 你看绿色的铁轨，看到没有？两边下面是我们的81军队，这样的代表了我们铁路，就是铁道兵，逢山凿路，遇水架桥这个精神。
5: 所以这枚徽章也是沿用了35年。
7: 是的，就非常珍贵，这个也是我们的老兵捐赠给我们的。
6: 展厅里陈列着当年筑路全套生产工具，铁锤、钢钎、开山镐、风枪、铁锹与麻绳静静摆放。其中一根布满凿痕的铁锨是参与成昆县施工的老兵李长青专程捐赠。当时大型工程机械非常稀少，战士们全凭这些简陋器械悬身崖壁、开山凿岩，每一件磨损严重的工具都刻下攻坚克难的艰辛。
7: 你知道这个绳子怎么为什么要背绳子吗？
5: 是不是也是在悬崖峭壁上？
7: 悬崖峭壁上当时没有我们的现代化，比如说电梯之类的，就我们说绳子上面有两个人吊着它下去敲，
5: 全靠绳索，
7: 全靠绳索。
6: 峡谷狂风不息，崖壁湿滑多雾，白日也昏暗阴冷，战士就靠一根麻绳吊在5米半空，底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他们每天悬在崖上干活10多个小时，一人一天得抡上千下铁锤，一点点凿开硬石头，白天崖壁晒得滚烫，夜里山风刺骨，露水打头衣上，碎石还总往下掉，麻绳风吹日晒损耗快，3-5天就得换一批。隧道里又潮又闷，渗水呛人，每往前挖100米，少说要遇上3-4次塌方，全靠战士们硬扛着打通大山。另一侧展柜摆放着各类生活遗存，有反复缝补穿旧的军装，多人轮流使用的搪瓷水杯，一件件实物真实记录着当年物资紧缺、条件艰苦的筑路日常。
7: 接下来我给你就介绍一个真实的案例，就非常的感人。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南瓜，对不对？
5: 嗯，
7: 里面是鸡蛋。
5: 南瓜里边有鸡蛋。
7: 之前是有个小男孩，他受伤了，然后得到了我们铁道兵的医疗队的救助。他的家人为了感谢铁道兵，积攒了很多鸡蛋。但是我们铁道兵当时有纪律，不能收我们村民的东西，所以说他在下面凿了一个洞，悄悄地把我们的鸡蛋塞到了里面，送到了连队。
5: 这也是我们老百姓他们的一片赤诚之心啊！
6: 漫长筑路岁月里，军民始终同心相伴，藏鸡蛋的南瓜生动见证着铁道兵严守纪律、军民鱼水情深的温暖过往。历经12载攻坚，数十万建设者在横断山脉的绝境之中建成这条震惊世界的铁路。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全线通车，首趟列车从成都驶出，穿山越岭直达昆明，川滇百姓走了1000年的山间险路，自此变成朝发夕至的通途。
7: 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会坚守这个岗位，做好铁道兵精神的宣讲员，让我们的这种精神普及到更多的人，
5: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知道我们铁道兵当年的那一段光荣的岁月，他们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7: 铁道兵精神我们觉得为什么要传承啊，就是因为它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们所有的修路人的铁路人的，你看我说话他就来了，
5: 你说话他就围着你转，
7: 我说话他围着我转，
5: 我说话他就围着我转，这只蝴蝶是特别有灵性，真的。 可能是我们的某位老兵化作了蝴蝶。
9: 对，我觉得真的是可能这是修建这段铁路的老兵跟我们说他们也回来了，可能真的有这个寓意。

0: 2022年底新成昆铁路通车，成都到昆明仅需7.5小时。那些20出头一身许国的铁道兵战士，没能亲眼见证如今山河兴旺、高铁飞驰的景象，但他们铸就的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铁道兵精神，跨越数十年光阴，依旧鲜活滚烫。岁月无声，山河为证。
1: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一项隔网挥拍的新兴运动如何在湖南落地生根？
3: 看了你们两位打定位打得非常好，但是呢，你们的动作有一点点大，就是我们可以把动作再收小一点点。
2: 少年又在这项运动中学会了怎样的人生态度？
4: 每一场都不该放弃
5: 啊！对对对，你说的对，每一场都不该放弃，你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就对了。
6: 他就还说我，他说每一局都不要放弃，我觉得自己
7: 有点惭愧，
6: 自己有点惭愧，是是是。
2: 匹克球落地有声，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一项小众运动——匹克球。听到这几个字啊，可能绝大多数的观众都不太熟悉。这种隔网的挥拍运动有点像网球，但它却是拿着乒乓球拍，又在羽毛球这么大的场地上进行。3年前，在湖南想找到一块标准的匹克球场地都不容易。而如今呢，他已经走进了全省上百所学校，有了自己的全国巡回赛和省级青少年联赛。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的故事从湘湘的一场全国比赛开始说起。
1: 这是2026年湖南省匹克球巡回赛 CPC600高级别的比赛现场，11块场地同时开打，选手的服装五花八门。有人穿着单位的篮球服，有人套着马拉松的速干衣，这是一项新运动特有的景象。虽然还没有统一的行头，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认真。记者在现场注意到，有不少选手的水平其实并不高，但他们仍然从全国各地自费赶来，交报名费、订酒店，只为和高手过一过招。
2: 我湘南县的，
3: 湘南县税务局的。
2: 对，哎，这个好，这个特别适合大众，啊，上手快，费用比较低嘛，啊，这个场地也容易搭建嘛，啊，现在这个受众的群体越来越大了。
1: 这对混双组合，男选手步伐沉稳，女选手出手凌厉。男选手叫陈涵，长沙人，今年63岁，是全国匹克球比赛积分靠前的选手。也是湖南省网球协会匹克球板式网球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而他的搭档刘毅曾是全国网球冠军。
4: 网球其实真的很难讲，如果说你的运动基础好一点的话，也许一年多还得说跟教练可能打回合没有问题，但是匹克球我觉得基本上吧，有点运动基础拿起球拍来就能打。当然你说高水平还是需要练，但是我觉得上手很容易，真的不难。
1: 3年对拿起就能打，刘毅用最简单的对比说出了匹克球最核心的吸引力。他不仅吸引了前全国冠军，也吸引了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在上海做了多年生意的丁建华就是其中之一。
5: 是我第一次听说是匹克球，我就上手体验了，一打就很上瘾。上瘾在哪里？很容易啊，你就完全上去，你就沉浸在这个运动当中，就开始享受它了。
1: 丁建华看中了这项运动的潜力，他参与组织了这场巡回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选手。而这正是匹克球比赛的特点，以积分赛的形式向所有人开放，不需要专业运动员，按年龄分组参加比赛获得积分，就可以一步步打上更高级别的赛事。赛场上还有一位引人注目的选手，全国长青组积分冠军，来自深圳的欧阳波。年过50的他在这项运动里找到了新的舞台。比赛结束后，欧阳波没有离开湖南，他与陈涵一起去了一个让他更牵挂的地方。受陈涵邀请，欧阳波来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雷锋实验小学课后服务课堂。一位冠军站在孩子面前，比任何宣传都有力量。孩子们抢着和欧阳波过招，每一次击中都爆发出尖叫，而陈涵则忙着摆场地、调球网，蹲下来给每一个够不着球的孩子调整姿势。
6: 这项运动它是一个飞拍隔网的小球运动，非常适合国人。而这项运动想要在中国这个发扬光大，应该要借鉴乒乓球的发扬光大之路，要有一个适应我们国家的改革。首先我们匹克球其实跟乒乓球的这个来源很相似，都是舶来的。乒乓球现在国外还是有一部分叫 table tennis， 但是现在大部分我们的官方语言可能还是用乒乓球。
7: 所以说从名字上其实也非常能说明中国
6: 在强大，像乒乓球那样，在匹克球领域中国能够具有话语权。
1: 陈涵举的这个例子是中国体育历史上经典的一个故事。乒乓球发源于19世纪末的英国，最早的名字叫 table tennis， 桌上网球。一开始真的是用网线绷的缩小版网球拍， 后来球拍演变成了木板，又加了一层胶皮，旋转和速度的打法也随之出现。1904年，乒乓球第一次出现在上海。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选手荣国团拿下男子单打冠军，这是新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从此，这项博览运动被中国人打成了自己的国球。2000年，为了平衡竞技，国际乒联将乒乓球的直径从38毫米改为40毫米，球变大了，速度降下来，回合变多了，更多人拿起球拍也能打上几拍。乒乓球不仅进了奥运，更进了中国每一所小学的操场。陈涵想为匹克球走的正是这条路。今年63岁的他，在接触匹克球之前，是中国保龄球2008年男双国家纪录的刷新者，在2019年亚洲保龄球公开赛上拿下男子长青单打冠军。2021年，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次社区活动中接触匹克球，并聘请了专业教练教学。3个月后，他去参加了人生第一场匹克球比赛，并拿了亚军。2023年，陈涵带着匹克球回到中国。那时，这项运动在国内几乎一片空白，想找一块标准场地都很难。如果要打比赛，只能照抄国外的规则。在他看来，匹克球不需要身体冲撞，靠的是反应、头脑和脚下的灵活。中国人在这个赛道上有天然的优势。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网球协会委托他起草中国第一本匹克球竞赛规则，他担任主编，完成了中国匹克球运动竞赛规则2024版，成为中国第一批匹克球规则制定者。在陈涵看来，一项运动要在一个国家扎下根，既要有顶层的声音，也要有基层的土壤。为了培养出这片土壤，他的办法是先从管孩子的校长开始。
6: 是来自于湘江新区的各个学校的校长，对这个匹克球感兴趣的，基本上校长书记都来了。
1: 这是陈涵想出的一个讨巧的办法，依托湘江新区我是好校长专题培养契机，陈涵构思了一套务实巧思的推广方案，若仅面向体育教师开展匹克球专项培训，项目大概率只会沦为课堂备选内容，而将匹克球纳入校长培训课程，让各校校长亲身挥拍，沉浸式感受运动魅力，相关落地推进的各项决策自然事半功倍。此外，陈涵为参训校长与授课教师开展的匹克球教学全程公益分文不取。
3: 这个匹克球它首先是一点，它很好上手，它的年龄的跨度比较大，从3岁到只要2条腿会走路，2个手健全能够握拍的，就可以在场上来持拍来打这项运动。
1: 深耕新区校园体育工作多年的毕菊梅率先沉浸式爱上了匹克球，以此为起点，牵头统筹全区校长体育教师系列专项培训。截至目前，面向体育教师的公益匹克球培训已稳稳落地25期，配套校长专题培训班也有序开办至第9期。特别是五大片区的体育教师参训名额，每次一经放出，便被各校老师争相报名，一票难求，名额全靠手速争抢。
8: 因为我们那个群有100多位老师嘛，但是因为场地就是只能容纳那么多老师，为了教学效果更好，所以我们就是30位老师接龙。我会在8点钟准时发放，1分钟不到，名额就已经满了。
9: 哦，这还要抢呢？
8: 是的，要抢。那老师们非常感兴趣。
10: 首先是因为我觉得匹克球运动它很简单，因为简单，然后呢又很快乐，然后它包容性也很强，无论高矮胖瘦，它上来上手就能打。我第二期我才学第二次课，我就去打比赛去了。像乒乓球，你如果不学个一个阶段的课，你根本没办法去打比赛，所以那个及时获得感很强，就感觉到很快乐。
1: 校长和体育老师们用行动投了票，匹克球值得在学校推广。陈涵告诉记者，匹克球的场地门槛比大家想象的要低得多。
11: 我们羽毛球场的线条正好跟外面的线条是一模一样，然后我们的非截击线跟羽毛球的发球线有一点相似，但是真正的非截击线要在发球线往后15公分的位置。
9: 那是不是说我只要粘一根黄线就可以了？
11: 粘一根黄线就1溜9解就可以了，
9: 就可以了，
11: 然后再把球网放下来，
9: 好简单了。
1: 视线回到雷锋小学，下午3:30，课后服务时间，孩子们排队走向匹克球场。这块场地不久前还是篮球场。在这所学校里，支持这项运动的不只是体育老师。
12: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呢？碰到这的他的那个击打的那个脆脆的声音呢、啊，让人很释怀，让人很解压。他们都喜欢拉这个拍子，时刻在我们的校园的每个角落里面。在这里颠球的时候，我就觉得孩子们真的喜欢这项运动。我自己打了一年的时间以后，我拿了我们湘江新区教师的粉双的季军第三名。
9: 哇塞，这个叫做以身作则了啊！
12: 没有，自己打得很开心，他不是以身作则，其实还是热爱。
1: 在学校，匹克球已经被孩子们魔改成各种比赛。这两位是来自4年级的匹克球搭档雷晨瑞和威苑廷，他们今天比拼的是匹克球的远距离精准度。隔着将近15米的距离，将一个匹克球稳稳地打入对面球框，考验的不是力量，是精准。当球应声落框，场边的同学们从一开始的安静围观，到后来每进一球就爆发出整齐的欢呼声。哪怕是最基础的颠球，在学校里面也有了新的玩法。
4: 自己作为体育老师的话，第一点我也是可以说也是新兴的匹克球人，然后也是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呢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这项运动呢对自己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下课小朋友就拿着球拍到这些墙壁上去颠球，然后找上自己的好朋友，然后去场地里对打之类的。
1: 从校长培训到校园落地，匹克球的推广和比赛在同步发展。2026年5月，湖南省匹克球青少年联赛拉开帷幕，女双决赛正在进行中。进入决赛的两组选手来自同一所学校，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雷锋实验小学。
13: 比赛开始，陈雨希发球，连别连。
1: 一边是同班同学配合默

0: 默契，另一边是一高一矮的临时搭档。高个子女孩叫张子墨，学网球出身，矮个子叫陈雨希，之前是练篮球的。
1: 那个打篮球的他可能更全面一点，所以两个人就会出现，哦，你为什么把球接不到，你为什么把球打下网了。
2: 哦，
1: 对对对，
2: 挺有意思啊。所以这两个人是在矛盾中进步的。
1: 对，是在矛盾，真的是在矛盾中进步，越打越好。就是在比赛前一天，他们两个对他们两个在模拟比赛的时候都还会有意见，他会去怪这个姐姐在网前失误的比较多。
0: 但最终他们还是输了，拿到亚军，陈雨希还是哭了。这回张子墨没有责备，只有安慰。
3: 他觉得我网前不好，然后呢，我觉得他网前不好，我的心态好一点了。
2: 是不是说开始会安慰人了？
4: 我觉得我的后场进步最大。
2: 后场？
4: 对，因为我现在后场可以超越他了。
2: 想拿个第一名？
4: 对。
2: 但是今天拿第二还算是比较满意的，就觉得有点遗憾了。
0: 一场比赛的输赢是一时的，但在分歧中学会配合，在失败后彼此安慰，体育能教给孩子的永远不只是一项技术。同一片赛场上，另一个故事正在发生。男双赛场边围栏外站着一位父亲雷志宇，他的目光紧盯着场上那个矮个子的男孩，那是他的儿子雷晨瑞。雷晨瑞和搭档魏苑婷是这次比赛的种子组合，从四分之一决赛到半决赛，小雷和搭档一路过关斩将，但决赛下半场局势突然变了。
1: 对手真的是经验很丰富，你看无论怎么打角度打距离，对方都能够跟他接过来。又踩线了。
0: 对手是来自娄底的一对组合，实力明显高出一截，比分很快来到了14-4。围栏外雷晨瑞父亲雷志宇的表情越来越凝重，如果这场消耗太大，儿子接下来的混双比赛就会受影响。他忍不住走到围栏边，不知道他对雷晨瑞说了些什么。只见雷晨瑞情绪突然爆发，他哭着向裁判喊出了暂停。
5: 第一场放弃，不要再搞了。
6: 每一场都不该放弃。
1: 对对对，你说的对，每一场都不该放弃，你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就对了，每一场都不该放弃，打好每一个球，该打的球打上就好了，把眼泪擦干。你输了这场还有下一场吗？没关系。
6: 他没有了。
0: 每一局都不要放弃，这是一个孩子在父亲劝他放弃时给出的答案。在场所有人都因为孩子的这几句话安静了几秒。
1: 小组赛开始就一直在赢，然后到最后决赛的时候遇到这么强劲的对手，可能心理上有很大的落差感，他爸爸可能就让他提早放弃，把精力准备到下一场，而他的想法是只要这场球没结束我就不应该放弃，所以跟他爸爸起了一点争执。因为他的性格特别要强。可以了可以了，加油加油，
4: 加油，坚持加油，
1: 没关系没关系，加油就可以了。
0: 在教练和队友的安慰下，雷晨瑞擦干眼泪重新走回赛场，他和魏苑婷坚持打完了这场比赛，虽然最终还是输了。
2: 开始那场比赛之前我就听到你说其实你还是希望他能节省体力。
5: 是的，我是因为他还有后面还有混双的比赛，我也知道他的水平应该都可以，最少打进四强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他的体力很重要，分配的体力。
2: 所以其实你一直在希望他能比较稳的那场拿了个冠军。
5: 是的。
4: 但是我觉得爸爸说的不对，就是因为他说第一局可以放弃了，14-4，但我就是觉得不应该放弃啊，每个球都应该去努力的去争取。
2: 我觉得有一句话让我觉得他说那他呢，
5: 他的队友是没有第二个项目了， 他还有第二个项目，
2: 所以他其实是很在乎搭档之间，或者是每一场都希望把最好的水平拿出来。
5: 是的，是的。对，他刚才他还在批评我，因为他决赛第一局已经是14-4落后之后，我就跟他讲，你这一局放弃，找下一局。他就还说我，他说每一局都不要放弃，所以这个我还觉得
2: 自己有点惭愧，
5: 自己有点惭愧。是是是。
0: 在颁奖典礼前，雷晨瑞一个人坐在看台最高处的角落，四周全是空座位，埋着头默默地流泪。
5: 也显得也很正确，每一个球都不要放弃，来，我们后面加油了，我们打好下一场比赛了，走。来，加油，加油，加油。
7: 那么后来爸爸有没有给你道歉？
4: 道歉了。然后也说，确实每个球都应该去争取。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就是我打羽毛球的时候，我爸也是这么鼓励我的。
7: 所以说你还是原谅爸爸。你会觉得今天其实是你们两个都在成长。
5: 是的，这个当爸爸也不好当，也要不断的检讨自己，不断的去修正。
0: 父子对话之后，雷晨瑞即将参加混双决赛，而此时雷志宇的肩上多了一个很小的背包。他告诉记者，这个包只有在决赛的时候才会拿出来。
2: 这里面放了什么牌？我看看呢。
5: 就是放了一个他的一个第一个牌。
2: 哦，这是
5: 很小的牌。
2: 哦，这等于是他刚刚
5: 接触皮克球的时候。
2: 哇塞，这个好多痕迹。
5: 他刚刚接触皮克球拿的第一个拍，
2: 哦，
5: 是一个木头拍，不是那种钢琴拍，
2: 哦，不是很高级的，
5: 对对，不是很高级。
2: 那你现在戴在身上是有什么作用呢？
5: 他就是在他的那个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可能拿这个拍来调整一下自己。
1: 这个拍子是有故事的，真有故事。上之前试比赛的时候，他刚开始是落后的，落后几分，应该有5分吧。然后打到一半的时候，他叫了个暂停，换了个这个拍子，然后就反败为胜，拿回了冠军。
2: 所以拿这个拍，他就觉得自己会更有信心。
5: 是的，是的。
2: 这个是等于说，这是他的秘密武器。
5: 是他秘密武器。
0: 一把木质的旧球拍，在别人眼里也许不值钱，但在雷晨瑞和父亲之间，它是比奖牌更珍贵的心理安慰和默契。一场青少年比赛的意义，从来不止在输赢，在一个孩子为了搭档拒绝放弃的那一刻，在一个父亲学会向儿子道歉的那一刻，匹克球给了这对父子比奖牌更珍贵的东西。在这场比赛的幕后，有个人一直在注视着这一切，他就是这场比赛的裁判长陈涵。
8: 不要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在现场制裁的，那你看到每个场地都有2-3个裁判，还有一部分是在后面默默支撑他们的，他们是编排，对赛事进行编排以及比赛成绩的记录和统计，所以他们的工作尤为重要。如果说场上的裁判如果他出错，他只有一场裁判出错，如果他们一出错，就整个数据就错掉了。今天一天有341场比赛，
2: 是来自全省还是都
8: 来自全省，每个地区基本上都派了队参加，
2: 就全省所有的市州都有
8: 对，只是说水平高和低的问题。
0: 陈涵带记者走进了裁判组的后台，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裁判员们盯着表格核对每一场比赛的比分和数据。在赛场上，裁判员的服装颜色区别着他们的身份，深色是已经考取匹克球裁判证的正式裁判，浅色是正在实习阶段的裁判新人。裁判员的培养是匹克球推广的另一条重要路径。一个项目要真正扎根，光有运动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足够支撑比赛的合格裁判。湖南体育职业学院的体能房里，一群年轻人正在进行体能训练，他们是湖南省第一批匹克球专业方向的学生。湖南体育职业学院高级教练员傅元丽敏锐地察觉到，这项新兴的运动能为体育专业的孩子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就业方向，但要在已经很成熟的体育教学内容中穿插新的种类，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9: 我是从2025年的年初开始打球，开始打皮克球，就是在打的过程中自己也在摸索，也在看， 这个专业开起来是专项班开起来，去年下半年的九月份，还不到一年。
0: 那么匹克球到底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匹克球的场地与羽毛球单打场地接近，约6.1米×13.4米，发球必须采用下手发球，球自由下落击出，不得抛球。按照规则，接发球方必须让球落地一次后才能回击，同样发球方也必须让回球落地一次后才能击打，这叫双落地规则。之后双方既可以选择球落地后击打，也可以在空中直接截击，但截击有一个铁律，脚绝对不能踏入球网两侧各2.13米的非截击区。这一规则直接防止了球员在网前大力扣杀，保证了比赛的回合数和观赏性。
8: 对，
10: 画面，
8: 眼镜盯住发球员，盯住他看什么？两个，第一看他脚有没有踩线，第二他的动作是不是合规，盯住他。如果是说发球方得分，我们直接喊得分，然后把计分板拿出来画上一笔。如果是接球方得分的话，就是说换边发球得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0: 作为湖南省匹克球裁判工作的高级培训师，陈涵来到体育职院给学生们上裁判实践课，让记者印象最深的正是非截击线的判罚。在空中击球时，脚绝对不能踩入非截击线，球落地后则可以进入，裁判必须同时追踪球和球员的脚，稍有疏忽就可能漏判。眼观六路是匹克球裁判的基本功。
11: 喜欢这个项目吗？
12: 那必须啊，
11: 就是很喜欢。
12: 是的，是很热爱。
11: 但是裁判其实是没那么好当。
12: 对，是的。
11: 难点在哪里？
12: 难点就是要时刻保持专注力，要很高度集中。
11: 既要关注于场上比分，其实又要看脚上动作，是吗？
12: 是的，是的。
11: 有目标吗？
12: 是的，要考裁判证跟那个教练员证，想成为匹克球老师。因为自己比较喜欢这个运动吧，所以就也想就是接触这种方面。我以前是练田径的，400米。
11: 400米。
12: 对。
11: 所以到是什么是一个机会碰到就是说想练这个球呢？
12: 就偶然机会认识那个傅老师，然后就带他跟他一起
11: 练了一下。
12: 对，
11: 觉得蛮好。
12: 对，就老师好，然后这个运动也很好。
0: 这叠厚厚的文件是陈涵2024年参与制定的中国匹克球运动竞赛规则的资料。陈涵说，匹克球的规则每年都在变化。他举了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关于发球规则的改变。
8: 从2023年的规则到现在的规则，最大的变化，我认为是第一个是关于发球的变化，已经不允许抛球
11: 啊。在您制定之前
8: 是有的，允许的。
11: 还是允许的。
8: 目前国外的职业赛事。也是允许的，是中国的规则目前是不允许的。我们就是通过制定规则，就是要让这个比赛能够成为多回合，更具有观赏性。原来我一直很认同国际接轨，现在我更认同的是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而中国的规则将来要引领世界的匹克球。
0: 像这样的改动每年都在进行，而每一处微小的调整背后都需要大量的数据收集和论证。什么样的规则能让比赛更好看？什么样的尺度能让更多人愿意参与？这些就是陈涵和团队每年要面对的问题。为了吃透匹克球在全世界发展的最新方向，陈涵每年都会去匹克球的发源地美国用几个月时间学习，了解国际上的最新规则变化，再把这些信息带回来，参与或建议中国匹克球规则的年度修订。他认为中国的匹克球规则就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8: 我最大的希望中国将来在匹克球领域里面像乒乓球那样，在匹克球领域中国能够具有话语权。在美国，它的人口总的人口还15%在打匹克球，目前我们中国别说15%，可能1%都没有。假设我们中国，咱们别说1%，我们中国只要达到5%打匹克球，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0: 从一项陌生的运动到走进湖南百所校园，从成年人的热爱到孩子们的坚守，小小的匹克球不仅带来快乐和健康，更教会孩子不放弃， 总担当，有人为他制定规则，有人为他公益推广，有人为他拼到最后一刻。他们在球场上的每一次挥拍，每一次击打都落地有声，让这项运动在湖南大地有了温度，有了力量，有了动人的模样。
10: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878年春夏，河西走廊水旱无扰，风调雨顺，麦谷豆蔬丰收在望。这天，左宗棠走入田间，脸上流露出自西征以来难得的轻松神态。左宗棠未遇之时，曾在故里躬耕务农，对于农事并不陌生。而眼前的乡野风光，更令他想念数千里外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左家段，那是他的出生地，他的故乡。1843年，左宗棠用教书所得积蓄，在家乡柳家冲建了一处宅院，起名柳庄。在柳庄，左宗棠居住了10多年。这期间，他博览群书，通观国事，为日后出仕从政、建功立业打下根基。左宗棠的家世十分清寒，父亲左观澜虽是秀才出身，但终年在外开馆授徒，收入微薄，家中常常食用不济。不过，这清贫的家世却一直为左宗棠所珍视。后来，他在家书中这样昭示子女：“我总以世泽之兴隆，要多出勤耕苦读子弟；家祖之昌盛，总在忠孝节义，他不贵也。”想起故乡，自然会忆起故人，忆起那已过世多年的发妻。1832年，左宗棠与湘潭士绅周喜瑜之女周宜端结为伉俪。婚后不到一月，便从长沙传来他中举的喜讯。那年，左宗棠20岁。

左宗棠在安化书馆授徒时，周一端曾赴秋夜偶书祭外诗一章，寄予对夫婿的思念与续勉。远听飞鸟绕树吟，银河耿耿夜三更。满窗明月银重集，一夜西风落叶青。 人世苍茫，秋欲尽，烟尘轰动碎波惊。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于桥，了此生。1852年，40岁的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张亮击墓。 襄赞军务，开启自己的军事与政治生涯，终至大器晚成，彪炳功名。1867年，左宗棠赴任陕甘总督途经汉口，恰值正月新年，与应约赶来的妻子和长子相聚。 因为公务繁忙，左宗棠已经有10多年未与家人共度新年了。对于妻子，左宗棠向来心怀愧疚。多年来，妻子承担起操持家务、抚育儿女的重担，没有丝毫怨言。在家书中，从不谈及家中琐事。 全是关心他饮食起居、军中情形和交流读书心得。虽远隔千里，聚少离多，但尺素之间传达的思念与温暖，每每令左宗棠动容。除夕这天，人们惊讶地发现。 左宗棠破天荒地没有办理公务，而是陪伴在妻儿身边。大年初一的家宴上，左宗棠一反常态，分外活跃，与妻儿把酒欢谈，尽享天伦之乐。

新年刚过，周一端便乘船返回长沙。左宗棠送至江边，两人执手凝噎，凄然相对。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他们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也是此生的最后一面。别后第三年，周一端即病故于长沙，享年58岁。妻子病故之时，左宗棠因军务在身无法返乡，只得为亡妻书写墓志铭以寄哀思。真秦双飞失其力，绕树悲鸣凄已立。人不如鸟翔空寂，侧身难忘无刹翅。如今生死契阔，天人永隔，真的是千里孤坟。

左宗棠平生常以诸葛亮自况，自号金亮。而诸葛亮的忠贞、勤劳、谨慎、淡泊、廉洁，与他都颇为相通。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成事在天，谋事在人，鞠躬尽瘁，子而后已。”左宗棠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凡事只能尽我心力图之，立顿故未可逆独也。”如今面对悬而未决的伊犁问题，他抱持的就是尽我心力图之的坚定态度。终于，从京师传来一个重大消息：朝廷已委派吏部右侍郎完颜崇厚出使沙俄，就索还伊犁进行交涉。对这项任命，左宗棠心存疑虑，担心以崇厚的外交历练和能力难以胜任，而后来的结果果然验证了他的顾虑。

1878年11月24日，崇厚带领随员从上海启程，经由海路前往沙皇俄国。在经历了漫长的海上航行后，1878年12月31日，崇厚一行抵达沙俄首都圣彼得堡。中国使臣的到来，迫使沙俄政府不得不面对自己曾经做出的交还伊犁的承诺。然而，沙俄并不想放弃伊犁。面对中国的谈判代表，他们故意拖拉延宕，让谈判变成了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沙俄的谈判代表是俄外交部高级顾问若米尼、俄驻华公使毕佐夫以及俄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迈尔尼科夫。讨论伊犁问题，他们抛出三个条件：其一，签订商贸协议；其二，确定边境；其三，支付自1871年以来沙俄在伊犁的驻军费用。沙俄还要求开通新的贸易路线，并在新疆、蒙古等各地的主要城市设立领事馆。至于驻军费用，沙俄给出的数字是1000万卢布，约合白银560万两。经过10个月、31次会谈，1879年10月2日，崇厚同沙俄代表在里瓦基亚签订了《里瓦基亚条约》，满足了他们的各种要求。早已急不可耐的崇厚等不到清政府的核准，条约一签完字便打道回府了。这是一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与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依据条约规定，中国虽收回伊犁城，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和穆苏尔山口却划归沙俄，从而割断了伊犁与南疆阿克苏等地的联系。此外，中国需支付沙俄500万卢布，约合白银280万两的占领费，并允许沙俄在嘉峪关、乌鲁木齐、乌里雅苏台等7个地方设立领事，并在中国内地增辟2条通商线路，以及给予沙俄商人在新疆、蒙古免税贸易的特权。对此，驻俄英国外交官在呈给本国外交部的内部通报中这样写道：里瓦基亚条约标志着俄国外交上的一个重大胜利，沙俄从中所得到的东西已经超过了甘冒战争的危险来保持的东西。当里瓦基亚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顿时举国哗然，朝野上下纷纷谴责崇厚的卖国行径，要求朝廷修约、毁约，呼吁不改此意，不可为国。朝廷自然也极为震怒，崇厚一回到国内便被投入监狱，定为斩监候。面对舆论，清政府谕令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督抚大员就崇厚所订条约进行筹议，通筹全局，全其利害轻重，找到周全稳妥的处置办法。是战是和，又一轮激烈的争议随之而起。

1879年10月19日，两江总督沈葆桢率先答复朝廷，申明意见。沙俄要挟过甚，崇厚所议，应一律不允。紧接着，11月7日，李鸿章复奏朝廷，虽然斥责沙俄贪婪，崇厚失之轻率，但认为应该接受条约。他在奏章中写道：“崇厚所定俄约，行之确有后患，若不允许，后患更急。中国必自度，果能始终坚持，不致受人挤逼，且必自度边备顽固，军饷充裕，足资控运，乃可毅然为之。否则，踌躇审固，只能随意设法，徐图补救。”李鸿章倾向于息事宁人，主张暂且忍耐，待军力提升后再与沙俄细论短长。左宗棠12月4日给朝廷上呈《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首先指出条约的危害：我所旧土，俄取兵费巨资，于俄无损而有益；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每径100-200里，皆属俄部，孤注万里，何以独存？与李鸿章息事宁人、暂且忍耐的态度不同，左宗棠主张若交涉不成，则以武力解决之。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左宗棠的意见和举国上下一致要求修约的舆论，促使朝廷做出最终决策。1880年2月19日，清政府向沙皇俄国发出国书，申明崇厚议定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事多挚爱难行，因此再行特检一等义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出使贵国钦差大臣，将前一各款挚爱难行原委分别捋陈，希望俄方与之和衷商办。清政府要求修约的决定，意味着沙俄即将到手的利益将化为乌有，他们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不断在边境地区制造战争气氛，以此向清政府施压。在伊犁地区，沙俄调派了步骑兵78个连、50门火炮，兵员总计12000人，比平时驻扎兵力多出了5倍。在斋桑湖一带，俄军部署了12800名步兵、6250名骑兵，配备了62门火炮。沙俄还从费尔干纳调集4600多名士兵向喀什噶尔逼近。一时间阴云密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对于沙俄的军事讹诈，左宗棠毫不畏惧，决心奋起对抗。依据在新疆的兵力部署，他与刘锦棠等人商议，拟定了3路出击收复伊犁的作战计划。东路由金顺所部扼守泾河一带，阻截俄军东犯；中路由张耀率部出阿克苏，沿特克斯河直取伊犁；西路由刘锦棠所部兵出乌什，以图进取。随着春天即将过去，天气愈来愈热。这时左宗棠已68岁，被多种疾病所困扰，特别是罹患的风疹让他夜难成寐。然而衰老和病痛都无法消泯他的意志，收复伊犁事关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为了就近部署伊犁战事，他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惊愕的决定，将自己的西征军大本营从宿州往前线推进1500里，西出玉门关，新往哈密都市。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的行辕自宿州开拔向哈密进发。

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征尘滚滚，旌旗猎猎。在左宗棠乘坐的车后，一口黑漆描金的棺具一同前行。伊犁前线风云变幻，凶险莫测，一旦出现差错，那收复天山南北的胜利成果将化为乌有，朝堂上那些政敌也会蜂拥而上，让他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带着自己的棺材奔赴前线，左宗棠此举意在向世人宣示，他将同沙俄决一死战，不负伊犁，绝不生还。这一刻，山河肃穆，三军同仇，中国历史增添了沉甸甸的一页。

0: 这是第一次，左宗棠再次想到了治敌掩人的玉门关。左宗棠自然联想到东汉班超的典故，班超久在西域，年老思念故土，向朝廷请求放归。他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
1: 继而，左宗棠又想起唐代戴叔伦的一首诗：“汉家精致，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此皆千载，左宗棠感慨万端。 无论但愿升入玉门关，还是何须升入玉门关，都是壮士悲歌，都是孤愤填膺的一腔忠贞。如今他左宗棠余趁出关，考虑的不是能否升入玉门关，而是完成收复伊犁的历史。

1880年6月15日，历经半个多月的跋涉，左宗棠一行抵达哈密。这是左宗棠平生第一次踏上新疆的土地。

哈密和吐鲁番被称为关外火炉，此时虽是初夏，却已酷热难当。左宗棠的行辕设在离哈密城三里左右，全部用泥土建造。他住在军营中，与将士同甘共苦。左宗棠到达哈密后不久，一个名叫福克的德国人也来到哈密拜访左宗棠。福克是德国泰莱洋行的一名工程师，而泰莱洋行不但曾经为左宗棠提供了很多德国制造的新式枪械，还协助他开办了甘肃织泥局。福克之所以不远千里来拜会左宗棠，就是想继续推进双方的合作。左宗棠热情接待了福克一行，还安排他在自己的行辕住了一个来月。福克得以近距离观察和体验左宗棠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令他难以想象的是，这位位高权重的爵相，生活居然相当简朴而自律。福克这样写道：爵相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俭省异常，内无姬妾，外显仇应之人。福克如实记述了左宗棠一天的工作和起居情况。爵相黎明即起，往菜园眺望，半晌即回，见蜀园势必约七点钟，早膳菜六盘，膳毕握笔看公事至十二点钟，膳毕仍看公事至五六点钟，又往菜园督看浇灌后回，晚膳毕携营务处及余等谈天至十二点钟安睡。在行辕附近，左宗棠开辟了一片菜园，公务之余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眺望菜园。

0: 他们在朝廷内部看交惯，一个多月的相处，令福克对左宗棠愈发敬仰，称赞他联谊古稀，心有少壮，经纶干事，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中西孔无其品。 就在福克拜访左宗棠的同时，另一个外国人则在天津拜会了李鸿章。这是一位英国上校，名叫查理·戈登。1880年7月的一天。 在天津北洋大臣府邸，李鸿章会见了从英属印度远道而来的查理·戈登。戈登与李鸿章是老朋友，当年他曾率领洋枪队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后来戈登一直在埃及、苏丹领导雇佣军。戈登此次来华，是应清廷之邀调停中俄纷争的。 寒暄之后，戈登便引入正题。他对李鸿章说：“以当下清军的实力与沙俄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如果清国执意以武力所还伊犁，就先把皇帝和政府档案都迁出北京，然后再准备作战5年。” 送走戈登后，李鸿章陷入深深的忧虑。他非常认同戈登的观点：中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一旦清起战事，局面必将不可收拾。但既然朝廷已委派曾纪泽复合谈判，目前所能做的。 就是一方面设法压制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一方面等待曾纪泽的谈判结果。此时此刻，无论是他是朝廷，还是沙俄方面，都在密切关注着曾纪泽的动态。 1880年7月22日。 驻英法公使曾纪泽率领随员自伦敦启程，前往俄国。曾纪泽是曾国藩的次子，但因曾国藩的长子早夭，曾国藩去世后，他承袭了父亲一等侯的爵位。1878年，曾纪泽接替郭松涛任驻英法公使。 曾纪泽一行在横渡英吉利海峡后，于次日到达巴黎，然后乘坐火车经柏林前往沙皇俄国。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抵达圣彼得堡。对于修约谈判，清政府意识到必然艰难曲折，因此发电支召曾纪泽。此次曾纪泽与俄人辩论。
1: 此应先以索还伊犁全境为严，然彼既占据已久，未必拒肯全还，唯当刚柔互用，以期适可转还，无伤大体，方为妥善。而沙俄对于重新开启的谈判，仍图谋在谈判桌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0: 尽管他们叫嚣武力，虚张声势，但并不想真正投入战争。随着修约谈判于1880年8月23日正式开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就此展开。若米尼依然充任俄方的首席谈判代表，并直接受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的领导。 很快，沙俄的外交官们就发现，他们的谈判对手曾侯爵 很难对付，远比他的前任出色得多。曾纪泽熟悉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与文化，通英语，是清政府官员中少有的外交人才。在谈判中，曾纪泽沉着冷静，据理力争。他还善于运用国际功法、外交惯例与对手辩论，为谈判赢得主动。谈判针锋相对，进展缓慢。就在谈判艰难推进之时，从中国国内传来一个重大消息：左宗棠将奉调入京。清廷调左宗棠入京的上谕是1880年8月11日发出的，理由是：现在时事恐艰，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接到上谕已是8月29日，他既感到意外，又为壮志未酬而痛惜。调左宗棠入京有着颇为复杂的政治背景。此时，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工部尚书翁同龢，都主张委曲求全，与沙俄妥协。朝廷不得不压制以左宗棠为首的主战派，将左宗棠调离西征前线，而寄希望于谈判。与此同时，迫于沙俄和英国的压力，清廷赦免了崇厚的死罪，改以革职论处。至于左宗棠走后的军务交接，朝廷决定任命刘锦棠为代理钦差大臣，驻哈密督办新疆军务，任命张耀代理帮办新疆军务，改驻喀什噶尔。11月8日，刘锦棠由喀什噶尔抵达哈密，拜见左宗棠。久别重逢，两人都格外兴奋。虽然刘锦棠年仅36岁，但经过战争的历练，他愈发成熟沉稳。由这位老部下来接替重任，左宗棠深感欣慰。11月14日，在完成军务移交后，左宗棠离开哈密，怀着极其复杂的心绪，踏上前往京师的长途。左宗棠并不知道，他赴京的行程正牵动着万里之外的谈判桌。左宗棠被召入京，对正在进行的修约谈判产生了重要影响。沙俄认为左宗棠入京后必定鼓动清廷开战，用武力收复伊犁，那是沙俄不愿看到的结果。于是吉尔斯催促若米尼尽早定义，免生枝节。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开始有了重大进展。终于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签订改定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根据新修订的条约，沙俄除了同意交还伊犁城之外，还归还了特克斯河谷地区和穆扎尔特山口，但仍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军费赔款也由500万卢布增加到900万卢布。虽然这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但中国毕竟争取回了属于

自己的大部分领土和权益。在整个十九世纪的中国外交上，这是一次令人瞩目的成功。曾纪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外交使命，晚清学者俞悦称赞他折冲尊祖，夺肉虎口。

然而谈判的成功也离不开左宗棠的军事筹备与武力威慑，毕竟没有实力做后盾，从谈判桌上是拿不到想要的结果的。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沙俄在新疆伊犁地区殖民统治的结束。1882年3月22日，中俄双方正式办理移交手续。伊犁将军金顺随即带兵进驻伊犁城，美丽富饶的伊犁地区终于回归祖国怀抱。时间回到1880年年末，左宗棠离开哈密后，正带领随从一路顶风冒雪，赶赴京师。鄂西古道两旁，当年官军将士种植的杨柳、榆树，已粗可合围，高可擎天。虽然时值寒冬，木叶脱落，但不难想象春夏之际那绿荫夹道，一派蓊郁的景象。自用兵西北以来，左宗棠一直提倡广植树木，如今数千里官道两旁，军民手植之木已茁壮成林。时任署理甘肃布政使杨昌俊曾巡视河西，见沿途绿树成荫，写下这样一首诗：上向筹边尚未还，湖湘此地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1880年12月22日，左宗棠抵达兰州。在兰州，他停留了一段时日，以便移交公务，卸去已担任了14年之久的陕甘总督一职。此时，左宗棠不由思念起一位已故去近2年的老友刘典。收复新疆期间，刘典坐镇兰州，筹措军粮，处理民政，兢兢业业，悉心辅助西征，可谓劳苦功高。等收复新疆的战役落下帷幕，刘典也因劳累过度病体支离。他向远在宿州的左宗棠写信，恳请回乡养病。看到刘典的来信，左宗棠深知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友呕心沥血，确实已无力支撑，于是便上奏朝廷，建议由杨昌俊接替刘典。在赴兰州任职途中，杨昌俊特意去了趟湖南宁乡，探望刘典的家人。他见到了刘典年迈的母亲，看到了刘家老宅家徒四壁的景象。那一刻，

杨成军赶到兰州后，刘典拖着病体向他移交公务。就在完成公务移交后不久，刘典即告病逝。临终前，他唯一的遗憾是未能生还家乡，看一眼自己的老母亲。

系噩耗，左宗棠老泪纵横。虽然刘典为官多年，但廉洁奉公，家境清贫。为了不违背刘典生前从不为私事动用公款的原则，左宗棠从自己的俸银中支出6000两，供刘家治丧养家。这是他一生中因个人原因动用的最大一笔钱。陕甘总督署，这是刘典曾辛勤工作了3年之久的地方。瞻顾旧地，睹物思人，左宗棠感慨。

1881年1月3日，左宗棠再度启程，继续赶赴京师。这天，兰州城万人空巷，各界民众一起涌上街头，送别这位给大西北带来和平、秩序和繁荣的中堂大人。

直至左宗棠出城树林，父老百姓仍攀援卧折，依依不舍。他们知道中堂大人已踏入古稀之年，这一回离开以后，将一去不返。

1881年2月24日，左宗棠抵达北京。就在他抵京的同一天，中俄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新疆版图的最后一角。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沈晓明到中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第10号台风美沙克至广西多地受灾，湖南启动暴雨、山洪灾害、地质灾害3项预警，全力应对台风。
1: 湖南二手工程机械加速出海，实现从卖产品到定标准的转变。
0: 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近日，省委书记沈晓明到中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自身所长和湖南所需，主动担当作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沈晓明先后来到中南大学轨道交通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极端服役性能精准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金属资源开发利用碳减排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人工智能学院，深入了解技术攻关、成果运用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科技创新，深化产学研用融合，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乡转化和产业化，让科技既能上天入地下海，也能走进寻常百姓家。座谈会上，在听取中南大学和省直有关单位发言后，沈晓明指出，长期以来，中南大学扎根湖南、深耕湖南、服务湖南，为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学校在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助力全省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创新驱动发展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促进学校与政府产业基金更加紧密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乡转化，吸引更多校友回乡投资来乡发展。在加快学科优化调整布局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强化优势学科、新兴领域学科和交叉学科布局，为全省学科布局优化探索有益经验。在吸引大学生留乡就业、创新创业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协力提高毕业生留乡率，大力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在高层次人才引育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创新人才引进模式，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在加强民生事业建设和安全发展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积极助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本质安全水平提升。沈晓明希望中南大学党委扛牢党建主体责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压实学院、附属医院、科研平台等党建工作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南大学发展的支持力度，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陈静、刘洋，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校长李建成参加。
0: 7月4号到5号，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在张家界市围绕聚力共建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等课题开展调研。
1: 在古雍城项目现场，毛万春主持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项目规划设计、运营管理、融资纾困、业态创新及盘活进展等进行面对面协商。毛万春指出，要以市场化战略眼光加快文旅项目资产盘活运营，坚持规划设计、业态布局、管理一体化推进，在融合上下更大功夫，坚持差异化发展，激活项目核心竞争力，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主动对接服务，让民营企业感到更暖心，更有发展信心。调研组一行还深入大雍古城、武陵园区杨家坪村和龙尾巴村、永定区竹园坪村和戚家坪村等地，围绕助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聚焦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持续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课题调研。毛万春说，要立足山水田园生态禀赋，深入挖掘当地文化独特内涵，深耕农文旅深度融合新场景新模式，积极拓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路径，深化农村公路加文旅加产业融合，把农村公路建成串联景区村落、带动群众致富的幸福路、产业路，以交通提质赋能全域旅游与乡村全面振兴。毛万春强调，省市县三级政协要加强联动，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为加快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广泛凝心聚力，持续助力助推。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俊寿同志任湖南省委委员、常委，湖南省委研究决定王俊寿同志任省委秘书长。今天11点，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进入湖南，受其东移北上影响，今天湘西南至湘东北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阵风8到10级，致灾风险高。昨天15时起，省气象局已将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2: 台风美沙克所经之处，广西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已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危及下游群众。在湖南，昨天7时到今天7时，湘南、湘西南、湘西北局地暴雨，邵阳、永州、怀化、郴州、湘西州等5个市州、10个县市区、29个乡镇累计雨量超50毫米，出现单点大暴雨，最大为城步县长安营镇达94毫米。受降雨影响，湖南昨日同步发布暴雨3级应急响应、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省气象台预计明后天还有局地阵雨。
3: 重点防范台风美沙克，风雨叠加可能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急涝等风险。9日到11日的话，我省就是以晴天的天气为主，高温也会发展。
2: 目前，怀化市、邵阳市、永州市娄底市已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22892人。省应急管理厅已调派消防救援队伍277人，携舟艇15艘，应急保障通讯队伍48人，前置到邵阳、怀化、益阳等地。
4: 目前已经全部到达所在县市区，执行这个抢险救援啊、备勤任务。也再次提醒各地啊，要落实这个巡库、巡堤、巡路、巡坡、巡屋等巡险查险工作，及时发现和处置这个险情隐患。
0: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天湘西南至湘东北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阵风8到10级。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中心预计7号凌晨2点左右移出湖南。
2: 昨天到今天，怀化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5万人，7030户。昨晚溆浦县龙潭镇工作人员巡查时，发现村民吴连生房屋前的空平地面出现一处20米长裂缝，且不断往外渗水。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协助吴连生一家三口转移安置。城步县丹口镇凤凰山路段突发山体塌方，松软山体滑落的泥沙石块倒伏树木压伏公路，造成道路完全中断。应急抢险人员对树木进行切割移除，出动铲车对路面塌方泥沙进行全面清理。靖州县共设立了151个临时集中安置点。今天早上，在藕团小学安置点，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准时为受灾群众提供荤素搭配的热餐。多家爱心企业也主动伸出援手，向各安置点和防汛一线捐赠食品、饮用水、防暑物资等应急物品。 岳阳今明两天将迎来大风降雨天气过程。在三江口水域，多数船舶已提前停靠在指定区域，岳阳海事局执法人员逐艘登船排查隐患。在万吨级船舶华清十九号上，执法人员发现船舶仅抛下单重锚块，锚链插销未完全插入栓口，在大风天气下极易发生走锚、漂移等事故。执法人员立刻监督船方完成插销安装、锚链加固工作。目前，岳阳海巡艇、应急拖轮等24小时备勤值守，同时加密长江、洞庭湖交汇水域等重点区域巡航频次，严查船舶冒险航行、违规作业等。

0: 备齐防汛沙袋、挡水板等物资，安排专人备勤，一旦发生险情，可以第一时间上报处置。
1: 近日，福布斯杂志发布2026年全球企业2000强榜单，湖南四家企业上榜，分别是长沙银行、华菱钢铁、方正证券和蓝思科技。
0: 福布斯杂志发布2026年全球企业2000强榜单中，长沙银行排名第1113位。长沙银行是湖南首家上市银行，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254.71亿元。截至2025年末，长沙银行已实现湖南县域网点全覆盖，深耕本土市场的优势明显。排名第1581位的华菱钢铁是国内钢铁行业骨干企业，年产钢超3000万吨。近年来发力高端线，品种钢占比大幅提升，汽车用钢、能源与油气用钢等高端品种销量持续增长。2025年，华菱钢铁营收达1211.38亿元。方正证券与蓝思科技分别排名榜单第1728位和第1880位。蓝思科技是消费电子视窗防护玻璃领域的全球龙头企业，深度融入苹果、三星等国际知名品牌供应链，技术创新能力行业领先，2025年营收达744.1亿元。此外，总部注册地虽为北京，但实际运营总部位于长沙的工程机械巨头三一重工同样榜上有名，位列第839位，稳居中国工程机械企业榜首。2025年总营收达897亿元。
2: 目前，国内工程机械市场保有量已超900万台，再制造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级。湖南通过系列举措，二手工程机械加速出海。
3: 几天前，150台经过原厂翻新、附带工时与完整履历的二手工程机械在三一产业园集中亮相，吸引了近40个国家260名客商现场看车验车。经过专业化修复、升级改造后，这些二手机械正成为非洲市场的明星产品。今年1到6月，企业二手工程机械对非出口订单量同比增长80%。
4: Because we will organize the World Cup 2020, so there are more need of equipment in Morocco. Good quality, so we can have machine with the real working hours and the age of the machines.
5: First of all, is the cost.And also, Sunny new, used machines, they are very reliable, so the clients are looking for them.
3: 买二手最怕什么？车况像盲盒，价格凭感觉，出了毛病还没人管。面对这些难题，三一首发认证二手机估值模型，依据设备性能、真实车况和全生命周期数据科学定价，让价格不再只凭经验拍脑袋。同时，依托全球900多个服务网点、4000多名工程师和20个海外仓，把配件和服务前置到客户身边。
5: The used crane Sunnys, they provide for us a new solution, a better opportunity. And our next plan is to get the 1,600-ton crane in Oman. So we will be the first Omani company to have that crane on ground.
6: 二手机行业不缺需求，真正缺的是透明的信息。清晰的标准、可靠的品质和长期的服务，我们做认证就是让每一台设备有据可查，经得起检验。
3: 在湖南自贸长沙片区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基地，这里已经吸引了13家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企业入驻。以往企业大多零散分布，维修场地分散在城乡结合部等。如今，基地为入驻企业提供设备停放和维修场地，还设置了集中清洗、维修、喷涂等区域，让工程机械再制造可以在基地一站式配齐。
7: 像我们这个出口企业，它需要报关、原产地证，还有这个退税啊等等这方面的，都能够就是一站式给我们这种快捷便捷式的这种办理，这个是方便我们这种出口。
3: 自去年3月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基地正式运营以来，已出口约10亿元的设备到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现在，湖南自贸长沙片区已制定全国首个再制造及维修标准体系，并正在建立工程机械全流程溯源平台。
1: 党的二十大代表、衡阳县台原镇台九村党总支书记朱霞，9年前毅然辞去城市工作，返乡接过种粮接力棒。

0: 从三尺讲台到田间地头，从一名新农人成长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朱霞就像一粒种子，深深扎根泥土，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带领乡亲们走出了一条种粮致富的新道路。
1: 盛夏七月，衡阳县台原镇台九村的万亩示范片里，早稻已进入拔节运穗期。烈日下，朱霞正带着新农人们在田埂间穿梭，他熟练地查看叶龄，诊断病情，指挥植保无人机进行飞防作业。
2: 新农人种田，一要有新思路，大胆创新；二要抠细节，精耕细作。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刻都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种好田，出好米，饭碗端在自己手中，这就是我的初心和梦想。
1: 凭着这股子韧劲儿，朱霞将父辈的传统农田打造成了现代农业产业园。他牵头成立天泰优质稻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5800亩，年加工大米超20000吨。作为村党总支书记，朱霞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他组建起70多人的专业服务队，为周边提供社会化服务10万多亩。筹资800多万元兴修水利硬化道路，通过免费工种保底收购，不仅帮助158户贫困户成功脱贫，更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回乡创业。
3: 我们跟着他发展现代化农业，抱团发展稳增收，证明了新时代我们投身农业一样能够闯出精彩的未来。
1: 不仅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朱霞将党建与农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滩头文化园和稻作公园，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旅游饭。从会计到教师，再到全国10家农民，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38红旗手、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朱霞用9年时间证明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2: 把自己活成一颗种子，扎进田间地头，这就是我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使命。155的蓝图已经绘就，我们将继续扎根这片土地，把党旗插在乡村振兴的第一线。
4: 在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有一群特殊的守门员。今天呢，就带您走进这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看看这里的党员医护们怎样用硬核技术和暖心守护，为危重症儿童守住生命之门。
5: 在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医护们亲切地称呼患儿为崽崽。每个崽崽床头都立着一块板子，上面写着照护时需要注意的问题。重症医学科时间紧，病情发展变化快。在张新平看来，党建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是每次抢救时党员先上。科室党支部专门设立党员先锋岗，28名党员在临床一线带头攻坚，多年来创下了不少省内全国纪录，救治全国首例人感染 H5N6 禽流感患儿，抢救过3名心跳骤停10几分钟的溺水患儿，还给只有3.5公斤的超低体重宝宝成功做了血浆置换。
6: 党建和我们业务结合起来，也要做到我们作为这个区域的医疗中心，作为这个区域的引领作用，保证我们整个区域的医疗水平的提高。
5: 技术要硬，心肠要热。科室有个规矩，患儿入院前先开一场医护倾听日，不光问病情，还要问家里谁带孩子，家长担心什么，经济上有没有困难，把科普讲透，把情绪稳住。孩子转到普通病房后，他们也不撒手，专门设了院内随访日，主治医生、护士长一块儿去普通病房，手把手教家长怎么拍背、怎么喂药、怎么看孩子脸色不对，
6: 让每一个党员都能成为优秀的技术骨干，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技术的发展，更好于服务社会，服务于3乡儿童。
0: 7.3万人次，这是去年湖南医药学院总医院跨省就医人数，比往年多了将近30%。以前怀化老百姓生了大病就往长沙跑，现在不光本地人留住了，连贵州、广西等周边省份的患者也开始往怀化赶。改变源于2年前湘雅医院的医疗队扎进了这里。
7: 从贵州天柱县到湖南怀化，车程2个多小时。放在以前，宋芬昌老人就算到了怀化，也可能还得往长沙赶，但这一次他不用了。 六月初，宋芬昌骑摩托车摔倒，右脚骨折重伤，皮肤溃烂。天柱县急诊后建议转诊，家人把他送到了位于怀化的湖南医药学院总医院。
8: 急诊就到我们湖南医药学院总医院这边来处理了，当时是处理了骨折。以前的话，他应该要转到我们省会城市去，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救治。
7: 几天前，湘雅医院的骨科医生肖永兵团队主刀，对宋芬昌实施皮瓣移植手术。手术比预想的还要顺利，预计一周后老人就可以下地行走了。
9: 后来怀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情况，然后边的话各个方面都挺好的，医疗设备什么也比较先进。
7: 宋家的经历不是个例，怀化地处湘黔交界，五省通衢，过去居民一遇到大病重病，第一反应就是去长沙。但这两年越来越多的患者发现，省里的专家已经搬到了自己家门口。52岁的杨国峰就是其中之一，高位颈椎病拖了很久，差点瘫痪。家人四处打听，听说湘雅专家就在怀化，果断决定手术。
10: 医生看了片子之后说是已经属于半瘫痪状态了，然后必须马上进行手术。手术完成之后呢，现在已经能够下地行走了，真的非常感谢湘雅的医生。
7: 帮扶团队不光做高难度手术，还盯准了大湘西山区的老毛病，蛇虫咬伤、野生菌中毒、腌制食品中毒。贝足抗蛇毒血清配上床旁透析，重度中毒救治成功率冲到全省前列。
11: 不仅增加了我们对抗危重病患者的这个信心，而且还增加了我们在处理危重病患者的这个能力，服务的这个能力和质量都明显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7: 数据最能说明变化。两年多来，在湘雅医院的帮扶下，湖南医药学院总医院累计落地104项新技术，其中40项是大湘西地区头一回做。2025年，怀化市域内住院率提高到90.3%，全省第二。跨省来怀化就医达到7.3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25.9%。贵州、广西、重庆周边的老百姓开始用脚投票。
12: 帮扶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短期开展几例手术，落地几项技术，而是要培育本土医疗力量，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重症疾病不用远赴长沙就医。
13: 切实通过湘雅医院的帮扶，来助力推动我们五省边际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落地生根，真正实现大病不出事。
4: 今天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联播综合消息。
14: 近日，湖南首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完成隐患排查治理。浏阳市的峰峰烟花、云景烟花以及醴陵市的采风烟花、赖吉昌爆竹、吉利烟花5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经自查、市县乡三级联合核查后，正式复工复产。目前，其余烟花爆竹企业正按计划分批申请复产验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有序推动烟花爆竹行业产能稳步恢复。
1: 今天上午，第9届台湾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乡爱在芒果实习交流活动启动。来自宝岛台湾的80位同学跨越海峡如约而至，本届人数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届。从2015年开始，爱在芒果活动已累计吸引近400名台湾高校学子走进湖南广电，在节目制作一线沉浸式学习。
15: 一定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希望在未来的一个月，我们都能带着最初的向往而来，带着满满的收获而归。
16: 我是第一次来湖南，我很期待可以看到不同的风土民情跟各地的特色，然后还有各种美食，可以感受到最特别的体验。
14: 汉字千两岸青年会同心，长台青年汉字艺术传承与实践营日前在长沙开营。现场两岸青年代表共同宣读青年汉字文化倡议，号召两岸青年坚守汉字文脉，传承中华美学，以文化交流厚植同胞情谊。近日，沅江市赤山岛发现一处野生秤锤树林种群，11株秤锤树连片生长，形成长约100米的林带。植株长势繁茂，枝头挂满了青绿色悬铃状果实。秤锤树是我国特有树种，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4: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0: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7: 哎，小心！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8: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9: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8: 我真不倒。
10: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11: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7: 没关系。
0: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可是，对老小孩呢？
12: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13: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14: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15: 打得落花流水。
16: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13: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7: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8: 生了
13: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7: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0: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拿。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带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0: 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 听我的，
2: 听我的，
1: 听我的，
0: 听我的，
2: 听我的，听我的。
3: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4: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2: 明天是鬼影，
3: 同时两边啊？
4: 对呀、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5: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6: 播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7: 啊。还有这么多啊？
6: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7: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6: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8: 不要。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
9: 直接给他卸妆是吧？
10: 没有，我要按一下。
11: 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12: 哎，可以啊，欢迎呀！哎
13: 呦，不错。
14: Thank you.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15: Excuse me. This dish,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0: 中午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0: 我回来了。你在这儿干嘛呀？
1: 医生跟我说要多接触以往的生活环境，才可以帮助恢复记忆啊。
0: 你要找记忆是你的事情，我们家里不欢迎陌生人。现在马上出去。
2: 使不得，使不得，咱们已经收了人家的租金了
0: 啊。
2: 足足三倍。
1: 三倍。
2: 三倍。
0: 你想怎么样随便你。但我告诉你，有些事不是你死皮赖脸就能改变。
1: 好好，生活上的事我暂且不谈。我现在是以上司的身份来告诉你，虽然你递给我辞职信，但是如果你不想违约，最好再上一个月的班，办好所有的交接手续。
0: 行，那我也想告诉你，你要想住下没问题，但我跟你的关系仅限房东跟房客。
1: 哎，要去哪儿？
0: 回房间。
1: 回房间？不好意思，那个房间现在是我的。
0: 随便你，反正徐峰的房间也空着。
3: 回来了，峰哥。峰哥。
0: 啊，回来了，峰哥，怎么样？
3: 怎么样啊？那个陈总还在国外。
4: 哎，你们看这个游戏创意是不是和我们的游戏创意超像啊？快过来看看，快快快！
5: 你说他们是不是抄袭咱们的？
6: 什么抄不抄袭？现在关键问题是，如果我们再拿不到钱继续做设计的话，就真的被人抢先了。
4: 是啊，如果他们抢先上市，这我们就完了。
7: 那怎么办呀？

0: 所以，你可不可以把钱先借给徐峰，让他用一用？
1: 你怎么老替他说话呀？就算是借钱，也应该是天影吧。
2: 要不是我手头紧，我也不会卖掉这个包包。
3: 这包可是限量版，你舍得卖给我？
2: 说舍得是假的，但是我既然做了这个决定，就不会后悔。
0: 谢谢。

0: 房东，你慢慢用。
1: 哎，早早早，吃早餐了是不是？啊？哎呀，挺丰富的嘛。来来来。你们干什么？
0: 你是房东，餐桌你用，我们凑合就好。
2: 这个汤特别好喝。
0: 吃包子。
2: 你吃这个，你吃这个，好吃，这特别好吃。好吃，太好吃了。哎呀，这粥真好喝。哎呦，好吃好吃。
1: 太过分了，你们。
0: 妈，奶奶，我上班去了。
1: 哎，这么巧，我可以送你啊。
0: 哎，这么巧，公交车来了。

0: 你还是回去吧，你跟他说不是。
1: 说过，我要找回我的记忆。
2: 哎，兄弟，
3: 抬脚吧。

0: 下班你不要溜，我跟你一起走。
1: 你还敢坐公交车？打车得了。
0: 怎么怕了？怕我们两个单独相处？
1: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2: 羡慕你啊！过两天咱们休假的时候就一起去玩。

0: 喂，凌云啊，林小姐，
1: 林小姐来了。
0: 彩虹，我们又见面了。
2: 凌云小姐，怎么是你啊？
0: 你叫我凌云就行了。
1: 凌云，请坐吧。听星星说，你对你的设计稿有新的想法，是不是？
0: 记得把林小姐的话录下来。
3: 嗯，
0: 林小姐会喜欢把要求说第二遍。
3: 好。
0: 是有一些新的想法，但是这和设计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星星，我知道你很忙，因为是同学的关系才会亲自来对接我的项目。但是现在，我希望我的新居设计由彩虹来全权负责。
4: 由彩虹来负责？
5: 就是他，
4: 新人。就是啊，怎么由他来负责呢？
2: 可是他是一个新人，所以他的经验方面会有些不足。
0: 没有关系，谁都是由新人走过来的。我觉得彩虹为人踏实，做事认真，这就够了。
2: 可是
1: 徐彩虹做事的确是很认真，很拼。我很高兴你能给新人一个机会。彩虹，这次专案就交给你了。 A 组由你来领导，如果这次做得好的话，公司会给你们这组人双倍绩效。
2: 凌云，其实我在一个月之后就要离职了，但冲着你，你那么把我当朋友，这件事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我相信你。
1: 好了，那就直接沟通了，散会。
6: 好。
3: 好。
0: 彩虹，上次真的太谢谢你了。
2: 哎呀，举手之劳，你干嘛那么客气啊？
0: 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急得没有办法了，我就只能跟自己打赌，我告诉自己你会帮我。结果我赢了，现在我也有了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2: 必须的。不过你放心吧，不管以后是设计项目还是育儿经验，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
0: 说到育儿，哎，你给宝宝用什么沐浴露？萌萌啊，就是我女儿，我最近给她洗澡的时候都有红红的东西出现，我在想是不是沐浴露过敏。
2: 来坐。我跟你说，小孩洗澡不用沐浴露的，你用清水就好了。所有的沐浴露都没有清水来得好。如果你真的要用沐浴露的话，一周给他用一次就够了。
7: 你放心，于公于私，我都不会告诉任何人你有女儿的事情。
0: 我相信你。

凌云，你的项目一直是我负责的，现在说变就变，没想到这背后有这么劲爆的内幕。

0: 凌云走了。
1: 嗯。
0: 很少有人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接到项目。彩虹，你要好好的把握机会。不过你要特别注意，他是公众人物，千万不要出错。
1: 我知道，你放心吧。他这么信任我，我不会让他失望的。哎，你不会是故意找借口阻止我离职吧？
0: 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是不是？好歹我也是得过奖的专业设计师，知道指导你还是绰绰有余的。反正你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好不好？
1: 哦，谢谢你啊。
0: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从你的梦想之家去激发你的想象力。

0: 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房子不用大，温馨一点，然后采用简约的装修风格，既美观又大方，而且还可以在阳台里面放两把躺椅，没事的时候可以晒晒太阳。那客厅里面呢？喂，欧阳。
1: 你好，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快过来。
0: 什么惊喜啊？
2: 那，你忙吧。

0: 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1: 这儿。
0: 这儿。
1: 嗯。
0: 这儿

0: 彩虹，好美啊！
1: 是啊，好美的彩虹。
2: 喂，里面的人听着，马上出来！要浪漫也要注意场合，请保护我们未成年人的健康。
3: 好的，小淘气啊，我们一会儿就出来了。
4: 做得漂亮。
1: 太可爱了。好了，走吧，让我牵着你一起走过这条彩虹之路。俗话说得好，彩虹之路通往幸福。本来想给你个浪漫的约会，可是没想到我猜到了故事的开头，却没猜到结局，竟然害你变成了个落汤鸡啊！
2: 阿七，
1: 别感冒了，走吧。走。
0: 哎，弄得我满头都是水。
1: 是吗？
0: 你倒挺干。
1: 是啊，
0: 你没有弄湿啊？
1: 都湿了，你看。
4: 笑什么笑，这么开心花痴啊。
0: 其实放下一切在这里坐一会儿感觉还挺好的。
1: 一会儿啊让你更舒服。房间我已经开好了，在208。
4: 嗯，开房怎么开？No, 我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
0: 你跟踪我。
4: 我是关心你，免得你被骗去开什么208。
0: 开你个头！我们那是马杀鸡，我们那是 SPA， 你懂吗？
4: 对不起，误会了。
0: 我告诉你，杜凡。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跟踪我，我警告你啊，除了公司以后别的地方我都不想看见你，立马从我家搬出去。
5: 小凤她现在怎么样了？
6: 现在有一个公司要出一款跟疯子差不多的游戏，如果不抓紧时间的话，疯子这几个月的心血全都白费了。刚好投资

0: 公司的负责人现在又出国了，所以资金。疯子他又拉不下脸来，回来跟家里要钱。
1: 说的容易，可咱们去哪儿弄这些资金呢？
2: 是啊。
3: 我限你一分钟之内离开这里，出去。
4: 彩虹，我真的很想找回我那段记忆，我的记忆就像我的孩子一样。你想想，你如果没有可乐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疯掉，不是吗？
3: 我只知道，我再继续面对你，我就可以疯掉。
4: 再给我3个月，拜托，1个月，1个月，拜托，就1个月。
3: 你还剩下40秒。
4: 啊！哎哎，给我，喂，还给我，喂。还给我！
3: 你放手！
4: 你放手！
2: 你放手！怎么了？
4: 哎，云姨，你帮我，帮我续约。哎，好了，我给你5倍的租金。5倍。10倍，10倍可以吧？啊，10倍可以吧？
3: 你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搬出去！
2: 十倍，是10倍吗？
4: 啊！
2: 你已经开出这么高的条件了，那诱人的还在后面呢。
4: 好，我出房子的产权怎么样？
3: 你说什么？
4: 啊，只要你让我多住1个月，1个月之后发生什么都无所谓，我把房子转到你的名下。哎，阿姨，欧阳将来要送房子是不是？那是将来的事。你现在有现成的摆在你的面前，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2: 当然这样比较好。
3: 不行。
2: 行。
3: 你们两个不要贪小便宜。我告诉你们啊，这是你们之间的交易，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反正我是不会同意跟这个家伙住在同一屋檐下的。
4: 哼。
2: 赶快把合同签了吧。
4: 哎，等一下，我还有一个条件。
2: 你不会反悔了吧？
4: 绝对不是，其实蛮简单的。反正这个月，每个人都要无条件的配合我，找回我的记忆。
1: 没问题，没问题。
2: No problem。
4: 小
2: case。
4: 拜托了。
2: 就凭你阿姨的表演才能，你放心，一定能帮你找回记忆。
4: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云英，谢谢奶奶，谢谢谢谢。
5: 今天是寻找杜凡记忆的第一次行动。所以我找了原班人马来重现我第一次住进来的样子。越真越好。
1: 哎，对对，
2: 这个好啊。但凡人生的第一次啊，总是记忆最深刻的，对吧？你看，比如说第一次牵手啊，第一次拥抱，第一次接吻，还有第一次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说不定一下子啊，能把你的记忆恢复了。你放心，这件事情就包在阿姨身上了，一定让你情景再现。
5: 好。
2: 不过说原班人马嘛，恐怕是不行了。小峰不在嘛。
1: 对了，
5: 我早有准备了。
1: 啊。
6: 嗨，阿姨好，奶奶好。
5: 这位就是小峰。
1: 这位妹妹就是小峰啊。
2: 妈。
1: 嗯，
2: 我当时记着这拐棍是在这边的吧。哎，哗啦啦，小峰可穿的是卡通衫呢，这个不对，你要去换掉了。
6: 哎呦，阿姨，我们都是跑龙套的，不用这么认真吧？
2: 哎，哗啦啦，你这个话说的就太不专业了。一部戏的成功，就是要服装、化妆，以及你这个跑龙套的，都要一丝不苟的啊，这个戏才能成功的。别废话了，赶紧去换。
6: 哎呦，不是，人家不要穿卡通衫嘛。
5: 快去换。
2: 去换。 好了，现在我宣布，咱们就开始吧。
5: 哎，等一下，等一下，彩虹还没有到。
2: 刚才忘了跟你说了啊，彩虹今天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脱不开身。这样好了，我们就先不带她了。
5: 云姨，你不要欺负我失忆好不好？等一下，你看，你看这页，上面明明写着，我对彩虹拍房产证。
2: 好吧，那我这个导演决定，我们现在换下一个场景 ，OK？
6: 导演，剃须刀买好了。
2: OK， 很好。杜凡，赶紧去脱衣服吧。
5: 脱衣服？你要干嘛？
2: 干嘛这么大惊小怪啊？难道你要穿着衣服洗澡啊？
5: 云姨，不用这么较真了，真的。
2: 哦，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必须要较真儿，才能刺激你最深的记忆。而且，这一场是我和你对演。妈，妈，我的刮胡刀呢？哎，看见我的刮胡刀了吗？看见我的剃毛刀了吗？啊，不凡！看见我的剃毛刀了没有啊？
5: 我怎么知道？
2: 啊？
1: 哎，你那个刮毛刀不就在你兜里吗？
2: 啊？哎呦，天哪，在我兜里吗？真的在我兜里面。你看我这记性真的不好。哎呀，我跟你们说啊，这一次哈，我是主角，所以呢，我就要从很多细节上要注意，这样才能够成功。好了好了。拿回去继续刮你的胡子吧。啊，
5: 咔咔咔咔咔咔，
2: 干嘛干嘛？哎呦，干嘛嘛？啊，天哪，真是的。哎，哗啦啦。来吧，让我看一看你拍的怎么样。
0: 总吗？
3: 对呀，
0: 不好意思，真不敢相信。
7: 太不好了，
0: 彩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还不是杜凡想找回之前的记忆，现在搬到我家想情景重现一下。你看他瞎搞，真是无聊。
0: 彩虹，最近是不是桃花朵朵开啊？据我所知，就有欧阳和杜总。你到底喜欢哪一位啊？
3: 我，
0: 坦白从宽哦，
3: 开会吧。
5: 安吉那么多次，怎么一点回忆都找不回来啊？拉拉，这样你帮我想一下跟彩虹有关的回忆好不好？
6: 彩虹有关的回忆，哎，有了，我记得。上次在健身房 ，boss 在练拳的时候，一个人打打打，觉得很无聊，我就陪他打。那人家是不会打拳的。这个时候呢，彩虹就穿着紧身的裙子在那里练猫步，就这样，走啊，走过来，走过去，然后就走到了这里。裙子被撕裂了。就是这个时候，我就趁机上去，就把你 KO 了。
5: 拉拉，你可以变得更瞎，我怎么可能被你 KO 啊？